0: 张队长，谢谢，不客气，谢谢你啊。哦，这是刘大队长，刘大队长，
1: 你好，
0: 你好，你好，还有半个小时，鬼子的铁甲车就要过来了，我得马上回去了。好好，一定要小心。
1: 好，
2: 谢谢你啊，
1: 拿着。
0: 兄弟们，现场，
1: 好，走。
3: 今天晚上就不要走了，不，立即回林城。

0: 马上就要来了，动作快点，快，快，快，快，好快！
1: 这么多军服咋办？
2: 装上，两个小鬼子也没穿的，
1: 是
2: 来。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 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 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事前50名预订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

0: 作家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湿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时明眼活素，
5: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天津小金瓶，
7: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

0: 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3: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只要3.95块，我抢到了。
1: 只要3.95块，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4: 只要3.95块，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3: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

0: 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3: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框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5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5: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0: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

0: 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1: 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要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1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是名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1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量是名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1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4: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5: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1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九尾怪狐，
1: 牙齿怪。
2: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让我看看，让我看看。今晚我们干点什么好呢？这些只不过是书上编来骗孩子的。本君坐镇此处多年，可是知道真正的神奇动物哦。
0: 真吗？你说的不是造鸡吧？
2: 这是一个只有我们知道的秘密。小镇外十里，稻田深处有一个隐秘的角落，住着一只神奇的怪兽。它有着巨大的、坚硬的壳。只要用力一吸，就能把人吸进它的壳里。
0: 壳里
2: 它是一只田螺怪，是不是很可怕？以后见了稻田，可是要远离一点，还是要本君陪你们才安全。
1: 太棒了！喂，小姐们，明天我们一早去稻田探险吧。
0: 对，再加上卢西洲。
2: 你们听我说。
1: 耶！
2: 这也太冲动了吧！哦，
1: 稻田是在哪个方位吗？小军？
2: 可能大概，也许是吧。我就记得北。
0: 指南针方向确认，向着稻田出发。
1: 耶！啦啦啦
2: 啦啦！啊，不能吧？怎么这么巧？北边还真有稻田吗？不行，我要想办法阻止他们。哎，等等我！哎呦！哎呦呦！哎呦呦！哎呦，肚子疼，肚子疼，不行了，不行了！快，你们送我去四姨奶奶家瞧一瞧！快快快快！
0: 我带了感冒药、肠胃药、咳嗽药、止疼药。小军，你要吃哪种？
2: 这个，突然之间，本君现在也没那么疼了。哎，那是什么？
0: 我的指南针呢？怎么不见了？
2: 这个，
0: 不帮忙还捣乱，我们自己找。
2: 我不信，我不信，我还有办法，我还有办法！谁能帮帮我呀？谁能帮帮我？土地公，帮帮我吧！
3: 我现在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办。
2: 别说那片我没去过的田，整个镇子也不可能有什么田螺怪。都是我编的，可我不想被揭穿。
3: 让我先想想是什么事儿来着。
2: 我觉得吧，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帮我把那片田变没，这样他们就不能去探险了。
3: 虽然想不起来是什么，但我也要去试试看。
2: 你还有什么事比我的事还重要吗？
0: 没错，就是这里了。
1: 赵军说的是稻田，可这是一片茭白田啊。
0: 管它是茭白田还是稻田，看起来都像是有田螺怪的样子。我们进去吧。
4: 去抓田螺怪喽！
1: 你们说田螺怪会有多大个啊？
0: 不知道，应该比我们高。它会不会一

0: 架子把我们都吸走。子龙，到时候你可要飞出去找人来救我们了。月黑风高夜。别吸我，别吸我，要吸就吸，要吸就吸其他人。被吓着了吧？哈哈，逗你们玩呢。哼，哎，小锦，你神的卢西周呢？
1: 什么东西？
2: 关键时刻还得本君救驾，还有一个你们的朋友。
3: 我就是去拔了一个胶板而已。
4: 不过小周周，你是不是该减肥了？哎呦！
0: 你们看，这就是教军说的那个隐秘的角落。
2: 真是求人不如求己，我还是自己想想办法吧。
5: 走啊走！
4: 哎呦，你们等等我！
1: 这里走来走去都一样，像个大迷宫，什么也没有。要不我们回家吧？
2: 对，爸爸妈妈会着急的。我们回去吧，改天再来。
0: 子涵，你有手电，你走前面。
6: 不要怕，拉着我。
3: 好的。
6: 你应该很快就找到出口了。
3: 你先走，你先走。
6: 在前面。
2: 大家莫怕，这个田螺怪啊，其实是我。我早上我自己，子涵。没事啦，他们在这里呢。事到如今，我就直说吧，那个田螺怪是本君编的，根本不存在。你们不要怕。
0: 田螺怪如果是你编的，那你后面是什么？

0: 田螺怪，总看着有点眼熟。
1: 奇怪，牛牛怎么变得这么大了？哦，明白了，你迷路的这几天是不是一直在吃茭白？别担心，我们会带你出去的。
0: 可是我们好像也迷路了。
1: 嗯？他吃了什么？
2: 我在这跳跳糖，刚刚掉出来的都被他吃了，
1: 全都给他吃。
0: 吃跳跳糖有什么用？

0: 君早就告诉过你们，出来玩还是本君最靠谱。哎呀！
1: 要去我家，我妈给我买了一个火箭航模。
2: 好呀，你得教我怎么做。
1: 对呀对呀，这种航模女孩子玩不了的，比较挑战智商。
3: 我可以让你跟子龙玩，子龙比人工智能还智能，它还可以识别你当下的烦恼。走。
2: 太好了，等等我。
4: 子涵，其实我早就想和子龙玩了。
1: 哼，讨厌的子涵居然拆我的台。
5: 不开心的味道，
6: 闻着真是让人开心呐、啊！我来帮你实现愿望吧。喂，赵家的小子正在不开心，本神决定帮他一把。嘿嘿嘿，睚眦小子们，看你们的吧！
1: 赵子涵，你等着！
4: 赵子轩，干什么？
1: 你要干什么？哼，你连他的工作原理都不知道，怎么玩？
4: 你。
2: 我先走了。
3: 整天乱拍，没拍出一个像样的作品。我帮你了断了这不切实际的梦想吧。
1: 不要，你还给我，你还给我，
4: 不给，
1: 快快快，
4: 给我拿！
1: 我不给。
7: 哎呀，这个情况不对劲呀！拆拆拆拆，咪！哎呀呀，括号来不及念了。哎嘿。
3: 刚刚怎么回事？
0: 这个胡椒粉先把你的牙渍负能量排出来，让你们心平气和。
3: 牙渍负能量，
1: 我开始。子涵负能量，
0: 哼。不，啊哈，果然不出本局所料，你们俩发脾气都是因为他。
1: 哎呦，你
3: 瞧，
1: 这是什么呀？
0: 这叫牙渍，小衰神的宠物，趁他们有负面情绪时侵袭，放大人们的负能量，让他们暴躁好斗。
1: 谁暴躁？谁好斗？都是子涵故意气我。
0: 要消除他们的影响，必须要找到他们的源头，就是你们今天开始生气的地方，去那里捕捉和消灭他们。
3: 那你得问他。
1: 这个，我知道在哪里了，现在就去。
0: 且慢，要彻底消灭睚眦负能量，必须使用甜蜜能量进化三件套。
8: 超级显形喷雾，
0: 睚眦马上现形，来。看，超级捕兽网，睚眦能量收缩。
3: 那然后呢？
0: 然后还有它，甜蜜能量罐，把睚眦负能量全部净化，净化为甜蜜彩虹糖。

0: 到处都是牙渍，那岂不是小镇都有可能被牙渍负能量给感染了吗？
1: 一个一个捉肯定是来不及了，赶紧找到幕后操纵的家伙，一次性解决掉。
2: 哟，这不是赵家的三叔公吗？新到的苹果，先尝后买啊，保甜。
3: 嗯，甜又怎么样？吃了还要胖。还有，你的苹果把我的牙齿都割掉了。
2: 啊？
3: 哼。
1: 别说了，快走。
2: 嗯。您的医术高明，刚刚用完，我的皮肤就好多了。
3: 你的药再灵，还不是靠药冠军？哼，连他的病都是我爸爸治好的，
4: 这家店不行。
5: 嗯
4: 嗯，这药要是能美白养颜，
3: 药冠军就不会这么黑乎乎了。
5: 啊，我，
1: 哎呦我的天哪，怎么跑的？
3: 心想事成。你要是能心想事成，为什么天天让卢西周减肥？他还是班里最胖的那一个。
1: 谁呀？
0: 哎，赵子轩，你把整条街的人都得罪了。
3: 我不是故意的，可是我就是忍不住。
1: 本君更担心。
2: 啊！胡说。明明是小孩子换牙，才能赖到我头上。
6: 好心不得好报，我不该开药了。药冠军，你不要整天黑这个脸好不好？弄得我好像欠了你什么似的。
7: 怎么又是我？
1: 太没意思了，操心劳累还受气。
3: 下午我就在这里。
1: 正如本君所料，这里到处充满了负能量，大家靠近我。
2: 什么东西啊，扎了本神一身
1: 啊。小衰神，果然都是你在搞鬼，我还以为你已经离开小镇了呢。
2: 凭什么我要离开？这里才是我的家呢。
1: 上
0: 赵子轩，只是一开始就怪你，
3: 是你拉拢卢西周，故意气我，
0: 谁让你自夸自擂，活该。
1: 哎，别吵了，你们中了小衰神的圈套了。
3: 你每次都跟我作对。
1: 哎呀，你应该让着妹妹的。
0: 你什么时候像个哥哥样子了？幼稚。
1: 好好说话，好好说话。
3: 你才幼稚。你思孙还尿床，
1: 这就幼稚了。
3: 你还偷偷拆过赵子龙。
1: 他说什么？
3: 你出卖赵军，到处炫耀我们家有赵军。
1: 他说什么？
2: 哎呀，赵军，这回你也保护不了他们了。
1: 柴米油盐酱醋茶，看我一网抓到他。甜蜜能量罐，去除负能量，变成彩虹糖。
0: 啊！
1: 你们听我的，准备，张嘴。
2: 我的小牙子。
3: 都怪我，我没有看到你一直在努力。
0: 说真的，你比我细腻，有控制力。
2: 啊！
3: 只有你才能帮我们赶走负能量。
0: 子轩，你最聪明机智，我都听你的。
1: 行了行了行了，差不多行了。
3: 你才是领袖，你才最有行动力。
1: 也太肉麻了，赶紧行动吧。这里的牙渍已经全部清理完毕，
2: 你们等着，本神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1: 走，赶紧回小镇看看。
3: 好
0: 好。
4: 卢西周在我们班特别受欢迎，学习好。

0: 还特别爱帮助人，我们大家都喜欢他。
1: 四姨奶奶，您的祖传秘方一定要教给我们，
2: 因为我们比你的亲孙子亲孙女还要爱你。
3: 走过路过不要错

0: 酸到了。哦，差点忘了。你好呀，小狗狗。
1: 来了。快递放鞋架边上就好了。
0: 啊，好嘞。
2: 啊，不对，我不是送快递的。哦，
3: 谁呀？
2: 郑老师，是我。
4: 思纯，你怎么来了？
2: 想您了呗。
1: 郑老师，这个姐姐是谁啊？
4: 小顺，这是你的学姐。
2: 嗨，郑老师，您不是已经退休了吗？怎么还有新学生呢？
4: 别站着，坐下说。我现在呀，在镇上的儿童之家，小顺是儿童之家的孩子之一。他父母在杭州工作，平常家里没什么人，就经常来我这里找阿福玩。哦，
2: 原来是这样。他一直等在门口，是在盼爸爸妈妈回来吗？
4: 哎，那倒不是。前几天儿童之家和杭州一个小学搞活动，对方带队的辅导老师认为冯顺很有绘画天赋，答应要给他快递些画材，所以他才一直盼着。你呢，思纯，最近工作还顺利吗？

0: 郑老师，其实我失业了。
1: 别哭别哭，思纯，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慢慢说。
0: 就上周的时候。
2: 你们是送快递的吗？

0: 日份的快乐心情，警察粥吧。
1: 我不要。
2: 等等，王凯、凤策端，怎么是你们？
3: 卓思纯
0: 姐。
1: 阿福，快跟上！
0: 大小姐，听说大学毕业后你就留在杭州了，而且在一家大公司发展的挺好，今天怎么突然回来了？
2: 这个嘛，
1: 美女学姐是回来相亲的吧？
2: 是啊，家里一直催我找对象，烦都烦死了。
4: 别瞎说，本大小姐咱们是回来相亲的。
0: 大小姐，你居然真的还单着，以前你可是班里每个男生的梦中情人。是吧王凯？
3: 是吧。
2: 你们别拿我开涮了，我这次是因为工作不顺，想着回老家散散心的。
3: 工作不顺？
2: 是啊，
5: 所以郑老师说带我去逛逛儿童之家，让我转换一下心情。
4: 别总说我了，说说你们两个今天怎么会凑到一起来跟郑老师来了？
0: 我们打算去下江村参加感恩日活动，路过大树镇顺便来看看郑老师。
6: 对呀，又到了感恩日了呢。
4: 你们感恩节也做活动啊？做的可真够早的。都是感恩节惹的祸，要不然我也不会回来了。
0: 是感恩日，不是感恩节。
4: 感恩日什么意思？有什么不同吗？
7: 感恩日和西方的感恩节是两个概念。2017年11月9号，下江村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寄来亲笔签名的19大手谕封，村民们十分激动和振奋，于是自发地将每年的11月9号定为下江感恩日，通过这种方式表达饮水思源和不忘初心。
5: 原来是这样啊！厉害呀，王凯，懂得那么多。
0: 可不是，这小子平时可高冷了，但一说到这方面呀，就专业的不行。
1: 真的假的呀，眼镜学长，该不会是为了在学姐面前显摆，偷偷在网上查资料了吧？
3: 当然没有，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我的工作。
1: 哦，没有否认想在学姐面前显摆耶。
3: 没有的事儿，小鬼头，你别乱说啊。
6: 咱们到了。这里就是我工作的儿童之家了。为了要让留守儿童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少年宫在关工委的大力支持下创办了留守儿童之家。我退休后现在家里没什么事情干，就把这事儿承担了下来。
1: 快看快看，我画的，我和阿福。
0: 敢问学弟，哪个是阿福，哪个是你啊？
6: 我们再去那边看看。
3: 好的，说。
1: 这是我的座位。
5: 没想到现在的儿童之家已经搞得这么好了。
6: 看来我的新工作单位得到了思纯的认可。
2: 真羡慕您啊，郑老师，退休后还能找到自己热爱的事业。
0: 郑老师，还有大小姐和小学弟，我和王凯得赶去下江村了，先告辞了。
7: 在那边还有些工作。
4: 说起来，这个感恩日究竟是什么样的呀？
7: 简单来说，感恩日是一个送家训、画感恩、品美食、送祝福、打造互助关爱邻里关系的欢乐节日。
0: 被你这冷漠男说出来，欢乐的节日都不欢乐了。

0: 就是。二。哦。
1: 现如今呢，随着越来越多大夏江本土企业的主动参与，回馈社会，展示产品，感恩日已经逐渐演变成一个企业展现社会责任感，宣扬心怀感激、励志奋进下江精神的公众平台了哟。
2: 这么说来，我来这里的路上看到一家叫下江一号的店门口有人在派送水饺。哇，这水饺长得挺别致啊，
3: 这年头连水饺都这么卷了吗？
2: 派送水饺，那也是下江感恩日的活动呗。
1: 没错，下江一号可是我们大下江的明星企业，他的创始人周总更是受到全国和全省表彰的双代致富带头人。
4: 周总创建了两家文旅公司，对下江村民宿规模化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他还第一个响应了跳出下江发展下江的规划，目前在大下江地区已经投资了数千万元。
1: 没想到吧，咱们家乡也有这么厉害的企业了。
4: 朱思纯，你索性在大下江找找工作吧。
2: 啊，那还是算了吧。咱们家乡是美，但找工作肯定还是得去城里面好呀。
1: 大小姐，如今的大下江可不一样了，这里有很多有活力的公司，你确实可以试一试，万一瞎猫碰上死耗子了呢？
2: 你这么会说话，下次能不能别说了？总之啊，发展肯定是大城市好，难道留在老家种田呀？
1: 放心，我一定帮你创造机会。
4: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1: 好吧，那先不说工作了。哎，大小姐，今天刚好赶上感恩日，下江村有很多好玩的活动，让王凯带你去看看呗。
2: 那感情好呀，那我们去见识见识。哎呀，啊什么啊，赶紧出发。
5: 等一下，你别动手动脚，
2: 快走了。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怎么办？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
2: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太监站长，
1: ，
0: 先那边讲，快点，
2: 哎，快快快，
3: 二喜。
2: 哎呀，强哥，可不能出错啊！错不了。
4: 武飞，
2: 哎，大队副，我来帮你发。
4: 你啊，可多仔细着点啊！
2: 哎，放心，
4: 喝点酒。
2: 来，
4: 我两个。
2: 好，两个。
4: 太君，情况就是这样啊。
2: 良心大打就坏了，是八路让你报信的。哎呦，
4: 太君，我是这片的保长，有情况我当然得报告，不是？哎，这八路一共多少人？
2: 哎呀，很多很多呀。难道？
5: 八路真的下山了，装船快点啊！来，放到车上去。快点啊！你装到船，快点走了！快点，你们这边，快点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这回啊，山里过冬的民意问题总算解决了。
1: 是啊，装完了吗？
2: 装完，
1: 船呢？
2: 全部都装好了。
3: 准备出发。
1: 哎，快走，
4: 走。

0: 立即给济南发报，报告山本将军，八路军的主力已经来到了微山湖。
1: 嗨，
2: 报告，严团长率部已到沙沟站待命。
0: 回沙沟。

0: 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啊？
1: 不去哪儿。
0: 别多想了，你加夜班是常有的事儿。再说了，这日本人无凭无据的，他们不会怀疑你的啊。
1: 思前想后的，还是觉得早点离开的好。跟着飞虎队干，多痛快呀！
0: 那现在到哪儿去找飞虎队呀？还是明天再说吧，先睡吧，啊。

0: 这么说，火车在沙沟站启动以后才发现出了故障？
1: 是。
2: 是有人做了手脚吧？说吧，是不是你？
1: 严团长，您这话说的可就太离谱了。我从1937年就开始做副站长，连续4年被皇军评为模范职工，我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啊。

0: 不信你问太野一郎站长，他对我最了解了。报
1: 告队长，张兰生性胆小怕事，这是恐怕与他无关。八嘎！
0: 怎么说？你们一点责任都没有了？
1: 寡步车的军裂开进沙口站，
0: 莫名其妙的坏了，张兰又主动修车，这该如何解释？
1: 报告队长。
0: 列车发生故障，这是经常的事。张兰技术好，每次都是他修。从这点上看，也就不奇怪。
2: 八哥，逼着你的臭嘴！
1: 是。
0: 张兰，副车从局列上摘下来，挂在另一列货车上。你在不在场？
3: 在啊，还是我发的车呢？可我不知道那是布车呀。你很老实。车开的时候，你身边还有什么人？
1: 没了，就我一个人。
0: 那
1: 报告，
4: 进来。
3: 太站长，您的电报。
0: 林城站。 并转沙沟站副站长张兰，昨日十八点，编号332次军列在沙沟险些引发重大事故。沙沟站副站长张兰及时排除，徐州局报请济南山本将军，将军下令给张兰记大功一次。
5: 别念了，
0: 嗨！恭喜你，张站长。 既然将军让我奖励你，明天到宪兵队领赏吧。你可以走了。
6: 谢参军。
0: 我命令你，明天立即展开调查。是，
7: 冈村少佐。
8: 少，少了误捆部。你坐下说。
9: 这船部是咱们队部留下的，那是有数的。这船部是哪个中队负责？
8: 是彭亮那个中队，黄二喜具体负责。
9: 那你没问问黄二喜？
8: 黄二喜一口咬定说呀，就是这么多。可是我查了庄船的账本啊，对不住数。
9: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王强，必须尽快把它查清楚。
8: 我看就别查了，不就是几捆布吗？也值不了几个钱，别弄得人心惶惶的。
9: 老洪，这些布是不值几个钱，暂且不论这布是偷的还是丢的，你想过没有？一旦这些布落到敌人的手里，后果有多严重？要是这些布落到鬼子手里， 不仅暴露了咱们的行踪，而且给微山湖沿岸的老百姓，特别是帮助咱们运布那些堡垒户，带来多大的危害。
0: 王强，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先从一中队查起。
10: 好。
0: 冈村队长，我认为这次丢布是飞虎队所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八路的主力。我仔细地勘察了现场。 大部分痕迹都是独轮车的印折，由此可以断定，是飞虎队和微山湖周围的百姓串通一气劫的车。
10: 太君，我认为布是八路偷的，朱三看得清清楚楚。高司令，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嘛。退一步讲，就算是八路军劫的布，那…… 没有微山湖的老百姓私下里配合，他们能大摇大摆地把那三个车皮的布都运走吗？这说明你的防务有问题呀，
11: 严团长。你说我的防务有问题，有什么证据吗？
0: 高司令，
11: 好了，别吵了。我们几次调整发车的时间，他们竟然了如指掌。 这说明车站里肯定有内应。冈村君，我们只有查到这个人才是最重要的，否则今后类似的事情

0: 会经常发生。
1: 刚才我把丢布的严重后果都已经给大伙讲清楚了，你们都好好掂量掂量啊。按说呢，这无捆布不是啥大事儿啊，只要你们交给我，或者偷偷交到你们中队长手中，我保证咱这件事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大家伙啊，别嫌我啰嗦啊，因为咱们不是过去吃两条线的时候了，多拿多占。咱们现在是什么呀，同志们？咱们是革命的队伍，嗯，是人民的队伍，是游击队，是这个，啊，谁也别在我面前耍心眼。我是哑巴吃饺子，肚子里有数，哎，行了，我再到别的中队看看啊。过来一下。
2: 哎呀，真是，
3: 你说这事儿就怎么回事？
4: 咱们这数的好好的。
2: 哎，我说这谁干的事儿啊？
5: 干这种事儿
6: 啊？不像话，话
2: 了，
6: 真是。
2: 哎，我就说嘛，这事
7: 你说，能是你干的吗？
5: 都丢尽，
2: 对，是不尽，缺德，
8: 真丢尽，
9: 真缺德，这句话，
10: 咱们一中队的脸呐，都让他丢尽了。
11: 就是啊，给我们丢尽脸了。
10: 都嚷嚷什么啊？都给我练枪去。
12: 走吧，
13: 哎，
14: 真是
13: 丢了。
14: 哎，二娃，
15: 走。
1: 样子，一会儿你单独找黄二喜谈谈，看看这布是不是他拿了啊？
16: 你啥意思啊？这根本不可能。
1: 哎，这船布啊是黄二喜具体负责的嘛，再加上他过去有这方面的毛病，我觉得他的可能性比较大。
16: 强哥，咱可都是自家兄弟啊，这样吧，我现在就把黄二喜叫过来，有啥事儿咱们三头六面当面说清楚，我一中队可丢不起这个人。
1: 回来，那布是在你们中队丢的，再加上黄二喜是你们中队的人，你不查谁查呀？那不是他更好吗？就这么定了。
16: 哎，
1: 注意点脾气，
16: 快点，快点，跟上，跟上，快点。跟上，跟上，快点！
17: 太君，太君，太君，哎呀，太君您来了。
18: 这里情况的有，
17: 村里的没情况，一切平安。
19: 队长是在李庄。
17: 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
10: 亮子，你找我，啥事儿？
16: 黄二喜，我问你，那几捆布到底是不是你拿的？
10: 我就知道为的是这事儿，不就几捆布吗？哼！
16: 这么说，真是你拿的？
10: 亮子，王强已经找过我了。这么跟你说吧。那船布本来就是这么多，可他偏说少了五捆，拿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他这是贼喊捉贼。依我看呐，这布还是他拿的呢。
16: 黄二喜，你我在一起这么多年，你啥样我心里最清楚。我可告诉你，如果那几捆不是你偷的，我绝对饶不了你。
10: 好，亮子。既然把话说到这份上，作为兄弟，现在我对天发誓，如果这布要是我偷的，你一枪崩了我。

0: 方丈。哎呦！
1: 哎，不，太君饶命啊！太君饶命啊！这不是我的呀，
2: 不是你的是谁呢？
1: 哟，是一个挎短枪的，穿着便衣，个子不高，留着分头放这儿。

0: 来。
1: 嗯，你得起来说话。
0: 好。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李老七。
1: 李老七？那天晚上你还看到了什么？
0: 我看很多的船，还有数不清的老百姓。那个人是从岛上下来的，把布放这儿后，说以后来拿。还给我一块光阳。
1: 有些。你的很好。他还说了些什么？
0: 说叫我保密。别告诉别人。
1: 有些。原来又是飞虎队干的，不是八路主力给山本将军发报。

0: 太君，朱保长，你的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没有，没有。太君，你的高明，高明啊！八哥，你的不是说有很多很多八路吗？
1: 太君，你是说这回事儿啊？嗨，那天晚上天太黑了，雾又大，灰蒙蒙的，什么都看不见。再加上他们又烧了火车，我哪里知道是飞虎队干的呀？啊！嗯，嘿嘿嘿嘿，张队长，你看高司令还说了，有情况马上报告。你看这惹麻烦了不是？啊，
2: 太君。
0: 陆森，冒险报信儿，功劳大大的。
3: 高景斋，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太君，您看吧，这高司令，这八路军在微山湖上来去自如，看来。 还得感谢您老人家呀！这次丢部事件，就说明微山湖防务有设无防。你不是要证据吗？这李老七藏部就是证据。冈村队长，高司令是不是该负这个防务不力的责任呢？
4: 太君，你想想看，我这个剿匪司令其实是个空头衔呐。现在我既没有人又没有枪，光靠手底下那帮维持会长，顶不上什么用啊。再说了，八路军很会笼络人心，那帮会长明着讨好皇军，暗地里鬼才知道他们想什么呢。不对吧，
3: 高司令？当初。
4: 你不是愿意散尽家财抗日吗？你有的是钱，为什么不买枪？严多，在微山岛上，你吃了我多少大洋？你小子别不仗义！
3: 我没吃，那是给你的拜把子兄弟崔团长，跟我有什么关系？
5: 反正有你份儿，够了，不要再吵了。嗯。
6: 看来真正靠维持会是不够的。是啊，高司令说的是。不过我们找到了李老七，就可以通过他找到飞虎队藏部的人，最终查出车站上那个暗藏的内奸。
1: 哼，果真是他干的，
7: 老黄。

0: 先别急嘛，还不能肯定就是他。朱保长，李老七说的那个人的相貌特征，你没听错，
1: 没错。
0: 那冈村说，这次劫捕是飞虎队干的，你都听清了？
2: 听清了。
0: 政委，按照朱保长提供的情况来看，不是黄二喜是谁？哼！
3: 小张，
0: 到，
3: 去把黄二喜给我叫来。
0: 是。
4: 哎，对了，这个黄二喜是彭亮那个中队的，咱们应该把彭亮叫来一起商量商量。
5: 行，你去叫他。
4: 好。哎，真是的。哎，你说，这铺的事儿都问了好几回了，怎么没完没了了呀？
5: 好像说鬼子在李庄搜出了几捆布，还围这事儿到处杀老百姓呢。
3: 哎，黄队副，走啊，队长等着呢。哎，
6: 来了，
3: 杀！他奶奶的，非崩了你的不可！
6: 彭亮，干啥呢你？
3: 干啥？
6: 这几捆布要是黄二喜偷的，今天我饶不了他！
3: 彭亮，
6: 你想开，你冷静点，
3: 闪开！
6: 彭亮，
3: 你想。
6: 想干啥呢你？
3: 你冷静点好不好？
6: 这事即使是他干的，那也到不了鄙人的份上吗？
3: 政委，我看黄二喜他是狗改不了吃屎了，几捆布都能看在眼里。今天你们谁也别拦我，谁拦我也没有用，我会放了他不可。彭亮，你冷静点，你给我站住！王强，把枪给我下了。放手！你。
5: 你还嫌事儿不乱吗？红哥，一中队出了这种丢人的事儿，不杀一儆百，以后还咋办？再说，黄二喜是我带出来的人，我就有权处置他。
7: 你错了，黄二喜是有组织的人。
3: 黄二喜是个老队员，咱们先商量一下，待会儿他来了，看他态度如何，再做处理。
5: 好吧。娘子，娘子，等会儿黄二喜来了，火气别那么大，教育为主。啊？奶奶的，我真是瞎了眼了，我。
4: 大队长，咋回事？我带着黄队副回来，一棒子被他打晕了。等我醒来，他人就不见了。
3: 黄二喜跑了。

0: 谁呀？
1: 我。
0: 二喜。哎，二喜。哎，
2: 嘘。啊。
0: 出啥事儿了？
3: 奶奶的，这回我算是栽了。
0: 到底出啥事儿了？
3: 还不是因为你。这次我们行动，我弄了几捆布，本来是想送给你，没想到被我大哥刘洪发现了。哎，
0: 那怎么了？给他送回去不就行了？
3: 你懂个屁！八路军是有纪律的，你懂不懂啊？再说了，我黄二喜也丢不起那人呢。哎，哎，对了，翠香，我的东西还在不在？
0: 在啊。
3: 快去给我拿过来，我要连夜走。
0: 哎，你
3: 犯什么愣啊？快去拿呀！啊。
0: 哦。

0: 长白山天然的聚宝盆，土壤肥沃，原始森林茂密，被誉为人间秘境。在原始森林深处藏着一种神奇的果实，被誉为水果皇后，人类明亮卫士。今天我们深入长白山，在大山深处帮您找到大自然赋予人们的健康密码。
1: 尹师傅你好。
2: 你好。
1: 这就是咱们种植的长白山蓝莓吗？
2: 对，这就是我们长白山蓝莓，你看大不大？
1: 哎呀，这蓝莓长得太大了，看起来可诱人了。
2: 是啊，我们这蓝莓啊，不打农药，不用化肥，天生天长，随便吃就行。
1: 直接这样吃就可以吗？
2: 对对 对, 对。
1: 那我可真不客气了
2: 啊。
1: 哇，这好大一个啊，我来尝一尝。哇，这个真的是太好吃了啊。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清甜。这个真是比咱们超市里买的那种好吃太多了。
2: 好吃你就多吃点，随便吃。
1: 那我可真就不客气了啊！但是为什么咱们长白山的蓝莓就这么好吃呢？
2: 这就是我们长白山的优势，土地都是黑土地，昼夜温差30多度，营养物质啊更丰富。我们一年只产一次，所以啊更好吃。
1: 大家都知道，蓝莓呢被称为是水果皇后，它的营养价值啊特别高，非常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去吃。但是这么高品质的长白山蓝莓，您吃过吗？
2: 我欢迎大家来我们长白山吃蓝莓。咱们长白山蓝莓的花青素、维生素 C、蓝莓叶黄素都是普通蓝莓的好几倍。我今年70多岁了，还能下地干活、看报纸啊，眼睛一点都不花。不是靠什么保健品，我都是每天吃一把蓝莓。
1: 可是您不是说了吗？这个蓝莓啊，一年就产一次，而且这个蓝莓鲜果特别的不好储存。那您是怎么做到能天天吃的呀？
2: 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啊，非常的娇贵，所以啊，很难长时间储存。我们是有把新鲜的蓝莓啊晒成蓝莓干的传统，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晒出1斤的蓝莓干。
1: 那这一斤蓝莓都60-70块钱，蓝莓干得多少钱呀？
2: 我们的蓝莓干啊，不加糖，不加防腐剂，不高温破坏营养，老人小孩吃的特别好，所以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就是实打实的好东西。
0: 一年的生长周期，每一颗长白山蓝莓都是大自然精选下来的精华，比普通的蓝莓富含更多的花青素、叶黄素以及维生素，经常吃，看报纸不费劲，不会手麻脚麻。但是新鲜的蓝莓只能吃一季，劳动人民用天然晾晒的方式做成常年保存的蓝莓干，晒出水分，锁住新鲜，锁住营养。咱们一年四季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2: 这就是我们长白山自然晾晒的蓝莓干。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啊！而且这真不愧是来自长白山的蓝莓，连晾晒好的个头都这么大。
2: 哎呦，
1: 我忍不住了，我先来抓一把尝一尝啊。蓝莓干真是太好吃了，它不像我平常吃的那种果干蜜饯吃起来那么甜，它吃起来啊有一种清香的味道，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啊。
2: 很多热爱养生追求健康的人啊，特地来买我们的蓝莓干来滋补身体。我们的蓝莓干啊，不加糖，不加防腐剂，吃着放心，还有营养。
1: 确实是啊，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平常都会买一些保健品，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也都是从蓝莓里面提取出来的。可是保健品这个东西啊，也看不见摸不着，咱们也不知道这些营养到底有没有添加。但是啊，吃蓝莓干可就不一样了，不仅是好吃，还能帮我们全面的补充营养。刚才您也说了，5斤新鲜的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那您的这个蓝莓干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2: 蓝莓的价钱大家都知道，在你们当地啊都卖50-60块钱一斤，我们是真材实料，配料表只有蓝莓，咱们这瓶要50多块钱，买得多更划算。咱们这一箱啊是8瓶，398块钱。
1: 都知道您的蓝莓干好，但是这个价格这么贵，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不舍得吃。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了您的蓝莓种植基地了，您就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吧。
2: 这蓝莓干啊，买回去我坚持吃，看报纸啊不费劲儿，不手麻脚麻，浑身有劲儿，特别好。我今天可以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8大瓶。因为请大家帮忙给我做宣传，我在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再免费送大家2瓶，也就是199块钱10瓶。
1: 那这5斤。

0: 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一斤蓝莓干儿。这么算下来，一瓶就相当于是一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但是啊，这个蓝莓呢，都是您自己种的，蓝莓干儿也都是天然晾晒的，而且蓝莓干吃了呢，对我们观众朋友的身体也特别好。您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1: 大家都知道，蓝莓干儿对健康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啊，跟我年龄差不多，咱们这个年龄啊，健康最重要。你们花那么多钱吃保健品，真不如吃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儿。虽然我们赔钱了，但是我再免费送大家5瓶，也就是199块钱15瓶。这5瓶啊，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
0: 哎呀，尹师傅，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啊！那既然今天咱话也说到这儿了，您给我们再拿上来5瓶。
1: 再拿5瓶干嘛？
0: 因为刚才您也说了，在任何事情面前啊，健康都是第一位的。今天啊，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了长白山，找到了这么好的蓝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直非常的支持我们，为了表达对观众朋友们的感谢，我们也想要给大家送一份健康好礼。您再拿上来的这5瓶，我们栏目组来掏钱，给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送上5瓶，让大家199块钱到手整整的20瓶，做到一瓶还不到10块钱的价格，让您吃到正宗的长白山蓝莓，吃到5斤新鲜蓝莓才能出1斤的长白山蓝莓干。但是啊，数量有限，那现在我数3、2、1，抓紧拿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健康卫士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8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超市1斤蓝莓50-60块钱，蓝莓保健品更是价格昂贵。我们知道蓝莓好，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找到了种植蓝莓的果农，让您用保健品1/10的价格吃到天然晾晒、保留蓝莓全部营养的长白山蓝莓干。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原价398元只能买8瓶，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199块钱，您能到手整整20瓶，让全国观众都能吃到零添加、配料表只有蓝莓的长白山蓝莓干。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我也品尝了您的蓝莓果干，口感清甜，肉质饱满，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啊，它不像保健品，看不见摸不着，咱们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没有那些营养成分。可是这蓝莓果干却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那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你看这蓝莓啊，是我们亲自种植的，这蓝莓干呢，也是我们亲自晾晒的。我们的配料表已经明确的标注了，只有蓝莓不添加任何的糖和防腐剂，这是国家认定的，造不了假。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1: 请大家放心，蓝莓干啊，是我们长白山的特产，品质不能马虎。我向大家保证，所见即所得。如果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都不收。
2: 今天我们来到原产地，果农郑重承诺，每一瓶蓝莓干保证所见即所得。全部天然晾晒，充分保留营养，每一瓶不加糖，不加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就是这么天然，就是这么健康。
0: 长白山天然晾晒的蓝莓干，完美的解决了新鲜的蓝莓买回家不好储存、想吃的时候吃不到的烦恼。蓝莓啊，营养价值丰富，如果不能天天吃，那还谈什么健康养生？而且啊，蓝莓相关的保健品呢，价格昂贵，工业加工，咱们看不见摸不着，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没有咱们需要的营养成分，而且呢，味道也不好。所以长白山晾晒的蓝莓干就成了您的健康选择。虽然说5斤的新鲜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但是啊，今天我们来到了长白山，原产地直供，价格更实惠。

0: 说的太对了，为什么超市的蓝莓啊5-6元一斤？因为啊，新鲜的蓝莓啊运输成本太高了。我们的蓝莓干不仅营养高，价格还实惠，每天吃一把，健康就来了。原价398元八瓶，现在直接给大家成本价199元八瓶，再免费送大家两瓶试吃，也就是199元十瓶。
1: 这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1斤蓝莓干，这一瓶啊，就相当于是1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元，这个价格啊，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尹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买东西讲究的是又好又实惠。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原产地找到您了，您就给大家再优惠点吧。
0: 我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啊，年龄差不多，我和大家一样，平时啊不是不舍得买，是怕买贵了。我们的蓝莓干吃的对健康非常好。我不想因为价格问题啊，让大家吃不到蓝莓干。大家既然说到这儿了，我得免费送大家5瓶，做到199元15瓶。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而且我可以保证，相同品质价，全网最低价。如果发现哪里的比我们便宜，我可以补10倍的差价。
1: 那真的是太划算了。
0: 这蓝莓啊，是我们自己种的。这蓝莓干呢，也是我们自己亲自晾晒的，所以啊，才敢这么承诺。
1: 蓝莓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可是蓝莓呢，平常的价格很贵，咱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平常不舍得买。所以啊，您看能不能多给大家送几瓶，让大家都尝一尝啊？
0: 我们这个年龄啊，健康最重要。我不想因为价格问题啊，让大家吃不到这么好的蓝莓干。今天我豁出去了，再免费送大家5瓶，也就是啊199元20瓶。5斤的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的蓝莓干，所以数量有限，仅限于前100名。
1: 那就是一瓶还不到10元就可以吃到这么高品质的蓝莓干，这可比平常咱们自己买蓝莓吃啊划算太多了。但是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现在我数3、2、1，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3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健康卫士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八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超市1斤蓝莓50-60元，蓝莓保健品更是价格昂贵。我们知道蓝莓好，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找到了种植蓝莓的果农，让您用保健品1/10的价格吃到天然晾晒、保留蓝莓全部营养的长白山蓝莓干。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原价398元只能买8瓶，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199元，您能到手整整20瓶，让全国观众都能吃到零添加、配料表只有蓝莓的长白山蓝莓干。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果子都能够得到长白山黑土地的滋养，也不是所有的果子都能被称为是抗氧化的花青素之王。那今天啊，我们来到了长白山，找到了种蓝莓的尹师傅，就是为了能让观众朋友们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来自长白山的好蓝莓。
0: 新鲜的长白山蓝莓啊，大家很难吃到。我们的蓝莓啊是不用化肥、不用农药，新鲜的蓝莓啊一周就会坏掉了，所以我们习惯把新鲜的蓝莓啊晒成蓝莓干。
1: 而且这个新鲜的蓝莓啊，咱们吃起来呢肚子凉，负担重。可是啊，自然晾晒的这个蓝莓干呢，吃起来没有负担，方便储存，而且味道还更好。
0: 我们都是自然晾晒，5斤的鲜蓝莓啊才能晒出1斤的蓝莓干。咱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蓝莓，不加糖，不加防腐剂，这是国家认定。造不了假，请大家放心。
1: 所以啊，这个蓝莓无论是中老年人吃还是小朋友吃啊，都特别好。蓝莓的好处大家也都了解，维生素 C、 花青素、蓝莓叶黄素，这些都是

0: 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迫切需要的。平常您要吃够这么多的营养啊，那得买上一堆的瓶瓶罐罐。但是今天啊，您只需要吃上一把来自长白山的蓝莓干就可以了，简单方便，营养还非常的丰富。
1: 可以说是蓝莓浓缩的精华，每天吃一把就能满足全身的营养。眼睛看报纸啊，不费劲，不手麻脚麻，管道里的垃圾毒素啊，全都无影无踪。
2: 蓝莓的营养价值高，蓝莓干的营养价值更高，而且没有水分，您吃到嘴里就是实打实的蓝莓肉，口感更好，营养更丰富，富含丰富的花青素、叶黄素、维生素 C 以及多种矿物质，老人小孩吃了都特别好，老人吃了看报纸轻松不费劲，不再手麻脚麻，腿脚利索，脸色好，小孩吃了不戴眼镜，学习好。
1: 这就是我们长白山自然晾晒的蓝莓干。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啊！而且这真不愧是来自长白山的蓝莓，连晾晒好的个头都这么大。
1: 哎呀，
0: 我忍不住了，我先来抓一把尝一尝啊。蓝莓干真是太好吃了，它不像我平常吃的那种果干蜜饯吃起来那么甜，它吃起来啊有一种清香的味道，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啊。
1: 很多热爱养生追求健康的人啊，特地来买我们的蓝莓干来滋补身体。我们的蓝莓干啊，不加糖，不加防腐剂，吃着放心，还有营养。
0: 确实是啊，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平常都会买一些保健品，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也都是从蓝莓里面提取出来的，可是保健品这个东西啊，也看不见摸不着，咱们也不知道这些营养到底有没有添加。但是啊，吃蓝莓干可就不一样了，不仅是好吃，还能帮我们全面的补充营养。刚才您也说了，5斤新鲜的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那您的这个蓝莓干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蓝莓的价钱大家都知道，在你们当地啊都卖50-60块钱一斤，我们是真材实料，配料表只有蓝莓，咱们这瓶要50多块钱，买得多更划算。咱们这一箱啊是8瓶，398块钱。
0: 都知道您的蓝莓干好，但是这个价格这么贵，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不舍得吃。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了您的蓝莓种植基地了，您就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吧。
1: 这蓝莓干啊买回去要坚持吃，看报纸啊不费劲儿，不手麻脚麻，浑身有劲儿，特别好。我今天可以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8大瓶，因为请大家帮忙给我做宣传，我在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再免费送大家2瓶，也就是199块钱10瓶。
0: 那这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1斤蓝莓干，这么算下来一瓶就相当于是1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但是啊，这个蓝莓呢都是您自己种的，蓝莓干啊也都是天然晾晒的，而且蓝莓干吃了呢对我们观众朋友的身体也特别好，您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1: 大家都知道蓝莓干对健康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啊跟我年龄差不多，咱们这个年龄啊健康最重要，你们花那么多钱吃保健品，真不如吃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虽然我们赔钱了，但是我再免费送大家5瓶，也就是199块钱15瓶。这5瓶啊，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
0: 哎呀，尹师傅，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啊！那既然今天咱话也说到这儿了，您给我们再拿上来5瓶。
1: 再拿5瓶干嘛？
0: 因为刚才您也说了，在任何事情面前啊，健康都是第一位的。今天啊，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了长白山，找到了这么好的蓝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直非常的支持我们，为了表达对观众朋友们的感谢，我们也想要给大家送一份健康好礼。您再拿上来的这5瓶，我们栏目组来掏钱，给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送上5瓶，让大家199块钱到手整整的20瓶，做到一瓶还不到10块钱的价格，让您吃到正宗的长白山蓝莓，吃到5斤新鲜蓝莓才能出1斤的长白山蓝莓干。但是啊，数量有限，那现在我数3、2、1，抓紧拿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健康卫士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8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

0: 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两道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0: 崔香，快给我。
1: 这半年你给我的首饰和钱都在这儿呢。
0: 崔香，从今天起我就要离开这一点油水都没有的飞虎队了，这点钱你先拿着，等我安排好了之后再来接你。
1: 那我
0: 拿着，我走了。
1: 你
0: 我走了。
2: 皇儿的出走很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3: 哎，
4: 老公，皇儿喜这家伙会不会叛变呢？
3: 哎呀，他不会因为几捆布就去叛变吧。
4: 瞎子过桥让人提心吊胆呐。
2: 现在形势这么严峻，各种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老黄，咱必须采取应急措施。
5: 大队长，政委，这件事责任全在我，被黄二狗日的给骗了。现在事不宜迟，我想马上下岛去找黄二。
3: 可以。
2: 亮子，你去找他，但是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千万要冷静。找到他以后你就告诉他，只要他回来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是咱铁道游击队的人。
5: 哎，
6: 太君，我准备出资20000大洋，在盐湖各个重要路口修建碉堡，阻止飞虎队。
7: 很好，高司令，这次我让黑木带我的中队来协助你，还准备从盐夺的保安团抽一个营的兵力给你，这样你该满意了吧？
6: 啊，谢太君，多谢太君，谢太君。
7: 听着，你要发挥保长的作用，要通过他们来掌握动向，如果发现飞虎队上岸，格杀勿论。
6: 是，格杀勿论。

0: 爷，您的羊汤菜齐了。
1: 小二，再给我上一坛子酒。
2: 哎呦爷，这酒可是二斤装的呀。
1: 废什么话，怕老子付不起钱是不是？
2: 不是不是爷。爷，您的酒来了，您慢用。
1: 哎，行行行行。

0: 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怎么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
1: 是你。哎，
0: 二爷小心走火啊。
2: 看样子你是有备而来呀。哼，
0: 实不相瞒，兄弟我盯了你一天了。
2: 你想干什么？
0: 交个朋友。怎么，老朋友见面连个座都不让？
2: 随便。
3: 小二。
4: 哎，
5: 这位爷有何吩咐？
3: 把这菜全给我撤了，点好的上。
4: 是。
6: 啊，您慢走。请多包涵。
4: 好了。
6: 哟，小哥，您看这里边这位爷什么时候能喝完呢？
7: 妈的，想喝到什么时候就喝到什么时候。哎，
6: 这您喝您喝。
0: 这么说，你们铁道游击队竟是些吃苦的事儿啊。
2: 哎，吃苦我倒是不怕，就是啊，几个月也碰不到一个女人呢、啊。她哪个娘们儿，她也比不上我们枣庄的白菊花啊。
0: 原来二爷跟枣庄的白菊花有一腿啊。
2: 那倒没有，当初啊，我看得上人家，人家看不上我呀。人家是特务队的人，哪能看得上我呀？
0: 想不到威震鲁南的八大金刚啊，黄二爷，您竟沦落到这种地步啊！
2: 哎，还不是因为那几捆布，现在想起来呀、啊，都丢人呐！
0: 你大哥刘洪也太不仗义了。兄弟们出生入死，凭什么就不能分点儿，还要处理你？
2: 谁说不是呢？想当年在探厂的时候，隔三差五的兄弟们还可以分点儿，这倒好，是一分钱也分不到了。
0: 那二爷以后有何打算呢？
2: 像李九那样，老子要单挑。只要老子有枪。我的枪呢？
0: 二爷，你喝醉了。枪我先替你收着。
2: 好啊，你耍我。把钱还我。还我。

有些胆识，丹君，我儿媳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身手不错。嗯，嘿，皇帝，你说实话，飞虎队节部是从哪里得到的情报？

0: 碰上的。
1: 八嘎！太君，
2: 不说实话的。
1: 太君，慢。来，太君，皇儿心大大的有用，好多事情他的明白，你的心急的不要。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对症下药，这些人死都不怕，你不能用这种办法啊。
2: 好，这件事由你来办。
1: 哎，太君放心，我会全力以赴。哎呀，黄队长受惊了啊！怎么样？
3: 哎，
1: 临城大酒楼摆一桌给黄队长压惊。
3: 是，老爷。
1: 请吧，黄。

0: 我这是在哪儿？
1: 二爷醒了。
0: 你是谁？
1: 哟，二爷，昨天晚上还跟人家海誓山盟的，一觉醒来你就全忘了。

0: 二爷，这是你的家呀，这房子是你的，就连我也是你的。
1: 这是
0: 啊，这金条和钱也全是你的，
1: 全是我的。
0: 嗯，
1: 那你是？
0: 我嘛，二爷昨天晚上跟彪爷说，你最喜欢谁？
1: 我最喜欢谁？白菊花，
0: 如假包换。二爷呀，高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收留你，才花重金把我从枣庄请来的。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人了，你呢，也就是我下半辈子的依靠了。
1: 可是我是偷着跑出来的，飞虎队不会放过我的。
0: 嗯，你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你怕什么呀？昨天晚上听高老爷说，二爷在宪兵队的胆量，我可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2: 高进斋不过是日本人的一条狗。
0: 那又怎么了？我听彪爷说，当初你投奔刘洪的时候，不就是为了发财出人头地吗？只要能升官发财出人头地，在哪儿干不都是一样。再说了，你跟着那些土八路能有什么出息呀？还是跟着高老爷有奔头。你看看这房子，这金条，还有这钱，还有我，哪样不是高老爷给你的呢？嗯，二爷呀，这年头你就别傻了。
1: 可是我要是跟了高静斋，那我不也成了汉奸了吗？
3: 什么叫汉奸呀？啊，那是共产党的宣传。现在连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席汪精卫都提倡曲线救国，昨天的阵势你也看了，现在

0: 哎，不管你想留不想留，恐怕都由不得你了。儿媳啊，你偷了布，可就等于给皇军送了信儿。这个汉奸的罪名，恐怕你是背定了。
1: 我
2: 皇儿媳，我们家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才高抬你。你别不识抬举，说，那车布的情报是怎么来的？
0: 儿媳啊，你说吧。
3: 张哥，政委和队长担心皇儿媳一旦出问题，会牵扯到你，别犹豫了，快跟我走吧！啊，
4: 兄弟，你嫂子有了身孕，我怎么也得把她安顿好了再走啊！
3: 那好，那我先走了。晚上你到县里政委那地方见我，好吗？
4: 好。
3: 哦，对了，万一有意外，你就用这个，使劲一磕就行了，记住了。好。那我先走了。
5: 张站长，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们回家干嘛？
0: 媳妇有了身孕，得有人照顾。
5: 哦，好好，就就
6: 来，披上。
0: 啊。
6: 怎么了？
4: 我把政委给我的那件大衣落在家里了。
6: 那么多东西都留在家里了，还在乎一件大衣吗？
4: 不行，丢啥也不能把大衣丢下。兄弟，停车！兄弟，你和你嫂子下车等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7: 好嘞。
6: 哎呦，你别去了。
4: 没事。
6: 你回来呀！你
4: 我马上就回来。
6: 你早点回来啊！
4: 哎，
8: 海牙公。
9: 江南，走吧。

0: 张兰站长，知道我为什么请你来吗？不知道。张站长，你是一个老实人，只要你老老实实的说出杀狗不辙被劫的经过，我就饶你不死。
1: 太君，该说的我都说了。进来，太君，
2: 太君，
0: 你得认识他们。

0: 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沙沟站站长张兰吧？
1: 我不认识你。
0: 我认识你呀。你手里这件大衣就是飞虎队政委李正的大衣，我说的没错吧？啊，
1: 你究竟是谁？
0: 我，
2: 张站长，怎么，你就没有听说过吗？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他就是黄二喜，黄队长。

0: 二，从今天起，你就是特务队的副队长，做我的助手。
1: 多谢太君栽培。
2: 啊，太君，张彪的功劳也大大的，是他发现的黄二喜，还除掉了李九，正在外面等着呢。
0: 你的意思是，你的功劳也大大的，是吧？
2: 不，太君，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高司令，你们是除掉了李九，可是李九手下的田六子已经跟刘洪合为一股了。我不知道这是功还是过呀。
0: 闭嘴，这只能说明你还有你的无能。你还有你太让我失望了。虽然黄二初来乍到，但毕竟为我提供了微山岛的真实情况，清除了沙沟站的隐患。而你们呢，除了纸上谈兵还能做什么？去把我送给黄先生的奖品带来，快去。
4: 嗨，
0: 啊，过来过来啊，过来。哦，这只狗是吃人肉长大的，随我三年，战功赫赫。现在我把它送给你，黄二，它属于你了。哦，
1: 多谢太君，多谢太君。
2: 太君，
0: 啊，王儿，这么说，刘洪他们在微山湖一带已经建立起了地下根据地，是这样吗？
5: 是这样，太君。
0: 哪些人是你们的堡垒户？
5: 啊，这个我不大清楚。
0: 黄儿，你不要再对刘洪抱幻想了。你已经帮助皇军破获了沙沟缉捕案，还供出了张兰，现在就是临城的特务队副队长。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刘洪是不会饶过你的。
5: 太君，飞虎队都是分散活动，我们中队负责李庄，李庄的情况我是清楚得很呢。
0: 那刘洪呢？
5: 刘洪和二中队在苗庄和齐村一带活动，至于那里谁是堡垒户，我可是真不清楚啊。
0: 是吗？
5: 哦，太君，我得不敢撒谎。
0: 难道你这个堂堂飞虎队一中队的副队长，还没有我熟悉飞虎队吗？
5: 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听说刘洪在那个地方有个乡。

0: 你见过吗？他在苗庄还是齐村？
1: 我倒是没见过。哦，好像是在苗庄。
0: 他叫什么名字？
1: 大家都管他叫方林嫂。
0: 有戏，方林嫂。
2: 没错，我这里也有一份情报，说飞虎队长刘红的相好是个会使双枪的女人，很厉害。
0: 有戏，要立即逮捕她。
2: 不可以。哎，刘红的相好肯定不是一般的女人，兴师动众一定会惊动他们。我倒是想见识见识这个女人。
0: 宋伟军，对付女人不可心慈手软，一定要用强硬的手段。嗯，
2: 对女人你不懂。哦，
3: 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8: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

0: 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4: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

0: 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000-3000，但是今天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2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

0: 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4: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

0: 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斩中叛徒皇儿的方案，那就这么定了。
1: 好吧，等大伙来了，你在会上宣布一下。
2: 老穆，时间不早了，咱们该去准备一下了。
1: 好，好，坐。

0: 候来了一群可疑的人，正朝这边来呢。
1: 那你告诉彭亮，别来这儿开会了，赶紧走，走。
0: 哎，走这边。
1: 哦，哎。方林嫂，啊，来，把这个拿上。哦，拿上，一定要小心点。啊。哎。

0: 报告队长，
1: 里面没人。
0: 对，
2: 好，
0: 快，快
2: 这边。
0: 对。

0: 小心点儿！我要借用你的人马，全副人马。宋卫军，我可是提醒过你，对他们不要心慈手软。现在知道了。好了，宋卫军，不要着急。
1: 不，我要马上血洗苗庄。

0: 听好了，如果有谁知道方林嫂的下落，不说出来的话，你们就是私通飞虎队的罪名。
1: 带上来，
2: 快走，快点。
0: 这些个人都是你们这一代的，他们私通飞虎队，专门跟我们皇军作对。今天给我统统的枪毙！

0: 队长，你可得给俺报仇啊！家二柱子让鬼子给吊死了，这房子也烧了，粮食也烧了，往后日子可咋过呀？
1: 你说啥呀？房子烧了再盖，粮食烧了再种。大队长，你放心，领着大家跟小鬼子干。
0: 这日子没法过了。
2: 乡亲们。小鬼子烧了咱的房子，杀了咱的人，这事不会完，这个仇我们一定给你们报。
3: 哎，对对，
4: 一定报仇。大队长，有一队鬼子朝六路店开去了。
5: 队长，咱们打吧。
1: 对，
5: 咱们打吧。
2: 林中什么？
6: 在，
2: 把长枪都给我拉过来。
6: 好，
4: 走走
6: 走。
2: 龙汉，通知彭亮集合队伍。
4: 好，
2: 王强，跟我走。

广臣。

鬼子包围了，我的好政委申茂同志击阵了，老胡危险！

0: 闹哄。
1: 撤！
0: 撤！

0: 我这一走，你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1: 振辉，你处分我吧，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又害得你受了伤。我
0: 老胡啊，接受教训就是了。这一仗朕牺牲了不少同志，一定要记住，咱们是小分队作战，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硬干。
1: 我知道，
0: 我们的长处是打游击战，还有铲除叛徒黄二，一定要抓紧呐。
1: 政委，你就安心的养伤吧，铲除黄二我一定会安排好。
2: 老胡，老胡，
3: 船来了。

我们的人马已经在城外，你们的人马也在城外，你们的人马已经在城外，你们的人马已经在城外，你们的人马已经在城外，你们的人马已经在城外，你们的人马已经在城外，你们的人马已经在城外，你们的人马已经在城外，你们的人马已经在城外，你们的人马已经在城外，你们的人马已经在城外，你们的人马已经在城外，你们的人马已经在城外，你们的人马已经在城外，你们的人马已经在城外，你们的人马已经在城外，你们的人马已经在城外，你们的人马已经在城外，你们的人马已经在城外，你们的人马已经在城外，你们的人马已经在城外，你们的人马已经在城外，你们的人马已经在城外，你们的人马已经在城外，你们的人马已经在城外，你们的人马已经在城外，你们的人马已经在城外，你们的人马已经在城外，你们的人马已经在城外，你们的人马已经在城外，你们的人马已经在城外，你们的人马已经在城外，你们的人马已经在城外，你们的人马

0: 你咋来了？
1: 亮子哥，你这次下岛是不是去给我哥报仇啊？
0: 哎，是啊，但也不完全是。
1: 这是啥话？
0: 你就别问了，等我一回来，你啥都知道。
1: 那不行，你不把话说清楚，我不让你走。
0: 哎，妮儿，不许胡闹啊，这是纪律，我可不能告诉你。哎呦，你要干什么？
1: 你说不说啊？
0: 放开，放开，
1: 你放开！
0: 哎，好好好，我告诉你，放开。我告诉你啊。
1: 哎，
0: 老实在家待着啊！
1: 姓彭的，你个坏蛋！我告诉你，我哥的仇不用你报了。我要不把高进斋的人头拿下来，是不为人。

红星，你也想子玉了，对吗？我知道，现在就剩下你，孤零零的一个人。子玉死了以后，没有人可以再陪你，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人要同命啊。我知道你跟我一样难受，父亲死后我们姐妹两个一别就是两年多，好不容易团聚了，可是没有想到你我团聚不久竟又永远分别。早知这样还不如不相见的好。古红颜多薄命，难道是真的吗？你说话呀，子玉，你知不知道姐姐好想你啊，真的好想你。

0: 哎，兰妮姐，兰妮，
1: 六子哥，你们怎么来了？
0: 红哥让我们来找你的，怕你出事，快跟我们走。
1: 哎，我要找高景斋报仇。
0: 哎，你不要命了你啊？你知道高景斋住哪屋吗？好了，我带你去。

0: 田六子，
1: 高静斋在哪儿？快说！
2: 你就是紫玉的姐姐。你是谁呀？我是李九的妹妹。
1: 李九的妹妹？你们找我有事吗？
3: 找高静斋报仇。
2: 洪信姐，快告诉我高静斋在哪儿。高静斋不在家，去临城了。走，去临城。哎，田六子，田六子。 高静斋对你师父不薄，也从来没有亏待过你，为什么你要找他报仇，跟他过不去呢？
1: 因为他杀了紫玉姐和我哥。
2: 什么？这怎么可能呢？高静斋怎么可能杀死我妹妹呢？
1: 胡心姐，紫玉姐过生日那天，高静斋带民团围攻了紫竹院，我哥。
2: 这不可能是真的，对吗？
4: 这都是真的。那天我去的晚了一点，正看见高静斋领着民团撤离。
2: 不对，你们一定是搞错了。高静斋告诉我说。

0: 哦，是日本人杀害了他们。
1: 我师父多往多来惯了，这日本人怎么知道我师父给子玉姐过生日？可是还有谁会知道子玉过世？对，我想起来了，高进斋知道。张彪，
2: 彪子，你跑不了了，投降吧。
1: 张彪，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我的手里抓的是谁？

0: 你们放心，有我在，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张彪，听我的，把枪放下。
1: 夫人，
0: 叫你放你就放。
1: 夫人，他们都是飞虎队，要是叫日本人知道，
0: 你给我住嘴！
1: 把枪放下。
2: 拿来吧你！你愣着干嘛？快走啊！快走！走！
3: 多谢了，
0: 红杏姐，多亏你了。
2: 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送你们先出去，怕待会儿日本人会过来。
0: 咱们走吧。
2: 走。
3: 哎，虎子啊。 这红杏儿还真仗义啊！是啊，昨天晚上要不是她呀，咱们可就危险了。嘿，
4: 那是。哎呀，兰妮儿，你怎么走那边啊？兰妮儿姐，
3: 兰妮妹妹，兰妮儿姐，
4: 兰妮
3: 妹妹，咱回微山岛走这条路，你上那边干啥？
4: 是啊，
5: 六子哥，我好长时间没回家了，我想回家去看看我娘。
3: 哎，正好我也好久没见大娘了，咱俩一起回去。
5: 你可是游击队员啊，你要是到处乱跑，黄大队长还不担心你啊？
4: 去。
5: 哎，行了行了，我两天就回来啊。
3: 行，那你路上小心点。
5: 哎。
6: 六子哥。 你说兰妮儿姐会不会是自己去找高进宅报仇了？
3: 对呀，咱不能让她一个人去。虎子，咱这样，你先回微山岛跟红哥说一声，这两天我跟着他。啊，好，那你小心点，你放心吧。哎。啊。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8: 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9: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8: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0: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1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啊。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3: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0: 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

0: 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

0: 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啊，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

0: 要学。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啊就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性期安全牢记食药时不要，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6: 这肖克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7: 聪聪，
8: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7: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9: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人，金钱，享福啊，哈哈，威风啊，来来来来，想不到我黄二喜今天才算是活出人样啊啊！菊花，我不是在做梦吧？啊，
1: 二爷，你不是在做梦，从今往后我就跟定你了。
0: 好，好，以后你就跟着老子享清福吧。
2: 队长，饭送来了
0: 啊，让他进来，
2: 哎，进来。
0: 还给老子吃这个啊！
3: 不管你怎么说，
2: 给我打，
4: 是，
2: 你他妈送的什么饭？
1: 我们二爷可是特务队的副队长，还怕我们赖你几个小钱不成？
2: 哎，不能不能。
0: 告诉你，别以为你们给我送饭觉得亏得慌，知道不知道啊？要没有我黄二喜罩着你们啊，你们就全都得给我关张，知道不知道啊？发个屁财！以后不光是我吃得好，就连我的狗也要吃得好。快回去，告诉你们各家各户的酒馆，天天给我准备上好的精羊肉啊，我要喂我的狗。快去给老子重做饭去。
2: 是，
0: 快去呀，
2: 快走。
1: 谁？
5: 是我，六子哥。
6: 兰陵妹妹，
1: 田六子，你怎么又跟来了？
6: 你以为我愿意跟着你啊？是红哥怕你出事让我跟着你。去去去去去去去。哎呀，嘿，这小被窝还真热乎啊。
1: 干啥？你想睡这儿啊？是。
6: 行，我还省得起来了我。哎，
1: 田六子，我告诉你，你现在是革命战士，你想犯纪律咋的？
6: 你想哪儿去了？你跟亮子都定了亲了，我早就没那心思了。哎，我可告诉你啊，我这是执行任务。去去去去去，给我拿床被子来。
1: 你晚上给我老实点，枪顶着火呢。哼，
6: 哎，你什么人呀你？
7: 老爷，您回来了。
8: 我走之后家里没出什么事儿吧？
7: 出事儿了。
8: 什么事儿？
7: 那夫人呢？
8: 什么？你是干什么吃的？
7: 那夫人要干的事儿，那我也挡不住啊。
8: 不想要命了，这是。
9: 静斋，你回来了。

0: 昨天家里来人了，
1: 我知道，张彪都告诉你了。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啊，竟敢放走八路人！你知道你这样做要惹多大的麻烦吗？
0: 怎么，我连？

0: 累了你是不是？你可以把我送给日本人的。
1: 你，
0: 嗯。高进斋，你当初信誓旦旦地答应我，为我父亲报仇。你答应我要保护我和子玉。你答应我不跟日本人来往。可是，你都干了什么勾当？
1: 我是答应过你，对李炯和子玉我已经尽了力了。你爹的仇，我一定会报的。
0: 那好，我问你。李九和子玉是怎么死的？
1: 我已经跟你说了，那是日本人杀的。
0: 你到现在还在骗我，高景斋，我什么都知道了。李九为子玉过生日的那天晚上，你竟带着民团去了紫竹院，并下令残忍地杀死了他们。你居然可以对自己的亲人这样！你实在太狠心了！
1: 我怎么会杀李九呢？他是我的连姐，我怎么又会舍得杀子玉呢？他是我的小姨子嘛。
0: 高静斋，你不要再演戏了。你不觉得你的演技太拙劣了吗？自从我跟你在一起之后，把我所有的希望和幸福都寄托在你身上。可是我没有想到，你为了讨好日本人，竟然连我的亲妹妹你都不放过。你还是不是人？你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你太让我瞧不起了，你真让我失望。
1: 站住！我跟你说实话，李九和子玉是我杀的，可是走到现在这个地步，完全是为了咱们这份家业呀。杏儿，我现在是骑虎难下，你要不杀他们，他们就会来杀咱们。你说说看，到了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啊，
0: 高景斋，到现在为止，你认为我还会相信你的话吗？
1: 哎，杏儿，
2: 六子哥，你说亮子哥去找皇儿会不会出啥事儿啊？
3: 嗨，那亮子贼精贼精的，他要是有点啥事儿啊，这林城啊早就乱了套了。
2: 那你说他现在能在哪儿啊？
3: 那谁知道啊。哎，想他了？
2: 你才想他呢。亮子哥啥人嘛，这事儿也瞒着我，还说我哥犯了什么个人英雄主义。啥叫个人英雄主义嘛？
3: 个人英雄主义好像就是独来独往吧。嗨，你也别听他的，他也是听政委教的。
2: 反正我是听他这么说的，这不是个东西。
3: 对对对对对，彭亮就不是个东西，他呀一点义气都不讲。比如说，
2: 不许你这么说的。
3: 你不都这么说他了吗？
2: 我说行，你不能说。
3: 行行行行行行，反正啊，明天早上跟我回飞山岛。
2: 我不回去，我要杀高景斋。
3: 啥？你还要杀高景斋啊？那天晚上咱俩在阳极折腾了一夜，这老王八蛋呀早就有准备了。我告诉你啊，你不许去。
2: 我不亲手宰了他，我不回去。
3: 哎，你，嗨，
2: 哼。
4: 二爷，哎，给您的肉，
5: 还没轮到你们吧？
4: 这是我孝敬二爷的，
5: 算你聪明。
4: 哎，
5: 拿着。
4: 二爷，您慢走啊。

0: 老板。
1: 哎呦，二爷您来了，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二爷你看我给您准备的新鲜肉，二爷来啊，里边请。
0: 怎么就这点啊？
1: 二爷昨天不是送了吗？今天没有那么多了。
0: 去你的。
1: 哎呀，二爷，二爷明天准备，明天准备，明天
0: 准备，
1: 明天
0: 准备。你是活腻歪了掌柜的啊？明天给我砸。
1: 二爷
0: 砸，
1: 二爷
0: 去，
1: 二爷二爷别砸，求求你了，别砸呀。二爷二爷我求求你了，千万别
0: 砸，
1: 别砸呀。二爷二爷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您了，求求。
2: 出啥事了？
3: 不知道，走。
0: 给我闪开！
3: 师兄，师兄，你大胆点走，往那边走，
4: 你注意安全。
2: 亮子哥，

0: 黄队长刚刚为皇军效力，就惨遭杀害，飞虎队还袭击了临城。你们说，这说明了什么？嗯，
1: 太君，飞虎队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大闹临城，说明临城是有设无防。我不知道警备团在起什么作用。
2: 你，冈村队长，卑职失职，愿受处罚。不过，据我所知，今天大闹临城的飞虎队是从杨吉高某人的家里溜出来的。
1: 严团长，你在血口喷人！
0: 八嘎！你得继续说。
2: 冈村队长，这种事儿还是让高司令自己说吧。
0: 米迪，怎么回事？
1: 太君，严团长一直对我耿耿于怀，所以才诬告我私通八路。
2: 高司令，别忘了，你的护卫家丁并不是铁板一块，怎么着，你非逼着我让他们来作证吗？冈村队长，就在三天前，高司令的夫人亲手放走了飞虎队队员。高司令，有这事儿吧？
0: 八嘎，你得说实话。
1: 太君，如果我的夫人私通八路，

0: 我就宰了他。
1: 有戏。这件事你去查。
2: 是。

0: 夫人不好了。
1: 发生什么事了？
0: 老爷派人报信说严铎带着人要到家里来搜查，叫你出去躲躲呢。
1: 肯定是为了上次我放走八路的事儿。
0: 那您还不快走？夫人他们马上就来了，您快走啊。
1: 我知道了。
0: 夫人，
1: 子玉走了以后，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再去了。

0: 严团长，带这么多人光临高宅，为什么？
1: 奉日本人之命执行公务。怎么，你们家老爷没有对你们交代啊？
0: 老爷不在家，只有夫人在，带这么多弟兄进去有点不大合适吧？
1: 我找的就是你们夫人，闪开！
2: 别动
3: 别动别动，靠边
2: 靠边，快点快

0: 张彪，你想干什么？
1: 高家大院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
0: 哼，张彪，你们家洪庆私藏八路已经犯了死罪，难道你想死吗？
1: 你要想带人，必须等我们家老爷回来。

0: 红杏，子玉走了，我们也该上路了。你走吧，你走啊！你怎么不走呢？ 我也要走了，我要跟子月一样，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肮脏可怕的地方。你快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再也不要回来了。
1: 走吧，啊！严团长，夫人通不通八路，自由我们家老爷来处置，用不着你兴师动众。
2: 张彪，这可是冈村队长的命令，快，让你的人撤了。
1: 严团长，别忘了，这可是高家大院。
2: 哼，
1: 来人，
2: 在，
1: 给他的人缴械。
3: 是
4: 是，
1: 别走，谁再敢往前半步，我就跟他鱼死网破了。

0: 张彪，你给我让开！
1: 只要我张彪在，你休想把人带走！
0: 你
2: 不好了，不好了！夫人房间着火了！
0: 啊！
2: 哎呀，着火了还不赶紧救火！快点，快点，
3: 快
2: 快
3: 快
2: 快
3: 快
2: 快救火！
3: 快救火！
2: 快救火！
3: 快点，
2: 快打水！
3: 夫人房间着火！
2: 快
3: 救火！快
2: 救火呀！
3: 快
2: 救火！
3: 快
2: 救火了！快救火！救火！救火！
3: 打水来！
0: 撤！
4: 燕铎带兵包围了宅院，非要把夫人带走。我带民团拦住他，可他开枪威逼。夫人被逼无奈，在他房中自焚了。等到大火扑灭，夫人已经气绝身亡。老爷，这就是严铎开枪后留下的弹壳。

0: 政委，
1: 老洪，
2: 快，政委回来了，
3: 小心！
4: 哎呀，
5: 政委，
3: 你可算回来了！哎，伤全好了吧？
5: 都好了，你瞧，比原来还壮！哎呀，
3: 政委，你知道吗？你走这些日子，大家伙多想你啊！
6: 是啊，
5: 我在山里这段时间呢。也想你们大家
3: 啊，你给大家说说吧，在山里谁伺候你啊？
2: 对呀，谁伺候你啊？
5: 谁伺候啊？当然是白灵了，
3: 真的是白灵。嗯，过来。
5: 哎，你要干啥？不许听啊！干嘛？
3: 你给我说实话，白灵怀上了没有？我啥时候当干爹啊？
5: 白灵要是怀上了，我第一个先告诉你。
0: 政委，
5: 政委，山里又给了咱什么任务？最近呢，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小鬼子的目的就是要称霸亚洲。他们最近要搞南方会战，山里边命令咱们要迅速的开展铁道战，破坏敌人的运输线，打乱敌人的计划。
3: 好啊，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0: 这就是你保护的铁路吗，司令官？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嗯，这话我听得太多了。金浦铁路连续遭到破坏，严重地影响了南方的会战，居然让天皇陛下也知道了此事。 如果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应该知道是怎样的下场。
1: 嘿，
0: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0: 我吗？
1: 有，司令官，晋浦铁路要想畅通无阻，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就是请求山本将军尽快调集水兵，消灭微山岛上的飞虎队。
2: 够了！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现在我们的兵力集中在南方，只能采取以华制华的办法保护铁路。你懂吗？
1: 嗨，
2: 下去。

0: 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螺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陀螺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陀螺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

0: 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0: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1: 对，
0: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拨动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锣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锣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

0: 锻炼神气爆。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爆。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爆。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不行啊，
2: 只有5000台。

0: 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 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哎呦，
3: 痛啊！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宋卫军，我已经被飞虎队逼到了绝境，铁路如果再出事的话，
1: 杨村君，你是山本将军的学生，将军理解你的苦衷，所以几次饶你不死，
0: 可是我却辜负了将军的厚望。
1: 是啊，南方会战正酣，以我所见，为了在一个月之内保证铁路畅通，你可以采取一些非常的措施。
0: 宋卫军，请赐教。
1: 跟他们谈判。
0: 什么？跟飞虎队谈判？
1: 现在只有这个办法。
0: 你疯了，堂堂的大日本帝国皇军居然和一群毛猴子谈判，此事要是传出去，简直有损帝国的军威，也是天皇陛下的耻辱。
1: 你错了，这群毛猴子在短期内是无法消灭的，他们是一群亡命徒，如果我们跟他们打打杀杀纠缠不休，将直接威胁到金浦铁路。天皇陛下关心的是南方会战，金浦铁路直接关系到整个东南亚战局的成败。冈村君，你应该知道哪头重哪头轻了吧？啊，为了大局，我们只有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否则

0: 一旦铁路真的遭到了破坏，影响到整个南方战局，冈村君，你可就要魂归故里了。
1: 自邀请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于三日后亲临大日本帝国驻临城司令部举行会谈，共商和平相处之事宜，并保证各位的安全，望能如约赴请。
2: 大红，这小鬼子不明不白的发帖子干啥呢？弄不好是个圈套。
3: 这要是个圈套，他们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啊。
4: 哎，小鬼子猴急猴急的，高景斋给我信的时候他还逼得很紧。嘿嘿，看来啊，他们肯定有什么急事要找你们。
2: 我看这事啊是死胡同里拉大车，行不通，退了吧。啊，
1: 不，我分析这事吧，很可能是小鬼子吃不住劲了。哎，你们知道吗，日本人为了打开往东南亚的通道，正在搞什么南方会战。咱们几次破坏铁路，肯定给他们打击很大。他们是想通过谈判来阻止咱们破坏铁路。
3: 说得对呀，也许就是这个事儿。
1: 老洪，答应他。哎，即使不是这件事儿，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
3: 对，政委啊，但是有一点，谈判地点必须由咱来选择。
1: 对，
3: 我认为应该选在临城和微山岛的中间地带。
0: 不行，这群毛猴子简直不懂规矩，我们是邀请方，他们居然指定地点，限定人数。宋伟军，我们绝不能答应。
5: 啊，真是一手的好字啊，看来李正的肚子里有点墨水。嗯哼，
0: 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5: 哼，我们是和他们谈判，又不是谈地点。答应他们？
0: 什么？哼，宋卫军，你太大意了，这可是一群毛猴子呀，他们一贯不守信用，弄不好有阴谋。
5: 不会的，临城一带毕竟是我们的占领区，他们不敢来，正说明他们怕我们。再说了，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个道理连当年的梁山好汉都懂。
0: 那也得加强必要的措施，最少带一个小队去。
5: 那能谈得成吗？
0: 哼，谈不成就消灭他们。
5: 哼，即使把他们消灭了，新的飞虎队还会产生。
0: 宋卫军，如果按照你说的逻辑，那还谈什么？
5: 不要谈，这只是权宜之计。只要拖上他一个月，我们就会赢得南方会战的胜利。嗯，

0: <笑>长孙队长，不认识我们了？儿童，算你们狡猾。<笑>金山先生还好吧？哎，他做朋友大大的这个，他帮了我们不少忙啊，回去可要提拔呀。八哥。
1: 你们之间的陈年老账就不要再提了。今天，冈村联队长能亲自来。

0: 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
1: 那这么说，是我们没诚意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大队长刘红吧？
2: 没错，他的刘掌柜的干活，狡猾，狡猾的。
0: 你跟王强在探场的戏唱得很好。这位就是管账先生李正吧？你的书法很好，我很欣赏。
3: 谢谢。
1: 你们今天请我们过来，想说什么？说吧。

0: 六子，你小子还愣着干啥呀？赶紧开枪啊！
1: 这怎么打呀？
0: 红哥离小鬼子太近，我这双筒炮一打就是一大片，伤着红哥咋办？这可咋办呢？走到别的地方看看去。走走。
2: 二つの欲求を奴らにちゃんと言え言え。
3: 嗨，啊，我们的条件很简单，只有两条。第一，只要你们不下岛破坏铁路，我们绝对不会攻打微山岛并撤走微山湖一带的军队。第二，请你们不要袭击铁路宣抚队，他们只是进行宣传，并没有其他的军事目的。如果你们答应上述的条件，你们就可以上岸，当然包括过铁路，但必须是我们指定的路线。
4: 我们也有两个条件。
5: 亚斯拉姆要给福达扎鲁哟，
4: 只要你们不对我们山里的部队进行扫荡，我们就不会破坏铁路。第二，你们的宣抚队我们可以不打，但是你们不准伤害微山湖的老百姓，因为他们手无寸铁。
2: 二つ目の条件はできるが、一つ目の条件は絶対に飲む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よ。わかるか？
3: 冈村连队长说了，你们的第二个条件我们可以答应，第一个条件他做不了主，因为那是大太君的事情。
6: 那就让他们去请示大太君，然后再谈。
4: 好，这事儿我们知道了，但是你们回去必须把我们的条件报告给你们的大太君。
0: 不好办，太远了，我这双筒炮够不着他。躲一边去。
7: 你那是什么鸟枪啊？看看。
0: 哎，把枪给我。
7: 你们俩干什么呀？哎
0: 呀，俺今天非崩了冈村那个混蛋不可。
7: 哎呀，老哥，你们这胡闹吗？红哥让你们俩在这儿警戒，有你这么警戒的吗？
0: 警戒的意思不就是打伏击吗？这儿的事儿你给我少管。
7: 你给，哎，你拿了，你拿了，你过来，你
8: 哎，那是我们的警戒哨。哎，继续谈，继续谈。
9: 你们的条件我们不能答应，我们的条件你们必须接受，否则我们就消灭你们。
4: 冈村，放你奶奶个屁！你太猖狂了！你们跟我们的较量刚刚开始，想消灭我们？哼，那你就试试看。

真不愧是小诸葛，把小鬼子的脉把的是真准啊！哎，政委，哎，老胡，啊，冈村不让咱打铁道的主意，哎，亏他想得出来，他也不想想，咱是干啥的？哎，嗯，既然咱掐准了小鬼子的死穴，那咱就在铁路上再干他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0: 这
1: 快撤！六孔桥被炸，这说明游击队的意图很明显吧？这就是你们谈判的结果。六孔桥是津浦铁路重要的桥梁，一旦要让刘洪一伙阴谋得逞，直接影响南方战事，这种后果你们考虑过没有？
2: 司令官，您多虑了。这座桥通身是钢筋水泥，当年国民党撤退时曾经炸过它，却丝毫未损。刘洪一伙同样也休想得逞。
1: 你忘了山本将军对你的谆谆教导，又提前下结论。你们有没有更好的措施确保六孔桥的安全？
3: 指挥官阁下，我提议继续和他们谈判。
1: 谈判？
3: 通过今天的视察，我发现六孔桥防务非常薄弱，我们和他们谈判可以争取到时间，迅速加强对六孔桥的防务，使飞虎队无法接近六孔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六孔桥的安全。
4: 这座桥是德国人建造的，结构复杂，坚固耐用，咱们现有的条件根本炸不毁这座桥。
5: 哼，要我干，想要炸掉这座桥啊，得几千斤炸药。老洪，上哪儿弄这几千斤炸药呢？你想想。哎，
6: 眼下只有一个办法。
5: 两条线？
6: 对对。王强，你马上去侦查一下，看看最近小鬼子军车啥时候通过凌城，咱再搞他一家伙。
5: 明白。
7: 政委，大队长。
6: 朱保长，啥事儿？
7: 敌人又下帖子了。
3: 李先生，如果没有战争，你我很可能是朋友，因为我酷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文化。
4: 也许吧，但我觉得阁下不像是个做学问的。你和你那个山本将军骨子里很狂躁吗？
3: 想必李先生读过《水浒》这本书吧。关帝庙虽然是祭奠中国战神关羽的，但它让我想起了《水浒》中的聚义堂。宋江当年在晁盖死后不久，将聚义二字改为忠义，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4: 阁下是想考我啊？
3: 李先生饱读诗书，应该明白，当年梁山的108条好汉，个个身怀绝技，功夫了得，但最终也没有摆脱被朝廷招安的命运。你知道这又意味着什么吗？
4: 这么说，阁下此次邀请我来，是想给我讲课喽？
3: 不，是提醒。

0: 宋江一伙的悲剧命运，恰恰说明了一个道理：强大是不可战胜的。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我大日本帝国在亚洲的各个战场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包括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都被我们打败了。就凭你们这支装备低劣的小小飞虎队，听说他们有的还拿着原始的大刀长矛，居然敢跟我们抗衡。哼，能打赢吗？你笑什么？
1: 我笑你啊，见识短浅。我此次应邀而来，恰恰是想告诉你，在中国像我们这样的飞虎队你知道有多少吗？有40000万。我曾经跟山本将军的侄女美惠子小姐谈过中国近代屡遭列强的侵略，想瓜分中国的不仅仅是你们日本，其结果如何呢？没一个得逞。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清政府了，
2: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1: 中国人民已经觉醒，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大江南北，我们每个人就是吐口唾沫也能把你们淹死。哼，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做人民战争。这场战争我们一定会赢。请阁下回去转告你们的山本将军，他不是号称是个历史学家吗？那他就应该知道，不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证明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侵略别人绝没有好下场。
0: 哼，你看我们扯得太远了，好像是代表两个国家在谈判，我是军人，只懂得服从。这次谈判我们又有了新的条件。
1: 那你就说说看。
0: 皇军对你们最近的军事意图非常清楚，你们不就是想炸毁六孔桥吗？皇军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保护整个京浦铁路的安全，何况一个小小的六孔桥呢？但我们毕竟是老对手了，有些事情可以坐下来谈吗？
1: 好啊，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谈的嘛。
0: 如果谈判顺利，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的让步：第一，允许你们飞虎队随时通过铁路；第二，我们可以对你们经常活动的微山湖一带停止军事围剿，甚至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后勤补给，大米、白面还有猪肉。
1: 那你们的条件呢？
0: 我们的条件只有一个，你们停止对六孔桥的军事行动。
1: 松尾阁下，我们炸六孔桥的起因就是你们要扫荡我们山里的部队，如果你们坚持这种企图，那我们绝对不会放弃我们的军事行动。
0: 很抱歉，我们谈的是六孔桥，是否对山里的八路进行扫荡，这不是我的职权范围。
1: 那还有什么可谈的？
0: 李先生，这样说你要霸王硬上弓了。
1: 对，六孔桥我们炸定了。
3: 宋伟军，这下你知道什么是
4: 中国人了吧？他们一向不识抬举，
3: 要想让他们屈服，只有接受他们的挑战。呀！
0: 一介武夫。
3: 嗯？你说什么？
0: 有许多事情都坏在你们这些武夫手里。山本将军要我们熟读水浒，就是让你我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服中国人的灵魂，那是难上加难。我们只有以怀柔之策，攻心为上，那才

0: 才是高明之举。嗯，你明白吗？
1: 宋伟军，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铁路和六孔桥。哎，你给我说这么些废话有什么用？
0: 难道你就拿着你的战刀去保卫六孔桥吗？
1: 那你有什么高招？说说看。嗯，
0: 刘红他们不是玩火车的吗？好，我就让他们在火车上碰他个头破血流。

0: 大黄，别松手，爬上来！哎，小鬼子，真歹毒啊！看来今天是不行了，赶紧撤吧！
1: 撤啊！
2: 敖哲，
0: 快走！大黄，这回是灶王爷发火，咱过来呀！别废话了，快点撤，走！哎，哎。

0: 宋卫军，昨天我接到了报告。
1: 好，咱们边走边谈。
0: 飞虎队爬车都被你的铁蒺藜扎回去了，宋卫军真有你的，佩服佩服呀！我跟飞虎队打了3年交道，都没有想起使用你这一招啊！
1: 这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了。不过刘洪一伙可不是一般的人，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冈村君，你认为他们下一步将会采取什么行动？
0: 这
1: 我们总不能把津浦铁路所有的列车都安上铁蒺藜吧？他们要是在别的方区弄到炸药呢？
0: 那我就亲自带兵守桥，和飞虎队决一死战，誓与六孔桥共存亡。
1: 有勇无谋，兵家大忌。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

0: 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艺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

0: 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

0: 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也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

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

0: 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 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堰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们除了在过往的每一节车厢上都安装铁吉利防护层外，桥上桥下还要派重兵把守。
1: 可现在南方的战事吃紧，我们的兵力是严重不足。
0: 哼，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打了报告，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1: 太好了，这下六拱桥将万无一失了。

0: 咋了这是？都跟霜打茄子似的。来，吃俩鸡蛋馍馍。王强，
1: 彭亮，来，我不吃，
2: 这可是蓝金属的，
1: 我不吃。这臭小子，
3: 老洪啊，弄炸药的事儿泡汤了。我看呢，咱们还是扒鬼子的铁道。
0: 这样也能破坏鬼子的铁路。哎呀，这个扒铁道吧，哎，鬼子啊，有两三个小时就能修复，对他们影响不大。我看呢，还是炸六孔桥。只要把这座六孔桥给炸了，就能让他京浦县瘫痪个10天半个月。
4: 政委，你老说要炸六孔桥，可到底？
0: 用啥办法炸呀？哎，别着急嘛，这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总会有办法嘛。
5: 照我看，咱们还是在火车上下功夫。
4: 火车？
0: 哎，咱的手都成这样了，还咋扒火车呀？
5: 就是啊。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小鬼子把咱们欺负的这么惨，就这么算了？
4: 不行。
0: 这六孔桥，我是炸定了。鸡蛋都拿不住，还扒火车呢？
6: 就是啊。

0: 村郡，桥上设有坚固的桥头堡和炮楼，桥下布防着小林司令手下最精锐的421部队，他们不分昼夜24小时进行巡逻警戒。桥两端延伸2公里内还布防了检查站和岗哨，任何列车经过必须停下接受最为严格的检查，以防铁道游击队趁机靠近六孔桥。
1: 有戏，真的不错，我非常有信心守卫六孔桥。
0: 为了确保南方会战顺利进行，我们必须保证铁路的安全畅通。但愿六孔桥不要在你我

0: 的手上出事啊。
1: 宋卫军，你不必多虑。嗯，如此重兵把守铁道游击队，休想再靠近六孔桥半步。
0: 嗯，好，走。

0: 哎，老兄，谢谢了啊，家里人等着你们呢，早点回去吧。
1: 你们多保重。
2: 发信号，准备倒车。哎。
3: 行动，有信号了，开车。

0: 同志们，明天就是1942年的春节了。在这个除夕之夜，
1: 为了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开展，
0: 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让我们大家举杯，干一个！
2: 来来来，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
3: 大伙儿见一见啊！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山东分局要在胶东根据地召开全省抗日英模表彰大会，咱铁道游击队可是榜上有名。
4: 好！
3: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的政委要代表咱铁道游击队参加这次盛会。
5: 同志们，我建议为了这些大牺牲，再干一杯！
0: 敬大家一杯，
6: 好，来政委，来政委，
3: 同志们，我敬你们酒，啊，
6: 好，来，
7: 大队长，要是方林嫂子在，咱们就更热闹了，对吧？
8: 去好去，
3: 兰妮啊，要过年了，别忘了回家看看你娘啊。
7: 知道了，您就放心吧，大队长。
9: 说好了，过两天就回家看他娘了。
3: 好好好，兰妮儿替我问你娘好啊！
7: 哎，谢谢大
3: 队长。大伙多喝点啊！
7: 来
10: 来来来来来，
11: 安静，大伙儿一个，
10: 笑啥笑啥？俺一年多都没喝酒了。啊，大队副说了，这一坛子酒是赏给俺的，
0: 今天可让你逮着了。
12: 好酒量。鲁汉好酒，临终好赌，名震鲁南呐！怎么着，兄弟，你能把这一坛子酒一口气喝下去吗？
10: 林区长，这酒刚开始喝，你就敢较上劲了。俺要是把这一坛子喝下去，你咋办？
12: 我
13: 鲁汉，我可告诉你，林区长是18碗不醉啊！
10: 嗨，管他18碗19碗的呢，一人3坛子，看谁先倒。
12: 行，就按你说的来，
9: 别跟我们打个赌，
10: 干！
9: 干！
10: 干！
9: 干！
10: 喝！

你以为这样做，天皇陛下就可以饶恕你的罪过吗？巧慧了，我辜负了山门将军对我的厚望，现在只有死。 才能向将军和天皇陛下谢罪。你这个懦夫，要么自以为是，要么破罐子破摔。记住，中国有一句话，在哪儿摔倒了就要在哪儿爬起来，振作起来吧。

0: 将军已经到了临城，他期待着你彻底消灭飞虎队。
1: 老洪啊，你们铁道游击队这两年搞得可真不错呀。
2: 那还是多亏了你们地方上的支持。政委，敬书记一个。
3: 好。
2: 哎，书记，
3: 书记。老洪啊，明天一早我就走了，这一走又得十天半个月的。
2: 政委，替我问张司令。好。
3: 好。老洪啊，咱们炸了六孔桥，我想这个松尾和冈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2: 你说的对，
3: 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千万不要急躁，保护好咱们这支历尽艰辛成长起来的崭新的队伍。
2: 政委，你放心吧。
3: 来，我敬你一个。

0: 今天是中国的大年初一，我特意从济南宴席堂请来了厨师，为你们包了这顿饺子。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中国的水饺起源于汉朝，是这个古老国家逢年过节的传统美食。中国的老百姓过年总爱在饺子里包上钱，啊，也就是一枚硬币。谁要是吃到了它，预示着一年吉祥。今天我也在饺子里包了一样东西，它比金钱更贵重。我希望诸位中的一位能够荣幸地吃到它。好，请吧。
1: 嗨。

0: 我知道了，煤块。
1: 恭喜你了，冈村少佐。你吃到的是枣庄最宝贵的资源煤炭，因为它是帝国这次圣战的血液。把它吃下去。 冈村少佐，你对帝国的忠心可嘉，可是六孔桥还是被飞虎队给摧毁了。整个京浦铁路陷入瘫痪，直到现在也没有修复。看来，这条对帝国圣战具有战略意义的黄金血脉，最少要中断一个月，也许会更长。 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哼！南方会战因此原因将要推后，东南亚的战局也受到了严重影响，还有青岛运送煤炭的十几艘轮船也闲泊在港口中。这一期事件，居然惊动了天皇陛下，而造成这种恶果的。 竟然是一只毛猴子组成的飞虎队！你们不觉得耻辱吗？嗨！听着，驻守青岛的帝国水兵正日夜兼程地赶赴这里，目的只有一个。冈村少佐，
2: 嗨！
1: 目的是什么？
2: 彻底消灭飞虎队！
3: 消灭飞虎队！

0: 凤啊，你在外面玩，给娘盯着点，万一有人来了叫娘啊。
1: 哎，
0: 听见了吗？
1: 嗯
0: 嗯，乖啊。
1: 嗯。

0: 娘，该喝药了。
1: 我怕是不中用了，花那些冤枉钱干啥呀？
0: 看您说的，这药可是大队长专门从临城给您买的。哎呦，
1: 大队长可是个好人呐。
2: 娘，
1: 快去看看是不是鬼子来了。
0: 您别慌，先把药喝了。怎么了，凤？
2: 外面有好多人在跑。
0: 娘看看去。
3: 快点啊！
0: 兄弟，出啥事了？
4: 听说临城啥时候来了大屁鬼子，要朝湖边来了。大妹子，快走吧！
0: 谢谢啊。

0: 方林城和庄沙沟一带，增加了很多鬼子，他们的兵车、汽船也运过来不少，看来是要对付咱们了。
1: 敌人是想从东北、南三个方面来包围我们。根据方林嫂提供的情况，我估计小鬼子出动了上千人，来者不善呐。
2: 大队长，我们怎么办？
3: 我们就在威山岛展开游击战，让小鬼子睡不上一天安稳觉。
2: 对，不行。
0: 就跟他拼了，
1: 同志们，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硬拼不行。我建议大家分散转移，保存力量，才能继续配合山区的反扫荡。
4: 老洪，趁着鬼子还没有完全包围，我先带几个弟兄分头去侦查一下。
2: 好，
5: 我算上一个。
0: 哎，你不是要回去照顾你娘吗？
5: 我地面熟，方便。
1: 老洪，
0: 好，你去吧，要小心。
5: 方林嫂，跟我来。
2: 嗯。
6: 青岛水兵大小舰船10艘，100艘冲锋舟和巡逻艇，分别布防在湖西、鸭子屯、红勺湖一线。战斗开始后，我军将从三个方向发起进攻。
7: 报告司令，我军已经全部部署完毕。
6: 命令部队严阵以待，随时等候作战命令。嘿。
8: 彻底消灭飞虎队的日子终于来了。冈村君，俗话说万密必有一疏，在攻打威山岛的同时，必须加强第二道防线的力量，确保不漏掉游击队的一兵一卒。
9: 孙伟太君所言极是。依照皇军的铁壁同围，还有。
6: 密不透风的二道防线，飞虎队就成了瓮中之鳖，笼中之鸟，插翅难逃啊！严冬，黑木小队长，
10: 在。
6: 命令你部，严守第二道防线。嗨，
10: 是。
6: 周书记，鬼子的水兵封锁了鸭子屯，我们刚出去就被打了回来，怎么办呢？
2: 别急，别急啊！刘红，看来突围是不可能了。
0: 既然突围不可能了，那咱就利用有利地形跟小鬼子干一家伙，瞅准敌人的空隙，咱再分散突围。

0: 没错。
1: 好，朱书记，那就按咱刚才研究的计划马上行动。
2: 那边
3: 长，
2: 哎，马上点啊！哎，快
4: 点！哎，小鬼子，好好干啊！
5: 陆哥，忙你的去吧。
2: 快点，快点！好，哎，好，那边，这儿，练点土。

0: 顺子，好嘞，看，
1: 等一会儿，
0: 这铁丝啊，
2: 这回打上，后边，
0: 你看见没有？
2: 那边，
0: 一定要捆紧了，看见没有？这整个皮子啊，一定要捆紧，知道了吧？这万一出点闪失啊，这麻烦就大了，知道了吧？
1: 哎，放心吧，大队副，这都按照你的设计做的，绝对不马虎。哎，
0: 大家都捆紧点，知道了吗？
3: 啊，知道了。大队副，
4: 捆紧点啊！
3: 你这是啥新式武器啊？
0: 到时候啊，你就抢好吧你。哎，
2: 这副咋样？
3: 来，俺试试。
1: 大队副，
4: 这可不闹玩的啊！行，快点，
3: 大队副，咱队部的家当全都点清了，这是要埋的，你看看。
0: 这样，就按你列的办吧。
5: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7: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两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亚德绒厂家。
6: 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你都试试。
6: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9: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
5: 氨糖是形成。

0: 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花99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1: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一个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3: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4: 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0: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雅德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1: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1: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今天只要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6: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1: 他补氨糖，增润滑，看他在吃，他在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今天只要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

0: 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六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两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绒厂家。
2: 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2: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现在有个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
0: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花9.9毛体验雅德绒，您不吃亏。
2: 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一个院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6: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7: 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0: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雅德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2: 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 宣传，只要九毛九，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六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安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2: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荣安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

0: 原价198元的雅德绒胺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体验雅德绒胺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它补氨糖，增润滑。
2: 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0: 看，它在吃，它在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胺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体验雅德绒胺糖软骨素。雅德绒胺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胺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体验雅德绒胺糖软骨素。雅德绒胺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3: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绒胺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绒厂家。
0: 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胺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体验雅德绒胺糖软骨素，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现在有个雅德绒的胺糖软骨素啊，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
1: 胺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花9.9毛体验雅德绒，您不吃亏。
0: 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

0: 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一个院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2: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3: 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4: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雅德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5: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绒厂家。
0: 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黑鸡两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1: 冷面，
12: 欢迎来到哈尔滨，
1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强哥，时间这么紧，上次劫步车留下的鬼子军服我看烧了算了。
1: 咦，鬼子军装先不急着烧，先将贵重的东西埋嘛。
0: 是，那我去了。
1: 去吧。
0: 好。
2: 大家伙抓紧的啊，抓紧，走走走，来，去去去去去去，快！
3: 朱三叔，
2: 哎呀，凤他娘，你咋还不走啊？
3: 这不，
2: 这鬼子马上就要来了，你赶快回家收拾收拾，上北岭坡啊！来来来。

0: 行吗？
1: 俺就是死在荒郊野外，也不能死在鬼子的枪下。走，
0: 走，不行，我背着你走。走吧，
1: 我自己能行啊。

0: 我们已经打退敌人的三次进攻。
1: 好。
2: 报告大佐，登陆受阻。
3: 命令各舰船迅速向湖西靠拢。
1: 嗨。

0: 没事，没事，没事。这痛快啊！哎呦！太阳快落山了，等去湖东的侦查员回来就突围。
1: 方林嫂去侦查咋还？

0: 我们现在已经在巍山岛南防守最为薄弱，我建议首先用重炮轰击，然后集中火力拿下南岸。
1: 命令部队，天黑之前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拿下巍山岛。嗨。

我军强大的炮火现已完成了对微山岛三个阵地的分割，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0: 西边的敌人又上来了，我看咱们撤吧。
1: 什么？
2: 你撤了，老红他们就更危险。守住你的阵地，去。

0: 向刘红那儿靠拢。
1: 撤！
2: 哦，喂喂！
1: 李局长，李局长，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
3: 如果去了刘红那儿，

0: 周书记牺牲了。
1: 说啥？
0: 周书记牺牲了。
1: 那尹局长呢？
0: 不知道。
2: 红哥，鬼子已经从南边上岸，我们现在完全没有退路了。
3: 大队长，反正已经突破出去了，干脆我们跟他们拼了吧。
4: 红哥，和鬼子拼了，给周书记报仇。
5: 对，跟鬼子拼了，给牺牲的同志报仇啊。
6: 对，报仇，
7: 报仇，
6: 报仇。
8: 老红，
1: 老红，遇事千万要冷静，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的硬干，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好咱们这支队伍。
9: 不行，咱想尽一切办法也要突围出去。王强，
10: 在
9: 马上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快走，
11: 全体集合，
12: 全体集合，
13: 快点，
14: 快
13: 点，快
14: 点，
13: 快
14: 点，
13: 快，
14: 快，
9: 还愣着干啥？是真命令。
4: 是，
15: 是。
2: 老胡，咱们这次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鬼子的军装啊？
9: 可以，行，走。
16: 报告司令，我军前线第一号战报，微山岛已被我军占领，铁道游击队已在我军的包围之中。
17: 冈村队长，
1: 嘿，
17: 飞虎队眼看就要被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的小心。
1: 嘿，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17: 嗯。

0: 我们必须要告诉他们，我们是搜索蔚山岛西岸的第三中队。去。
1: 我来，没去哪里打带伤球带的。我来，没去哪里打带伤球带的。不可以开，不可以开。
2: 走开！走进来。
3: 撤。

0: 经痛哭，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太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点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

0: 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益肠通。
1: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1: 这个益肠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
0: 全新推出益肠通，
1: 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1: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3: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0: 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3: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

0: 福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一肠通，有一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有一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2: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3: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2: 吃个饭怕啥？
3: 你不知道啊，我这三五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2: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3: 那你是咋好的？
2: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了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5: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是真痛快。
4: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5: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4: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1: 每天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2: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3: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三五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

0: 小谷，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只要6.6块，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袋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块，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块，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异常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块，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2: 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2: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异常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的惠民活动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 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

0: 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2: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一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3: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2: 自从发现这一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一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3: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通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4: 我们非常感谢
2: 一肠通。
4: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三五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一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一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一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南京同仁堂的一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一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一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威山县八区区长尹华。
0: 飞虎队在哪里？
1: 太君，我们打散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太君，我不知道。
0: 全岛搜捕，你得带路。
1: 好，我得带路。走。
2: 三军带诺木诺达，哈亚库多给。
3: 哎呦，太君，快！哎呦，太君，辛苦，请。
4: 开路，
5: 开路。

0: 方林嫂，看见方林嫂没有？没有，没有。哦，嘿，老乡，你看见方林嫂没有？没见，没见。方林嫂，方林嫂，看见方林嫂没有啊？
1: 没有。哎呀，
0: 方林嫂，
1: 祝三叔，祝三叔，
0: 你是凤他娘啊？
1: 凤城娘，你咋跑到这儿来了？凤城
2: 娘，俺找了你半天了，大队长他们在北边等着你们呢。真的？
1: 那还能有假呀？快跟我来，跟我来！
2: 老胡，老胡，老胡，
0: 老胡，
1: 老胡，
0: 老胡，
1: 老胡，
2: 嫂子，凤城娘别怕，
0: 嫂子，
1: 小坡。
0: 老胡，怎么这身打扮啊？我们全靠这身皮呢。啊，哎，都撤出来了。都撤出来了。哎，我去警戒。哎，方林嫂，我来接你们。你叫上你娘，带上孩子跟我走。
1: 不行不行，我娘病得特别重，肯定走不了那么远的路，我得留下来照顾她呀。
0: 哎呀，这又是老又是小，咋照顾啊？
1: 要不。
0: 你把小凤先带走，那行，快去把孩子抱过来。哎，那好，我去把孩子抱过来。哎哎，好，等着啊。哎，那你和你娘去哪儿呢？啊，
1: 天亮再说。我娘病重，我们先到远方亲戚家躲一躲，再说吧。
0: 那好，等把你娘安顿好之后，想办法进山。啊，
1: 这一路上。 又是鬼子，又是伪军的，你们要当心啊！你就
0: 放心吧。怎么放心得下？你成天东躲西藏的，真
1: 害怕，万一……
0: 你放心，为了你，我也不会死。来，把这个拿上，以防万一。

0: 老红，
1: 老红，来，给我，时辰不早了，你们赶紧撤吧。啊，
2: 好。方林嫂，我们走了，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3: 嫂子，你要多保重啊。
4: 你们也要小心啊。嗯，
2: 朱保长，我们走了。
1: 好，小心呐。
2: 小波，走。

0: 官阁下，有人说飞虎队又飞走了，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1: 听说这个岛上一个老百姓都没有，是这样吗？
2: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消息，飞虎队彻底消灭，无一漏网。谢谢。
0: 请你详细说明一下好吗？
3: 啊，诸位诸位诸位，飞虎队占领的地方已经完全掌握在我们皇军的手里。啊，那边是飞虎队的队部，我想诸位

0: 去看一看，你们一定会非常感兴趣的，请。
1: 没什么，谢谢，请。
2: 走吧，兄弟们，走了。
3: 走吧。哎，
4: 堂堂六千皇军，居然让区区几百人的飞虎队从眼皮底下溜走，这完全是奇耻大辱。
5: 司令官，急电。
4: 念。
5: 大日本帝国驻山东最高统帅部急令，临早战区司令长官小林速归济南本部，亲诉威山之意。
4: 鬼爹，我马上动身。
5: 嗨，
4: 你们几个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查清飞虎队的下落，一网打尽。
5: 嗨。
6: 一个都没跑出来。
7: 哎呀，
6: 是吧？
7: 好大声，别瞎说，
6: 别听鬼子胡说八道。这飞虎队呀，多神呐，一个个能上天入地。
8: 说得对，他们早就飞到他们该去的地方了。
6: 说的没错。
7: 说了。
9: 据我所知，蔚山岛上的飞虎队已神秘消失。作为驻山东日本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此时您又何感想呢？
10: 孩子，你已经结束了在中国采访的使命，至于这些问题啊，就不是你的分内事了。
9: 叔叔，您知道吗？通过我在报读孤军三个月的生活，我终于看清楚了这场所谓圣战的实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只不过是我们的梦想。我们可以统治半个中国，可是叔叔，中华民族并不是天皇和你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战胜的。你
10: 给我住口。
9: 叔叔，天皇和你们早晚会为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的。
10: 明天你马上回国。
9: 叔叔，
11: 刘洪啊，别垂头丧气的，只要咱们的钢刀不卷刃，总会有刀出鞘的时候嘛。
12: 老洪，司令员说的对，既然咱们能够冲出来，将来照样可以打回去。
13: 可蔚山岛丢了，周书记又牺牲了。
11: 刘洪同志啊，眼下太平洋战争已经全面发动，国内的抗日形势也到了最艰难的时刻，撤退是暂时的，咱们只有好好的保存自己的实力，才能发展壮大自己，才能有力的消灭敌人嘛。
13: 张司令，我明白了。
11: 好，你们这就进山去整修，别忘了好好磨磨刀，叫你们这把让鬼子闻风丧胆的利剑更加锋利，狠狠地插入敌人的心脏，让抗战胜利早日到来。
13: 是是。
14: 这是我的任务。对不起。
9: 松尾英子，英子，英子，
15: 美惠子，真的是你啊！我马上就上去。美惠子，

0: 边，惠子，
1: 英子，你怎么知道我坐这趟车上的？
0: 我当然知道，你瞧，整个车站都为你戒严了。
1: 英子，你真的不打算回国了吗？哎呀，
0: 没时间谈这个了。美惠子，你帮我个忙好不好？
1: 好。
0: 美惠子，这是来华之前妈妈从她的脖子上摘下来送给我的。现在我留着也没什么用，所以我请你，请你把它带回去，转交给我妈妈。
1: 为什么？
0: 我已经向父亲发过誓了，坚决要求加入帝国军队。有这样的东西留在我身边，会影响我情绪的。
1: 英子，
0: 美惠子，美惠子，拜托了。
1: 英子，你怎么能这样？这可是你母亲送你的，难道你以后连母亲都不想了吗？
0: 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心里就只能想着战争。拜托了。
1: 英子，英子。

0: 吃的日料，你先吃吧。别急，
1: 哟呵，这不是刘恒的相好吗？啊，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2: 范林嫂，我可算是抓住你了。
0: 哎，你想干什么？
2: 干什么？带走！
0: 哎，放开！
2: 走！
0: 放开我！
2: 快走！
0: 走！放开！
2: 走！
3: 哦，张队长呢？
1: 哎呦，老冯头，干什么去啊？哎，
3: 我还能干什么？
1: 什么时候给我家老爷剃头去啊？
3: 我初五就去，初五就去。
1: 啊，好好，走，快走，快点儿，快走，
3: 快走啊你！
1: 快点，快点。

0: 小心，小心！
1: 快走，快走！
0: 走不动了，
1: 走不动也得走。
0: 你没看我娘有病吗？
1: 那也得走。臭娘们，走走。
0: 慢点，娘。
2: 快走！快走，快快走！
1: 等回到高家大院，我再收拾你。快走！奶奶的，还想用脚抬你啊？好你个老疯子，
3: 狗汉奸！
4: 方林嫂，方林嫂，
0: 冯大爷，
4: 你们这是去哪儿？
0: 林青的家被查封了，苗庄的房子也被烧了，这不，

0: 我想带着娘上远方的亲戚家躲一躲。
1: 哎呀，你们这样跑太危险了。这么着，你们跟着我到齐村齐裁缝家去。
0: 这行吗？
1: 哎呀，他是我外甥。

0: 樱花君，你千万不要客气啊！你们中国有句俗话，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仇家多一堵墙啊！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啊，来来，随便用啊！我们先干一杯，
1: 啊！
0: 好，来，请，请，
1: 好，谢谢你，
0: 请。随便用啊，生鱼片，请你尝一尝。
1: 谢谢大姐，谢谢大姐，那就请。
0: 好，山东。乃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以后樱花君和我在一起，就不必客气了啊！
1: 谢大君，谢大君。
0: 不，不要客气。以后你就叫我松伟，你我从今往后就是兄弟了啊！
1: 那既然是兄弟。我就按照你们日本的风俗，直接叫您松伟君吧。
0: 好，痛快，来，我们再干一杯。
1: 啊，好，
0: 好，嗯，好，

0: 啊，宋伟军一身豪气，像我们山东人，够朋友。
1: 是吗？好好。樱花君刚才说，飞虎队能立足微山湖，靠的是
0: 老百姓啊。哦，共产党八路军，这是他们一贯的伎俩。只要我们铲除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基础，他们就有无藏身之处了。
1: 共产党很会笼络人心。
0: 中国有句老话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意思就是说，对手怎么对你，你就用对手的办法对付他。
1: 是是，
0: 我们的特务队呀，不能像现在这样明目张胆的四处搜查，应该这样。
2: 好，
0: 是不是？
2: 好，
0: 快点，你们几个到那边。
3: 是，
0: 你们去那边。走，跟我到这儿来。
4: 人呀！
5: 大爷，我们是铁道游击队的。
4: 来了来了。哎呀，哎呦，哎，同志啊，哎呀，哎，屋里坐啊。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我说小鬼子不能把你们怎么样。哎，来屋里坐，屋里坐。哎，
6: 看来你是真心欢迎铁道游击队呀。
4: 是真心，是真心的。
6: 来，走
5: 走。
4: 哎，
3: 走啊你。
4: 哎呦，
3: 走
4: 错了吧你们。
3: 走。哎，
7: 太君，村里的人我都给你招来了。
3: 走，快点，快！
0: 太君，这几个堡垒户都让我给查出来了。你们看好了，我也不跟你们啰嗦了，这就是同飞虎队的下场。

0: 全干掉了，老冯头啊！哎，我这个脑袋你给剃了多少年了？哎呦，这要算起来可有年头了，得有个十几年了吧？
1: 啊，
0: 十几年了啊！画龙画虎，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呐。
2: 老爷，你这是
0: 这人。

0: 人呐，有时候交一辈子，你都琢磨不出他的心来。可不呗，
1: 老爷。哦，你这还得再老冯头啊，
0: 你给我剃头剃了10多年了，我得好好的谢谢你啊。 哎呀，镜子里头是谁来了？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杀菌消毒，净化水质，口感清澈顺滑，对身体啊特别有好处。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

0: 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而且啊，用它喝水还能杀菌消毒，软化水质。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3: 没错，
2: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带

0: 代相传。为庆祝百富银版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版，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镜子里头是谁来了？
1: 你个老蹦子，没想到吧？狗汉奸！

0: 乡亲们，咱们杨吉被皇军命名为模范爱护村了。说实话，皇军对咱们不薄，所以咱们杨吉的父老乡亲老少爷们儿就应该有良心。过去飞虎队没来之前，咱们杨吉一直过着太平日子，可现在呢，大家整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不瞒大家说，我每天晚上也睡不着觉，把那枪啊都压在枕头底下防着呢。大家笑什么呢？啊，
1: 老爷，咱们还是说正事儿吧。
0: 好，我给大伙儿说一说啊。皇军说了，从今天开始，咱们杨吉实行军事化管理，也就是说，实行保甲护长制。一个村为一保，十户为一甲，三户为一长。怎么说呢？也就是说，你保长就是连长，甲长就是排长，护长呢，自然就是班长了。待会儿啊，每个护长。

0: 让我发给你一面锣，遇上风吹草动，你们就使劲儿的给我敲锣。这是第一件事儿啊。第二件事儿，过去一人通共，全家被斩。从今天开始，一人通共，灭门九族，保长、甲长还有那些护长，全都要被砍头啊！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1: 不明白。
0: 是谁在那喊呢？给我出来！
2: 不明白啊！没听明白啊！
0: 干什么？你们想造反呢？给我抬上来！谁要想造反，就是这个下场。听明白没有？大家认识他吧？这是给我剃了十多年头的老冯头，我对他不薄啊，老少爷们应该知道。可没想到，他也通共。今天把他暴尸示众，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了吧？
3: 高老爷，您别生气呀，都是乡里乡亲的，他们都没听明白，您再给讲一遍。
0: 老家伙，这你都听不明白？
4: 怎么样？
0: 好了，一会儿把皇军的告示贴到各个村去啊，大家自己看一看，好不好？啊，还有一件事情，皇军呢让每户出一个男劳力，去铁路旁挖方锁沟，这些事情呢都由各村的保长安排。啊，现在咱们就发锣。朱三儿，啊，你来发。
3: 嘿，成成。高老爷，
0: 啊，
3: 我们现在都是连长了，是不是每人也得发支枪，还有军饷啊？啊，
0: 朱三儿，你也想捣乱？
3: 哟，高老爷子，我哪敢呢？
0: 他可是跟了我十多年了，啊！快发锣呗！
5: 大娘，大娘，
6: 齐裁缝啊，
5: 方里嫂呢？
6: 到外面打听游击队的消息去了。
5: 哎呀，鬼子到处在搜捕他呢。
6: 哦，
5: 你让他出门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呐。
6: 是，你看我们在这给你添了多少麻烦。
5: 大娘，可别这么说，我一个小裁缝也办不了什么大事儿。既然冯大爷把你们交给了我，我就一定啊让你们平平安安。哎呀，
6: 谢谢你了 啊！
5: 大娘，你先待着，我出去。
6: 哎，
5: 我出去看看啊。
6: 哎，小心点，
5: 别着急
6: 啊。
7: 从延安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必须要经过京浦铁路线。为了抗日战争胜利早日到来，党中央命令我们一定要尽快地建立一条安全可靠的秘密通道。这次派你们重返敌后，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微山湖打通这条秘密通道。
8: 刘虎、李正，你们俩肩上的担子可是不轻啊。
9: 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6: 孩子，咱这回落难呐，全亏了齐裁缝两口子，他们的大恩大德呀，咱这一辈子也不能忘啊。你往碗里扔下黑豆子干啥呀？
10: 我得记账。
6: 记账？记啥账啊？
10: 这些人干一件坏事，我就得给他们记一次账。
6: 哦，那都是谁呀？
10: 这是汉奸严铎、叛徒尹华，中间这个是高进斋。总有一天，铁道游击队会把他们干的一件件坏事都给清算了。

0: 真够猛的！来喝口酒。每隔一里就有一座炮楼，壕沟太宽太深，根本过不去。要过金浦铁路，只能从敌人的炮楼下过去。侦查到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这3个月来的敌情变化，比我们预料的还要严重。老洪，你的意见呢？
1: 首先，得把队伍安顿隐蔽下来。嗯，哎，这离陈庄不远，陈庄还有咱那么多的堡垒户。好，去陈庄。
2: 小莫，即刻队伍去陈庄。
3: 是，咱们走。
4: 集合。
5: 老乡，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1: 老乡。 老乡，开门呐！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老乡，刘洪大队长回来了。老乡，开门呐！走到别家看看。
6: 洪哥，我那边也敲不开。洪哥，我也一样，他们一听说是铁道游击队，都把门给锁死了，叫死也不吭声啊。这事可就怪了。
7: 老洪，想办法要找几户人家呀，这欲说下就下。
8: 洪哥，我有个堂兄叫田老大，他家住这个村头，咱们上他家去看看去。
9: 他会开门吗？
6: 我来了，他能不开门吗？
10: 好，去你堂兄家。走，快！
11: 快到，跟上，跟上，
10: 到了。后边跟上。跟你点，跟上。快！大哥，这是铁道游击队的刘洪大队长，这是我们李政委，这是我们副大队长王强。
11: 长官，
10: 大哥，这是干啥呀你？
11: 长官，不是我不想收留你们，实在是没办法呀，不敢呐。
8: 你们就饶了我们一家人吧，你们还是快走吧。大哥，你，老田大哥，既然有难处，我们就不勉强啊。老洪，
6: 如果你不敢留我们，那就算了。政委，走。
7: 刘子，走了。
8: 就这样。
12: 瞧你这熊样！
11: 哼，我。

0: 想不到我们刚刚离开三个月，这一带伪化情况就这么严重，连我们的基本群众都不给开门了。
1: 老百姓一听说我们是铁的游击队，怎么这么害怕？他们的恐惧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不至于这样。
2: 这很简单，龟兹和高宁斋在整个微山湖地区推行联保联坐，一人同游击队，株连九族。 谁也怕惹上灭门之灾。我们这次下山，重返敌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控制京浦线，打通延安到苏北盐城的秘密通道。现在要完成这个任务，更难了。
1: 眼下首要的任务就是能够站稳脚跟。队员们像这样没吃没喝没住的，别说完成任务了，恐怕连保存自己都很困难。
2: 只有站稳了脚跟，才能够发动群众，为反伪化，打开新的局面。
1: 老洪说的在理儿啊！我建议啊，明天到李庄去看看，李庄也有我们很多的堡垒户，也许各村的伪化情况不一样。
2: 我看行。
1: 好，那咱明天就派人去李庄侦查。
2: 嗯。
1: 哎呀，这雨越下越大。

0: 报告部队长，铁道游击队在李庄遭遇到了我们部下的铜锣阵，现正往微山湖鸭子屯方向逃窜。
1: 立即命令警备团配合我部对铁道游击队实施包围。
2: 嗨，
3: 加快速度。

0: 现在的战况是这样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我们从鸭子屯围堵到湖边，他们无路可逃。
1: 我们要严防飞虎队，搜集民船，向湖中逃窜。
0: 部队长，不必多虑。渔民的船是不敢接近他们的。严铎率领的保安团已经赶到。这次他们是插翅难逃了。
1: 命令各部立即缩小包围圈，一举歼灭飞虎队。
2: 快走，快走，快
3: 走，
2: 快走，
3: 快
4: 走，快走，快走就糟了。快走，快走。
2: 老乡，你们别走，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5: 老乡们快回来，是咱自己的队伍。
6: 快回来，你们还是中国人吗？快回来呀。
7: 哎呀，
2: 老乡，
8: 老胡，
9: 怎么样，回事？
8: 临城警卫团的大队伪军也回过来了。
9: 啊，老胡，咱们得赶紧想办法，看来只有下水了。马上发信号弹，让彭亮赶快撤下来。
10: 是，
9: 好，
10: 老胡撤，
11: 站住！
6: 大队长，你看，是五哥，我哥来了。哎呀，船来了！
9: 伤员和不会水的上船，武器弹药上船，其他的人下水，
12: 快
13: 快点，快点，快点！

0: 大家小点声！洛帆，哎，总算没事了。这方圆百里的芦苇荡，鬼子是进不来了。
1: 阿鲁汉是个旱鸭子，今天要不是你呀，不被鬼子打死，也得被这虎视淹死。
2: 老秦大哥，
1: 啊，
0: 哎，
1: 谢谢，真的好好谢谢，
0: 不用谢，
1: 兄弟，对不住啊。
0: 我们误会你了，今天要不是你，我们铁道游击队就全毁了。
1: 快别说了，昨天啊，那样对待你们，现在想起来都后悔死了。哥，这才像个人样嘛！你们知道，老百姓为啥不给你们开门吗？
0: 为啥？
1: 都是那帮假铁道游击队给糟践害怕了。
0: 假铁道游击队？
1: 啊，
0: 全是汉奸，他们也学你们的样，拿短枪、穿便衣。
1: 四里八乡的乱窜，一到天黑了，就去敲老乡家的门骗老百姓。老百姓要是上了当，给他们开了门，哎，那马上就把人抓走，满门抄斩。现在老百姓啊，就怕铁道游击队敲门。昨天晚上要不是俺兄弟喊开门，俺说啥也不敢给你们开呀。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呢！
1: 这帮狗汉奸早晚得收拾他们。哎，大家伙还饿着肚子吧？俺六子兄弟水性好，让他跟俺回村弄点吃的来。
0: 大队长，好，去吧。
1: 哎，这船太小了，你看，这么多人上不来，怎么办？
0: 没关系，我们和水下的同志轮流换班下水。哎。

0: 的好，飞虎队这回是插翅难逃。
1: 冈村少佐，警备团已经沿湖布防，万无一失了。
2: 报告太君，保安团已经全部出动，再加上各村的民团，沿湖几十里地已被严密封锁。告示已经贴出，严禁老百姓下湖捕鱼，所有渔船全部扣押封存。
0: 黑木小队长，你带领皇军做机动策应，哪里敲锣就奔向哪里。
3: 嗨，
0: 微山岛的大日本皇军占领，游击队里进退两难，时机一到，前后夹击，彻底消灭。
2: 太君，其实用不着他，困也把他们给困死了。
0: 给的游击队这回犯了一个大忌，你们得明白。我研究过中国的水浒和周易五行，梁山好汉属水，他们占据水泊梁山，如鱼得水。铁道游击

0: 对的属金，火克金，水克火。
1: 太君高见，
2: 高见，
1: 高见。
0: 严团长，你得在想什么？
3: 我担心有人私通游击队，放游击队上岸。不是有人私藏过女八路吗？
1: 你，太君，
0: 你得说他。不，高司令这回功劳大大的，飞虎队一出山，就败在了你的连宝连座和铜锣阵里。你的第一锣敲得好。
1: 报告太君，这第一锣不是我敲的，是李家长敲的。李家长，
2: 来了来了。
1: 太君，
2: 太君，
1: 这是李庄的家长，这第一锣是他敲的。
2: 是是是。啊，
0: 你的功劳大的，从今天起，保长的肝火。
2: 哎，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4: 来，披上点衣服，披上点衣服啊，
5: 暖和暖和。
4: 来，喝。来，慢点。来来来，
5: 哎，亮子。
4: 亮子，你也喝一口，啊！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提醒

0: 几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

0: 很操劳。
1: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4: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4: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5: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6: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

0: 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

0: 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

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五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五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临城的鬼子和警卫团都调来了，加上高景斋的保安团和各村的民团，把盐湖一带都封锁了。白天巡逻，晚上他们点篝火，一有情况就敲锣。老百姓啊，还不准下湖，把所有的船都给扣了。我白天下不了水，我这心里急呀、啊，可是急也没办法。我只能等到晚上了，没有船，我就游水。游了不远，我还差一点撞上了鬼子的巡逻艇。
1: 六子，受累了。政委，
2: 到点了，该换班了。
1: 来，弟兄们，准备一下，马上换班了啊！下面的队员上了。
3: 好了，我下去。
2: 政委，
4: 政委，你身体不好，别下来了。
2: 你身体弱就别下来。深秋的水太凉，我身体能扛得住，我在水里多泡一会儿。
4: 我穿衣服，
2: 没啥事啊。
5: 还说呢，牙都打架了，别再坚持了，上来。哎，
0: 红哥，你上来吧。
2: 政委，政委，
5: 哎呀，上来，
2: 政委，快点。
1: 哎，你们听我指挥，先下后上啊！快快快，下！哎，来，慢点啊，慢点。哎呦，哎，好，好，好，好，上上上，
6: 上去，
1: 快，上来！哎，走，上来！
7: 来，喝一口。
2: 哎呀，好，
5: 暖和暖和。
4: 哎，老黄，跟我喝一口吧。
5: 是不是召集党员开个会，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办？好，哎，把党员叫过来。
7: 党员都过来一下吧，啊！哎，
2: 党员都过来。
4: 好，哎，党员，党员，党员。
2: 红哥，红哥，来一口。哎，
5: 同志们，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很严峻，敌人把我们逼到了微山湖里，我们现在连个站脚的地方也没有。我刚才啊，跟大队长商量了一下，我们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的上岸去开展斗争。
4: 我同意，哎，我同意，
8: 俺也同意。老泡在水里，这叫啥飞虎队呀？哎，
0: 只要上了岸，我们就有办法了。
2: 好，再好好商量商量，想个办法，看怎么上岸。
0: 我不是党员，我插一句话，我已经进过村了。岸上的敌人虽然防备很严，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分散行动，找个机会冲上岸去。
2: 不行，分散行动力量也分散了。再说这么多伤员怎么办？
5: 老黄，你说怎么办？
2: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带十几个会水的队员扶过去，悄悄地摸上岸，去会会高景斋，让他给我们让条路。
5: 高景斋，他可不是过去的高景斋了，他现在是微山湖地区的保安司令，一个铁杆汉奸。
2: 铁杆汉奸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弱点可以利用啊。嗯，
7: 老洪说的在理儿啊。现在鬼子和伪军正在闹矛盾呢，不妨试试嘛。这虽说是一招险棋，但也可以

0: 化险为夷，化险为夷啊！
1: 不行，这样太危险。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现在只有这条路了。现在敌人已经封锁了湖岸，微山岛也被他们占领。我们是进退两难，腹背受敌，敌人随时有可能合围夹击。以我之见，今天晚上必须采取行动，不然我们只能在这儿等死。政委，你就放心吧，你和同志们在这儿等着，等着我的好消息。
1: 老洪，
3: 阿卡行，
4: 哎，对，
5: 可以，
6: 这是好，
7: 对，
8: 同意，
7: 这是。
1: 要去的话，一定要小心。
2: 哎，放心吧。
9: 老爷，您在湖上待了两天两夜了，今儿就别去了。
10: 大功马上就要告成了。
9: 哎呀，老爷，我已经请了柳琴戏班子，菜也准备好了，让彪子陪您喝几盅，听听小曲儿。
10: 哎呀，你想得很周到，可是我能坐得下吗？啊，哎，
1: 老爷，湖边都布好了防线，飞虎队不投降就得困死，插翅难逃啊。您就放心歇着吧，您实在不放心，下半夜我去盯一盯。
9: 您就别去了，
10: 要不咱们就放松放松，听个小曲儿，喝个小酒。
9: 那我去安排啊。

0: 小子，
1: 哎，
0: 你说这游击队能撑几天呢？
2: 哎，老爷，依我看，这深秋季节啊，天寒水冷的，顶多撑个三五天，您就放心吧。啊，
0: 哎呀，要是能把游击队给消灭了，我可就高枕无忧了。
2: 是啊，老爷，来来。

0: 老爷，您先慢慢听着，我到院里去看看啊。
1: 哎，队长，
2: 队长，
0: 今天晚上给我严加防范。
1: 哎
2: 哎，
0: 去吧。
3: 好，让他们到后厅去吃饭领赏啊。
4: 请吧。
3: 管家。
4: 老爷。
3: 哎呀，好长时间没听到这么好的小曲了。
4: 那可不。
3: 坐坐来坐。

0: 谢老爷啊！哎，哎，谁呀？娘的，半夜三更敲什么门？
1: 阿克多呀，阿克洛，阿克洛！哎呦，
0: 是太君呢！我们家老爷不是刚从湖边回来吗？
2: 别动！别动！
3: 哎哎哎哎哎！各位好汉，是哪路英雄？
4: 铁道游击队，进去！
5: 走走走！哎呦！
6: 老爷，进去！老朋友，别来无恙吧？哎呀，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皇军跟警备团已经把微山湖团团的围住了，别忘了，这儿是我的防区。
7: 哼，高景斋，没有金刚钻儿。
6: 就不敢来揽你这个瓷器活吗？你是谁？好大的口气！听着，这位就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
7: 刘大队长，你们都来了，这下可热闹了啊！好，好啊，
8: 洪哥，我们已经占领了炮楼，护院的家丁都缴了械，高家大院已经完全被我们控制了。
6: 知道了，去吧。听见了吧？刘大队长，你们在微山湖被困了2天2夜，肚子一定饿了。啊，我这儿正虚席以待呢。啊，来，大家请吧，请吧。
7: 高景斋，谢谢你的盛情。
6: 还别说，以后我们常住着了，你还真用不着客气，是不是，弟兄们？
9: 对，
6: 以后我们的常住，
9: 不走了。
6: 刘大队长，您这是
9: 废什么话呀？啊，你还没明白，我们刘大队长的意思就是，你已经把我们爷们儿逼得无路可退了，从今以后我们就住你家，你呀，好吃好喝的照顾我们，明白了吗？
7: 刘子，嗯，
6: 哼。
7: 高景斋，你可以去向鬼子和伪军报信。不过你也清楚，鬼子搞了连保连做法，只要谁收留了游击队，哼，那可就是株连九族，格杀勿论，冈村不会放过你。你那个死对头严铎也不会放过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即使小鬼子不追究你了。 那个严铎也放你一马，但是这一旦交火打起来，我们首先要杀了你的全家，然后再跟鬼子拼个你死我活。到那个时候，你高静斋的这份家业可就全毁了啊！高静斋啊，你好好的想想吧，你是要身家性命呢，还是去报信？
6: 你要是去报信儿，我们现在就可以放你的人出去。哦，不敢，我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您跟刘大队长说一说，我高静斋是这样的人吗？你是啥人？那得看你咋做了。哎。
10: 严团长，你来了。嗯。你们高司令呢？
11: 报告严团长，我们高司令昨晚回家了。
10: 到现在还没来，岁数大了，岁数大了，岁数大了就不该当这个保安团的司令。这么大的事情，他不在这里独镇，竟敢擅离职守，要是游击队从这里爬上来，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6: 是是，
10: 走，
6: 坐坐坐。记得上次我和。

0: 政委来你家的时候，政委好像跟你说过了，抗日不分先后。
1: 哎，
0: 你过去为抗日做的好事呢，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可是你后来当汉奸办的那些坏事，我们也是忘不了的。
1: 是是，我一定痛改前非，照你们说的去办。
0: 哎，路都是自己走的嘛，谁也没逼你，对不对？不过得给你提个醒啊。
1: 哎。
0: 到底走啥路，你心里可得有点数啊。
1: 一定一定。
2: 高景斋，
1: 哎，
2: 你的铜锣阵挺厉害啊，听说是你的发明
1: 啊。惭愧惭愧，再也不敢敲锣了，我把那些个锣都给收起来。
2: 你接着敲啊，尽管敲。
1: 哦，不不敢不敢。
2: 高景斋，我听说你还组织了一支假铁道游击队，
1: 愿望，天大的愿望啊！这件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假铁道游击队是松伟他们直接领导的，我只是听说过，从来没见过。刘大队长，这件事情您可千万不能扣在我的头上啊！
2: 哼，
1: 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恕我冒昧的问一句，你们还想在寒舍住多少日子？
2: 哎，这可就很难说了。咋了？不欢迎？
1: 啊，欢迎欢迎。
3: 哎呀，鄙人猜测你们一定有什么事情吧。哦，但请直言。好商量，好商量。
0: 高司令是个明白人啊，那你说说，我们能有啥事找你啊？
1: 游击队缺钱。
2: 高景斋，你真把我们当成土匪了？
1: 不，不敢不敢。那一定是缺武器弹药。
2: 哼，缺武器弹药敢打仗？
1: 我明白了，一定是缺吃的了。好，我马上派人把吃的送到湖里去。刘大队长，您到底有什么事情，请开尊口啊。
2: 高景斋，我实话告诉你，我们啥都不缺。
1: 哎，那你们？
2: 我们只是想在这儿住下来。
4: 高司令，高司令，高司令，快开门！我们严团长来了，开门！高司令，开门！我们严团长来了。
1: 你们在这儿，严团要是进来了，这可怎么办啊？
2: 怕啥？朋友来了，理当见一见。你去开门。
1: 哎呀，可是
2: 啥？你要不去开门，更值得怀疑。王强，
0: 嗯，
2: 把枪还给他，让他陪着去。
0: 别忘了，院里都是我们的人。
1: 大队长，我去开门。
2: 嗯。高景斋，你可要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

0: 告诉你，这大白天的关门闭户在干什么呢？
1: 严团长，哎呀，飞虎队虽然被困在微山湖里，可我不能不防啊。
0: 高司令办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谨慎了？
1: 严团长，到底有何公干呢？
0: 没有公干，我就不能来看看吗？啊？
2: 严团长，
1: 请吧。小孩子。
2: 战斗准备。
3: 是。
1: 严团长，这边请。
0: 告诉你啊，你这里以往可是戒备森严，今儿怎么这么冷清啊？人呢？
1: 严团长，我的人都在微山湖上驻防，你又不是不知道。可是您不在自己的防地，带着这么多兵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0: 哈哈，您没有亲自去，兄弟不放心，怕高司令有什么闪失，特地登门来看看。
1: 严团长真是恪尽职守，煞费苦心呐、啊！鄙人昨晚在湖边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所以今天就没去。
0: 是吗？
1: 怎么，你还信不过我？
0: 那要看是什么事儿。
4: 严团长，
1: 你不觉得你管得太宽了吗？你有你的房地，我有我的房地，咱们个人管好个人的房地就是了。我高静斋有什么事，还得跟你禀报一声。
0: 哪里哪里，高司令误会了。兄弟也是一片诚意嘛。飞虎队诡计多端，咱们谁的防区出现了问题，都不好向日本人交代。怎么，朋友来了，就让他在院子里站着吗？

0: 严团长，哎呀，请坐吧。
1: 康司令，兄弟军务繁忙，就不多打搅了，告辞了。
0: 那我就不送了。

0: 老爷，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不报告严团长？
1: 飞虎队神出鬼没，你知道背后有多少枪对着咱们？你想让老爷家破人亡吗？你？
0: 我。刘大队长，
2: 你看政委，
1: 你跟政委说，让他放心吧。
2: 政委，政委，担心大队长他们了吧？
0: 是啊，不知道老红他们现在怎么样了。这才一天一夜，就好像分别了好几年。
1: 政委，你放心吧，红哥他们没事儿。
3: 哎，俺真没用，俺要是会水，不就跟红哥他们一块儿去了？哎，
4: 去也是死，在这待着也是死。我看呐，咱们铁道游击队这回算是完了。
3: 王虎，你说这话是啥意思？
4: 我就这意思，咋了？
3: 俺觉得不中听，
4: 我管你中听不中听的。
3: 好了，撒手，别吵了。

0: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困难是预料之中的，有困难不怕，大家不要悲观，也不要灰心丧气嘛，我们一定有办法战胜它。 我们也要做最坏的打算。如果天一亮，他们还没有消息，就说明他们出事了。那我们就执行第二套方案，大家立即分散撤离。
1: 现在就开始准备，高司令，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之间的矛盾啊！你是松伟的人，严铎是岗村的人，严铎整天想找你的茬儿，处处想抓你的把柄。岗村呢，也一直在怀疑你，对不对？说白了，你们之间呢，就好比在棺材里打架，死对头。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没错，没错。

0: 哎，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0: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2: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0: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0: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3: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4: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嗯，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4: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

0: 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1: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1: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

0: 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十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0: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0: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五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0: 哎，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0: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0: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0: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0: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

0: 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1: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
0: 慢着别烫着，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嗯，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污浊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

0: 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块，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块，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块，一天相当于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高景斋，看来你这个汉奸也是不好当啊！哈哈哈哈哈！哎呀，严铎这家伙，鼻子比狗还灵，他一定是闻到什么味道了。二位住在这儿，确实是不安全呐。
1: 高景斋，只要你安全，我们就安全。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
0: 我实在是担待不起呀！我求求你们啊，有什么条件尽管讲，只要你们离开这儿，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们。哼，
2: 大队长，人家高司令够朋友，哎，别太难为人家了。
0: 好吧，哼，高景斋，在你这儿也麻烦两天了，我们就不再难为你了。要想让我们从这儿离开。 很简单，条件就是一个：从你的防区让条路，让铁道游击队上岸。
2: 高司令，你今天帮了游击队的忙，我们绝不会往外声张。另外，你让你手下人的嘴呀严实点，那鬼子和严铎呀就不会知道了。哎，你就像没事人一样嘛。
0: 咋了？ 不愿意，愿意就好。另外，你再找条船，只要你都做到，我们今天夜里就从这儿撤离，绝不食言。
1: 好，我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0: 况，有情况。政委，是我们。
1: 哦，是柱子，他还以为是敌人来偷袭了呢。
2: 彭柱，怎么样？
3: 政委，同志们，大队长让我来接你们来了。大家上船，咱们放心大胆的上岸。
2: 小点声，快上船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了什么事儿吧？
1: 只要湖上的敲锣声和枪炮声不响，就不会出啥事儿。放心吧，高司令啊。

0: 一定，走走走！
1: 老爷，咱们赶快报信吧，让皇军和警卫团去追他们。蠢货，你这不是明摆着告诉日本人和烟朵，游击队是从咱们这儿上的船吗？气势！
2: 老爷，是不是把咱们的人都撤回来，再守下去也没意思了？你马上到湖边去，该怎么守着还怎么守着，就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日本人不说撤，咱们也不撤，懂不懂？哎，快去！哎，老爷，要是遇上啥情况，咱还教不教路了？教，照样教，狠狠的教。是。哎，鬼子和伪军呐，全都出动了，哎，两面夹击，扑腾了一天呐。
3: 哎，扑进芦苇荡，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没发现。<笑>
4: 这回，咱可是把高井站的脉给掐准了啊！
5: 是啊，
3: 但是，往后的形势会越来越严峻。虽说游击队上了岸，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可是群众还是不敢接近我们。
5: 嗨，这假铁道游击队啊，可把老百姓害苦了。
3: 老百姓是真拥护你们，可你们这次回来，老百姓是真真假假，他分不清啊！这帮狗汉奸，必须要先除掉他们。
5: 大队长，我不能在这儿多待，我出去转悠转悠啊！
1: 朱班长，哎，
3: 房里早有消息了吗？
1: 啊，我忘了告诉你了，自打你们从湖里撤出来以后啊，一点消息都没有。
6: 哎，你别着急，我再托人去打听打听。好啊，好，那你们先谈着，我跟你们放哨，我先走了啊。
7: 哎，哥，这衣服是给谁的？
6: 这件衣服是给门前二狗子家的。
7: 哦，
6: 你把这件衣服也给带过去啊。
7: 好吧。
6: 顺便打听一下飞虎队的消息。
8: 哎，行，
9: 赶快去吧。嗯，路上小心点啊。
6: 走啊。嗯，
9: 哎，
6: 去采访我娘呢。
9: 啊，在屋里。
8: 娘，
9: 哦，回来了。
8: 娘，苗壮在回不去了，到处都是保安团的人。
9: 那游击队有消息了吗？
8: 我听几个老乡说，他们已经从微山湖撤出来了。
9: 哎呦，那可好了。到处都是鬼子，他们往哪儿跑啊？
6: 您别瞎想，这帮人本事大着呢。

0: 你们口口声声地跟我说你们的计划是多么的细致，说飞虎队是瓮中之鳖，人呢？人呢？哈，像水蒸气一样飞了。说，泽罕解释。
1: 小林大佐，我们盐湖布防非常紧张，可高司令却有时间回家。这次飞虎队消失，高司令恐怕难脱干系吧？
2: 盐团长是恶人先告状啊！你不是也脱离了岗位，溜达到我家去了吗？啊？微山湖封锁之严密，冈村队长可以作证，他亲眼所见。
0: 这次布防是以警备团为主，民团只是协助，飞虎队神秘消失，警备团必须负主要责任。
1: 我严夺对皇军一向是尽心尽职，冈村队长，我希望您要一碗水端平，凡事都要讲公正才对。
0: 你是说我不公正吗？
3: 你们两个都下去吧。

0: 飞虎队上了岸，就等于老虎冲出了铁笼。你们俩下一步有什么新的举措？
1: 大佐阁下，我将派宪兵队严加封锁各个交通路口。
0: 你以为他们会走大马路吗？宋卫军，说说你的看法。
2: 大佐阁下，飞虎队即使上了岸，也不会冲出我们的封锁范围。我们的假铁道游击队已经发挥出作用了。飞虎队目前没有固定的栖身之处，每天只能东躲西藏。
0: 说下去。
2: 因此，他们的生存条件十分艰苦。用不了多久，他们内部就会分化瓦解。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实施下一步计划了。

0: 哎，把你干粮袋给我。哎，虎哥，就这么些了。
1: 我关键的二妹子长得个年幼轻，
0: 就这么点，可不。
1: 在军哎，我的妹子为什么不
0: 锁
1: 门？乖乖，爱见了多少人？二月里来，本是个龙抬头。
0: 这大伙儿啊，在湖里差点被鬼子和伪军困死，上岸又没吃没喝的，你还有心思唱歌是吗？哎，怎么的？这个困难啊是暂时的，但是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嘛，对吧？哎呀，虎子，睡觉去，睡着了就啥也不想了。我这肚子，哎，
2: 虎哥啊，哎，咱们这个小组也够倒霉的，这么些天了，你说连个村子都进不去，
0: 就是嘛。
2: 哎，虎子哥，咱们得想办法搞点吃的呀。
0: 走，快。
2: 大队副。
3: 大队副。
4: 大队副。
5: 这是吃的。
2: 怎么又是地瓜呀？
5: 有吃的就不错了。人头不对呀。你们组长呢？
2: 啊，在那边。
4: 在那边。
5: 醒醒。
4: 大队副。
5: 王虎和柱子呢？
4: 哎。哎。刚才还在呢。
6: 包子了，热乎的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
0: 哎，我跟你说啊，你就撒开了吃吧。哎，这两天把我饿坏了，咱俩呀好好吃一顿。来吃。来喝酒喝酒。
2: 来。
0: 撒开了吃啊，不过咱再要。来。
2: 你吃啊。
0: 哎，来。
7: 王队副，王队副，
5: 是不是想给日本人报信儿？
7: 我不敢，走，不敢。老实点，
0: 强哥，
7: 强，快坐。来几个包子。
8: 来，吃包子。
7: 啊，不，
8: 吃。
5: 太君。

0: 太君，你的什么事情？
1: 太君，他想请太君吃包子呢，是不是？
0: 是，我想请太君吃包子。
1: 王府队长，饶了我吧！哎呀，我饶了你咋谢我呀？王府队长，怎么谢都行，怎么谢都行啊！我的命都是你给的，你……胡杨，你见了日本人，骨头怎么那么贱呢？老板，来50斤馍馍，50斤包子。
0: 哦，不，我请客，我请客。
2: 还不赶快抬包子去！来，吃包子，吃包子。对呀，哎呀，吃包子，来给。哎，
0: 行了，别急了，这袋包子给鲁汉他们中队送去啊，快点。来，给你，给你。来，这包过来。来，吃。给我水，我水，我噎着了。来来，
2: 休息。
0: 来，再来两个。你咋带队员的？啊？
2: 再来两个。
0: 现在情况多复杂呀。 你不知道，咱队里是不是有规定啊？
2: 对，
0: 队员白天必须隐蔽，晚上可以活动嘛。今天王虎和柱子擅自离队，差点惹出大麻烦来。去去去，王虎过来。
3: 大队长，
0: 哼，你小子可以呀，啊，早就有人给我汇报过了，整天东喝西吃的。 小嘴油乎乎的，是不是？还像个游击队员吗你？咋啦？不服气是不是？啊？告诉你，小兔崽子，你再这样发展下去，那就手榴弹捣蒜，危险了。哼，
2: 你这小子，都是你。
4: 吃包子，哎，慢慢吃，别噎着了啊！元宝，看来呀，你们真是饿坏了。
5: 大爷，实不相瞒，俺们猫在山里呀，已经2天2夜没吃东西了。哎呀，
4: 同志，说实话，不是老百姓不拥护你们，都是让那假铁道游击队害苦了。
6: 要不是朱三保长说你们是真铁道游击队，说什么？我林木匠也不敢让你们来家呀。
5: 这帮狗汉奸，俺一定会想起把报仇，等俺抓住了那帮畜生，亲手扒了他们的皮。
4: 别说了，老伴儿，拿煎饼，来煎饼。
7: 哎，来了。哎呦，
5: 吃不了了。
6: 不行，你们还是得吃，往后就住在这儿了。大娘啊，没什么好吃的，可是呢，能让你们天天吃饱了。
5: 大娘啊。
6: 你看吧，
5: 大娘啊，
6: 你把撑的。
5: 吃，大娘啊，自打下山以来呀，俺鲁汉还是第一次痛痛快快的吃了顿饱饭呢。
4: 你是鲁汉啊？俺就是鲁汉。
5: 你真的是鲁汉啊？你这个畜生！
6: 你这个畜生！
5: 大娘，
4: 你把吃下去了，
5: 大娘，
4: 给俺们吐出来，
5: 哎呀，大娘，
4: 俺喂猪喂狗，你这个畜生！
5: 大娘，大娘，大娘，
4: 你这个畜生！
5: 大娘，
4: 老伴儿，你这个畜生！
5: 大娘，大娘，大娘，
4: 你听我说，哎，老伴儿，大娘。 哎呀，你可又犯病了！那天晚上，假铁道游击队到了刘庄，敲开了俺闺女家的门，把他们全家带到了临城，守着俺女婿的面儿，把俺闺女糟蹋了，俺闺女一气之下。 撞墙死了，敲俺闺女门的叫鲁汉，带头糟蹋俺闺女的也是这个鲁汉。打那以后，俺老伴听见鲁汉这个名字就犯病。
5: 他奶奶的，是哪个龟孙子？

0: 敢冒用俺的名字，败坏俺的名声。
1: 大爷，假铁道游击队真有叫鲁汉的吗？
2: 有啊，不光有鲁汉，还有林中。
1: 我就是林中啊。
2: 你就是林中，不光有你，还有李正、刘红、王强。哎，你们有谁，他们就有谁。
3: 大娘，
4: 大娘，
3: 大娘，大娘，
0: 大娘，
5: 你还俺，你还俺闺女，你还俺闺女啊！你还俺闺女！
0: 大娘，就打俺吧，就打俺吧，你就痛痛快快的打俺吧。
2: 老伴，老伴，他是真鲁汉。

0: 大娘，大爷，俺要亲手宰了那个畜生，俺要不为你二老报仇，俺就不是人。
1: 小鹏自己在那儿呢啊！
2: 小鹏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臭小子，你又想干啥？我觉得吧，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情况啊，不是被鬼子打死也得饿死，所以我想，你想什么？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家。你是想叛变？
1: 哎，这叫什么叛变？咱把钱给他留下不就完了吗？
2: 反正这事儿今儿你也知道了，要想活命就跟我们走。
3: 别虎子，柱子，咱们都是兄弟，用得着这样吗？
2: 老实说吧，我早就不想受这份洋罪了。这不是一直找不着机会吗？
3: 那好，今天可就咱们哥仨，他们都出去执行任务去了，要想走现在正是时候。
2: 行，咱走。
3: 我说小鹏哥是自己人吧，走。
2: 虎子，我想你看咱要走肯定要走远道。
3: 那是啊，
2: 这肚子空着他腿没劲儿啊。
3: 这你不用担心，李庄有我个堡垒户，要不咱哥仨先去那儿垫垫肚子。
2: 行啊，走
3: 走。
4: 来
2: 虎子，
4: 道上来。没了，
2: 没有了。
5: 来了。三位，你们还要点什么？
2: 不用了，你去忙你的吧。
5: 好。
2: 虎子，这刘保长可靠吗？
3: 我的小坡哥，你就放心吧，我们以前吃两条线的时候经常到这儿来落脚放货啊。
2: 那就行。
3: 来，小坡哥，以后我们俩就跟着你干了，咱们还吃两条线。没说的，来干一个。
5: 小坡哥，
3: 来。
4: 舒服。
2: 虎子，我想起件事来，我在王大娘家还存了三块大洋呢。我想咱这一路上总不能没俩钱吧。
3: 小峰哥，你还存着私房钱呢。大哥就是大哥，比我们俩想的周到。
2: 虎子，要不然你们俩先喝着，我去把钱取回来。
3: 那好，你去，我们在这儿等你。
2: 好，你们俩慢慢喝着啊，等着我。
3: 快去快回啊。我们等你喝酒。
2: 好嘞。
3: 喝。
6: 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喽，热包子嘞。包子刚。
7: 大哥，向你打听个事儿，你见过甲铁道游击队吗？
8: 没有。
7: 大哥，

0: 假铁道游击队里有个叫鲁汉的，跟俺模样长得差不多，你肯定见过。
1: 没有没有，你买就买，俺可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人呢。
0: 大哥，
1: 走。
2: 这会儿得混的了。
3: 鲁汉，咱们这样做是不是太危险了？
0: 怎么，你怕了？
3: 政委和洪哥让咱们三人一组分散隐蔽，不要到处抛头露面。
0: 不抛头露面，怎么能把他们引出来呀？
3: 咱们这样做也得跟洪哥请示一下。
0: 哎呀，用不着，这事摊在谁身上都得这么做。俺鲁汉这一辈子就讲究个名声，你要是怕，你可以不参加。
3: 你张口闭口说我怕，我啥时候怕了？
0: 不怕就好。现在的任务就是引他们出来打得够日子，尤其是那个冒名顶替的龟孙子。俺是组长，俺说了算，你们俩都得听俺的。
3: 好。
4: 起来！大队长，哎，过来！大队长，
5: 小兔崽子，你胆子不小，竟敢想当叛徒！
4: 叛徒！大队长，我没有想当叛徒啊！
5: 没想当叛徒，黄二当初也说没想当叛徒。
4: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吗？
6: 开小差就是当叛徒。
4: 大队长，
5: 你给我跪下！
4: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
5: 跪下！田六子的脸让你丢尽了，游击队的脸也让你丢尽了，我今天非崩了你不可！
4: 大队长，我没有想当汉奸的。好，既然你要崩了我，我啥话也不说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没有想当叛徒，也没有想当汉奸。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8: 我练完这个孙猴老杨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9: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8: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0: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7: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3: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 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3: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草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

0: 一拳穴，啊，摸到棘穴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棘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 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 要缓缓放于体侧，在缓缓生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
1: 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火火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 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待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李打挺这个动作施展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 1、2、3、4、5、6、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2、3、4、5、6、7，好，哎，完了。
4: 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4: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 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
5: 担心了，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 3-4天呐，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
1: 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呀。

0: 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电视，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

0: 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

0: 变数，上一次变数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是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立那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

0: 疾病好过。
1: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哎呦，
5: 痛啊！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10: 困了累了乏了，
9: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10: 困了累了乏了，
9: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抗疲劳，
11: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二三百元，很多老铁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

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外媒报道称，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3000亿基金超一半款额已获出资承诺。韩国仁川工厂区凌晨发生重大火灾，数十栋建筑被烧毁。秘鲁一处前哥伦布时期千年地画遭蓄意破坏。端午临近，黑龙江各口岸跨境人流量持续增加，便利服务持续升级。新版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标准8月18号起实施，明确要求物业利用共有部位经营需要经业主同意。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薇薇。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据外媒16号报道，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基金，其超过一半的款额已获得出资承诺。
1: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基金旨在为双方提供经济激励，以促成最终协议达成。它是私有投资工具，不包含任何政府资金或赠款。目前已有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以及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北京时间6月15号，美国、伊朗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分别宣布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5号披露，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其中一点是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当天晚些时候表示，美伊已电子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
0: 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军方在黎巴嫩南部开展拦截、空袭等多项军事行动，造成多人死伤。同一天，黎巴嫩总统与总理会面，计划推进黎以和谈，筹备新一轮谈判。
1: 以色列国防军昨天发布声明称，以空军拦截多枚黎巴嫩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黎南部麦法敦，造成人员伤亡。同一天，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5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

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谈判核心诉求，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离军部署至国际边界，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致信伊朗，感谢伊朗推动以色列在全部战线永久停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昨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

0: فوری و دائمی، جنگ در همه جبهه‌ها از جمله در لبنان.
1: 伊朗副外长拉万奇称，美国已承诺确保所有战线的战事全面终止，如有违反，伊朗方面将根据协议中设立的相应机制采取行动。据以色列时报16号报道，以色列空军司令奥莫蒂施勒当天在一封给以军的内部信件中证实，以空军原计划本月8号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在最后一刻被取消。蒂施勒称，以色列空军8号已做好执行一次大规模打击行动的起飞准备，原计划空袭位于伊朗腹地的数百个目标，然而就在准备出击前1小时，行动被叫停。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
2: 当地时间15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确认愿意协助寻找乌克兰危机的长期解决方案。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议在7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乌俄领导人直接会晤。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在此前一天的俄美领导人通话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普京确认愿意协助寻找公正长期的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拉夫罗夫重申，俄方仍期待安克雷奇共识得到履行，该共识的关键部分由特朗普提出，普京接受。拉夫罗夫称其为结束冲突的最重要阶段和第一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向媒体表示，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是开展多边磋商的平台与机会，他已经提议在峰会期间与俄方领导人会晤。他说，相关提议此前曾向美方表达，希望美方转达给俄罗斯方面，但俄方当天对乌方的袭击表明，俄罗斯拒绝开展对话，并未展现进行谈判的意愿。
2: 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地时间15号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坠毁。美国空军在声明中说，初步迹象表明全部8名成员遇难。据美国空军官员透露，这架轰炸机当时正在执行雷达现代化项目。
1: 美国空军官员15号称，当天该轰炸机正在执行例行测试任务，旨在支持一项雷达现代化项目，成员包括军事人员、政府承包商和文职人员。坠机导致跑道受损，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已停飞所有任务。按这名官员的说法，坠机原因已在调查中，相关调查可能需要6个月完成。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文层堡垒，通常由5名机组人员驾驶，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服役。这一波音公司制造的战略轰炸机自冷战以来一直是美国空军主力，可搭载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在美军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以及最近对伊朗的行动中均为重要打击力量。
2: 昨天，韩国仁川西区元昌洞一家机械制造厂发生火灾，火势一度蔓延至附近多家工厂，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1: 据韩国消防厅和仁川消防本部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昨天凌晨1点49分左右，仁川西区元昌洞一家机械制造厂发生不明原因火灾。接到报警后，消防部门于凌晨1点56分左右抵达现场，并展开灭火工作。由于火灾发生在工厂和仓库密集的区域，火势迅速蔓延至周边地区。据消防部门初步统计，17家公司的25栋建筑物被大火吞噬。当地政府通过短信提醒居民避免进入事故现场，并引导车辆绕行。消防部门计划在火势得到控制后调查火灾的确切原因和损失程度。
2: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1: 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昨天上午10时27分，印尼中苏拉威西省哈卢市东南42公里处发生6.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通报称，此次地震属于活动断层引起的浅源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将持续监测后续余震活动。截至目前，暂时没有相关的伤亡报告。美国能源部当地时间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减少890万桶，降至3.403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最低水平。美国能源部早在今年3月11号发表声明说，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

0: 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美国科技企业英伟达日前宣布，将通过在美发行债券筹集250亿美元，这是该公司自2021年以来首次利用债券市场增加流动性。消息人士说，投资者对此次债券发行的需求高达850亿美元。随扫随走、灵活便捷的共享电动滑板车即将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街头消失。该市决定从明年起全面禁止租赁共享电动滑板车。事故发生率激增、治安隐患叠加违规乱象，成为本次禁令出台的核心原因。目前，两家共享电动滑板车运营商的许可证将于2026年底到期，届时不再续签。近年来，巴黎、马德里、布拉格等城市也已采取类似禁令。
1: 今天，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第6个比赛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进行 I 组首轮角逐，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今早6点，挪威队4-1战胜伊拉克队。上午9点，在这组第一轮角逐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依靠梅西的帽子戏法，3-0完胜阿尔及利亚队。这是梅西6届世界杯的个人第16球，追平克洛泽的16球纪录，成为世界杯并列最佳射手。在今天中午12点这组小组赛中，奥地利3-1战胜约旦队。昨天在美国洛杉矶体育场展开的美加墨世界杯 G 组首轮比赛中，伊朗队以2-2战平新西兰队。在赛后的记者会上，伊朗队球员坦言，球队在世界杯备战期间遭遇诸多不便。伊朗队在比赛结束后被告知必须立即返回墨西哥，没有时间原地休息。
2: We just tired of this situation because from the 2 months ago, last month, we're having a lot of problems, you know, and it's so bad and it affects our team. And we just want the peace, which is the sentence of the FIFA, peace, joy, and, you know, those things.
3: Actually, it's so difficult. We train in Mexico and we play in LA. So at the end,We are not happy today because I think we deserve to win the game, but actually this is football. Sometimes you cannot reach what you want, but at the end I have to thanks to my teammate, my friends, my people in Iran. They deserve more. I think we deserve more actually. So we have to see forward and to think about our next game.
0: 由于美方在签证等问题上刁难，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在伊朗足协要求下，国际足联5月下旬批准伊朗队将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伊朗国足代表团本月7号抵达驻地。伊朗驻墨西哥大使说，70名代表团成员中，至今仍有部分人员未获赴美签证。
1: 近日，秘鲁北部拉利博塔德省一处前哥伦布时期的地画被完全损毁。秘鲁文化部当地时间15号通报称，破坏行为可能是非法占地者因被驱逐而对考古区域实施的报复。
0: 遭破坏的三螺旋地画位于圣多明各峡谷国家级考古区，该地画距今超过1000年，长20多米，宽6米，与古代水祭祀仪式相关。该地区占地1500公顷，保存着从约1.1万年前至15世纪的人类活动痕迹。据了解，遭破坏的这处地画与秘鲁南部纳斯卡地画有相似之处。秘鲁文化部和警方称，地画遭蓄意破坏，表层土壤被人为移除。而就在事发前几天，警方刚刚在该考古区附近拆除了非法搭建的建筑。
1: 进入试点中国，今年1至5月，黑龙江各口岸出入境旅客超90万人次，通关活力持续迸发。随着服务举措持续升级，跨境人员往来频次大幅攀升。
0: 近日，一支俄罗斯自驾车队缓缓驶入绥芬河公路口岸入境通道，将开启在中国境内的自驾观光之旅。这是今年绥芬河口岸迎来的第一支跨境游自驾车队，他们计划在中国停留1周时间，感受端午文化，游览知名景点，品尝中式美食，选购特色商品。
4: 我们是在俄罗斯口岸花了差不多2个小时，你们只有半个小时就行了。
0: 今年以来，绥芬河口岸出入境人员超26万人次，同比增长36%。

0: 黑河口岸出入境人数也大幅增加，达到35万人次，同比增长80%。中俄免签政策落地近9个月来，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游客把黑河当作日常串门的目的地，逛早市、品美食、参加展会，处处能体验到细致贴心的双语服务。
1: 俄罗斯人在我们这儿入住占比在95%以上，我们为俄罗斯人呢也提供了这个翻译器啊，这样式的能够方便和他们沟通。早餐呢也是方便他们那个口味。
0: 随着跨境人流量的持续增加，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24小时离境退税专用窗口，一张退税申请单不到5分钟就能办理完毕。
2: 900块钱将近，退了110多块钱。
3: 挺方便的，去玩的时候看见了。看见那些时候呢，他退税，所以我刚才问机场工作人员，他们就带我来这儿。
0: 今年前5个月，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金额近640万元，同比增长266%。近期还将推出即买即退异地通办，推动实施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模式，进一步激发跨境游消费活力。
4: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0: 近日，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标准正式发布，将于今年8月18号起实施。原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规范同步废止。新标准全面优化了服务内容、等级设置、民生保障等6项内容，明确要求物业利用共有部位经营需要经业主同意，规范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运维，细化冬季防寒防冻及供暖保障的具体要求。截至昨天，经中欧班列东通道满洲里绥芬河同江铁路口岸累计通行的中欧班列已突破4万列大关，发送货物超390万标箱。目前，中欧班列东通道进口量约为出口量的1.55倍，累计通行量占全国总量的1/3以上。中欧班列东通道已连通国内60多个城市，稳定线路27条，通达波兰、德国等14个欧洲国家。针对今年618网络集中促销，市场监管总局已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6大合规责任，其中明确落实明码标价、公开动态定价规则，严查虚假降价、误导促销、刷单炒信，保障平台内经营者公平竞争，严格落实7天无理由退货、三包服务、畅通投诉渠道等。
4: 现在大家做饭都图个省事省力，长辈打工人都想轻轻松松做出可口米饭、软烂硬菜。这款 AI 语音电饭煲专为居家烹饪设计，不用动手按键，语音喊话就能操控，内置智能程序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焖米饭、炖肉、煲汤一锅搞定，不用手锅看火，煮出来米饭软糯喷香，炖肉软烂入味，日常做饭省心省力，一键解锁多种美味。现在参与活动就能1元领取，福利难得，千万别错过。
5: 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

0: 你行动吧。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一百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6: 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微微，每周一到每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

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六月中旬以来，冷涡系统无疑是主导我省天气走势的最大推手，在它的影响下，大范围的阵雨和局地对流几乎是天天登场。昨天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小到中雨天气，五常出现60毫米以上的暴雨，最大小时雨强在30毫米以上。今天大部地区还有阵雨或雷阵雨，随着系统东移，东部局地可能达到中雨量级，北部和东南部地区局地还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几天，龙江大地的天气依旧受到了冷空气的左右，各地气温波动，降水频繁。尤其19号夜间到21号，全省自西向东有小到中雨，中西部局地是中到大雨，降水同时。

0: 可能伴有强对流天气，最大阵风风力九至十级，局地可达十一级，最大小时雨强30到40毫米。届时正值端午假期，大家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两天的天气。明天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东部、鸡西西部阴有中雨，大庆、哈尔滨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大兴安岭东部、黑河东部、伊春阴有中雨，哈尔滨西部、鸡西、牡丹江西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多云，16到27摄氏度。后天哈尔滨多云，20到30度。舒适度指数一级，气温明显回升，风力不大，体感较舒适。晨练气象指数一级，非常适宜晨练。疾病指数二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二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裤等。明天加格达奇多云转阵雨，11到25度。黑河多云转小雨，14到26度。齐齐哈尔多云转小雨，18到31度。绥化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大庆多云，17到29度。伊春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佳木斯阵雨，16到27度。鹤岗多云转阵雨，13到25度。双鸭山阵雨，16到26度。牡丹江小雨转阵雨，16到26度。七台河阵雨，16到25度。鸡西小到中雨转小雨，16到25度。绥芬河小雨转阵雨，15到23度。抚远黑瞎子岛阵雨，17到22度。明天哈尔滨多云，16到27度。后天哈尔滨多云，20到30度。
2: 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 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

0: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最美江湖，醉在鸡西。
1: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示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喝君飞，
5: 有好事。
2: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7: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主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时强调，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梁慧玲

0: 参加。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招商引资领导小组会议，
0: 专栏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来认识一位带领乡亲们做电商、兴旅游、强产业的村党支部书记陈宇佳。
1: 东安动力研发的国内首台双转子发动机点火成功，填补行业技术空白。
0: 黑龙江加快形成低碳降耗、节约资源的产业结构，推动工业绿色发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6月17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第51次集体扩大学习。省委书记许勤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特别是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提供坚强保障。梁慧玲、蓝少敏、刘慧等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学习交流。
2: 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杨思全围绕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能力做专题辅导。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学习贯彻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重要理念，坚持安全第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坚持预防为主，推进科技赋能、工程保障，及时精准监测预报雨情、水情和极端天气，对堤防、水库、山洪危险区、城市易涝点等重点部位再排查再治理，完善应急方案预案，严格落实校应机制，抓好应急避险演练。要坚持系统治理，全面加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做到防抗救相结合，深化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有效防范化解各类经济风险，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加强反间防谍能力建设，严防各类风险跨领域传导。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政治责任，各级防汛抗旱和应急指挥体系要加强统筹调度，迅速进入应急战备状态。行业部门要强化指导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能力作风建设，扎实开展专题培训和科普宣教，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度，认真做好端午假期市场供应、民生保障、安全生产等工作，发挥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作用，严格领导带班、值班值守，保障群众和游客平安祥和过节。
0: 16号，省长、省招商引资领导小组组长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招商引资领导小组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省招商引资大会部署，充分发挥省级招商引资工作专班职能作用，着力提高招商引资质效，加快招商项目谋划、落地、实施，为实现15、57目标、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梁慧玲指出，招商引资是经济发展的源头活水，各招商专班要提高思想认识，把产业招商作为履职尽责的重点任务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推动招商引资取得新成效。要聚焦产业布局，抓招商，加强对招商项目产业生态的谋划，着力引进大项目、好项目。要聚焦产业链抓招商，完善招商图谱和清单，谋划推进产业协作配套招商，吸引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要聚焦科技成果产业化抓招商，围绕有组织科研和有组织成果转化，研究谋划科技招商项目，精准招引优质企业、人才团队等创新资源。要聚焦发挥

0: 资源优势抓招商，切实将特色优势转化为招商优势、竞争优势、发展优势。要加力推进项目落地，强化全要素保障，加快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梁慧玲强调，要压实落靠责任，省招商引资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作用，各招商专班要落实职责范围内的重点招商任务，加强对各市地产业招商的指导，形成招商引资工作合力。陈少波、李毅、张启祥、韩胜健、丛立参加会议。
1: 16号，省政协召开聚焦我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情况，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月度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邵国强主持，秘书长徐立任出席，27位省政协委员参加。会上，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汇报调研协商和民主监督进展情况，省文旅厅介绍我省有关情况，省政协委员赵国刚、钱锋、李岩、陈哲、张春娇、郑野岩、白学任、刘文杰、徐海鸥、李树、孟庆福、高玉娟、吴文洲、孙小梅和专家学者杜玉杰围绕议题发言。省文旅厅、省委宣传部、省委农办、省财政厅、省广电局有关负责同志先后回应发言。蓝绍敏强调，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握目标任务，立足龙江实际，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促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要准确把握价值取向，坚持党建引领、人民至上、服务乡村全面振兴，深入探索实践路径，构建城乡贯通的资源配置体系、供需适配的服务运行体系、直达基层的传导体系，不断激发创新活力，推动工作提质增效，夯实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根基。省政协及广大政协委员要持续跟踪关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政策落实，把协商议政与民主监督结合起来，把建言资政与凝聚共识贯通起来，促进更多优质文化资源进农村、入农户，从云端走到群众身边。17号，以新智新局新龙商为主题的2026龙商大会在大庆市举行，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刘振国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治宣言和行动指南。民营经济促进法出台实施，更是彰显了党中央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坚定决心。希望龙商总会和广大龙商自觉把企业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龙江振兴实践，抢抓龙江向北开放、产业转型、区域合作等重大机遇，积极参与全省重点产业、重点项目建设，踊跃投身乡村振兴、公益慈善事业等，共同书写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崭新篇章。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7日，黑龙江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30批88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3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67件，阶段性办结21件。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来认识宁安市渤海镇上官地村党支部书记陈雨佳。从返乡创业的种米姑娘到全村的领头雁，10年间她带着乡亲们做电商、打品牌、搞农文旅融合，把一片石板稻田做成了富民产业。
3: 入夏时节，上官地村一年一度的插秧节热闹开启。与往年不同，稻田里不仅有南方游客，还有了不少金发碧眼的洋面孔。借着人气，村支书陈雨佳在稻田边架上手机，带着村里人开启了直播。
4: 文绉绉的啊，就那种说，因为咱们在田间地头嘛，咱就用老百姓最质朴的那种感觉啊。
5: 接地气。
3: 镜头前这位卖米达人陈雨佳，10年前还是一名高中教师。2016年，他毅然辞职回乡种地。
6: 我说妈，我考察好了，咱们这个大米呀、啊，在那个大城市肯定能卖好。我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想好了，你别后悔呀、啊。

0: 他妈，我不后悔，一粒米啊也能做出大文章。
1: 守着举世闻名的石板大米，过去上官地村却只会种不会卖。党员就是先锋，就是模范。陈宇佳牢记着自己肩上的责任，带头先干起来。他建起电商培训站，手把手教村民上网卖米。从当年的无人赶市，发展到如今全村200多人做电商，每年百万斤石板大米远销全国。陈宇佳没有止步，他又牵头创建有机稻米品牌玉善田，成为首批黑土优品授权产品，发起稻田认养模式，让石板大米身价翻倍。眼下他正联合周边村打造石板大米产业联盟，统一品牌标准，让乡亲们抱团闯市场。
2: 在我们村的所有的大米呢，都统一到我们成立的合作社嘛，销售你不用管，你就只管种好你的地就可以了。收入变化很大，现在我们村里边60%-70%已经都是有车的，而且剩下的30%是什么呢？年龄大的开不了车。
3: 谁要提起来说上官，哎呀，人上官行啊，大米值钱，旅游业做的也好。周边的小姑娘都喜欢嫁到我们上官来。
4: 小村不大，风景如画。
1: 陈宇佳热爱着这块土地，他要把美丽的乡土风光推荐给更多的人。他带领村里党员干部把闲置农房变成民宿，在稻田边建起风车、小桥、露营地，打造插秧节和丰收节。眼下他正忙着和返乡创业的年轻人张罗村里第一家稻香咖啡体验馆。
5: 我跟你说一下，我还想一个就是那个宣传语啊，问君能有几多愁啊，大米拿铁真上头。你觉得咋样？
3: 哎，你这个行，这我听着都挺上头的。
6: 最初的话，其实没有一些项目的话，是比较忐忑的。你看来了以后，让人怎么能留下来？让人来干啥？这些都是要思考的呀，对吧？那现在呢，其实多了这么一些这种体验的业态，哎，让我们觉得来的人多了，我们现在幸福感也强了。
1: 现在上官地村年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从不足2万元增长到近100万元，曾经冷清的小村庄变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村。
6: 我觉得呀，一名共产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哈，那这片田呢就是我的担当。我相信啊，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不仅能够种出好大米，能够让更多乡村振兴的梦想开花结果。
7: 低空经济能飞多高飞多远，关键看动力心脏有多强。今天由东安动力研发的国内首台双转子增压发动机点火成功，填补了我国大功率转子发动机领域的技术空白，为正在起飞的低空经济装上了一颗强劲的中国心。
8: 3、2、1，
9: 点火，
10: 点火成功。
11: 眼前这台设备就是我国首台双转子增压发动机，个头不大，爆发力却不小，输出功率超过120千瓦，相当于一台 1.5T 汽车发动机的能量，但体重只有它的1/3。
12: 对于斤斤计较的航空领域来说呢，具有非常大的优势，重量只有70千克。对于爆发相同功率的普通发动机来说，它的重量将会达到110千克-120千克，体积也能缩小20%以上，更小、更轻、更便捷。
11: 40%的减重优势意味着飞行器能飞得更远，载重更多，但减重后强度能否保证？团队用铝合金替换铸铁，再给它穿上一层特殊涂层铠甲，抵御高温高压。历经上千次仿真迭代，才让这台发动机既轻便又坚硬，能适应空中各种姿态。目前国内主流纯电飞行器航行时间普遍不足半小时，航程不到100公里，只能承载2个人，而这台转子发动机的问世将彻底改变这一局面。
13: 如果搭载我们的这个双转子发动机增程系统之后啊，它的那个航时的话是可以突破1个小时，然后航程的话是可以做到轻松的做到300公里以上，并且啊能够实现更大的一个商载，像之前载2个人啊100多公斤差不多了，能够做到400公斤甚至以上啊，坐5、6个人啊都是可以的，拓展这个飞行汽车更多的运营场景的一个需求。
11: 低空经济已被列为国家15/55新兴支柱产业，预计到2030年，国内市场规模将超过3万亿元。过去，我国中小航空发动机常

0: 期受制于人，被国外卡脖子。东湾动力双转子增压发动机相当于一个动力总开关，既能带动精密制造、航空电机电控等高端产业集群一起腾飞，还能给新能源汽车换上更强劲的心脏，让电动车也能爆发出飞机级的动力。目前东湾动力已与小鹏汇天、大疆、哈飞、一汽、长安等头部企业深度对接，30多个新兴领域市场项目在紧密推进中，其中超过一半为匹配飞行器动力新市场项目。
1: 我们转子发动机这个项目，被这个我们国家已经列为了一个重点新兴的项目，服务国家战略空域动力领域主力市场，已经有多个项目确认合作。另一个巨大的市场就是我们在汽车行业，转子发动机能大规模作为新兴的车辆高效增程器，后续每年会形成销量几十万台套的规模，市场前景是非常可观。
2: 今天是第14个全国低碳日，围绕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主题，全省2万多家公共机构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0: 今天，省直机关各办公区设置了节能宣传周主题展板和电子海报，并通过有奖问答等形式引导干部职工增强节能降碳意识。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号召全省公共机构带头落实绿色低碳政策，倡导135绿色低碳出行与5停绿色办公，即1公里距离步行、3公里距离骑行、5公里距离坐公交，停开非必要空调、部分电梯、景观照明、非必要公务车，停用一次性办公用品。七台河市举行碳达峰、碳中和专题培训会，邀请业内专家学者宣讲省级节能技改专项、绿色金融等政策。绥芬河市700多名党员开展健步低碳行主题党日活动，以行动引领低碳新风尚。罗北、抚源等地开展2026年节能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通过展板展示、互动答疑等多种形式，讲解日常生活中的节电、节水、节油小技巧，呼吁群众身体力行践行低碳生活理念。近年来，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大力实施绿色低碳引领行动，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全省公共机构持续推广合同能源管理，提高新能源汽车采购比例，强化建筑保温、节电、节水、节暖、节纸、节油、节粮、垃圾分类等节约节能措施，为全省绿色低碳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3: 绿色理念深入人心，黑龙江省的工业企业也将降耗增效的理念融入到生产变革中。眼下，一批批绿色工厂和零碳园区正通过节能技改、精细化管控等举措，描绘着龙江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的新图景。
4: 在大庆盛泉绿色技术研发中心，技术人员正对新提取的一种高活性木质素进行关键含量检测。今年这个木质素项目就能进入试生产，这是企业节能降碳的核心技术，标志着秸秆的高价值利用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5: 比如就是橡胶轮胎里面可以做生物基填料，用它替代石油化品生产生物基产品，可以使全程能耗更低，大大减小碳排放。
4: 为了将每一根秸秆吃干榨净，企业在新品研发上持续发力，构建了一条从低碳纸浆制品到钠离子电池硬碳负极的全产业链。今年还将赛道延伸到绿色零碳甲醇等更高附加值领域。
6: 我们要做的不仅是把秸秆变废为宝，更是减碳降碳。通过我们的技术创新呢，最大化提升资源综合利用价值，打造零碳工厂的样板。
4: 绿色低碳是新兴产业的发展机遇，也是传统行业的转型突破口。国家级绿色工厂飞鹤乳业甘南公司今年在生产中全都使用了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
7: 你看这组外购绿电的数据，2023年是20%，2024年到2025年提升到25%，而今年实现了100%绿电配置。
4: 低碳已经融入到企业生产的各个环节。飞鹤乳业甘南公司年消耗生物制沼气近800万立方米，生产用水量连续4年递减，在环保节能技改上实现了大跨度飞跃。随着省内177户国家级绿色工厂、295户省级绿色工厂相继落地，龙江绿的底色愈发鲜亮。在安达市精细化工产业园里，天盈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正在火热建设。这个投资170亿元的

0: 绿色能源转化项目预计明年投产，将用风电、光伏加工生产出绿色甲醇等高端新能源产品。
1: 秸秆焚烧过程中呢，它会产生二氧化碳，但是二氧化碳不会排到空气中，它是我的一个原料，我就全部用掉了。我们在碳减排这方面是能给园区提供一个就是支撑的。
0: 与安达市精细化工产业园一起入选全国首批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的，还有七台河江河融合绿色制造产业园。作为传统的高耗能产业，这两个高污染高排放的化工园区为何能够成为零碳先锋？答案就藏在丰沛的农林生物质资源中和完备的低碳配套设施里。
2: 围绕绿氢耦合现代煤化工、绿色生物制造、高端精细化工、新材料新能源四大方向构建产业体系。
0: 本月底，七台河市将有超过30个绿色产业项目集中签约落地，安达市也将于七月底完成零碳园区建设方案，20个优质项目已经签订了投资意向。龙江大地上的低碳版图还在不断延展，五年内黑龙江省将初步建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和新型能源体系，力争年度新增清洁能源覆盖全社会新增用电量，单位 GDP 能耗累计下降10%左右，到2030年前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3: 四年前，首届龙商大会在哈尔滨举办，以乡情为纽带，搭建起了龙商合作共赢的平台。四年后的今天，2026龙商大会落地大庆，海内外的各界龙商再次聚首，共话发展新机遇。来看与会嘉宾们又会解锁哪些产业新可能，瞄准怎样的合作新方向。
4: 这里是2026龙商大会的会场，我手里呢是2026龙商大会的参会嘉宾的名单。在这里我发现一个细节，今年省外商会代表数量达到了38名，为历届最高。从这也能看出，越来越多从黑土地走出去的企业家正带着资源回到家乡，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
5: 活动现场，我们见到了首次参加龙商大会的黄大为。在澳洲，他深耕新能源和新农业。近年来，黑龙江在这些领域的迅猛发展，吸引他踏上万里归途，代表在澳洲发展的近300名家乡企业家，重新了解这片投资热土。
6: 过去我们回到黑龙江呢，确实可能更多的是这种情感的纽带。现在呢，我们回到家乡，真的是被投资兴业的这个土壤所吸引。
5: 四届龙商大会每届主题都离不开一个新字，在15/5开局的重要节点，本届大会围绕新质生产力首次举办了科技展。龙江的产业结构调整潜力吸引着全国高新技术企业前来开拓市场，在本届参会的300多家企业中，有30%以上来自省外。
4: 二位，我看刚才聊了半天，也建立了联系方式哈、啊。
7: 是啊，
4: 就是也是想在未来会有一些合作的意向。
7: 会有。了解到这种就是说先进的机器人技术对于本省的这个助力的这个工业发展，我觉得是很好的。
8: 我们想为黑龙江做一些冰雪装备，无人化的，依托高效的技术，再加上我们的工厂。
5: 被称作全国协作机器人第一股的深圳越江，这次带来的产品都紧贴龙江需求，有适用于农林领域的低空经济产品，还有能随时感知人类活动做出避让的协作机器人。
9: 它具有这个我们全球领先的电子皮肤技术，
4: 它是一个有礼貌的机器人啊。
9: 对，
4: 永远让着人。
9: 对，我们也感觉到这两年黑龙江在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的这个政府的导向的趋势比较好啊。我们所以说赶上这次机会，快速占领龙江市场。
5: 新除了体现在理念、技术和产业上，还表现在蓬勃向上的年轻活力上。本届大会成立了龙商总会科技创新委员会，还专门打造了青年创业者的交流论坛。
10: 最大的收获是看到了很多相关的产业创业者做的一些这个科技成果，然后也是让我们拓展了潜在的这个合作的方向。
11: 我们在这个黑龙江这片土地上一起去做一些有趣的事情，在黑龙江以外和乃至更大的舞台上能够发出我们黑龙江创业者的一些声音。
5: 格局之心、动能之心、面貌之心，三者交织，映射出2026龙商大会的主题：新智、新局、新龙商。四届走来，龙商大会已经成为映照龙江振兴进程的一个重要参考坐标。
12: 大家在不同的角度

0: 不同的维度，在这个挖掘龙商的潜力，目的是要合作，要共赢。我们走出来的企业家也会带着更多资源回来，来助力龙江经济的发展。
1: 今天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黑龙江省选拔赛及第四届龙创杯创业创新大赛完赛，比赛项目涵盖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生命健康等领域。活动现场还公布了2026年全省创业带动就业项目库，确定扶持33个创业孵化载体、30个创业街区项目，以及覆盖全省13个市地的243个创业服务扶持项目，
2: 助力创意变项目，项目变主体，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高效衔接。
1: 今天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全省各地围绕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主题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展示了黑龙江防沙治沙成效，解读相关法规及沙尘暴防范知识。十四五期间，全省共完成沙化土地综合治理近36万亩，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超94%，有效维护了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今天，省财政厅、省教育厅联合举办首届全省注册会计师行业胜任能力青年挑战赛，设初赛、选拔赛和全国大赛3个赛程，全程周期为2026年6月至11月。参与者可以扫描二维码进行线上注册和答题。通过这项比赛，将完善财会青年人才培育体系，有效打通校企人才供需通道。2026年度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项目名单近日公布，东北抗联14年系列短视频和文脉寻踪、穆陵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宣传歌曲 MV 两个项目成功入选。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会。

0: 小袋子大健康，科学选购食用，食品接触用塑料袋，健康安全带回家。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最美江湖，最在鸡西。
1: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2: 喝君妃，有好事。
1: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3: 这好事能管够不？
1: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敏

0: 凝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
1: 全国麦收进度过九成，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0: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1: 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0: 伊朗称，第二阶段谈判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美国称，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三十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十七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 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

0: 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3: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4: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5: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6: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3: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7: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8: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衡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9: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0: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

0: 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2: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4: 6月17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5: 本台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5规划，明确了15/55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15/55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9方面重点任务。
3: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4: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量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6: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1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7: 这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4: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接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8: 只要漏粮他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子，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4: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9: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地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4: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

0: 地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1: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0: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0: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17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15、50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3: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14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0: 最新数据显示，14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6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2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8大沙漠、4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4: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

0: 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1: 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 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村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近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3.86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四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9%到1.80%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的三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今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国家禁毒办今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开售。今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今天在新疆和田地区召开，大会集中宣传推介新疆文旅资源，发布了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搭建开放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升级。 瑞士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斯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

0: 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英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英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美国媒体16号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细节，包括美国承诺与伙伴国家一道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在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前，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等产品出口等。相关报道没有得到美伊官方确认。美国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今天称，该公司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军封锁线。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均跌至每桶80美元下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海军格里格罗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说，该游艇持续靠近俄护卫舰，在尝试通过无线电通信、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无效后，俄舰开火示警。随后，游艇改变航向。英国媒体援引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俄护卫舰警告性射击旨在防止碰撞，这是一起独立事件，与近日英方拦截一艘涉俄船只无关。美国政府近日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暂停所有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2款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限。对此，德国数字行业协会日前发表声明说，相关限制直接影响德国工业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运转效率，影响德国安全和科研竞争力，暴露出欧洲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对美国的依赖。该机构呼吁欧洲加快建立自主人工智能能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也警告称，过度依赖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存在风险。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16号在布隆迪举行。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火灾，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林火。16号，火势逼近居民区和交通要道。2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

0: 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侧，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4: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5: 哇，

0: 要心干净，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7: 的太阳。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真句喝越有。

0: 吓我一跳，没干嘛。
1: 还敢作妖呢？上次那个大型社死现场，沈晶没给你千刀万剐呀？
0: 他为什么给我千刀万剐？我出发点是好的，对吗？
1: 后果很严重吧？
0: 哎呀，好了，不说了，好不好？
1: 那案子你改了吗？
0: 开亚那个？
1: 啊。
0: 准备改着呢，人说有道理就改呗。
1: 我也觉得聪聪姐说的对。
0: 哟，还聪聪姐说的对，说的还挺顺嘴哈、啊。怎么样？可以吧？
1: 你这不就是狗皮膏药滥竽充数呢？你真当咱公司的人瞎呢？这都看不出来。
0: 放心，咱公司人绝对看不出来啊。
2: 什么看不出来？我看看。
0: 没什么呀。
2: 哟，新电脑啊？嗯。可以啊。
0: 哎，你刚才不是说要买咖啡吗？走吧。
1: 嗯，走。
2: 哎，程鑫，我有话跟你说。
1: 那你们聊，我把咖啡带回来。
2: 哎，给我也带杯。
1: 行。
2: 嗯。
1: 一会儿转给我钱就行了。
2: 小气。
0: 什么事儿？
2: 凯亚的案子，你抓抓紧。聪聪姐催着呢。
0: 不是，我该交的时候不就交了吗？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2: 陈鑫。我觉得你对我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你负责设计，我负责客户，我是很想和你这样优秀的设计师搞好关系的。尤其是现在，你看啊，咱们现在是同病相怜，都得看人家的脸色吃饭，这更要互相多多照顾。我是为你好我才说这话的，你赶紧把案子改出来，给聪聪姐留个好印象。
0: 我是这个公司正式聘请的设计师啊，我不是给李聪聪一个人打工的，我为什么要给他留好印象呢？
2: 你太天真了吧，韦总的意思你还看不出来吗？这凭着聪聪姐和凯亚的关系，这以后在咱们公司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往后在公司要想过得舒坦，就得顺着领导的意思来。
0: 第一呢，我不用你教我怎么做人怎么做事儿。第二，我搞设计的不需要讨好任何人。
3: 案子的事儿今天先不急，我找你来啊，跟你聊聊那个陈鑫的事儿。他呢，仗着自己有点才，弄个小刺头似的。以后呢，你不太好出面的事儿呢，你跟我说，我替你出面，咱俩大大配合，好不好？
4: 其实陈鑫是一个特别优秀的设计师。聪明，头脑灵活，这种人难免会有一些个性。咱们不能要求搞设计的像搞财务的一样严谨，搞业务的一样干练，对吧？我觉得他工作还是很努力的。这个是他新修改的方案，您看看。
3: 你还护着他呢？来，你先看看这个。别人告状已经告到我这儿了。像这样的人，工作能力再强，以后啊，一定会变成公司里的一个老鼠屎。
4: 这个举报信没有落款，是匿名举报啊。
3: 你可以怀疑他的真实性，那你查查喽。
4: 那您给我一些时间，我把事情查清楚。
3: 如果这个事情属实的话，你知道公司不会姑息的。
4: 我知道，这个事情您交给我，您放心，我一定会处理好。
5: 就是房产中介诈骗的案子进展的怎么样了？啊，那辛苦您警察同志，有什么需要？那谢谢您警察同志，有什么新的进展您随时给我打电话，谢谢。
6: 肖总，有件事我想跟您说说。
5: 说。
6: 上药公司的投资款一直没有打进咱们公司账户，我已经催了很多次了，可是他们就是各种理由拖着不给。
5: 行，我知道了，交给我吧。
6: 行。
7: 肖总，请。
5: 郝总。
8: 哎呀，肖总，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啊？
5: 郝总，有点小事儿，我们投资款的事情，您能不能帮着催催？
8: 哦，这事儿啊。哎，肖总，你来的正好，一会儿啊，跟我一起见见菲林奈尔的吴总。
9: 没这个必要吧？
10: 有这必要，不聊聊怎么能够推进后面的合作呢？
9: 我跟菲林奈尔啊，真是没有什么好谈的。
10: 肖总，其实我们生意场上啊，讲求的就是利益。现阶段呢，你们筑梦家被收购，才能使这个利益最大化。
9: 陶总，我想再说一次，筑梦家我是不会卖。
10: 哦，那我也跟你再说一次。最近我们集团呢，这个资金周转啊特别的困难，你们的投资款呢，怎么也得下个季度才能到账。
9: 您这是想玩阴的呀？
10: 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可是大公司，一定会按照合同上的放款周期来放款。至于钱什么时候能到账，那就要看肖总您合作态度。
9: 陶总，筑梦家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就拿下了市场10%的占有率，这个成绩是非常惊人的。那它以后的估值可以说是不可限量。您作为投资人，如果今天是这个决定，以后可能会追悔莫及的。
10: 我会吗？
9: 不会吗？
10: 啊，那咱可以试试。

0: 沈金过生日没少花钱吧？
1: 啊，
0: 沈鑫，我原来就跟你说过，咱们俩呢，公司是公司，家里是家里，有什么事儿你不能在公司说的，你可以现在跟我说。咱俩呢，现在我不是项目经理，你也不是设计师，就当朋友聊天，哪说哪聊。嗯，
1: 我没什么要说的呀。方磊跟你说什么了？
0: 方磊没跟我说什么呀？你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1: 我没什么要说的呀。
0: 你就没有一时糊涂做了什么措施？没事，你现在跟我说，我不当事公事，我可以帮你。
1: 不是，为什么又是我一时糊涂做什么错事啊？这全是我的错是吗？好心当成驴肝肺，我没什么要跟你说的。反正你小心点身边人吧，啊，别那个让人卖了还给人数钱。
0: 看来还得公事公办。

0: 你应该坚持自己的梦想，和我一起实现的。
1: 我告诉你，结了婚有了孩子，这情况完全就不一样了。孩子上学得花钱吧，老人看病得花钱吧，房贷车贷一大堆的事儿，再谈梦想有点不切实际。
2: 怎么不切实际了？

0: 咱们现在这么大的公司，再说了，我对你的 APP 设计有信心。
1: 我对你的公司有信心。
0: 是我们的公司。
1: 我们的梦想。

0: 住梦家就是想让用户成为自己家的设计师，从一块地板、一扇窗、小到一个开关，都可以亲自挑选。住梦家致力成为用户和设计师、建筑方、施工方中间的一座桥梁，让用户拥有理想中的家。那下面呢，就是自由提问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我会积极回答。
1: 我想问一下，你们的基本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这样吧，我们再考虑一下。下面各位没什么事就散会吧。

1: 肖总，这不应该呀！这鼎鑫是除了上药之外最看好咱们的投资机构了，而且他一直都在投这个赛道，他今天怎么？
2: 你觉得今天有什么问题吗？
1: 您觉得？哎呀！
2: 肖总，
3: 副总，
2: 叫我傅立就好了。
3: 好，
2: 可以，
3: 没问题。
2: 啊，
3: 那你们聊。
2: 副总，您是不是对我们的项目感兴趣？你知道为什么没人敢投资你们筑梦家吗？
3: 是不是对我们公司或者是对我们的产品信心不足啊？
2: 你想的太简单了，其实不是你们不够好。 而是上药的陶总在圈子里放风，说你恩将仇报，背刺他，只要是敢投资你们，就等于是得罪上药了。这个圈子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所以就没人敢趟这个浑水了。
3: 谢谢你，副总，要不是你告诉我，我还给蒙在鼓里。我就是觉得太可惜了，
2: 像你这种有真性情又有真本事的人太少了。 不然，你干脆把筑梦家卖掉吧，重启炉灶，重新注册个新公司，我全额给你投资，怎么样？
3: 谢谢你，副总。可筑梦家这个公司是我一个已故朋友的梦想，我还是想再试试。
2: 那好吧，祝你好运。
3: 谢谢你。

0: 肖总啊，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啊？你说你平时挺精明的人，你到底咋想的呀？不是你为啥你就不答应那个副总吗？那你说现在咋办？
1: 能怎么办？继续找人投资呗。
0: 你说的倒轻巧，你没听见呐？那个上药公司现在已经开始针对咱们了，谁还能给咱们投资啊？
2: 行了啊，别叨叨了，都听肖总的。
0: 我，
2: 肖总，肖总您怎么了？
3: 天无绝人之路，我不相信上药集团能够一手遮天，办法一定会有的。
4: 进来。
5: 要改方案啊，还让我拿电脑来。
4: 这个是你买电脑的时候开的发票，这个呢是我给你批的条子，这个是你在报销前的时候自己的签字，你看一下，没错吧？
5: 没问题啊，怎么了？
4: 这个就是你买的新电脑？
5: 我没说呀。
4: 春心，你太没有分寸了。
5: 这是你第二次说我没分寸了。
4: 这就是你对待工作的态度，遇到问题不先检讨自己，
6: 找各种理由为自己辩解。
5: 拿旧电脑充新电脑。

0: 我的错，我这人就十恶不赦，满意了吗？
1: 你跟我赌气呢？你知道问题有多严重吗？如果你真的是报假账，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那你赶紧报警抓我吧啊！
0: 我看看警察逮不逮我。
3: 这次抄袭事件有点麻烦啊。我看这事儿啊，只能冷处理，不回应，不反驳，不引战，再通过炒一些别的话题转移大众视线。
4: 我们为什么不回应啊？这明明就是他抄袭我们的呀，我们应该找他对质，我可以证明这是我们公司的原创。
3: 大姐啊，他这视频十号上线，你那个11号上线，你说他抄你谁信啊？
4: 我有从文案再到创作再到视频剪辑所有的素材，我们的视频5号就已经完成了，这些都可以帮我们证明的。
3: 好，既然说这个视频是你的原创，那么请问怎么泄露出去了？
4: 那我们公司不是有一部分后期特效是外包的吗？那到底怎么泄露的，我也很想知道啊。
5: 而且他是故意在我们播放之前播放的，我们必须追究他的责任。
3: 沈晶啊，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咱们所有人都能看得出来，这个跳跳他就是个碰瓷儿的，这种事儿他已经不是第一回干了。这个跳跳现在啊，恨不得这事儿闹大，你去跟他撕，到最后不管是谁输还是谁赢，都是他赢。
5: 他现在能这么肆无忌惮，就是因为大家一而再再而三的姑息他，明明我们就可以证明的呀，我们是受害者，为什么要忍气吞声？哎
3: 呦我的妈呀，怎么听没听懂我说话？他是来蹭我们流量的，我们现在只要把这流量守住，别让他蹭，咱们才能赢啊。
6: 行了，你俩别争了，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赶紧给我把这件事解决了，最大限度的消除负面影响。
3: 行，白总，我这就去。走啊。白总说的你可都听见了啊，平息事端，消除负面影响，这个祸是你闯的，所以这件事儿还得你来解决。如果你解决不好，我劝你啊，趁早辞职走人。
4: 解决就解决，邪不压正。
3: 我警告你啊，你可不要搞事情。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息事宁人，别让那个跳梁小丑得逞。现在大众不关心真相，他们只看自己想看到的，所以他们关注的是什么？白旭飞陷入抄袭门。谁是邪谁是正，根本就没有人关心，
4: 所以我们才要引导大众关注真相，只有真相大白了，我们才能保护好白总。
3: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我求你不要再纠结真相了好吗？现在是流量为王，得流量者得天下，你需要做的就是不要让他蹭到流量，流量懂吗？
4: 懂，流量的时代就不需要真相了吗？掌握了流量密码就可以指鹿为马。
3: 行行行行行行行，你爱干不干？出去吧。
7: 程鑫，你干嘛呢？
0: 你要去哪儿啊？
7: 不是，
0: 不干了，我干嘛？
7: 你要去哪儿？我回来，我不干了，你干嘛呀？
0: 不是，我啥事没有。
7: 不是你干嘛？
0: 你怎么了？
7: 你怎么了？
0: 你又怎么了？你是来替他说话的吗？你要替他说话，你给我赶紧滚蛋啊！
7: 不是，我不是替他说话的，我就想问你，
0: 你别老抱我，
7: 行
0: 吗？
7: 行行行，咱好好说，好好说，好好说。
0: 好，你先松开，松开行吗？你先别抱我，
7: 你快点，快点，快点，你，哎呦！
0: 怎么了？你说呀。哎，
7: 你就说啊，是不是自从李彤彤来了之后，我就没有一件的顺心的事儿，是不是？
0: 是。
7: 那我辞职怎么了？是不是很正常的事
0: 儿？哦，是你辞职了，我还以为是聪叔姐把你开了，还想跟他说说情了。
7: 他疯了啊！
0: 他凭什么开我？他有资格开我吗？
7: 行了啊，我呢从这儿走了，找个工作还不容易吗？哥们儿有的是才华啊。
0: 你

0: 确定你要走，你确定你要走的话，我也撤。咱哥俩一起辞职，走，咱上去收拾东西。走，走，走，回来回来，你干嘛？你等等等，等会儿。辞职买一送一啊！我跟你说，辞职没有遣散费的啊。
1: 没就没了，我又不在乎。咱俩从大学的时候就在一起，
0: 这你走了，我留在这公司里，我有什么劲啊？我在这待着，走，咱回，咱回回收拾东西就撤。
2: 哎呦，行行行，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0: 你赶紧走不走了呀？不，你听我把这事好好捋捋，行吗？我走呢是肯定要走，百分百要走的。我确实是待不住了，但这事我不能让神经知道，啊！所以你现在在公司的话，你是不是还能帮我打打掩护，对吧？你就当帮我忙好不好？你听我说，你听我说，这样啊，我呢到时候找到好工作，稳定了之后，你再来找我来，好不好？
3: 我东西没收呢，你上去帮把东西收了，东西放你家啊，别告诉神经这事。
4: 行，那我等你消息啊。
3: 不许哭啊！我告诉你，神经病吧你！
5: 是是，迎风泪。
3: 哎，我知道你是为我干嘛呀？那你走吧，我这都等你消息。
0: 小心吕家。
3: 好，
4: 不许哭啊！
3: 我们整个资源的模式啊，在手机的 APP 上都被下架。您现在
4: 这上面这片都是吻合的。
6: 我们众梦家呢，就是想让所有的人都拥有理想国家，所以想把整个产业做一种整合。你看，包括在应用上，在授权上，我们整个增长也是非常不错的。你的
7: app 确实非常不错，但是我们需要再开会商讨。外面的流言对你的公司很不利，我们需要再考虑一下。
8: 老朱，我现在才体会到你当时的难处。您那时候的处境，比我现在更苦。你用命守住的梦想，难道要在我手里垮掉？

旭飞抄起一首，我有话要说。白旭飞有我这条，白旭飞有我制作。哎呀，白旭飞的这条视频是由我完全策划的。大家好，我是吴飞公司的员工，我叫沈晶。关于小仙女跳跳被白旭飞抄袭一事，我有话要说。那条纸被抄袭的视频是由我策划撰稿完成的，完全是我们公司的原创作品，没有抄袭任何人。我给大家上传一下，这是。

我们当时拍摄的原始素材，拍摄时间为10月5号。这儿还有我从策划文案、剧本、剪辑所有的文档。这条视频的拍摄是由5号全部。

大家好，我是无非公司的员工，我叫沈晶。关于小仙女跳跳被白旭飞抄袭一事，我有话要说。这条视频完全是由我制作、策划、剪辑、撰稿全部完成的，所以我们公司不可能抄袭任何人。下面我给大家上传一下我的原始素材。

0: 哎，看什么呢？你这是？
1: 你走路怎么没声音啊你？
0: 我这还没声音，我开门没听见吗？不，你看什么那么鬼鬼祟祟的？不等我一起呢？
1: 哎，我问你个事儿吧。嗯。你是不是这回奖金特别高？
0: 哎，还行吧。怎么了？
1: 没有，就觉得你最近太辛苦太累了。啊。
0: 拿过来。
1: 然后那我帮你把外套脱了。哎，站起来。哎。
0: 他们不在家是吧？
1: 他们不在家呀，嗯、好不容易不在家。嗯、哎，老公，你今天太辛苦了。
0: 怎么了？
1: 我给你躺下，我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
0: 说。嗯，
1: 我想辞职。
2: 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1: 没有，就是觉得这个班上的没意思。
2: 找新工作呗，找新工作再辞呗。
1: 那你看你现在收入这么稳定，又有奖金，咱又不用买房子，又不用还房贷的，咱干点大事儿。
2: 干什么的？
1: 生孩子吧。哼，
3: 干嘛不能生孩子？你等会儿，等会儿，你先停。
2: 你是已经怀了吗？
4: 没有啊。
2: 啊，那你行，那这事儿不能超速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听我说，不，哎，咱不行。你听我说，哎，不是不行，咱现在没钱没房子，那
1: 是我超什么速？超速！我跟你说，现在就是好的时机，时不我待。咱俩把孩子生了，我跟你讲，我跟我妈的问题就是全都迎刃而解了，所以这个孩子必须生。
2: 不行，咱那小吞金兽没东西给他吞，你能明白吗？
1: 那我跟你生孩子有没有钱，我都可以，我都愿意。
2: 不是，咱俩不需要这些。我们俩，你说这感情稳定的、热情似火的爱的，
1: 我跟你讲，孩子是一个家庭稳定的基石，情感的纽带，这个孩子必须要。
2: 不是，咱俩这情感还稳定，再怎么稳定呀、啊？这，你俩一想辞职就辞职，我养你行吗？咱先不要孩子行不行？
0: 你先说，咋的？关系了？
2: 咱俩不是挺好的吗？
1: 那我也不上班。嗯，我也不要孩子，我在家干呢。
2: 那等我回来逛人世界多好。
0: 哎，干嘛呀？
1: 我饿了，要吃饭。
2: 那一会儿再吃，一会儿再吃，好不好？
1: 早安，早安。
5: 姑奶奶，您又闯祸了。
1: 哦，我昨天发那个自证的视频是吧？
5: 仙女跳下转发了。
1: 怎么样？认错了？
5: 哎呀，你自己看吧。
1: 说说道歉说什么意思呀？
5: 昨天晚上郑倩找了别的编导顶播发了道歉声明，好巧不巧，您同时间发了那条自证视频。仙女跳跳现在反咬咱们出尔反尔，她的水军一直在攻击白总，咱们这边有几个粉头下场。现在这事儿越闹越大了，你发那条自证视频之前，你好歹跟郑倩通个气儿啊！
1: 他让我自己看着办的。哎，
5: 您这看见了也不是这么办。
6: 水晶在哪儿呢？可算让我找着。我站住！本来道歉视频一发，大家吃个瓜，这件事过两天不也就过去了吗？你可倒好啊，非要变个什么是非黑白，你说有意义吗？

0: 现在对也好错也好，所有人说的全是白总。来来来，你自己看看你干的好事，你害得我们所有人在这加班加点，你还给我们扯后腿是吗？我要是白总，我恨不得扒了你皮。
1: 倩姐
0: 说
1: 白总打电话来说今天不来公司了，还有白总说让沈静去外景组。
0: 什么？不明白啊？来来来来来，我给你解释一下啊，白总的意思呢是让你去拍摄现场打杂。
2: 大家下午好，欢迎宝宝们来到大壮的直播间。我们今天来到呢是这个地方，这地方是干什么的？好像不是喝酒的，他这边是来喝茶的。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人在喝茶，大家待会儿跟我一起进去看看。今天穿的是什么？我今天穿的啊，是一个宝蓝色的，身上是红款。
3: 老公啊，我觉得我这个活是真的没法干。
2: 快进去一起看一下。
4: 喂，东东，我现在要见一个重要的投资人，有什么事儿咱们一会儿电话。
5: 哎，先生你好，请问你是咱们这里的会员吗？
4: 我不是会员，我是找人的。
6: 柯明，找我的。哎，
4: 副总。
6: 怎么还叫副总啊？
4: 福利。
6: 大家都是朋友了，我今天这么急着叫你过来，真希望你见一个人，也许他能让你的公司有转机。
4: 谁啊？
6: 雷万军，听说过吗？
4: 我听说过，他是投资圈的传奇人物，是独行侠。嗯，
6: 每天下午他都会在这儿健身一小时，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在这儿办这么昂贵的会费了吧？雷总，跟我来。雷总你好，这就是我跟您说过的肖克明，肖总。
4: 雷总好。
6: 好了，我的任务完成了，你们聊，我还要操课。
4: 我的时间不多，长话短说，我设计了一款 APP， 想跟您谈一谈。
7: 你跟朱明什么关系？
4: 我们是合伙人，也是好朋友。
7: 你还不知道吧，我差点就成了你们的投资人。
4: 之前投资的事儿我确实是不太清楚。
7: 那我们就没有聊的必要了，好马不吃回头草，更何况我对你们的 APP 也不感兴趣。
4: 雷总，朱敏他已经去世了，之前在沟通上可能有一些误会，我觉得我们之间还可以再谈谈。
7: 就算没有之前的恩怨，你们现在跟上药闹得沸沸扬扬，我凭什么趟这个浑水？
4: 我认为你跟他们不一样。
7: 有什么不一样？当时朱敏选择上药，是因为我的条件比上药更加苛刻。
4: 但是你不会把朱梦家卖掉。雷总，我知道你是程序员出身，你白手起家有今天的成绩，应该能够理解我把朱梦家看得比生命还重。

0: 喂，老婆，
1: 终于想我了。你说你这上班时间打私人电话，小心证券给你抓包打小报告啊！
2: 你刚刚怎么不接电话呀？
1: 上班呢，刚才开会来着。
2: 哦，听着不像是那样。
1: 老婆，你是不是在我身上装监控了？
3: 哎，我跟方磊在天台上聊会天。
2: 那你们俩继续啊。
4: 你怎么来这儿了？
2: 来看你俩摸鱼。

0: 说吧。
1: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别问我啊。
0: 那我去找聪聪姐啊。说呀。
1: 哎呦，就聪聪姐批了笔钱给她买电脑，然后钱已经到账了，电脑却没买回来，被人举报了。
0: 你说她公款私用？
1: 她其实就是为了给你过生日，她也是好心，你千万别拆穿她，这事关男人尊严。

0: 我提一个条件，如果收益达不到目标，按照固定回报，限时回购我的股权。我也提一个条件，只要你不卖筑梦家，我就答应了。好，你知道吗？
1: 如果当年不卖我的软件，就没有今天的我。所以，我不如你。

0: 来，董总，你叫上大勇还有李平，我们在公司拟一个投资协议，已经有投资人答应给我们投资了。喂，喂，你说话呀。
1: 肖总，已经来不及了，你要是再早些说就好了，我们在上药已经签约了。
2: 这个股权转让协议一式两份，你们俩一定要收好啊，全款明天打到你们这儿啊。
3: 肖总，
4: 肖总，

0: 肖总，你来的正好，我正要通知你，他们几位已经把股份转让给我。从现在开始，我们上药资本成为该公司最大的股东，可以行使控股权了。所以呢，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你的一切职务、占比，一切等本公司。
1: 和菲利纳尔集团并购之后再做决定。
2: 肖总，
1: 为什么不等我？为什么？
2: 肖总，我们实在是等不了了。
3: 肖总，你也别怪我们，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也得生活呀。
0: 是肖总，我们大家都不想再经历一次朱董走的时候那种困境了，所以我们才对不起。好了好了，都别愁眉苦脸的了啊，这是好事儿啊！你们在楼下等我，待会儿咱们聚个餐庆祝一下啊！楼下等我啊！

小董，别丧气，这个公司买了，你也是有钱拿的，大不了从头再来。

0: 姐，你怎么来了？对不起啊，姐，耽误你上班时间了。但我觉得这事儿在家说不太方别，
1: 因为成亲的事儿。哦，姐，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吧。这些话不应该你来说，他现在都不知道自己错了，错在哪儿。你应该劝劝他，好好反省反省。
0: 我发誓，我一定让他好好反省反省。 但姐啊，我最近公司也遇到点事儿，可能马上面临着失业，你要把诚心开了，我们俩在中南怎么生活呀？你是最了解我们俩情况的了，你也不忍心让我们俩喝西北风吧？我妈要是知道了的话，一生气让我跟诚心离婚，那诚心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回头再危害社会，破罐破摔，丧尽天良。
1: 行行行行行。
0: 你先别忙着写小说，他是主动提出的辞职，你知道吗？他想好了要走，我也拦不住啊。哎呀，他那臭脾气你还不了解吗？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姐，你看他事出有因，都是因为我。不，你看在咱们两家同病相怜的份上，你再给他一次机会行吗？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公共场所不吸烟。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聪聪。
5: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6: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0: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纵
11: 的太阳。哎，

0: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纪
9: 的太阳。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

0: 他那臭脾气，你还不了解吗？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姐，你看他事出有因，都是因为我。不，你看在咱们两家同病相怜的份上，你再给他一次机会行？沈静，于私呢，房子的事儿，让你们也陷入困境，我向你们道歉，我会尽力的补偿。但是于公，无论什么原因，他错就是错了。
1: 报假账，侵占公司财物这么大的事儿，我不能包庇他。希望你理解我。姐，我
2: 求求你了。行了，你先回去吧，我还要忙呢。老公辛苦了。
3: 怎么了，老婆？今天又在公司受气了？没事啊，咱只要说做的不开心了，咱想把老板炒了去。你回家，老公养你啊。

0: 方莲，听说陈星都不开了，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哎，周姐，你开了
0: 啊？
1: 不是自己辞的吗？
0: 不是啊，
2: 犯了那么大的错，让他主动请辞，那是公司给他留面子，真要追究起来，再给他留个案底，这以后再想找工作可就难了。
0: 啊，这么严重啊？他到底是犯了什么事儿啊？
2: 你们都不知道吗？领导给他批的台新电脑，他随便找了张发票报销，把钱眯了。
1: 什么叫眯了？你话别说那么难听。程鑫的事谁都不知道什么情况，他肯定不是故意的。
3: 我是觉得吧，不管他犯什么错，就不能等这项目结束再让他走吗？哎，主设计师一换，咱又得从头再来，瞎耽误功夫嘛。
4: 就是、啊、
5: 耽误时间嘛，
2: 还不是他自己两手一甩，说不干就不干了。陈鑫这人一向没什么责任感，
1: 太没责任心，他太有责任心了。
2: 你少替他喊冤，你问问大伙儿，陈鑫平时就是自由散漫、目中无人的，谁不知道啊？
0: 哎，你们谁知道今天会议的内容啊？吕佳，你也不知道啊？
6: 不知道。
7: 估计就是换主设计师呗，还能有啥呀？也不知道谁这么倒霉，来当这个接盘侠喽。
0: 倒霉的是咱们好不好？之前的工作全都白费了，换个人又得重新磨合，还不知道会换一个什么样的设计师来呢。
1: 赵姐，千万别抛希望。
3: 你想啊，好的设计谁愿意接别人的盘？肯定给咱指派个新手来。哎呀，这后。

1: 你工作该怎么办呀？都到齐了吗？今天叫大家来是就凯亚酒店新一稿的设计方案进行一轮内部讨论。那现在有请主设计师为大家讲解一下新方案的设计概念。程鑫。
2: 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为凯亚做的新方案，我给它起名叫 Warmth
1: 暖。看得出来大家热情很高，应该是对程鑫这版新的设计方案很认可，那我也很满意。接下来程鑫继续深化设计，方磊你这边施工图还有控制系统的设计要跟上。 负责现场调研、环境分析以及跟客户沟通的人，大家都要积极的配合。在向凯亚提案之前，我会跟董事长再申请一次预演的机会。大家继续努力，我对咱们一组非常有信心。散会。等等，
3: 聪聪姐，程鑫的事儿不需要给大家一个解释吗？
4: 程鑫前一段时间因为个人原因请了事假，那今天开始呢，正式销假回来上班。程鑫，你落下的进度自己加班补回来。
5: 好的，童总姐。
4: 程鑫，公司最近有一些关于你不太好的传闻，当然啊，我们大家都特别相信你，可是你应该给大家一个交代吧？
5: 我先问一下啊，是什么不太好的传闻呢？
1: 侵占公务、冒名公司的钱，报假账，搞诈骗，这已经这么严重了是吗？好家伙，
5: 不是，这事儿如果要是真的的话，那我现在应该是被抓进去了，你觉得呢？是不是？这件事情呢，我向大家来说明一下。
6: 前段时间公司高层确实收到了关于对程鑫的举报，但是经过我们调查取证，这个事件纯属子虚乌有。您好，您好，需要什么？帮您介绍一下。
1: 我们不是来买东西的，有一个发票，你帮我确认一下，就是这个是不是你们店里开出来的？
6: 好，您稍等一下，小金，看一眼。哦，这台电脑。 我想起来了，这台电脑是当初您和一位先生一起来买的，对吧？
5: 您认出我来了，
6: 这都过了这么久，您还记得我？咱店里客人这么少吗？不是客人少，是因为对这件事儿印象太深刻了。那天我记得是，您二位中午来先买了一台，但是下午的时候呢，他自己又翻回来了，买了一台金额一模一样的电脑。这个是下午那台的发票。
1: 这是另外一台电脑的发票，不是我那个电脑的。哎，
6: 不是，它这个上面啊，它是有货号的，然后在我们电脑里，它也都有记录。下午的那台电脑呢，是信用卡分期付款，而且目前还没有到货。
1: 它为什么没到货啊？
6: 因为那位先生说他是搞设计的，想升级内存，然后我就建议他去原厂来升级一下，这样品质更有保障，但是时间会长一点。
1: 就是因为事儿这么多，才对他印象特别深刻。
7: 好，那你确定了这个发票是你们开出来的，而且呢，他又买了一个价钱一样的电脑，对吧？
6: 对的。
1: 相关证据也已经提交给了财务部门，希望这个事件呢不要影响大家对程鑫的信任以及我们整个团队的凝聚力。
7: 当然了，对程鑫要提出严厉的批评，以后工作中要谨言慎行，不要再做出引起误会的行为。
1: 一顿好好反省。哟，成长了，那知道自我反省了。<笑>我再提醒大家几句，我们是一个团队，别因为一些小事争锋相对。大家之后的工作中，一定要通力协作，互相帮助。如果勾心斗角，对公司没有好处，请大家谨记。
3: 是，我承认，我是对程鑫不满，也是我举报了他，是，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但对你，却有更大的坏处。

0: 我不想让你赢得太容易，就为了这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值吗？你知道吗？一组项目经理的位置，本来就该是我的。我辛辛苦苦熬了这么多年，你一来，我就成了副手了。职场从来就没有什么本来应该的。 不甘心当副手，堂堂正正的和我争，在业务上超越我，非要这样损人不利己吗？我也想堂堂正正的和你争，可你的工作能力、经验、人脉，处处都比我强，我争不过。我们都是漂泊在这大城市的浮萍，但你已经扎了根，有老公、儿子。 有自己的房子，可我呢，孤家寡人，到现在还和别人合租着一套老破小，外表光鲜，一无所有。在这个城市，大家都是这么拼过来的。因为辛苦，就可以不择手段吗？是，我不择手段。 人家都说自己是草根儿，可我连草根儿都不是，我就是个草籽儿，对，我就是颗草籽儿，我就躺在这地上，来阵风就能把我给吹走了。我每天每夜都会觉得不安，时时刻刻准备与人争抢，我就是这么渺小，就是这么不堪，可笑吧？
1: 好吧，我听懂了。谢谢你的坦诚。实话跟你说，我一直在等你。如果今天你不来找我，明天我会要求公司开除你。
0: 你的意思是不会要求公司开除我？我的意思是，这件事情我不会去扩大，就到我这为止。但是。 你不能留在一组，我不可能留一个定时炸弹在我的团队里。你自己申请调岗吧。还有，我想再奉劝一句：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并不是冷冰冰的客观存在，它是有灵魂、有温度的。你怎么对待它，它就会怎么对待你。

0: 叔叔阿姨，哎，你们怎么来了？坐坐坐，坐下说。哎哎哎，坐下说。你们给我打个电话呀，我开车去接你们。
1: 特明啊，不想给你添麻烦。
0: 不麻烦。
1: 我和小明他爸想着，趁着我们现在身体还可以，就到公司来看看，看看你和小明的这个公司，也算是有个念想。
2: 是啊，克明，小明的事儿，子欣都跟我们说了，谢谢你

0: 为小敏承担的一切，
1: 哎呦，有，说说，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可敏啊，小敏还在的时候，一直没时间回老家，总说在中南忙，总说在中南忙，我们就想来看看她一直忙的地方是个什么样子。现在都看到了，我们也没什么牵挂了，明天就去南方了。
1: 南方，我经常晚上做梦，梦见小敏给我掖被子，说妈，小心天气凉了。等到了哪儿，梦不到儿子了，就是哪儿了。反正老家的房子也没了。
2: 阿姨，您说什么？老家的房子没了？怎么回事？
0: 本来我们说好不跟你说的，当初小敏说公司的资金有点困难，想用我们老家的房子做抵押贷款借点钱，我们也没想那么多，就把房产证给他了。可现在贷款公司要来收我们的房子，我们两个实在是顶不住了，所以就想到南方去打工，挣钱还债。
1: 大的事儿，我都没听朱敏说过。他不让我们说，这事儿连子欣都不知道。这样，叔叔阿姨，这两天呢，我找个地方，你们先住下。之后呢，我陪你们回老家处理债务。
3: 柯明，算了吧，阿明泉下有知，会埋怨我们的。
1: 不会埋怨你们，就是埋怨，也应该埋怨我。你们放心吧，房子的事情我一定会处理好。阿姨。 能梦见朱敏的地方，他应该是你的。

0: 现在是跳跳的粉丝也骂你，白总的粉丝也骂你，这网上都炸了锅了，您怎么不着急呀？
1: 那着急有用吗？爱骂骂去呗，反正我也听不到。
0: 骂就骂，大哥，你知不知道现在粉丝有多恐怖？您还自报家门，我都怕今天下班那帮疯狂的粉丝就堵我门口。求求您了，想想办法吧，行吗？
1: 随缘吧，爱死不死。
0: 我想活呀。
2: 大恩不言谢，以后定当报还。
0: 幼稚。

0: 喂，你好。
1: 喂，是吴飞公司的沈晶吗？
0: 不是。
1: 要脸吗？识相的赶紧辞职，离我白姐远点儿。再不滚，我人肉你全家。
0: 晶姐，你在这儿啊？这顿找，那有人送你花。
2: 小美啊，你记点得了，这个时候就别消遣我了。
0: 谁消遣你啊？我前台还空着呢，放着了啊。
2: 小美，这里面没刀片吧？

0: 神经病，你想红想疯了吧？敢欺负我们跳跳，我咒你不得好死！
1: 你才神经病！
2: 平心，嗯，这个网红是不是神经他们公司的？
3: 白旭飞好像还真是。怎么了这个？
2: 白旭飞抄袭事件被认证为工作人员个人行为，白旭飞幕后编导沈某，不会是神经吧？

0: 没事，你忙你的去吧。
1: 行，
2: 关于小仙女跳跳抄袭白雪飞一事，我有话要说。

0: 就知道你怎么认识的。白总到处找你呢，又出事了。
1: 您有什么事儿？
0: 跳跳又发新视频了，证明自己拍的比你早。现在舆论一边倒，白总已经掉了几万粉，正在楼上骂郑倩呢。行了，别洗了，这手都洗秃噜皮了，走吧。
1: 那就行了。
0: 哎呀，行了，你走吧，先把问题解决了。
2: 脑子是不是让狗吃了？我这消除负面影响还来不及，你还给我扩大是吗？就你拍一个小视频，小嘴巴巴一说，你知不知道给咱们公司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现在白总丢了面子不说，客户全打来电话了，要解约。哎，你不挺能的吗？哎，你说说，这事怎么办吧？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2: 不知道。行，我告诉你，你现在立刻马上出去。不明白啊？你被开除了。

0: 饿不饿呀？想吃点什么好吃的吗？
1: 我不饿。
0: 那个，艾丽刚才跟我说了。
1: 哦。没事儿，又没多大点事儿，没问题的，我可以解决的。我现在不渴也不饿，我就想自己待会儿，能出去一会儿。

0: 哎，苍龙姐，那个你现在忙吗？有点事儿想麻烦你一下。
1: 事情的来龙去脉大概就是这样的。任律，你怎么看？
2: 网络暴力属于侵权行为，情节严重的会构成犯罪。不光是那些骂人的网络喷子，包括提供网络服务的网络平台、网站，都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我建议啊，从现在开始，搜集被网暴的证据，包括截屏、录屏，或者有人给你们打骚扰电话，也要及时的录音，然后把证据固定，送相关部门进行报案。当然了，也可以委托律师进行维权。
0: 我负责去找这些证据。
1: 这些网暴的人就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
0: 那关于那个抄袭事件，这能提告吗？因为毕竟这是整个事件的根源。
2: 抄袭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首先，抄袭属于侵权，但是抄袭不太好认定，因为它取证比较困难。
3: 但是话说回来，你们不好取证，对方也一样啊。在没有明确证据证明谁抄袭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发律师函的形式警告对方停止对您抬

0: 害的名誉损害。
1: 沈晶因为这件事情已经被解雇了，而且对方明确表示不会进行赔偿，这属于无故辞退吧？
0: 如果公司没有通知你，没有走正常的解雇程序，也没有履行劳动合同当中约定的解雇条件，那就可以认定为是无故辞退。你们可以跟公司谈判，要求继续工作，或者给予相应的赔偿金。
2: 行，我们了解了，谢谢您。
1: 看来我们每个人啊，还真得掌握一些法律知识，这样以后遇到事情的时候，也知道如何应对。
3: 今天家里怎么这么冷清？平时还挺热闹的。
4: 怎么着？你今儿也没人管啊？
5: 谁说的？我今天可是有任务在身的。
4: 什么任务？
5: 我妈妈跟我说了，今天让我在家好好陪着你。如果你难过的话，就让我哄你开心。姐姐，你现在难过吗？
4: 难过。
3: 你倒哄我呀。
4: 你哄哄我呗，你倒哄哄我呀！
5: 哎，姐姐，你上热搜了，他们为什么都叫你超奇怪？姐姐，还有好多人骂你，
3: 你就这么哄我啊你？你这纯是来蹭薯片呢？
5: 不是姐姐，我是说，我可以帮你给骂回去，我手速贼快。
4: 彤彤，你是祖国未来的花朵，你怎么能干这么丧尽天良的事儿呢？这么不道德的事情呢？咱们就再快，咱也不能当键盘侠。
5: 那好，我打游戏。
4: 你快让你妈给你领回去，就知道在这蹭薯片。
6: 妈，没事吧？怎么回事啊你啊？一大早见不到人影，你回来就撞我，差点烫死了你。
4: 哎，你要不玩会儿，重新玩那个游戏。
5: 他把手柄给带走了。
4: 彤彤，你哄哄我啊！
5: 你不是让我打游戏哄
4: 你？你哄哄我，你说沈晶最漂亮，那本来也我的你。你那手柄藏哪儿了？
5: 我走了。
2: 嗯，拜拜。

0: 姐姐，你过来看一下，又有新情况了。
1: 你说吧。
0: 有一个叫美猴王的火眼金睛的人发布了一篇技术分析帖。他说小仙女跳跳的证据是造假的。

0: 这个被他碰瓷儿的人才是被冤枉的。而且这篇帖子的转发已经过万了，姐姐你是不是要翻盘了？这个叫美猴王的火眼金睛的人挺厉害的，他是你粉丝吗？是你粉丝吗？是你粉丝吗？
1: 嗯，品，你细品。

0: 我雪碧，姐姐，你去哪儿？哎呀，我就是娘回来了。
1: 怎么了？
0: 你是不是那美猴王八？
1: 我就是那王八。
0: 不是王八，是美猴王，你可太帅了你！
1: 我也觉得特别帅。
0: 老公，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0: 你怎么这么好？

0: 你告诉陶总，我同意并购方案，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明天五点之前把钱打到我的账户。
1: 上药那边怎么样了？
0: 他们巴不得我同意了，能够减少很多手续，省掉不少麻烦。
1: 能帮二老还清债务吗？
0: 不民老家的房子的债务还有利息不少，把公司卖了，钱应该够补这个窟窿，还能剩下个十几万。我想着先还给那小两口，行吗？
1: 行啊。现在最主要的是保住房子，他们已经失去儿子了，不能再失去唯一的家了。你做的对。
0: 真是对不起媳妇，终归还是没有做什么事儿。现在公司没了，祝梦家也没了，梦想也更别提了，还有咱们的家。
1: 咱们家怎么了？不是好好的吗？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但是你已经尽力了，
0: 还是要合住在一块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行了，别想那么多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程心说要亲自给我们做一顿大餐，就这个。
1: 他除了煮泡面，最多也就是个蛋炒饭。
2: 哎，这是我亲老婆说我坏话，在这儿。
1: 哎，在我们家程心烤串是专业的，专业一位小比。
2: 嗯，大家差不多。
1: 哎，彤彤周末还上课哎。
0: 嗯，不是，曼雅接走了。曼雅她妈就是我大姨，特别疼彤彤，然后说想她，给她接走玩两天。
1: 哦，那她要知道咱们在家烤串，她不得哭鼻子呀？
0: 嗯，她得气死。
3: 这么丰盛啊！
0: 你要喝这酒啊？
3: 这酒呢，是我公司成立的时候特意买的。本来想着呀，这公司能够活10年，到时候做出点成绩，大家一块儿喝。可是现在呢，也用不着了。我们今天啊，就把它都喝了，整点，
2: 喝点喝点。我那也有一瓶。
0: 小哥，你原来还是大老板，
3: 现在不是老板，快成打工人了。
1: 啊，我们都打工，打工挺好的。
2: 先喝一个，先喝一个，来，先喝一个，来。那个彤彤姐，上回还得谢你帮我媳妇这个事儿，能找律师啊什么的。
0: 哎呀，我这谢我干嘛呀？一点小事儿，我也没帮什么大忙。
2: 对，
0: 你可是解决我大忙。
2: 谢谢，
0: 来来来，
2: 来谢谢。
0: 来，咱们一起吧。你又干了。嗯，
2: 慢点，慢点，哥哥。
3: 这么好的酒，你们也多喝点。

0: 啊啊啊！
1: 好酒量。
0: 嗯。
1: 哎姐，你们在中南待了都有十多年了吧？
2: 可不是嘛，从上大学的时候到现在。

0: 因为孩子上学啊，我们工作啊，事业都在这儿，这么多年了。嗯，
1: 交给你呢，别干喝了的。
2: 我呀，哼，这大城市谁不喜欢？这边生活也便利，条件也好，资源也丰富。其实我说句实话，就咱们四个人，都算是外来客，到这个城市里面闯荡，想找到一个好工作，通过自己的努力呢，奋斗出一片天，能够出人头地。可是，这没那么容易，
1: 是挺不容易。而且我要这么比的话，跟中南比，我就喜欢我老家云山。
2: 为什么呀？
1: 我们那儿山清水秀的呀，那多舒服呀！每天我睡醒该烤串儿烤串儿，想喝点酒就喝点酒，想怎么着怎么着，我啥也不用干，我在家一躺着就行。
2: 那那边那么好，你怎么不回去？
1: 你那不用我们家成亲吗？哎，我们家成亲带到了就带到了。
2: 哎呦，这狗粮你吃着了吗？
3: 撑死我了！
4: 来，媳妇儿，
2: 各各的啊。那沈晶已经表白完了，你说两句，什么情况？
4: 啊，我也说两句啊。我倒不是说因为喜欢钟南留在这儿吧，我就觉得，当一个人有能力站在更大的舞台上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停留在以前的小舞台呢？嗯，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能站在更大的舞台上，那我会毫不留恋地离开钟南，走向更大的舞台。
1: 那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跟着你。
0: 又来了，又撒狗粮。行，咱们这样，是因为钟南让我们相识，咱们一起敬我们的第二故乡，钟南一杯，怎么样？
4: 好，
3: 敬我们的钟南一杯，来，
4: 来敬钟南一杯。
2: 嗯，好，
4: 喝一个，来，
3: 来来。
5: 还有，程鑫，其实呢。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这房子的事儿啊，真还是挺抱歉的。当初呢，是因为公司急需要用钱，我是真的没想坑你们。
6: 你还有脸说房子？肖小明，我跟你讲啊，是因为现在这个房子，我连我丈母娘电话都不敢接。
5: 我给你出一解决方案。
6: 你说啊，
5: 从今天开始，这房子就归你们俩，好不好？
3: 啊，
5: 电视可以摘走啊，这分界线啊咱们也都不要了，你看这不是这茶几吗？这都给我这界线啊都给弄开啊，是吧？这都给它合上啊，
6: 啊你合
5: 是吧？
6: 怎么合？没合上啊
5: 是吧？我们这房子就给你们了，我跟你匆匆姐走。
6: 去哪儿去啊？你走
5: 走哪儿去啊？我们去海上，海上都自由啊。
7: 海上，你把这舌头给我捋直了，说一遍，海城，海生城，不是海上，是海城。
5: 海城，海城，
6: 哎，来来，哥，你先坐下，坐。
5: 海城，
6: 你坐下，坐下，不站着，坐下。
7: 站，哎，干嘛呢？你说我老公，
6: 老公，人家老公，不是我，
7: 对，
6: 不横，跟人家不横，那人家老公，那人家老公。
5: 没喝多，放心。
7: 对呀、啊，
6: 你别老真的，你是不是男的？哎，海城，海城，你回哪去？我跟你说，咱们在哪儿跌倒，咱就在哪儿爬起来。你是不是在中南跌倒的，丢的面？那你就在中南站起来，把面找回来，把里子面子都找回来，行不行？你这叫逃避，你知道吗？没有这样的，能明白吗？
5: 我逃避什么了？啊？只是梦想暂时没有实现，人到中年你就明白了，很多事情不是像二十多岁那样。
1: 太
5: 熟悉
1: 了。
5: 人呢是得有梦想，但是我告诉你，年轻的时候可以去做梦，到我这个岁数，人到中年，有的时候啊就不能再做梦。但是，我老婆聪聪一直还支持我。让我做梦，让我实现梦想。但是呢，这个梦想得是美梦，不能变成白日梦，不能弄成黄粱一梦。等你到了我这岁数，你就明白了，

0: 年轻的时候好好努力，别像我这样珍惜生命，远离做梦。
1: 姐姐姐、啊、你觉不觉得跟个老头一样？
2: 老头也是我老公，我喜欢，怎么啦？
1: 不是，这不应该这样。我是觉得这个人的老去和年龄是无关的，你甭管你多大岁数，你哪怕你到90岁了，你也要看年轻的心。
3: 人生在世几十年，我们活着多一天的目的永远不是为了再多活一天。你现在应该特别像老头，你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1: 这样不行的。人一定要有梦想。如果说人没了梦想，跟咸鱼是没有区别的。
0: 还是有区别的，我告诉你，咸鱼是能够翻身的，可是人有时候是翻不了身的，你知道吗？
1: 我的天哪，
0: 不容易，不好说。好了好了，我们不说这些了。来，我们干一杯啊，为了你的梦想可以实现。
1: 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
2: 来吧来吧，
0: 为了我们的梦想都能够实现啊。
1: 那我倒点，我就倒点来啊。来来

上。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日失踪的太阳。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匆匆
2: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1: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3: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4: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东北欢迎你，你是东北的大金鲤，东北欢迎你，你是东北的大金鲤。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上个世纪以来，虎的种群数量减少了95%，致使这一世界上最大的猫科动物如今面临着灭绝的威胁。为了保护世界濒危物种之一东北虎的生存环境，人们修建了大型的森林公园，更有一些人充当起了虎爸虎妈的角色，为了珍惜物种的延续来进行人工的饲养和繁育。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去体验给山林之王当虎爸虎妈的工作。

0: 那养老虎的人应该是也挺凶猛的，是吧？
1: 咱得先去找找老师。
0: 四号舍，王老师。
2: 啊，王老师。
0: 哎，王老师，
3: 邓阳吗？
0: 哎，王老师好。
3: 我叫王占军。
4: 王占军，东北虎林园饲养员，1996年从事饲养工作，饲养东北虎近千只，人送外号虎爸。
3: 今天呢，我带领你们家体现我们这个饲养员的工作。
2: 太好了。
3: 我呢，就是这个龙舍的主要负责人，专门给这些待产的老虎啊，还育婴这些老虎啊，做那个保姆的工作，饲养的工作，哎，对，咱们呢就开始从这只老虎这块，咱们开始打扫路。你们不要怕，他主要是见着你们的生面孔。
5: 那里还有一只，他怎么那么凶啊？
3: 他比较激动。
5: 我的妈呀！妈呀！妈呀！
0: 我不走，不行，太吓人了。
3: 主要他看着你俩是生面孔，因为这虎是带母崽子的虎，带子虎的虎。
0: 咱找个温柔点的吧，
5: 行不行？
0: 咱找个温柔点的。
3: 没事儿。你们到跟前让他看一看，熟悉了就好了。
0: 不到跟前，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这是个安全距离，我感觉。
3: 作为饲养员，你必须得克服这种
2: 恐惧
3: 的心里头。
2: 他突如其来的一声虎吼，关键他这个吼声有回响，就感觉特别吓人，你知道吗？
0: 我明知道他出不来，
2: 但是害怕。
0: 我们再试一试吧，好不好？虽然你知道那个笼子还相对安全的啊，但你心里克服不了那恐惧。他是王啊，害怕。
3: 好，咱们现在就把这虎呢穿到隔壁，他拿把这个插索拿下来。
0: 哇，这么听话吗？他有条件反射了，
3: 完了，
0: 是不是？
3: 哥来。
4: 虽然他们暂时居住在笼子里，但虎爸虎妈们为他们精心准备的食物，时时刻刻在保持着他们的血性。他们不是宠物，而是山林之王。
3: 咱们现在就喂这只。
2: 哇，这是老虎。
0: 哎，那后面几个小老虎。
3: 对，这是虎妈妈。啊，
2: 对。我是虎妈妈啊。
3: 对。哇。
2: 你看这虎上来了，上来了，
3: 到时候就过来了。他就看到这幼了，你看看。
2: 啊，那你注意手啊，师傅。
3: 咱们就喂这儿喂。啊。来，你来试一下，来吧。
0: 我不是。啊。太吓人了！你干嘛看着我？哇！我不要！
2: 我是给你肉的，
0: 我是给你肉的。过去吧。
3: 好，咱们
2: 在那儿。
3: 咱背这个口。
2: 那
3: 这口投进去。啊！他这口投进去。
2: 没事。
0: 我咋感觉像哪？
2: 他是母老虎，你是帅小伙。
0: 我咋感觉像拿着自个儿肉呢？
2: 没关系。
0: 我给你送肉来了啊！
2: 别！
3: 没关系，往这边来，没问题。啊！
2: 不是你最棒，
0: 我这样扔进去行不行？
2: 不行，扔不准，浪费肉了。我也害怕呀，我的天！
3: 不要害怕。完了呢，咱们
0: 我扔的啊，我给的啊，咱俩现在是没仇了，知道吧？我给你喂的肉啊，明显是我不可能吃了，知道吧？我喂的是老虎啊，这么近距离的呀。我相信很少有人能够有真正的像饲养员这样的就体验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个心情吧，就是懵的，我现在都想象不到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反正就是害怕。
4: 新生对东北虎来说意义非凡，我们有幸在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里见到了一只待产的母。

0: 今天呢，这个老虎这行为表现吧，有点反常，那可能有点要产的这种状态。
1: 我们原期的母虎产崽的过程中，我们饲养员是不去接近的，因为我们这母虎呢都是在散放区，常年在散放区散养的。如果有人为的去就跟它近距接触，对它会那种紧张的刺激它。所以它产崽过程呢，我们尽量就是在监控里观察它。
2: 你看它肚子那个呼吸幅度好大啊！
0: 对，
2: 哎呦，你看，
0: 你上次
2: 抽了一下，
0: 刚才这是一动。移动的就是胎动，嗯，胎动，
2: 哦，那个是胎动，嗯，
0: 对，因为这个小虎在里头可能是来回翻个儿啊，或怎么样伸手啊，伸脚啊，
2: 真的是手，
0: 你看它在使劲，啊，
2: 腿
0: 你看它在使劲呢。哎，要产了，你看出来了，哎，小虎，你看看看看看，
3: 好，是，
0: 这出来了，出来了，哎，
3: 诺诺，
2: 哦天，
0: 这是上面包了一层胎衣，这是。
2: 这样生出来的，
0: 对，
4: 他生的那一瞬间，我就感觉他的腿这么一蹬，小虎崽就出来，觉得既紧张又觉得很奇妙，就是你会发现大自然的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0: 哎，小虎，把咱那个奶瓶啊、浴衣箱啊，还有一些肥料垫儿，托里面准备一下，好，再防止他如果他要不带的话，咱们做好提前准备，好吧？
2: 他还不带什么意思？
0: 因为这个虎呢，它是初产虎，它会有点紧张，不知所措。虽然说咱们现在看它可能是在护理崽的，
2: 对呀。
0: 等它虚弱期过了以后，它都产完了，它如果不管它了。我们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如果它没有再有护理崽的这种表现、这种行为，我们就会给人为干扰一下，给它隔离开。
2: 它是闻到有奶香味吗？
0: 不是，它纯是先是靠气味去闻，在大虎的腹部附近去寻找。哦，它去寻找，而我们呢，就需要。是仔细去观察它到底吃没吃上，它头发在来回
2: 应该是吃上了吗？
0: 这个没有，你看它头一直在动。吃上的话，它的头就不动了。如果大有奶的话，它吃上以后，它的尾巴会往上翘。就是吃上，就是证明这个母虎还有奶。
2: 嗯，那它自己就是去养好，还是咱们去给它养好？
0: 那当然是大虎自己养好。
2: 大虎自己养好，
0: 对吧？它照顾的方式啊，比人就是人工啊，还要更好。嗯，
2: 它可能它一着急，它也没办法呀。
0: 现在吧，我最担心的问题，并不是说大虎，大虎对它护理怎么样，而是担心这地下这两个，它对它俩地下这两个护理有没有护理这种状态。因为水泥地比较凉，小虎呢会，如果时间长的话，体温会逐渐下降，对它的身体机能会产生损伤，会说有可能会出现生命危险，有可能会出现生命危险。
1: 大虎的体温呢是很高的，小虎在它的周边，小虎的体温是能保证正常的。小虎呢本身呢就是说有一定的营养，现在最担心的呢并不是小虎能不能吃上奶，而是担心大虎有没有这个能力去照顾小虎。会把小虎搂在它的身体周边，
2: 但咱有一个这个时间限制吧，
0: 三个小时左右吧，
2: 三个小时左右。
0: 对，看这看大虎对小虎的这种照顾程度，如果它对小虎的照顾程度逐渐的在减少，那我们把它干扰就是人工饲养，把它拿出来。
4: 其实一开始我觉得最揪心的可能是生产的那一刻，其实产后那个观察可能才是最关键，而且这个持续的时间很久很久。

0: 你现在这么大的热量是什么意思啊？
1: 但它有热量，有点温度。它现在体表温度一摸是凉的。
2: 经过4个小时左右的观察，那发现大虎呢没有照顾小虎这个能力，跟我们担心的一样，那小虎的体温呢在逐渐下降。
1: 行，那都拿着呢，拿到冰箱里。拿一个，拿俩，拿一个。你送吧，你们啥关系？今天的温度烘起来，往以前的温度往上升一升，看，试试。
2: 这小虎的体温呢，逐渐在降低。那像我们基本上就1个小时左右得观察一下它的体温，看它体温有没有什么变化。你得必须要细心去观察这母虎，它是什么状态？那小虎是什么状态？

0: 观察了一段时间呢，小虎的体温状态呢渐渐的恢复了正常。那我们从三只小虎当中挑选一只身体最强壮的，放入母虎身边，看母虎能不能带养。
1: 它现在就趴头儿口儿。呀，你去把那崽子拿过来。你往后站。

0: 大虎把小虎放入水河当中了，那你的刚出生的小虎如果就是他身体进入呛水了，那对他身体有一定的肯定有一定的伤害，甚至有生命危险，得把小虎赶紧拿出来。行，慢点慢点，拿着擦干，拿脱水棉好好擦。
1: 啊，那是有没有丢坏的地？
2: 没有。
1: 嗯？没有吗？都伤了，伤了。头没湿，还好，它都是屁股，擦干就好。轻点擦在肚脐这儿，擦的那把水都给擦干的，擦干才能翻。给它放冰箱里了。哎呀，挠我！我们放那去。
0: 都是细肠。那本来呢，我们想尝试让母虎自己带养小虎，那但是通过这次呢，这个结果也不是让我们很满意，所以说那我们又得当奶爸了，让我们自己亲身去自己去照顾小虎。

0: 口奶，第一口奶。你这是要把着他的是吗？
1: 对，扶着他一下。嗯，
0: 这个明显就很饿。
1: 我的手放在他那喉咙那儿，哦，能感觉到他那个从有奶从他那个喉咙咽下去。
0: 这喝上，你感觉那奶往下流了是吗？
1: 一吸一下那种感觉。哦。

0: 从昨天晚上8点到现在2点，10几个小时，
1: 十多个小时，还要再喝一点。
0: 对，量还是不太够。嗯，他能喝的话，再给他来一点。嗯。

0: 你看看这只，那这只睡着了呀，它还能喝吗？那也得给它按时按点喂养了，是吧？
1: 对，给它应该补充一下。
0: 它不会，你看它好像不太会自己特别自主的那种。
2: 进去不含是吗？
1: 含。
2: 它没有那个咬，它
1: 吸入
2: 的那个动作。

0: 小一点的
1: 啊，真的
0: 给它透下来，
1: 这是透的。
2: 它这个吸乳的这个东西，它想吃这个动作。嗯，那这个就是没吃饱就裹手的，
3: 还想在那吃，还想喝奶，就是跟人一样吸手指，你看它还想吃。
2: 对，那没吃饱，
3: 没吃饱。嗯。

0: 因为每个小伙就是说要吃奶之前，我们都会有提前30分钟到40分钟的活动时间，啊，也是促进它的肠道消化。
1: 嗯，你看它就不咬。哎哎，好像有点动作了，我听到喝奶的声音了。
2: 嗯，别在这儿。
0: 嗯，这挺难的。这挺难的。它裹得太急了。
1: 哎哎哎，咬咬！
0: 哎呀，
1: 小伙挑奶了。
0: 对，它裹得太急了。它一口呢没有咽，直接含在嘴里，又裹第二口。
1: 嗯。
0: 等它就两口奶一起往上咽的时候，就直接喷出来。
1: 那给它拍一个。
0: 对。
1: 你看的好好细，我刚才没有反应。
0: 这好冷，好冷。
1: 小孩一样一样的，你看，
0: 你给它拍出来，要不就容易呛到肺子，呛到肺子会发炎的。
1: 你看它，
2: 要不再换回小奶嘴？
0: 先不喂，再呛奶的先不喂，再空，还有那个奶往出淌。
1: 哎呀，
0: 先放里吧，先放里，等那过一阵，等它缓一缓，然后再下喂。先不喂它。
1: 你一下子出汗了，你知道吗？
2: 很紧张。
1: 很紧张啊。
2: 对。他第一次呛奶了，我对他以后不是很好。
1: 你是担心他是吧？
2: 对，担心的。
3: 本身他妈妈就不带他，就需要人工去照顾他。他喝的这是他的第一次奶，他呛着了，对他很担心。
0: 因为这个火就是像叫小孩一样，你老呛奶老呛奶，你的这个你的肺部功能啊就会出现炎症，知道吧？
1: 对。老虎和人是一样的，他这人生的第一步也是很重要，所以这个其实不容易。
0: 对，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1: 嗯。所以你别看这老虎啊，它这个额头上成年虎它有个王字。但实际上你看他刚出生就是个小宝宝，他就需要精心的这个呵护。
0: 想要成王必须得从小做起。
1: 听没听见，想要成王从小时候开始得很努力的。

0: 成长的过程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和小孩子一样，虎娃们也会生病。在节目拍摄中，一只小虎被发现肚子上长出个肉瘤，当动物医生赶到时还离得很远，就听到了小虎痛苦的叫声。
1: 哦，这只啊，
2: 现在是2个月。
1: 这是个什么？这是个瘤吗？还是个什么？
3: 脐疝，
4: 是个脐疝。
1: 脐疝，
4: 对。
1: 啊，正常这个应该是在里边的，现在就给掉出来了。
3: 对，它通过这个脐孔可能发育不好嘛，啊，或者到这皮下了。啊，
1: 那咱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把它给塞回去。
3: 咱们就是切一口，嗯，把这个东西送回去，嗯，再把它里头的脐孔，完了咱们给它缝上。嗯，啊，
1: 这手术难度大不大？
3: 就是它现在这个日龄比较小，嗯，麻醉的风险是。它相当于是人的，现在也就是婴幼儿，
4: 是它的这个年龄比较小嘛，所以它这个麻醉这一块风险相对高一些，也是我在做手术之前比较担心的。
2: 够了吧？找到了。
1: 哎，我看看能不能挠我。
2: 那是我，你害怕是我。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哎呀，别别别别，好了，你走，溜达溜达，你走，你走吧。怕了，没见过这么多人，其实你再长长都怕你。现在你这么小就经历个这么大的手术，
2: 再过个几个月你们就过来看啊，
1: 就不敢那么抱着了。
2: 再过一个月，
1: 再过一个月都不行了。
2: 他现在吃肉长得快啊，一天长到三两吧，我快的话能长一斤。嗯，他生下来就弱了，生下来刚两斤，嗯，一般虎一般都得两斤、二斤、六两到三斤，嗯，正常。
5: 量下体重
1: 啊，得量下体重啊，这术前的准备呗。
2: 对，
6: 来，咱看一下这多深。
1: 这个体重对于他打麻药各方面都会有些剂量的一些考量。
2: 对，用多少剂量啊？完了，是还有输液、减重多少药？
6: 嗯，4.7，嗯，4.7。
1: 听一下心跳，
6: 得治病呢。
3: 八位的，八位好。
1: 找血管吧。现在是要给老虎做什么？埋针。感觉他可怜了，怎么？就你看这个感觉，有点像，就给自己的孩子，就是打针的时候，你在旁边看着那个心情差不多。没事，你治病呢啊！哎呀，做完手术就好了。
2: 打两个复健针，抱过来吧。
3: 这啥？
7: 这疼。嗯。这个要疼啊。接下来打
4: 止痛宁啊。
7: 对，
1: 这个会疼啊。
7: 对，
4: 这个皮下稍微有点刺激，但是在宠物上这个药是非常好的一个止痛药了。
1: 疼的话它又会有反应啊？
4: 有可能会有啊。
1: 第一针的时候还不疼，
4: 对，就这个药皮下刺激稍微大一些。
3: 刺激大一些，
7: 嗯。15分钟。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石头。
11: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15分钟，
3: 这是，
4: 现在等15分钟。
3: 对，等药起效以后开始诱导麻醉。
2: 我这个放
3: 那边，也行。

0: 7号，6号半，6号半有点粗，
1: 打7号的，这么粗？
0: 哎，老粗了。
1: 太深了，
2: 插进去了。
0: 因为氧气什么都开了是吧？麻药开了吗？

0: 我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水平片儿。
1: 这个咱也能看着。现在这个老虎的状态，就是他现在已经是睡着了，还是？
2: 他吧，只要是这个肚皮朝上，自己没有主动这个翻过来，让他就进入麻醉这个维持期。
1: 没有意识了现在。我看每次做手术都要把他给全身除了床面的部位都得挡住啊。
2: 对，就是这个是医学和数学都这样的，就做手术过程中就看手术的这么一个部位。剩下的人呢或者动物，我都不能看到。
1: 这是为了什么？
2: 这个就是不干扰这个手术。
3: 帮我撑一下我的皮。

0: 父亲后面是那什么。但是它跟那个我们平常做的那个动物的皮下组织
1: 不一样，
0: 结构不太一样。正常的话，它脂肪肌肉层没有那么明显。
2: 好，
3: 这个是年龄比较小的一个老虎，不到两个月，五十多天。我这也是头一回给这么小的一个老虎去做这个手术。
0: 嗯，但这个伤口得修一下，因为这伤口已经光滑了，它没有生长能力了，剪一下。
4: 你得剪一下。
0: 嗯。我看看皮下啊，我看皮下怎么盖，到时候。大林多长时间了麻醉？嗯，现在有多长时间了？有十分钟了。好了。
4: 辛苦了。
0: 辛苦了。行，拆线吧。三个零。嗯。
4: 我这也缝，
0: 我缝一个，我缝，把这皮下结构分一下。
4: 小虎的筋肉这么薄吗？
0: 嗯。还一针了吧？差不多了。
4: 体温35度吧，心率105，高压77。平均动脉压51，抓点紧。
0: 你别给我增加压力，完事儿。最后一针带下小结节就完事儿。嗯，行，你对一下。
1: 完事
0: 儿
1: 了。
0: 完事
4: 儿。完事儿。那行吧。
0: 不说好，你说一下就行。
4: 他股动脉怎么这么弱呀？
3: 缩影时间一般在5到10分钟，基本上这个幼虎应该是有这个恢复意识了，但是在第10分钟的时候，他这个麻醉的这个还是比较深一些的，意识基本是没有意识的。然后所以说当时是怕这个有这个麻醉的这个并发症发出现。
4: 舌头有点干，滴点水。疼痛药还是没有。

0: 还没醒，
1: 那你再等一会儿。
0: 给我听一下，他醒的比正常动物醒的有点慢，
2: 至少得30分钟以上。
0: 就术后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比如说超过三十分钟以后还是不苏醒的话，它有可能出现的就是血氧血压下降，然后因为机体缺氧造成脑部损伤的这些并发症可能会出现，所以说还是比较担心的。
2: 行，这怎么样？
0: 血氧也行啊，
1: 都行，都没有问题。现在等着醒就行了。
2: 对，没问题，都正常。
3: 虽然小虎的各项体征指标都是正常的，但是小虎依然没有醒过来。手术室里边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了。
0: 有点，
1: 眼睛有，但是这个疼痛，
4: 可能疼痛本来就是
1: 他疼痛还有牵拉，这都没有反应。

0: 快醒了，应该是脉搏强度恢复了。
1: 鼻子有，看看。哎，醒了，快醒了，耳朵动了，你舌头也动了。
0: 动了，哎，动了。嗯。嗯，掉了，哎，
2: 有点呛。
0: 真的是。
2: 好了。好了，中了。
0: 中了。把衣服穿上。
1: 这两个后腿伸，两个前腿，两个后腿。用它给你粘车了，是不是？
0: 真扒了。
1: 好嘞。
3: 我觉得小老虎其实就是睡了一觉，然后做了一个梦。其实在梦中他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他牵肠挂肚，在为他的这个健康一起做着一个考虑。但他梦

0: 这只小虎是幸运的，它将作为族群中的一员茁壮地成长下去。对于东北虎这个濒危族群来说，每一个生命都弥足珍贵。这所特殊幼儿园充满了温馨，每年几十只幼生的小东北虎都在这里享受着虎爸虎妈们最精心的呵护。
1: 这多大呀？
2: 这个快一个月了。
3: 我终于明白一个词的含义了，叫做嗷嗷待哺。
1: 是，
3: 着急了都。
1: 快，咱俩赶紧戴手套。
3: 别急啊，马上就来了。
2: 这小虎啊，日龄太少。咱们呢进来都得进行消毒，接触它呢必须得把手套戴上。
1: 多大呀这小虎？
2: 你像咱们这个日龄就是20天日龄了。
1: 20天？
2: 对，
1: 20天长这么大了。
2: 对，这20天，你看这窝呢，这窝这个就是，刚七八天。
1: 没睁眼睛的。
2: 你看这眼睛它都没睁。小虎一般都在6-7天以后才睁眼。
3: 那每个性格不一样，你看这个就活跃，那个就能睡觉。
2: 对，
1: 我看到那边的那个多大了？
2: 哎呀，那个都50多天了，你看啊，
1: 50多天长这么大，我天哪！那他们还喝奶吗？他们
2: 现在喝奶已经，他有点嘴已经含不住这个奶嘴了，因为它大，这个牙齿它已经长出来了
3: 啊，给加辅食了，现在
2: 对，
3: 是吧？
2: 现在咱们就是给它这么大的就是喂油下
1: 那我们现在喂的是哪一只呢？
2: 咱们就喂它就行。
1: 这个是20天的吧？
3: 20天的。
2: 对，
1: 没睁开眼睛的啊。
2: 你看，咱们可以拿出来。
1: 他们
2: 这个奶嘴呢，咱们得倒着拿，它不像因为它这小虎
1: 它会找奶嘴的。
3: 为什么倒着拿？
2: 这样是的吧？咱一是护着它别掉下来啊。你看，护着它这个嘴这块别掉下来它就这么。
1: 哇！
3: 这太渴望了。
1: 哇塞！那打嗝的不打嗝的声儿，咕噜咕噜的声儿。
3: 你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幸福啊，虽然闭着眼，其实你能感受得到。
1: 对，
3: 哎呀妈，终于吃到了！
1: 哇，他这个时候特别温顺，像个小小猫宝宝。
3: 对，刚才还特别活跃，这一有奶，立马安静下来了。
2: 这小虎也跟小孩一样，吃饱之后呢，他就睡觉了。
3: 接下来喂哪个？
2: 咱们再喂这个。
0: 为了更好地进行饲养工作，饲养员需要了解每一只老虎的脾气和秉性。王占军在这里工作了近30年，经过他饲养的东北虎就有近1000只，在每一只虎宝宝的眼中，王占军就是他们的虎爸。
2: 这个地区呢，就是咱们小虎的活动区啊。每到咱们这个2个多月的小虎呢，就放到这里头，散放来活动。逐渐的给他这个野化训练。
1: 咬你了。
2: 等到3-4个月呢，咱们就是放到这个大园区来了。进行这个活鸡捕食啊，活鸭这样式的，这样式的训练。对，你看这小虎现在就过来跟我闹着玩来了。你看，
3: 见了你还很亲的。
2: 对，因为这个小虎也是从小我养大的。
1: 小虎虎。
3: 你喊这个名字，我老认为喊我，因为我本身属虎的，我小名叫小虎。
1: 真的呀？
3: 对，你一说小虎，我真的谁喊我？
1: 你不应该叫小汪汪吗？小虎虎，
3: 平常都怎么和他玩？
2: 咱们这也给他起了个名，你看，这只大一点的呢，叫淘一淘，
1: 淘一淘。
2: 对，这个呢，叫聪聪。
3: 叫聪聪，
2: 淘淘
3: 聪聪，
2: 为啥给他几个叫淘淘呢？从小他特别的淘气啊，有时候爬上网子，有一次掉下来，把腿还摔坏。哎呦，
1: 我还以为他们就叫虎妞，小虎妞。他们俩都是男生还是都是女生啊？
2: 这俩是男生，那个躺着睡觉那是个。
1: 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吗？
2: 因为从小都是我带大的嘛。
3: 哇塞！平常和他玩的话都玩什么？比如说跟他我还有个篮球呢。
2: 对，没事他扒拉扒拉球啊，上这个咱这个搭这个给他搭这个树架子
1: 这属于那个智力开发阶段，
3: 对，早教啊，
2: 对，
3: 拓展训练，这就相当于是宝宝那个淘气王，
2: 让他练习这个咬木头啊，爪子抓住木头啊，
1: 他跟你亲才会跟你互动，是不是？
2: 对，
3: 你看现在能给你这样，
2: 你看
3: 你再过2个月到后面那种程度的，
1: 你看这个小手掌，
2: 跟你

0: 玩的。
1: 嗯，你看，
2: 他们也亲你呢。
3: 嗯，
2: 知道是你养大的。
3: 哎呀，是不是和他在一块儿感觉可开心了啊？
1: 是啊。
3: 嗯，
2: 我跟汪汪不能进去吧？
1: 嗯，这块因为这个虎跟你闹着玩的时候，现在它的牙你看，
3: 哎呦，你看它的牙特别尖了，已经啊，容易误伤到咱。
2: 对，但是我其实很想上去碰一碰。
3: 嗯，
2: 哎，你看那个成虎在旁边转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像是保护着小幼崽儿，
3: 对，
2: 是吧？
3: 嗯，
2: 尤其是刚才我们人一聚拢过来，
3: 然后不仅是这些老虎保护，最重要的是像王师傅这样的驯养员在保护啊。
2: 师傅，它这么咬你疼不疼啊？都咬坏了。
1: 这样似的，你看他现在就知道跟你互动了，咬着你裤子玩啊，扒着玩啊，你看不着？
3: 嗯，
1: 他比较就是好奇，看啥呢都想叼一叼。
3: 嗯，
2: 那会咬到你肉？哎呦，
1: 你看
3: 这么赖皮吗？这家伙，咬着就不走了。
2: 嗯，你别咬着肉喽。
1: 对，咬着就不乐撒口。
2: 哎呦天哪！
1: 他就是跟你闹着玩现在。
3: 嗯，等他们长大了还能记得你吗？
1: 长大之后通过羽化训练呢，他就有点不认识我，但是我养的虎有时候我居然我还能认识他
3: 啊。
4: 对于虎爸虎妈们来说，他们希望自己的虎孩子不乖，保持着勇猛的本性，因为他们本就是山林之王，他们终究要回到属于自己的山林之中。
2: 我们帮你拿着吧。
1: 嗯，好。哎呀，乖啊，到那边又到新的环境了。
2: 舍得，你看，
3: 有点听懂了都啊，
1: 他我也舍不得。

0: 其实细想一下，王师傅他们这份职业挺残忍的，他们因为爱所以要去养这些小老虎，但同样也是因为爱，他们需要放手，需要经历一次又一次成千上万次这样的分别。
1: 其实这样的把他们送走，就像送孩子上大学，送孩子步入社会一样，你心里有不舍，但是你知道这个是为他好的，老虎终究是要回到野外，回到这种自然状态的，所以他心里还是有不舍，有欣慰。
2: 每一次新生，每一次生病，每一份成长，虎爸虎妈都仔细地记录着，每一丝变化都牵动着虎爸虎妈的心，他们用爱书写着东北虎繁衍生息的生命日记。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的身影出现在山林之间，虎爸虎妈的心愿终有一天会实现，东北虎将重回大自然，万兽之王将会自由而又有尊严地生活下去。
3: 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哎，一喝，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有那个风湿膏，哎，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脑中风后遗症，合谷穴是个要穴。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4: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

0: 访意见，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

0: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中医号脉和开方啊，它属于中医的最尖端，也就是说你学医，你学到了说可以号脉可以开方的这个级别呀，在咱们中医里面叫做大方脉，就是咱们达到这个境界和级别那可不容易啊。啊，你看我们在学校啊学医一开始怎么学的，开方子你得背烫头歌啊，怎么背啊？当时我记得哎，老师早上啊这一去就捧一把黄豆就给我了，干什么呢？揣到这个兜里面，背一个拿个黄豆放到这个兜，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兜都装满了都背完了这才行。所以我们当时这个开方子都记在脑子里面，现在你不用了，现在都在电脑里头呢。大家伙你找中医看病，你说你是想找我这样的说把方子装在脑子里面的，还是想找那种把方子装到电脑里边的呀？
1: 那肯定是您这样的呀。
0: 为什么呀？学医呢它是给人去看病，你只有人跟人那种交互那种感应，你的喜怒哀乐啊，你身体的状态，医生跟你是什么呀？是共鸣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在那个视频上啊看着有很多小孩可能十来岁，哎呀中医神童一把脉一本正经的跟你说，哎呀你这肝胃不和呀，你这心脾两虚啊，你这浑身疲劳没有劲儿啊，就我看到这个情况我心里就悲哀。为什么呢？中医看病它不单单的是看病人的身体状态啊，你包括病人的喜怒哀乐呀，他家庭的不幸福啊，你都得去了解一下。你包括那二十来岁三十多岁就当地名医了啊，二三十岁那中医就成为名医，那不扯淡一样吗？
1: 是，
0: 那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所以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或者你那个小孙子身上，干什么呀？来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你比方说我感冒了，感冒之后吃点什么感冒药比较合适呢？啊，你看哪儿啊？往这儿看，这鼻子呀就是感冒最好的一个晴雨表。你鼻子堵了那是啥呀？那是风寒。
1: 风寒
0: 啊，你这鼻子不通，淌大鼻涕稀了哗啦的淌，这叫什么？这叫伤风。哎，说鼻子有点不得劲儿，有点疼，嗓子呢有点疼啊，咱鼻子上面硬腭和咽喉就这个地方总感觉不得劲儿，什么情况啊？风热感冒。那你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一喝加点红糖就行了。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花连翘板蓝根清热的东西，哎你往上一用得完事儿。那你说我伤风了我淌大鼻涕，我用点什么呢？玉屏风散，防风黄芪白术你给它用上，你鼻涕不淌不就完事儿了啊。所以就这么简单。那么今后啊我要教给大家伙的肯定都是这些简单的东西。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1: 是，
0: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
1: 啊，这么快？
0: 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1: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0: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

0: 苦费心。
1: 哎，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攥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两滴三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两三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常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所以咱们说老百姓啊，老同志，咱学中医。他不是学理论、学号脉、学开方，他不不不，我们要学什么？我们能接受的，我们能够用得到的真东西。
0: 那刚刚杨主任您也说到了啊，就这个慢性咽炎啊，因为我是主持人啊，因为这个职业的原因，我就有慢性咽炎。那您刚刚提到的说这个连泉穴，到天突穴，那这个位置我们怎么才能够非常精准的找到呢？
1: 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0: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1: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为啥说叫标准大图册呢？就这个穴位，咱说你得找准了，找不准不行。哎，找不准呢，那就跟吃错药似的，那治不了病，而且呢，有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问题。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就干货在哪儿呀？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
0: 点穴。
1: 哎，工具。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0: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1: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六大穴位。首先我们看人体六大实用穴位的第一个，叫合谷穴。学习这个穴位呢，首先得知道合谷穴的定位。那如果咱们按照大学生教材啊，合谷穴的定位就比较麻烦，哎，说是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之间，偏于第二掌骨的中点。这么说完了，你能找着吗？
0: 那找不着，
1: 你找不着，对吧？那是教材，根本找不着。那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0: 谷。
1: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0: 山谷。
1: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那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0: 对，
1: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你这一点，哎，你看穴位找到了，就在这儿。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啊，说用力方向什么方向呢？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它得有一个用力的方向。就像那马拉车似的，那马拉车那马不能随便跑啊，你得朝一个方向跑，哎，这个车才能动。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哎，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血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你看这穴位好吧？
0: 好
1: 啊，哎，这一点大家记住了没？
0: 记住了，
1: 记住了啊！下巴以上的病，合谷穴全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0: 脑，大脑、啊、
1: 对，有脑袋，
0: 对
1: 哈、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肠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0: 合谷穴。
1: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就说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意识、思维、情感，他出现障碍了，啊，这人脑中风了，啊，我不认人，我逮谁骂谁，用哪个穴位？ 合谷穴，啊，因为它能够促进我们大脑的康复和发育。再比方说啊，老年人脑中风之后，他这个大脑需要康复咋办呢？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0: 翻绳，
1: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儿，肚脐眼能找着不？
0: 能。
1: 哎，长在这儿是吧？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咱们中医有没有现代的什么医疗急救技术啊？过去有吗？
0: 没有，
1: 没有。啊，你说什么起搏器呀、啊，什么 AED 呀、啊，古代都没有。
0: 没有。
1: 那你说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他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那抽香烟，那香烟头，那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我曾经见过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咋回事啊？他每天发病啊，都是半夜11点就犯病了，特别准，还是个女同志啊。发病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肚子疼，疼得受不了了，然后手脚冰凉，然后就开始呢在那吐，吐那个清水似的，就清淋淋的，跟那个鸡蛋清似的清水。哎呦，能吐多少啊？就那个洗脸盆，能吐半盆。哎呦，呕吐的全是清水。这什么时候吐到这个半盆清水了？肚子呢就不疼了，病人就好了。然后这个病啊到医院去治，哪儿都没治好，然后就找我来了。我一瞅这个病我也没见过呀，我就问他，我说你在那个疼的时候啊，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它能缓解呀，能舒服啊？他说我睡热炕头舒服，再有呢，喝个2口烧酒，那度数越高越得劲儿。我一听这是属于寒症了啊，这热炕头舒服吗？喝烧酒疼痛缓解吗？这就是寒症。当时啊，我就给他艾灸关元穴。艾灸到第3天的时候，病人的这个病啊，基本上就不犯了，啊，就没有了。第3天的时候，基本就没了。啊，然后我就告诉这个病人，我说你隔一天灸一次关元穴治疗寒症，哎，就这么治寒症的。
0: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1: 那我们看第3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0: 足三里
1: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他啥病都治，他全面，你就不用记他治病的范围了，他啥病都管。哎，古人有个说法叫什么？要想长安三里长不干。哎，足三里的定位，教材上是这么说的：

0: 外膝眼下三寸，胫骨前缘旁开1.5寸。我这么说咱们谁也找不着，
1: 也找不着。
0: 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但是呢哎它得配穴啊，配谁呀？哎，配合谷啊。你看这个是足阳明胃经的穴位，这个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阳明经最化痰瘀，因为结节啊中医认为是痰瘀，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看把这个脚趾头拿掉，你别真拿掉啊，我说这个脚趾头不算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
1: 引热下行，
0: 哎，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涌泉穴。但你别扎啊，你扎我怕你受不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现在有一种病叫情绪爆发症，你看很多年轻人压力特别大吧，啊，突然之间就崩溃了，把那电脑也摔了，桌子上什么都扔了，包括很多老同事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更年期的女同志情绪能控制住吗？
1: 控制不住，
0: 控制不了。

0: 他很焦虑。青春期那孩子你管得了吗？
1: 那管不了。
0: 你管不了，躁狂，对吧？包括产后抑郁症，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啊，内眼眦上面有个深挖，这叫睛明穴。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哎，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是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
1: 啊，对着来，啊，
0: 是吧？按照之后呢，哎，你别闲着，你干什么呢？你晃悠，晃悠，配合上动作。啊，哎，别怕磕碜啊，咋晃悠咋使劲来就行，哎，幅度大点都没事儿，对吧？哎，一边晃悠一边按，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这肖克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4: 聪聪，
5: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4: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6: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7: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

0: 我要继续上泽树。
1: 想好了，万一老师再不合适怎么办？
0: 可我不想落后。编辑又说，大家都喜欢考满分的孩子。
2: 欢欢，不管你考不考满分，爸爸妈妈都是一样心。既然你不想落后，那我们就努力赶上去，让爸爸想个好办法，既不耽误你提高成绩，又不用那么辛苦。你可是说过的，爸爸是非常非常棒的爸爸。嗯。

妈咋了？啊？你话呢？哎，都成哑巴了。

0: 屁股吧？啊？怎么？别哭了。怎么了？怎么了，老婆？跟老婆说说啊。今天不是去参加家长会了吗？子悠没考好是不是？啊，不哭哦。嗯，对哦。
1: 这么大，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说的，说我不爱他，他说我不爱他。
0: 不生气了，不生气了。
1: 他还不如扇我两个耳光，我真的像扎死进的羊头，我在那会坐也不是，我站也不是，我
0: 那个老婆是这样说的，孩子还小。说两句不着边的话啊，你别放心上，你别记恨他，别记仇啊。
1: 他小啊小。那你呢？你倒是帮我分担一下，让你操操心啊。啊，现在呢，就是所有的坏事的坏事全是我来做，我是全家的恶人，我真的好骂我。
2: 那是什么话？怎么是后妈呀？你把子悠教育的这么好，大家都看得见啊。妈老说你老苦功高，
1: 是不来吧？老苦功高，对，我把他教育的好，他学习成绩好，你爸妈就到处炫耀，然后就告诉我你再接再厉呀，他还可以更好的。平时呢，动不动我们的财产都是传给子悠的，我们家孩子不用这么拼的，你不要老逼我们家孩子，对。他们就这样说，他们说这话的时候，子悠怎么想啊？啊，你们全家都是好人，就我一个恶人，我一个人在做恶人。
0: 不是，他们有时候这个嘴呀、啊、是有点碎，你知道吧？就是啰嗦几句。你这样，我回头我教育他们，好不好？
1: 你得了吧，你教育他们，借你十个胆子，你去教育他们，什么人不是听从他们的意愿？
0: 你这么说你伤人了，我跟你说你真的伤人了，还我还听他们的意愿，那咱俩搞对象的时候我不是违背他们意愿吗？那还有你结完婚你就想买房子出来住，我妈哭得跟嫁女儿似的，我没违背他们意愿，我不向着你，你说那没心你没良心，我跟你说你坏你坏你坏你坏，
1: 讨厌，你一吵架你就说这些话，你就不能说点别的吗？你这嘴唇

0: 了一辈子。
1: 不是，你差不多行了，那就你有委屈啊，我也有委屈啊，对吧？你那子悠上小学之后，你都没咋关注过我，你就忽略我的感受，那我也委屈啊，都有委屈。
0: 什么时候忽略你了？
1: 还没有。你自己说，我俩多久没一起看过电影、逛街什么的？你多久没亲自下厨给我做我爱吃的糖醋小排？我就跟你说，你再这样下去，我有一天我就不能行人道之事了。你太不人道了，我要找妇联告状，你还家暴，你家暴，哎呀，真的闪着了，
0: 真摔着了。
1: 这一下我就觉得，有点猛。
0: 来来，我看看。哎呀，没事吧？
1: 手劲儿太大，你帮我揉揉，揉。
0: 真的假的？
1: 好爽哦！
0: 我再说。
2: 好了，老婆，不生气了，是吧？他不懂事儿，你那么爱他，别往心里去了啊。
1: 老公疼，老公疼啊！
0: 去把排骨解冻，我给你做糖醋小排，子悠也爱吃。
2: 主要是我不会解冻啊！
0: 一口气儿你们爷俩的，我养不养个儿子呀我？
2: 养个儿子。
3: 下搓的搓名请注意，下搓的搓名请注意，请马上到客厅集合，有重要的事情宣布，请马上到客厅集合。
4: 村民来了，村民来了，
3: 有重要的事情宣布。
5: 村长，请村长宣布。
3: 经过
6: 村长，我们听得见，喇叭声太大了。
7: 我有个提议。既然泽树的课都是在周末上，那以后能不能我替欢欢去上课，上完了之后消化吸收之后我再讲给欢欢听，这样也不用累他跑来跑去，更不用去适应那些合适还是不合适的老师了。
6: 也是种打法，不过这样的话好像多了一个流程吧。
7: 流程不流程的不重要，我们的目标是让欢欢用尽可能轻松的方式提高学习成绩。欢欢，泽树是一个老师要面对十几个小朋友，但是爸爸呢只面对你一个，而且时间也比较自由，周末还可以看看书或者玩，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觉得非常的好。
9: 我也觉得好好。
3: 那就这么愉快的。
6: 可是这样的话你会比较累吧，又上班又上课，回来还得辅导欢欢。
7: 我累不累的微不足道，可以忽略不计啊。
3: 那就这么愉快的。
6: 我同意。
9: 我也同意。
10: 我也同意。
3: 请搓
4: 搓。
11: 船从 A 地到 B 地需要行两天，从 B 地到 A 地需要行三天。如果呢，我们在 A 地放一个无动力木筏，飘到 B 地需要多少天？来，接下来
12: 啊。Oh, interesting。这个呢，就是我们本单元要教给大家的比较级，非常的重要，大家都明白了吗？
13: 船速等于顺水船速加逆水船速除以二，水速等于顺水船速减逆水船速除以二，明白了吗？
14: 明白了。
13: 再考你一下，船速等于什么？
14: 船速等于顺水船速加逆水船速的和除以二。
13: 水速呢？
14: 水速等于顺水船速减逆水船速的差除以二。
13: Give me five！ 哎，宝贝，奖励你吃一包综合果仁。
14: 爸爸，我又不是幼儿园的小朋友。
13: 不是幼儿园小朋友也要补充能量，学习很累的。
14: 那我也给你补充点能量。
13: 谢谢宝宝。
2: 老大，
13: 哎，
5: 来。哇，这么多书什么呀？这都是教材全解一加一，小学数学举一反三，奥数精讲学生版和奥数精讲家长版，这玩意儿还分学生版和家长版，真是不看不知道，这世界太奇妙了。
7: 这还只是凤毛麟角，这要加上奥数七色花、英语九色花、红宝书、黄宝书，估计这一桌子都摆不下。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5: 哎呦，得了吧，婚姻乃是坟墓，他人即是地狱，老衲已经决定遁入空门了。
7: 你舍得你那些莺莺燕燕啊？
5: 舍不得。不过话说回来，老大，您最近可是人气爆棚啊，都快成咱办公室的妇女之友了。我是真没想到，我眼中那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夏老师啊，不与姑娘细描蛾眉，现在反倒跟那些师太聊起什么，哎呦，聊起这个，你看这流水行船，鸡兔同笼，一切皆乃虚妄。哎呦，走了。
7: 虚什么虚？

0: 你还没跟你妈道歉呢。
1: 我道歉了，他没理我。不是，那肯定你道歉的诚意不够啊。不是，哎，你想啊，你当着那么多人面跟你妈那么说话，那换谁谁也受不了啊。这样，就当给爸一个面子，你去哄哄我老婆，跟你妈好好说说话，好不好？给不给爸爸这个面子？啊？ 小将脾气跟你妈一样一样的。

0: 还好车够大，一排能睡一个。哎呦，这两个家伙真太能折磨了。哎，有没有人告诉你，你是天底下最好的老公，第一名的爸爸？
1: 真的？谢谢老婆，还有进步空间。

0: 稍等一下。不好意思，实在是人太多了。25号马上好，稍等一下。
1: 家里很困难，寒暑假的时候也会到餐馆打工，机灵点的才能在前面点单。我那时候是新来的，只能在后厨刷碗，手脚稍微慢一点就会被各种人骂。我记得我当时那个老板脾气很差，有一次发火直接把一盘剩菜扔在我身上，我只能忍着，因为那个脾气差的老板开的薪水每个月比其他家要高出

0: 这个就是我当时两个星期的生活费。谁小时候没有吃过苦啊？你现在受的苦算什么呢？
1: 啊，刘快帮我去，拿个水。哎呀，大哥啊，快点去！别跪了，这个电瓶在干嘛呢？喝了。
2: 来，三十块来。哎，老板，这桃多少钱一斤？
1: 5块8一斤。给不给？老板，你帮阿姨。哎，老板，甜不甜？
2: 很甜的这个桃。甜的。老板，帮阿姨吃。哎，小姑娘，你这么小就帮父母做生意了？
1: 你说我们不小了，11岁了。
2: 这个很新鲜的。
1: 就要桃吗？别的还要吗？
2: 就今天就买桃。
1: 好嘞。 11.6块。
0: 等你长大了，也许只有等到你当父母了，才会理解妈妈的心。

0: 如果你择术杯能够拿到二等奖以上，包括二等奖，以后每天你可以踢半个小时的球。真的吗？我输了好吗？ 今天你可以多吃点，想不想吃炸鸡？
1: 想。
0: 服务员，加份炸鸡，谢谢。

谢谢闺女啊。作业做完了吗？那你看着啊，我把车子推过去。

0: 工期要抓紧了啊！眼看贵庙营业了，确定来得及吗？
1: 南总，您放心吧，我们是严格按照施工表来的。
2: 来来来，我们南总私人掏腰包给大家买了，
1: 南总，您太客气了，你每次都来这么客气。
0: 哎，那边给师傅
2: 分一下。
1: 哎，好嘞。哎，兄弟们，南总给大家买，来分一下。
0: 喂，妈，
2: 这边这边。
0: 来，什么？
2: 来，
0: 好，我现在马上过来啊。
1: 来，
0: 不好意思啊，我有点事先走，你们有什么问题记录一下，我
1: 就再说。你放心啊，
0: 我绊了一跤，我想不会太严重的。结果我上楼以后，哎呀，我疼得我腰一下子就直起来了。我整个，我跟你说，我这个
3: 妈，妈，你怎么了？这是？
4: 没事，不用来。哎呀，
0: 我这护士非得要让我打电话给你。医生，我妈她怎么了？
5: 她这是腰椎体加速性骨折，还好。只是轻度的，
0: 我怎么就骨折了呢？哪那么严重呢？你别吓唬我。
5: 您这个年龄的女性啊，一发骨质疏松，这一不小心啊，就容易骨折。
0: 那要做手术吗？
3: 我不做，不，不做，不做，我不能做手术的。
0: 听话，都到了医院听医生的好吧？
5: 这个从检查及临床表现来看，你母亲的情况压缩程度还是比较低的，可以选择保守治疗，就是腰围外固定，但是要绝对卧床4周左右的时间。
0: 卧床4周，就是4周都要躺着是吗？
5: 吃喝拉撒都要在床上，不能坐起来。需要定时翻身，注意是直线翻身，不能扭到腰部。
0: 那这4周都要住院吗？
5: 这倒不需要，保险起见，先观察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可以出院回家休息。但是要绝对卧床4周。
0: 谢谢医生啊。
5: 好，好好休息。
0: 谢谢啊。吓死我！
3: 完蛋了，这不跟瘫痪一样吗？跳舞唱歌全都不能了。
0: 行了，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考虑那唱歌跳舞的事儿？
3: 那谁接送孩子啊？谁给你们送早饭啊？
0: 行了，你别操心了啊！我给夏君山打过电话了，他今天去接孩子。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身体养好。说的好像这家离了你就不转了似的。
3: 那你倒试试，离了我还真转不了。啊，
0: 就哦啊哦。疼是吧？
3: 疼
0: 啊！现在不是转不了，是动不了。
3: 哎，你
0: 好，怎么样？
3: 不是
0: 你啊，
3: 被子太厚，
0: 被子啊，
3: 你得帮我往下拿。
0: 热是不是？
6: 对，特别不舒服，枕头
0: 啊，枕头怎么了？
6: 给我弄舒服一点，往下来一点点，
0: 慢点，慢点啊，妈。
7: 快到了啊！
8: 别着急啊，慢点，
9: 慢点。
7: 妈，没事吧？
6: 我害怕。
7: 没事没事，马上到家了啊。
8: 这是抬上去了是吧？
3: 抓住啊！
8: 别抬头吧，来，1、2、3，起！没事啊，妈。
3: 我害怕。
8: 没事，哎呦，
9: 小心。
7: 我来开门啊。慢点啊。
0: 这边。
8: 谢谢你们啊。好，那我先走了。哎，尽量卧床不动。
0: 好，一定一定，辛苦了啊。
8: 好。
0: 慢点。哎，谢谢啊，再见。
8: 再见。
10: 换鞋，一会儿我把地擦一下。
11: 欢欢妈妈，欢欢爸爸，我把房间按阿姨的习惯整理了一下，然后被褥都烘干过了，阿姨觉得挺干爽的。
10: 谢谢你啊，麻烦你了。哎，你赶紧回去吧，别影响蜜桃吃晚饭了。
11: 没事，不差这一会儿。
10: 我们回来就没事了
11: 啊。你走吧，
10: 快走吧。
11: 我走了啊。
10: 哎，
11: 拜拜。
10: 拜拜。妈，这行吗？
0: 妈，你还是去主卧吧，都这么小，采光又不好。
3: 采光不好吗？可以开灯的呀。丽丽，我还是回到我自己那儿去住，那样自在。
0: 这不是特殊时期吗？你就忍耐一下吧，听话啊。再说，你住在这儿方便我们照顾呀，省得我们俩还得两头跑。
10: 妈，您不用担心，我跟丽丽会请一个保姆照顾您的日常起居。这段时间您就好好休息。
3: 关键是孩子们怎么办？你们两个人那么忙，得上班的呀。
10: 我事务所还好，家里如果有急事儿，我跟我们主任打个招呼就行。
3: 那多不好啊，影响不好啊。
0: 哎呀，不会的，
3: 这个特殊时期。能不能叫你妈妈过来帮帮忙啊？
10: 妈，您放心吧，我跟丽丽会处理好的。
0: 那我们会弄好的。 妹妹，你这指甲该换了。
3: 哎呀，这会儿弹什么指甲？
9: 装修材料和质量标准是之前就已经沟通好的，你现在突然变的话，很容易出问题的。这样吧，你发个邮件给那个市场部沟通一下，同时抄送给我跟大区经理，好吧？那就这么办啊，你尽快啊。
10: 还处理工作呢？
9: 是啊，白天在家居馆现场，事儿说到一半，这不被医院电话叫走了吗？
10: 你们那家居馆是不是要开业了呀？
9: 嗯。紧锣密鼓筹备呢，事儿全赶一块儿了。哎呀，我告诉你啊，我就是一个客服，就是那千手观音还是那种
10: 高级客服。哎，我在网上订了一个星期的菜，还有速冻的水饺和馄饨，菜买的西红柿、土豆、圆葱，这一个星期的吃的咱们都担心了。
0: 咱俩给超超找个晚托班吧。咱俩下班时候接回来那种。
10: 那欢欢呢？
0: 嗯，

0: 你别上满托班啊！欢欢都是五年级大姑娘了，照理说都应该自己上学放学。
1: 那可不行，我不放心。
2: 咱们这治安没问题，再说我告诉你，人家子悠很早就自己上学放学了。
1: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再说女孩跟男孩能一样吗？
2: 那就给欢欢也找个满托班，可以跨年级的那种。
1: 那欢欢又得落到陌生老师手里，我都被泽叔给弄怕了。哎呀，没多长时间，咱俩克服克服，别再折腾孩子了啊！哎，啊，下午
2: 我妈说让你妈过来帮忙的事儿，你别放心上。
1: 没有，
2: 就这样睡了吗？
1: 睡了，哄半天，在咱俩床上睡的。欢欢今天晚上作业多。
3: 看看小的，
1: 宝贝。
3: 嗯，
1: 睡醒了吗？
3: 醒了。
1: 来，我们检查一下。

0: 怎么回事啊？
1: 今天这卷子跟昨天一模一样的题，就是换了个数字重新做一遍，你怎么错了这么多啊？
2: 我不知道。
1: 你做的题你怎么不知道？咱们一道一道分析啊。哎，都是出在最简单的计算上。这29+34等于多少啊？
2: 63。
1: 那你怎么你写多少啊？还有那道题，是不是都是一样的问题？你今天计算小仓库做了吗？爸爸问你话呢。
2: 没有。
1: 为什么不做啊？计算是重要的基础，必须熟能生巧。爸爸有没有跟你说过每天要做计算小仓库？卷子先不写了，来，把书拿出来，快点拿书啊！快点啊！不是不能看漫画。爸爸不反对你看漫画，但是要在写完作业的前提下。今天作业是不是不多？你要是做完的话，是有时间看漫画书的，对不对？
0: 没技术。

0: 被你宝贝女儿气着了。你自己不也说吗？那奥数有时候就是很反人类啊，你不要着急，慢慢来嘛。
1: 这不是奥数题的事儿。这欢欢平时挺懂事儿，怎么一到学习写作业就磨磨蹭蹭、磨磨唧唧的，是懒驴上磨屎呢？
0: 这就你自己说啊，那别人这么说你闺女，你有得跟人玩命。气饿了吧？一会儿我给你煮碗面吃。
1: 我还真饿了，但气得我脑子疼。

0: 宝贝，起床了，起床了啊！快点，迟到了！来来来，快快快快，起来了！儿子，起来了！快，起来了，儿子！啊，快点！
1: 妈，今天多喝牛奶长高高。弟弟呢？
2: 弟弟在房间呢，不跟你床。我知道了。来吧，我来吧。啊，你去给花花梳头吧。啊，
3: 我送他俩啊，你给我照顾妈。
2: 好嘞，好嘞。坏小子，长不好使，你给我起来。起来，你也走了。
1: 来，臭臭，来臭臭，好不好？
2: 好不好？哎，刚刚头发差不多就行。
1: 妈的，洗脸水放门口了啊。
2: 好嘞，好嘞。
0: 脱掉啊，脱掉！哎，坐下，坐下，啊，我看看，醒了啊，醒了，嗯，醒了。妈，
2: 起来了啊！洗漱了啊。睡得好吗？
0: 妈妈，他说妈妈了。哎，你别管了，我给他擦。
4: 起来了，起到了！哎呀，起来了，起到了！快点，快点，快点！小班的哭哭就算了，怎么中班了还哭啊？我操，烂贱！
0: 快点起来，一会儿迟到了！快点，快点！
4: 我已经起来了，我到了！今天怎么样？药还疼得厉害吗？还行，那没有昨天那么严重吧？啊。
5: 中饭吃过了吗？吃过了，还合胃口？还行。哟，
4: 要达到长公主还行的规格，那挺厉害的呀。
5: 今天下班，我们早点回去。
4: 哎呀，我没事儿，你别影响工作啊。
5: 工作要紧，妈妈也要紧的呀。
4: 最近公司不忙，别操心了。

0: 我俩先去看野外，走吧。
1: 行。回来啦。哎，你好。哎，
0: 我妈饭吃了。哦，中午吃的就是这些。
1: 好，谢谢。
2: 我回来了。嗯。
0: 放学啦？嗯。哦，今天礼拜五，小学上半天，对吧？嗯。嗯。
1: 妈，上午感觉还行吧？
2: 嗯，还行。
0: 做的饭还可口吗？
1: 挺好的。
0: 那就好。冯焕。
1: 下午的学业任务知道了吧？
0: 嗯，子龙说的作业要做完。嗯，爸爸怕你忘了，所以提醒你一下，明天徐老师要检查作业的。
2: 行，爸爸放心吧。
0: 你赶紧去回房间写作业，别影响外部休息了。
2: 行，
0: 啊，
2: 拜拜。
0: 妈，您要是没什么事儿，我也走了。午饭时间溜出来的。超超放学，丽丽回去接的，5点之前就会到家。
2: 啊，你们两个人像走马灯一样的，这工作，您想不好吧？
0: 没事儿，少看手机啊。
2: 好。

0: 是我呀。哎，我问一下，你那边是多少钱一个月？5500。哎呦，你知道吗？我这边才只有4800，而且哎呦，这难搞的不得了。
1: 这好像又多了几本菜。不咆哮，让孩子爱上学习。做最好的父母，培养好孩子的6大关键。
2: 这还有不吼不叫培养好孩子，好父母胜过好老师。看起来这走势不太乐观呢。
1: 咦，你，哎，我看老大朋友圈点赞看的也尽是些什么教育公众类的文章，照这么下去，他岂不是要彻底变成家庭负担？
0: 呸，什么都不懂。现在这个年头，能留在家里教育孩子的男人不要太珍惜哦，就应该拿个小站来。

0: 懂了吗？
1: 夏云山呢？业主等他呢。啊，
2: 他上厕所闹肚子了，今天。
3: 对对对。
1: 哎，夏老师，你这今天挺忙啊，上午9:30不见人影，中午又去哪儿了？业主可等你半天了。
4: 实在不好意思，主任，我家里最近有点事儿，我丈母娘她病了。
1: 哎呀，你这些我都能理解啊，到这个阶段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不过呀，耽误了业主的事儿，我也很难办。
4: 我明白，以后尽量赶早。
1: 尽快啊。啊。
5: 一天没见你肉麻不肉麻呀你外婆受伤了你不可以闹她啊你乖的晚上给你做一窝下
2: 好的我亲亲的哥哥、啊、外婆妈妈、嗯、外婆肚子咕咕叫了
5: 哎呦这么早就饿了中午吃的什么呀怎么了哎呦，怎么了？别哭啊！快快快，哄哄外婆！
2: 别哭了，怎么了？别哭了，外婆，别哭了，别哭了，外婆，别哭了，别哭了，外婆，别哭了。

0: 忙着呢。
1: 南小姐，我正好想问你，你看我们晚上给你妈妈做些什么吃？
0: 哎，她中午吃了什么呀？
1: 她中午就没怎么吃，喝了半碗粥，把菜全都给剩下了。弄。要不你看啊，今天晚上呢，我们也别做什么新的菜了，否则又得剩。
0: 你就算剩，也得盖一盖，放到冰箱里面。天这么热，放一下午不行的。
1: 我知道的，今天不是天不热吗？

0: 我妈这个人生活要求挺高的，你这洗好的碗碟后面还有油，她就没有胃口了。
1: 你看啊，我在几十家人家做阿姨，盘子都是这么洗的，他们也没说什么吧。
0: 哎，这个给你准备的手套你怎么不用呢？
1: 南小姐，我每天呢都洗好几次手，你看我的手挺干净的，而且我又没有什么传染病，连灰指甲都没有，这个不用戴，而且戴这个我做事也不习惯。

0: 小姐，谢谢你辛苦了啊！明天不用来了。外婆只是一个下人啊，慢点啊。嗯，哎，春春也是个下人，自己吃。哎，好乖。
1: 我回来了，
2: 妈吃饭呢。啊，
1: 回来了。嗯，
0: 欢欢一直在写作业啊。
1: 一个下午都在房间里面用功呢，
0: 表现那么好，我去看看啊。
1: 家人公司的人说了，明天就会咱们换个新的阿姨。都怪我，这阵子太忙了，没好好把关。
0: 我干不好就算了，
1: 话里话外的还在那怼我，你嘴皮子呀厉害。
2: 那你白天打电话怎么不跟我说呀？
1: 哎呦，我们长公主什么时候能这么忍气吞声的啦？
2: 老了老了，成了个废人。那躺在这儿，什么事儿也帮不了你们，还给你们添麻烦，不如死了算了。
1: 哎呦，你不要在这乱讲呀！你这只是一时的，忍耐个三四十天又是一条好汉。再说了，咱们还要重归小剧场，称霸大舞台的。<笑>
3: 好了，来，看外婆吃口菜啊，尝尝看外婆。啊，好，来，
1: 张超也吃口菜，自己吃。嗯，
4: 说话，一个下午都干什么了？
1: 怎么回事？发这么大火？欢欢怎么了？把人忘了？
4: 让他自己说，让他自己说。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 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 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三十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三十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 三十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嗯。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 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5: 是，
4: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穴。啊，少商赤穴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 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 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0: 啊，对啊，
4: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0: 嗯，
4: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两滴三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两三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

0: 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

0: 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啊、
0: 对，有脑袋，
1: 对
0: 哈、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肠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事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啊，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不是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嗯，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他啥病都治，他全面，你就不用记他治病的范围了，他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边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 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

0: 哎呀，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雀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像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是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汛期安全牢记时要时不要，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怎么了，欢欢啊？怎么了，这么伤心？告诉我怎么了？
1: 中午我送他回来的时候，他答应我好好的，下午做择数作业。我是不是提醒你了？你也答应了？这一下午就做了半张卷子，还错误百出的，合着我周一到周四每天一遍跟一遍给你讲的题全白讲了，是不是？
0: 行了，你别那么大声，你再把孩子吓
1: 他。不是这一次了，上两周的作业写的就不好，那徐老师都提醒我了，不光我尴尬，徐老师也尴尬呀。
0: 行，别急，我来跟他说。欢欢，不哭了啊，蓝翔擦了，不哭了啊，
1: 你别哭啊。啊，
0: 爸爸批评的对，
1: 哭有什么用啊？你说你今天下午都干什么了？
2: 作业得好好写呀，对不对？
1: 说话。
0: 对，好了，你。
1: 你别说啊！
0: 怎么回事，欢欢？哎呀，怎么了？这是你看你，欢欢，来来来，没事没事没事。哎呀哎呀，没事没事，来来来来来，擦擦擦擦。哎
3: 哎，不能去，你在这儿啊，在这儿，乖点，来吃饭，吃饭在这儿啊，不动。

0: 也是最后一次，我以后绝不会这样。行了行了，不需要焦虑的。我看你最近怎么有点自乱阵脚了？其实，家里氛围要是一直这样的话，昭昭也会受影响的。
1: 你说的对，我也不知道我最近怎么了。

0: 是受什么月亮潮汐的影响，水逆了。
1: 就是陈老师的话，成了你的心结了。所以你就想证明给人家看，我们的女儿天分是好的，脑子是灵光的，无论如何都想把她的学习成绩拽上来。
0: 我就不爱听她说话。女孩怎么了？女孩不也得靠自己？
1: 就是，你不要那么心急呀，一口吃一个胖子怎么可能啊？
0: 你说我这决定是不是做错了？我让孩子去上课，我自己又教不好，他回头再给孩子耽误了。
1: 怎么会呢？不过话说回来啊，小孩子就需要跟他积极沟通。不过你呢，以后注意一点方式方法就行了，要温和而坚定。
0: 温和而坚定。
1: 行了，吃饭吧。怎么你也得让我喂你啊？
0: 欢欢太吃力一直。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我从来没跟他这么大声说过。
1: 我理解，我理解，没事没事。

0: 盼盼怎么样了？他爸爸为什么要放那么大火啊？
1: 没事的，小孩子嘛，总有不自觉的时候，训两句多正常啊。
0: 在人家家是正常，在我们家是不正常。他什么时候发了过那么大的火？欢欢从小到大，他从来没有这样训过他。到底怎么了？
1: 哎呀，老父亲的心。没事，他有分寸，你不用担心。行了，你早点睡吧，被子要盖盖好啊。夜里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想医生我就过来。

0: 宝贝，起床了。
1: 爸爸，
0: 早餐想吃什么呀？爸爸给你煮小馄饨好不好？
1: 我要加一点紫菜。
0: 没问题。今天想戴哪个发卡呀？
1: 我想戴小熊猫的那个发卡。
0: 你看，
1: 爸爸你好厉害。
0: 你是爸爸的女儿，爸爸当然了解你啦。
1: 爸爸爱你。爸爸，我鼻子好像塞住了。啊？
0: 我看看，没发烧啊。你今天要不舒服，跟学校请假不去了吧？
1: 不行，爸爸不让进度的。
0: 行，你先穿衣服，爸爸去煮馄饨，晚一点给你梳小辫啊。嗯。穿衣服是别着凉了啊。嗯。超超，来起床了，超超。儿子，起床了。哎呀，精神精神啊。
2: 我买早点了，
0: 欢欢今天要吃小馄饨啊，
3: 切点葱花提提鲜，弄点绿色看着更有食欲。哎呀，
2: 这哪是葱花啊，粒粒葱花都是老父亲的爱呀。
3: 真是个孩子，睡一觉什么都忘了，一点都不记仇。
2: 是啊，要么有句话说，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有附加条件的，孩子对父母的爱和信任却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3: 哎，欢欢好像有点感冒啊。
2: 好端端怎么感冒了？
3: 昨天哭的，估计他没睡好觉闹的。你以后可拦着我点啊，千万不能再哄孩子了。孩子难过，我更伤心。
2: 好，不过这事儿啊，就算翻篇了。太阳升起来了，今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0: 这是爸爸也要做。
1: 我就要吃小馄饨，我就要吃小馄饨。
2: 姐姐因为生病了，爸爸才给她煮的小馄饨。
1: 我也生病了。
2: 你生病了，那爸爸带你去医院打针了。
1: 不要不要，那我还是吃这个吧。
2: 欢欢，爸爸给你带的感冒药，一会儿如果要是到了学校还不舒服，就去医务室问老师让你吃，你就把这药吃了啊。
0: 啊，好。
2: 妈吃完了。
3: 嗯，吃过了。哎，咱们得催一下那家政公司了啊，周末咱俩在家还好，这周一之前保姆必须得到位啊。嗯。没事
2: 没事，不烧。
0: 没事。
3: 你这天天迟到早退的，没事吧？
2: 没什么事儿，但我们主任有点不爽，怕给事务所带来不好的影响。
3: 你现在的级别早就可以弹性的上下班了，你们事务所也真是的，制度这么古板，创作怎么可能灵动嘛？
2: 就是啊，我是谁啊？本所的台柱子，全村的希望，我就不能有点特权啊？是不是，闺女？
3: 要不？咱们还是找个晚托班。
4: 不要。
1: 爸，
2: 你听听群众的声音。

0: 哦，哎，妈，是我啊。我知道是你，什么事儿？妈，那个，不太好意思跟您说，有个事儿想求您一下，您看看最近方不方便过来住几天啊？哎，
1: 你都这么问了，那你就应该知道我不方便的。
0: 妈，我也实在是没办法了，这真是家里这有点特殊情况。
1: 我跟你说，我过两天去泰国旅游。 机票酒店都是提前订好的，不可以退的。
0: 我可以补偿您，您过一段时间去这个整个的行程，我全程报销，您看可以吗？
1: 这出去玩的性质可不是一直都有的，也许过了这段时间，说不定我又不想去了。再说我不知道我能活多少年，我早就跟你们说过的，你们自己的孩子自己养，好吧？
2: 是不是来找我？
3: 妈，不用之前那家家政公司了，之前你半天也没推荐新的阿姨啊。哎，
2: 不过你放心啊，这回肯定给你找个靠谱的。
3: 哎呀，你说真的，也不缺胳膊不少腿的，像个半身不遂一样的真诚废人了。
2: 哪有？你别乱说。
3: 你们老请假不成？
2: 没事儿，我们假多，轮着请不要紧的。

0: 那照现在这么个情况，你岳母大人就得卧床了，
1: 起码一个多月。我们现在还在找保姆，但是我丈母娘的意思是让我妈过来帮一段时间忙。
0: 可以啊。
1: 可以什么呀，我上午刚打完电话，不出意外的惨遭拒绝。
0: 为什么？
1: 我初中就住校，大学选了离家最远的城市，从那之后跟家里的关系就没那么近了。
0: 哎，我记得你爸前两年是不是去世了？
1: 我跟丽丽结婚没几年我爸就中风了，卧床四年，这四年我妈坚决不让我沾手，她亲力亲为，但她一边擦屎擦尿一边抱怨。后来我爸走了，他明确跟我表态，他这辈子伺候人是伺候的够够的，该尽的义务都尽完了，他肯定不会跟我们一块住，也不会帮我们带孩子。
0: 可这不是特殊情况吗？也没让他长期做这工作，这不是来应个急吗？
1: 特殊情况人也没同意啊。
0: 我爸我妈倒是挺积极的，挺想帮我带孩子的，但是我家那位你也知道，女超人一样里里外外打包一条龙，绝对不给别人插手的机会。
1: 你知足吧，有的时候我挺理解你们家那位，其实他跟我有点像，从小到大都是靠自己一步一步打拼到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得之不易。我们这样的人对家庭和孩子无比的真实，没有退路，才更好小心翼翼地攥紧手里金融。
2: 钟老师走了，妈妈可是求爷爷告奶奶的找到这个老师的，这老师可厉害了，他是奥数界的大神，不优秀的孩子他是不会收的。如果这次他肯收你，你一定要好好学，听到吗？
3: 哦，
2: 哎，刚才那个卷子做得怎么样？
3: 还行吧。
2: 什么叫还行啊？有没有不会做的题啊？
3: 就那样吧。
2: 你这孩子能不能让妈妈放心啊？这次就指望这个大神了。
4: 部长，在里头吃饭了。
1: 妈开饭了。
5: 你妈妈什么时候来啊？
1: 我妈老家有点事儿，她暂时走不开。
5: 都说现在的孩子，妈妈生，姥姥养，奶奶偶尔来欣赏。哎呀，谁都想为自己活着，啊，那样落得自在清闲。我是没有你妈妈活得那么通透。
1: 你没拿勺，我就拿勺去。
6: 哟，你这女婿怎么了？你缴他工资卡了？
5: 我就是让他问他妈妈能不能来帮帮忙，别的我又不指望，最起码能够帮你们接送接送孩子，你们可以省不少力气。
6: 不是他们娘俩的关系，你又不是不知道，对吧？再说。我那婆婆也算是时间少有，她来的话，我还怕给咱们添麻烦。
5: 当初我为什么不看好夏俊山？倒不是说他人不好啊，也不是说我们那个世俗排外，就是因为他是小县城的。你就算是上了大学，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工作。啊，看起来在一线城市站住了脚跟，他没有根基，不是，你得不到原生家庭的支持，小家庭呢，一旦有一点点风波，短板露出来了吧？
6: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都什么年代了，你怎么还在那说你那些出身论？
5: 当初为什么呀？不找一个本地小伙子啊？其实条件也不需要太好的了，跟我们家差不多就行了。最起码关键的时候，两个人
4: 就出点问题，家里面就能站出来帮帮忙。我们百年之后两个人能落到一套房子。
7: 哎，老头子，当初你说他是怎么想的嘛？
6: 行了，你这会儿说这些干嘛呀？孩子都生了俩了，对不对？糟糠夫不下堂，而且你放心啊，我们两个都能搞得定，你别操心了。还有，以后这些你别再跟我说了。就算你不心疼你女婿，我还心疼我男人呢。
7: 你就不能活着？
8: 爸爸，
9: 爸爸饿了。
10: 哎，你们先吃，你们先吃。
1: 我让他们俩先吃了，我等你。
6: 好。
4: 你是嫁出去的这个女儿泼出去的屎，说你真的是。

0: 其实吧，我跟我妈打电话，她……
1: 我明白了。哎，你看这么下去啊，这保姆一时半会儿也不能到位啊。我明天呢去我们公司请假，下周开始我在家办公。
0: 但是你最近不是因为家具馆的事儿很忙吗？
1: 那忙也不差这两三天啊。如果这样的话，说明我这个 leader 是很失败的。
0: 那行，孩子归我管，家里其他事儿也都归我管，你就照顾好妈就行了。
1: 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0: 哎，你看咱俩现在这样，有没有点同舟共济、并肩作战的意思？
1: 双剑合璧，天下无敌。
0: 天下无敌。

0: 张老师您好啊。
1: 哎，你好，欢欢爸爸。
2: 那个，明天放学的时候，您可不可以来找我一下呀？关于欢欢最近的学习情况，我想跟您当面聊一下。
0: 好啊，那明天见啊。
3: 夏君山呢？我找他一圈，他人呢？
2: 他说他跟您打过招呼了呀，回去接孩子了。
3: 那也得分情况啊，走之前得把工作交接好啊。客户找他呢，上哪儿找去？
2: 客户逮着不就走不了？
4: 姐姐，陪我一起玩。
2: 主要问题吧，还是在于单词。英语的学习，单词的积累，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个和数学的算术是一样的，属于基本功。
0: 他怎么还这样啊？我都把我当年背单词的方法教给他了，说一个单词得使用40遍以上才能记得住。我给他做了好多单词卡，这看来还是不够，还得加10遍，让他50遍。
2: 您别急，欢欢他的优势非常明显，他属于那种理解能力特别强的孩子。接受新的知识特别快，而且极具创新天分。就像咱班的语文老师，就经常拿他的作文当范文读。而且你看，就像这种英文的小作文，他也常有一些奇思妙想。
0: 真的？
2: 真的。但是吧，他不属于那种擅长死记硬背的孩子，是靠兴趣和好奇心学习。对于基础知识容易厌倦，韧性还需要磨练。如果不巩固基础知识，那就像小熊掰苞米一样呀，掰一个丢一个，学到后边前面都忘了。
0: 哎呀，这事儿还是怨我，我抓欢欢学习抓的还是晚了。
2: 不晚不晚，就像您现在这样每天在家里给他复习基础知识，效果不一定立竿见影，但只要坚持一定有收获。
0: 谢谢张老师，谢你的肯定，要没有你这话，我都觉得我这个是不是方法有问题了。
2: 其实最近各科老师都反馈觉得欢欢整体有明显的进步，不能放弃。
0: 不放弃不放弃。哎，对了，中医最近

0: 样啊？找到工作了？
1: 让他静静心吧，沉淀一下也好。
2: 明天记着把作业都带好
3: 啊！老师再见。
2: 家长该签字的地方要签字，知道吗？
4: 知道了。
1: 叔叔。
5: 哎，你好，米华，走，上车。
4: 走吧。
5: 那自己上车啊。
6: 太阳大呀，闭一闭。
2: 说，今天晚上想吃什么？
6: 老地方，部队锅。
2: 可以啊，部队锅，但别去那家了。咱俩以后路过超市，买点调料跟食材，去你那儿煮呗。
1: 今天让本大厨给你露一手，怎么样？干啥？现在再给你加一手。笑你哭还能看？
2: 哎，我闺蜜给我推荐了一家民宿，小清新风格的，价格也特别良心，咱俩跟着去呗，开车过去就两个多小时。去嘛，你就当陪我散散心呗。
6: 下去。这周，这周我想把简历改
2: 改。哎呦，
6: 就是。想麻烦我们张雪儿老师帮我指点一下。
2: 张雪儿老师相当荣幸。这样啊，今天呢再给你加一份咖喱毛蟹，把你养得肥肥的，怎么样？
6: 手笔太大。
0: 今天换了个地方，不太好找。
7: 你走过第一个口之后右转，一直往前走，有个白色半透明的铁门，记得要连敲三下。
0: 往哪儿跑？
4: 我不要你了，妈妈炸我！
0: 下，都臭了，你跑什么臭了你？
8: 哎呦，逮着了！
0: 换完快点写啊！
8: 好。
0: 一碗扔地。哎。嗯。
8: 快没了。
9: 嗯，
8: 啊，叫你那个法国的朋友要帮我带了啊。
9: 遵命。法国松木薰衣草，你最喜欢它？
8: 味道特别好闻，特别安神，
9: 是吧？
8: 哎呀，闻着心情就没那么烦躁了。嗯，你坐下来陪我一会儿。嗯，你说多长时间了？我们俩没有这么安安静静的待一会儿了啊。记得你小的时候特别能嗲，十几岁了还怕黑，啊，还要我陪着你睡。
9: 你看，现在换我陪你了。
8: 你要不是那老头子，你说那事儿，那个时候妈妈就觉得你一夜之间长大了。时间过得好快
9: 啊！哎呀呀，行了行了行了，这大晚上你情感那么充沛，你让人接不住啊！早点休息吧，要不我给你唱个催眠曲。
8: 好月
9: 份，哎，这怎么还把自己说感动了？你怎么这么肉麻呀？哎，我跟你说啊，那超超这么肉麻就是随你。
8: 你烦不烦？
0: 哎呀，这走脚腿，嗯，这回脚丫不酸了啊，是吧？好，睡觉。该睡觉了，慢点儿，快点睡觉了，快快快！
4: 我不睡觉。
0: 你不睡觉，哪有力气拯救世界啊？

0: 来，别走！哎，我来，我来，我来！我跟他搏斗，你洗澡去吧。这他是电煤耗光，弄我一身汗。
1: 我来给你去搏斗，蝙蝠侠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2: 我要找你爹玩。
3: 姐姐写作业呢，不许跟我玩。
1: 姐姐就知道写作业，天天写作业，就玩玉佛种。
3: 一秒钟也不行。

0: 宏观，写完了吗？
1: 还没。
0: 还没啊？这不会的吗？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就写了一道题啊？
1: 第二题不会的。
0: 不会你就空着往后写啊。你掰橡皮干什么？一晚上你就做了一道题，然后把橡皮掰了，这玩五子棋是不是？欢欢，你那么多作业呢，你得写到几点？你还睡不睡觉了？我求求你了，你能不能认真一点学习啊？要不你教教爸爸，爸爸怎么教你，你才能好好学习啊？
2: 怎么了这是？
0: 你看看啊，这。哎呦，这气死我了！
1: 皮都掰了呀，这怎么办？
2: 先收了吧。怎么了？是不会还是不想写呀？不会啊。那爸爸不是都教你了吗？你先别哭了，好，先别哭。
0: 有这……
2: 那你先别哭了，好不好？别哭，你告诉
3: 妈妈明白，人嘛，难免有时候都想偷懒。然后玩着玩着就忘了时间了，对吧？
1: 我不喜欢爸爸了，爸爸变得好凶。
3: 不要这样说了，爸爸多辛苦啊，他听到了要伤心的。你想他白天上班，回家陪你写作业多累啊。你呢，偶尔一两次偷懒，我能理解。但是你总这样的话，我以后没办法总想着你了。
1: 我又没有总这样。
3: 好，没总这样。不早了，早点睡吧，好不好？
1: 妈妈，你等我睡了再走。
3: 好，我等你睡了再走。哎呀，在我肚子里就那么一点，现在一下变得那么大了，是不是？睡吧。
0: 睡了。
3: 睡了。你找什么啊？
0: 速冻水饺。生气太消耗能量了，我长此以往我得瘦啊。
3: 水饺没了，但我知道有别的可以吃的。
0: 什么？
3: 怎么样？
0: 照这个吃法还不得吃胖啊？
3: 给你多补补，省得你老生那么多气。尝尝。
0: 太好吃了。
3: 来，走一个。现在觉得这人到中年是什么感觉，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啊，站在平衡车上，手里端满了盘子，不能遇到什么事儿，但凡有一点小坎儿，那个平衡感很容易就被破坏掉。
0: 是啊，你看这妈一病了，咱们这不就乱了吗？妈平时真是帮了咱们不少。我身边所有生两个孩子的朋友，老人要是不帮忙，所有的空隙时间都被填得满满腾腾的。
3: 我问你，你后悔生两个孩子吗？
0: 你呢？你后悔？
3: 什么意思啊？我先问你，你先回答。
0: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将来也不会后悔。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乐趣可以跟别人分享，唯独养孩子，你养了你自然能体会，不养，怎么描述都达不到感同身受。

这种幸福可以抵消一切的辛苦。两个孩子是老天爷赐给我最珍贵的礼物。

0: 是你给我的。
1: 可能因为咱们是普通人吧，有了孩子之后会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丰富更深广，如果不要孩子呢，就需要足够有趣自由的灵魂才能对抗漫长的人生，各有各的活法吧，自非鱼，安知鱼之乐。

0: 小俊山，哎，来了吗？怎么了吗？那个保姆什么时候来啊？还得等几天，
1: 我一会儿打电话问问丽丽。啊，不是，您是饿了吗？您要饿了，我去给您做饭。
0: 不饿，没事，我饿了，一会儿那个。
1: 等到米桃妈妈来了以后，我让她给我。
0: 不用，您也想吃面，我给您下就行。
1: 不想，不想吃。现在我一点都不饿。啊，
0: 那要不再来点水果？
1: 不用，你去忙。啊，去忙，我没事，一点事儿都没有。
0: 行，那我就在外边，有事叫我啊。
1: 哎，好。
0: 好嘞。
1: 哎哎，小金山，
0: 啊，
1: 那米桃妈妈下午还是三点半来？
0: 对，三点半来。
1: 啊，不是他不来有事儿，
0: 您跟我说也没问题。
1: 好啊，好，没事，
0: 好嘞，
1: 去
0: 吃啊，
1: 哎，好好。

0: 浩浩爸爸，哎，来了，米仓妈妈，米仓妈妈，哎，阿姨，是我，阿姨。
1: 阿姨是，好，知道了，知道了。阿姨，面盆在哪儿？床底下。对不起啊，没事，阿姨。
2: 阿姨，我出了一身汗了，我给你换一下吧。
1: 不要，丽丽回来，妈的丽丽回来。
2: 捂在身上多难受啊！你等我一下，我打点热水给你擦擦。
1: 谢谢啊，谢谢。
2: 不客气。

0: 这条路现在风声查得紧，我们又换了个地方。
1: 快点，快点！穿过小巷后，一直往前走，绕过一棵大树后，转身上二楼。
2: 长短，啊！
3: 您好，来，我扶着你，慢点啊！子悠，包包包。
0: 家长不能进。
3: 哦。
4: 你说你下云山帮你想想办法呀？你这自己活生生憋三个小时强啊！
5: 女婿，我开得了这个口的。
4: 你不是总说一个女婿半个儿吗？再说都是十几年的老女婿啊！好好，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别急，别急。今天我全天都在家，你放心大胆的喝水，好吧？再说医生不是嘱咐了吗？你要多喝水，防止感染。
5: 在青山就请一天假，又轮到你了。
4: 不是保姆还没来呢吗？再说。女婿到底不方便
5: 啊？但是你老请假不行，领导会不高兴的。
4: 你觉得我就是领导？
5: 哎，确实。
4: 怎么了？又来了？
5: 哎，今天的稀饭是不是有点不新鲜啊？
4: 我吃就没事啊。你就是总躺着，肠胃都紊乱了。来，我帮你啊，没事。
6: 我们家具馆现在已经进入最后筹备的阶段了，所有的结构全部都已经做好了，就剩下最后的软装慢慢进来就好了。
7: 整体性的方案我们之前都看过了，不过开业初期会进行一些热身活动吧。
6: 等到试营业的时候呢，我们马上开始全面的热身。
7: 好。
6: 王经理，
8: 哎，
6: 给做一下细节的介绍吧。
8: 好的。
6: 给哪里打电话，叫他马上过来。务必。
4: 喂，露露。
9: 喂，南总，您在哪呢？总裁带人来家具馆了，让您尽快过来一趟。
4: 哎，他知道我请假了呀。
9: 可是来的是集团董事会的成员，他说的是务必。
4: 行，知道了。
5: 丽丽，
4: 哎，
5: 公司里面有事情啊，赶紧去。
4: 我是真有种错觉啊，这么大公司好像离了我就转不下去了似的。平常没显得我如此核心呢。
5: 好了，不要贫了，赶紧去。
4: 你现在没不舒服吧？
5: 没有，没有，没有，
4: 真没有。
5: 你看你啰嗦的呀，赶紧去。
4: 你一个人在家行吗？
5: 好了，不说了，赶紧去，赶紧去。
4: 那我先去一趟。
5: 快。
4: 老公，公司有点急事让我过去一趟，妈一个人在家有点不放心，你忙完了就尽快回来啊。
10: 最近我家里有点私事儿，如果我不在的话，项目的事儿大家就多担待点。
11: 没事，老大，多请几回下午茶就行了。
10: 没问题。
11: 再吃。

0: 下午茶你就不是七七 plus 了，应该。
1: 哎，但是我看林主任好像有点不太高兴啊。
0: 就你话多呢。
2: 怕什么来什么，我得赶快回趟家。那个主任在吗？
1: 他应该是出去见客户了。
2: 他问起来就帮我跟他解释一下啊，然后有什么事就发微信啊。
1: 哦了哦了，放心走吧。
0: 拜拜。
2: 丽丽，你放心，我这就往家走了。

0: 妈，我回来了。丽丽是已经走了吗？
1: 小俊生，你不要进来，不要进来，不要进来。
0: 妈，你怎么了？我进来看看您啊。
1: 别！
0: 不是我进来看看您，你怎么哭？
2: 喂，老公。
0: 我回家了，妈怎么哭了呀？还不让我进屋？
2: 哭呀，她怎么了？哦，对，她今天肚子有点不舒服。我走之前我帮她上过厕所了。哎呀，坏了，她是不是拉身上了？
0: 那我怎么办啊？哎
2: 呀，我这太堵了，我看看前面能不能绕一下回去啊。
0: 你别了，你不是公司有急事吗？我想想办法。我哦，对了，我给你米桃妈妈打个电话，让她来接我去。
2: 行，那你联系一下她啊。
0: 哎，妈，你别着急啊，那个我就想办法呢，
3: 马上就找人呢啊。
0: 哎，米桃妈妈，你这会儿方便吗？那个能不能过来一趟？
4: 爸爸，真是不巧，我今天一早到郊区来接个老乡，现在赶回去恐怕也要两个小时。
0: 那没事了，你忙吧。
2: 喂，
3: 米桃妈妈说她来不了。
2: 哎呀，行，我知道了，我想想办法啊，挂了啊。

0: 喂，爸，你干嘛呢？
1: 遛弯呢。
0: 换个地方遛行不？
2: 妈，那个我想到办法了，你别着急啊，我出一趟马上就回来。
3: 啊，不要下去，忍不住，不行，不行。
2: 你好，我是楼下酒楼的。哎，请问你们家有没有女人在家？
4: 你什么神经病吧？
2: 不是我，
5: 莫名其妙提这种要求，我又不认识你。
2: 不是大姐，邻里邻居的，咱们肯定打过照面，您帮帮忙好不好？
6: 真的，我是我丈母娘，
7: 美女的。对不起，帮不了。
8: 这个点儿的年轻人都上班了，老龄化的社会越来越严峻，老有所养是整个社会形态下无法避开的一个难题呀。
2: 妈，我回来了。那个，要不这样，我闭着眼睛，我闭着眼睛，我进来，我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千万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
2: 妈，您看这都是一家人，我。再说，就是人有三急，这不是正常的吗？我进来了啊！
0: 别，夏金山，不要！
2: 丽丽回来了啊！
8: 丽丽回来了。
2: 哎，爸，哎，您怎么来了？
9: 你妈在哪儿呢？
2: 妈知道您来吗？
9: 不是，丽丽告诉我的。
2: 您，
9: 你妈住哪儿呢？
8: 不是，
2: 爸，您跟妈这关系，不是您答应不来家里吗？
9: 不是，可是他丽丽不是告诉我
2: 妈那个谁爸来了，
9: 我
0: 夏俊山，你要干什么呀？你要造反对不对啊？
2: 你
0: 让他滚！
2: 不是，我在想别的办法。
0: 你不要让他来！
2: 您别拦着我，走，
9: 你这他饿着捂我。哎呀，你开个窗户，整满屋子。

0: 都味儿什么这是？
1: 我一会儿收拾，我一会儿收拾。啊
2: 啊！不是，爸爸爸，您，哎呀，爸，
3: 谁让你来的？谁让你来的？
0: 我背着你来的。哎，你别管了。
1: 哎，我不看。
3: 你给我滚了！你不要了！哎呀，你
0: 啥？嚯！我闭着眼睛，我不看你，我蒙上让你检查，不行吗？
3: 你别碰我，你听见没有？不要碰我！
0: 我不碰你怎么行啊？你说你这，哎呀，这
2: 不是妈，您让爸收拾总比我上手好吧？
0: 对呀、啊，你听女婿说什么了吧？啊？来，
2: 爸
0: 啊，
2: 妈的腰不能打弯啊，您得直着翻身。
0: 哦，好嘞。
2: 啊，不，妈不，那腰不能打弯啊。
0: 你就翻个身，你看我闭着眼睛的，你看我是不是闭着眼睛的？来，我给你直着翻身啊，你配合一点，
2: 轻点啊，
0: 慢点。
2: 我去拿盆和水啊。
0: 找一什么？
3: 我的腰疼啊。
0: 来，直着翻身啊，一起慢慢的配合点啊。一点的，来起。
3: 爸，
0: 好，
3: 你别，
0: 好，
2: 爸，哎，拿过来了啊，
0: 你等着，哎，好，来起，哎，好了，好，
2: 好，我得拿货洗衣服啊，
0: 哎，知道了。
2: 爸，我拿了床单，还有妈的那个换洗的衣服，您辛苦。
1: 辛苦。
0: 快换上新衣裳！
3: 别让我换，我不要你换！
0: 你自己动不了，你这……
3: 我不要你换！

0: 人都回来了啊，你不要赖在这儿了。
1: 嗯，我这就走，你好好歇着养着。哎呀，我再来看你
0: 啊。谢谢，不用来了啊，有多远给我滚多远。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中国大地上，截止2017年，一共有11所音乐学院。这些音乐学院是在90年的时间里发展起来的。90年前，因为一个人的努力，中国开始有了现代音乐教育。这个人因此被称为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之父，他叫萧友梅。广东省中山市因孙中山诞生于此而命名，萧友梅也出生在这里。后萧家搬往澳门定居，与孙中山住隔壁，两家来往密切。孙中山、萧友梅以叔侄相称。那时不到10岁的萧友梅大概能理解远亲不如近邻的意思，但他绝想不到这位大自己18岁的邻家叔叔将影响他的一生。从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开始，一直自居为天朝大国的中国屡受西方列强欺辱，不得不向西方学习。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各个领域里变革图新，很快跨入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因为同属亚洲，其经验更值得借鉴，所以当时很多中国留学生被清政府派往日本学习。家人对萧友梅的人生设计是千百年来传统的求取功名入仕为官。1901年，家境殷实的萧家花30多两银子为萧友梅捐来个监生身份，并出资让萧友梅东渡日本留学。萧友梅到日本后，孙中山又出现了。
1: 当时清朝政府要抓那个孙中山，孙中山逃到日本，后来呢，萧友梅就把他留在自己家里。
0: 不到20岁的萧友梅剪了自己的辫子，加入到反对满清的行列。经孙中山介绍，萧友梅宣誓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成为了同盟会最早的会员之一。在日本，除了革命，萧友梅还热爱上了音乐。他花大量时间去进

0: 修钢琴和声乐。当他靠勤工俭学买下一架属于自己的钢琴，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练习时，他说那时的幸福感就是面南背北称王也不会换。到日本五年后，萧友梅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教育学，并由自费生转成政府出钱的官费生。1907年是萧友梅选科学习的东京音乐学校成立20周年，也是日本专业音乐教育20周年。萧友梅在东京出版的《中国留学生刊物》上连载发表《音乐概说》一文，第一次向中国学人介绍西洋音乐通论。
1: 他的这一做法，他的这些文章，对于中国人在音乐方面的这个启蒙，可以说是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0: 1909年7月，萧友梅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教育系毕业，同月也完成了在东京音乐学校选科的学习，修得了歌唱学科的证书。归国之后的萧友梅又重回家族为他设计的轨道，穿起长袍马褂，脑后也又多出一根辫子。经过政府考试，26岁的萧友梅进入相当于现代教育部的学部，待遇是7品小京官。萧友梅循规蹈矩地开始了他国家公职人员的生活。音乐对这位未来的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之父来说，也就是官场之外的一个业余爱好。入学部14个月后，孙中山又一次出现了。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原先的支持者纷纷进入到新政府当中，原清政府7品小京官萧友梅以民国临时大总统总统府秘书处秘书员的身份开始了民国的官场生活。然而萧友梅只进入民国官场2个月，宣统皇帝退位，原清政府重臣袁世凯当上了大总统，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辞职，孙中山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解散。作为遣散的善后补偿，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出钱让原临时政府工作人员中的60余人公费出国留学。不出意外的，萧友梅是首发的25人中的一个。但大出所有人意外的是，萧友梅选择了个不着调的专业——音乐。萧友梅的专业选择，在很多官场同事看来，更像是一个被政治折腾苦了的人，报复性的要用公款去玩物丧志。萧友梅自己肯定都不知道，他这个官场失意的小官吏，通过这次远航，将来要成为另一个领域的大人物。德国是个音乐方面的先进国家，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门德尔松、舒曼、瓦格纳等大音乐家都诞生于此。100多年前的1912年，萧友梅到达德国， 已经28岁的他，要用7年多的时间

0: 取这里的音乐养分。
1: 他的德国学习的时候是非常刻苦的，德国迟到一学生迟到一刻钟不算迟到的。那么他呢，就是利用这个钟子要比别人先进教室，利用这个时间呢，他可以好好的懂向老师请教。
0: 在德国，肖友梅刻苦到没用180天就听了206次音乐会。留学期间，他创造了中国音乐创作领域若干个第一。他创作了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第一部室内乐作品，已知作曲家创作的第一首军乐作品，第一首中国人创作的大提琴协奏曲和中国第一首大提琴曲，以及目前被发现最早的中国人创作的管弦乐作品。1916年，肖友梅用德文撰写的博士论文《中国乐队史至清初止》，是中国音乐方面的第一篇博士论文。
2: 他是站在西欧这个音乐的角度来解释的中国的乐队，
3: 但是确实，震动了西方人。
0: 1920年，肖友梅回到中国。按照政府对官派留学生的要求，肖友梅到北洋政府教育部报到任职，第三次进入官场。这一次做官，肖友梅不像个做官的样子，兼职去学校教音乐课程，创作歌曲，有事儿没事儿就跟自己的领导呼吁要提高音乐在教育界的地位，并总说中国应该成立一个专门教授音乐的机构，最好是音乐学院。他的言论在很多人看来过于超前，甚至荒唐。
4: 在那个时候，学音乐是一个很低的一个东西，你还要办一个大学出来。
0: 晚清以来，在教育方面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学习西方科学文化，是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
3: 一个国家要想摆脱落后以及被挨打的命运，那首先要育人，要培养一代新人。
0: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文人积极提倡在学堂设立唱歌课，发展学校音乐教育。
3: 他们觉悟到了文化化人，教育育人，而艺术是养心的。
0: 但是还没摆脱东亚病夫帽子的中国，要医治创伤，奋起直追，数理化教起来都还嫌慢嫌少，养心的音乐怎么可能不被忽略呢？
2: 那个年代大部分是私立小学，私立小学就说我有老师我就上，没老师我就不上。
0: 在高等教育领域，莫提没有音乐学院或音乐专科学校，甚至没有单独成立的音乐系。在大学里，音乐有的是与美术合在一起称为图音系，有的是与体育合在一起称为音体系，有的更是大杂烩似的称为图工操唱。而音乐老师基本都是靠外国传教士或留学生带出的音乐爱好者。
4: 在那个年代，音乐重要吗？很不重要。
0: 在好多中国人连音乐学院这个名词都没听说过的年代，肖友梅不识时务地多次向政府呼吁成立音乐学院，尽管屡战屡败，但屡败屡战。
5: 音乐院在当时的那种气氛底下是办不起来的。

0: 1793年，世界上第一所现代音乐学院在巴黎成立。之后的19世纪，欧美国家纷纷成立音乐学院。萧友梅结合自己在日本和德国的经验，总结出只有成立音乐学院，才可培养更多的音乐教育师资，提高音乐教育水平，进而使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真正完善。
1: 早期的第一代这种留学的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知道这个世界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他也很了解他的祖国目前是个什么状态。
0: 可是当时是中国，有几个人能理解萧友梅的苦心呢？萧友梅呼吁了1年后，终于有能理解他的人给他提供了机会。北大，100年前中国文化巨人汇聚的中心，校长蔡元培主政。当时很多知识精英倡导中国人应该像西方人一样信教，认为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才容易有凝聚力，才可以摆脱落后挨打。为此，蔡元培发表了以美育代宗教的演说。
2: 他觉得这个美育非常重要啊，就是与其你去信宗教，你不如你用更多的时间来学习艺术，
3: 对国民进行普及性的美育、美的教育。所以他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
0: 至今，北大里各种社团活动不断，社团传统源自于当年在蔡元培美育代宗教思想下成立的音乐、书法、绘画等各种与美育有关的研究会。蔡元培重视音乐，亲任音乐研究会会长，并邀请同为同盟会早期会员和德国莱比锡大学校友的萧友梅任北大音乐研究会导师。萧友梅欣然离开官场，投入他热爱的工作。音乐研究会虽说属于民间社团，但让萧友梅欣慰的是，他好歹也算是个独立的音乐教育机构。即便这时的音乐教育只属于课外辅导班的性质。
2: 女孩子一般到高中就是等着嫁人，所以呢，学个乐器，说某小姐会弹琴，这一下就好嫁人。
0: 到北大1年后，萧友梅接替蔡元培任北大音乐研究会会长。他急迫地朝自己的目标迈出了一大步，向北大提出要把音乐研究会变成音乐学院。
4: 蔡元培是支持这件事情的，可是最后北大的评议院否了这个提议啊，他们认为这个音乐如果成立音乐院的话，那就要与像文学院、法学院等等的大学院相提并论，他们认为这个是不可想象的。
0: 但校方同意将研究会改为传习所。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可独立招生，地位比一个学院低，但基本等同于一个系。萧友梅迈一步退半步，促成了中国第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高等音乐教育机构问世，尽管其历史意义大过现实意义。
2: 北大音乐传习所没有招收到本科生，就连报考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家长让学生学完了干嘛去？没有任何一个音乐机构，你学完这音乐干嘛？
0: 但萧友梅不认为自己超前，甚至对没有成立独立的音乐院还心存不甘。当写文章需要将北大音乐传习所翻译成英文时，萧友梅便常常把它译成 北京大学音乐院。除了授课，传习所还要负责介绍和推广音乐。在北大这个精英聚集之地，传习所要定期举办音乐会，来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2: 像蔡元培先生、焦友梅，他们太感觉这德国人的生活太棒了。
5: 音乐会的这种形式，这种就静静围坐的看在舞台上演出，这是一种娱神的文化。
2: 希望能够更多的中国人摆脱旧的这个娱乐方式，
5: 崇尚音乐会，这就是很新鲜的事情，新文化。
0: 为了方便中国人，尤其是没有出过国的中国人领略西洋音乐之美，音乐传习所成立了中国第一支基本由国人组成、国人指挥的管弦乐队，俗称马罐乐队。
4: 乐队员一共只有16个人，所以许多声部根本就没有，乐器都没有，所以他在写作的时候呢，也是因陋就简吧，可以这么说啊，就用现有的这些资源和声部，就写了这样的一首《新霓裳羽衣舞》。
0: 新霓裳羽衣舞，在将近100年前的1923年12月17日下午3点，原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奏响。它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第一次由中国人作曲、中国人指挥、主要由中国音乐家来演奏的中国管弦乐作品。它的作曲和指挥是萧友梅。
4: 他想演一些带有中国元素的原创的作品，可是这样的作品说实话在当时真的没有，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创作。
0: 因陋就简产生的曲子进入史册，类似这样无心插柳的历史，萧友梅创造了很多。1922年、1923年，萧友梅与易伟斋合作的歌曲合集《金乐初集》，是中国现代最早出版的歌曲专辑。《金乐初集》里的这首《问》，由萧友梅作曲，因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至今还是学习声乐的学生学唱的入门歌曲。
6: 技术上来讲，这是一个初级作品，声乐作品，但是它从内容上来讲，其实是可以唱一辈子的。

0: 看到我们侍奉一下呈现上是道德沦丧，到处充斥着假冒伪劣唱片。
1: 你想想对退
0: 向社会发问来唤醒人们思考。

0: 我认为迄今为止整个二十世纪的音乐创作最具有人文精神的歌曲就是《问》。
1: 出歌本，出教材，萧友梅及北大音乐传习所为在中国普及音乐教育做了很多夯实基础的工作，加之他个人主观上一直要推广音乐教育的努力。1922年，教育主管部门规定，以前在小学可上可不上的音乐课改为必修课，还主要因为萧友梅，中国的大学里教音乐的也不再和教体育的、教美术的混搭，而有了自己独立的音乐系。1925年，孙中山去世。萧友梅把在德国创作的《哀悼吟》

哀悼进行曲在北大演出，以纪念这位影响自己一生的长辈与战友。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挑战北京政府。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的武装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起兵，北伐战争开始。1927年4月，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半壁江山作为。6月，北大校长蔡元培到南京国民政府就职，对南京政府恨之入骨的北京政府，在蔡元培南下不到一个月后，开始整顿学校。北大等9所国立院校合并，音乐、戏剧专业被撤销。中国第一个正式的音乐教育机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此时刚刚在世，存活了5年。萧咏梅本来对这个音乐教育机构的非独立性还心存不满，没想到如今连这样一个机构都没有。已经43岁的萧咏梅，该如何安放他的理想呢？

0: 申克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1: 聪聪，
2: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1: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0: 一两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所有的好时光永远都在路上。今天我们来到了哈尔滨市阿城区三清村，开启了新一轮的时尚小院之旅。在这里，我们与新知与故交一起

0: 感受人间烟火气，
1: 主打一个一秒入冬哦，
2: 参鸡汤的主要的灵魂。
1: 帅哥太好了，做的啊，
2: 多抹抹啊，
3: 好不好吃？
1: 好吃。
4: 我看到他手里那个明太鱼的颜色，我觉得我嘴里这个明太鱼不香了。
2: 这不就是魔术吗？哇，好有食欲。
4: 这个汤的颜色好漂亮。
2: 哎呀，嗯，好香，
1: 好吃。
4: 干。
3: 还有汤太鲜了。
5: 其实挺好，
6: 太好了。
5: 哎，你这带的啥呀？
6: 他爆我带肉啊？
5: 他爆我带蛋
6: 吗？那他是没啥知道、啊？
5: 他不知道吗？
3: 你看看我这小院多漂亮，能钓鱼。

0: 所有，我跟你讲，你能够想到的烹饪方式，在我这儿都能实现。
1: 每次都这词儿，
2: 每次都这词儿，
1: 习惯了，
2: 习惯了啊！
0: 我跟你讲啊，一会儿我还有一个朋友要来，而且是我闺蜜哦，她要给我带的东西更好吃。
3: 哈小妮，一个顶着众多标签的斜杠青年，主业是律师，副业是甜点师，擅长西式糕点的制作。年初哈尔滨旅游爆火的时候，他的代表作《下雪的索菲亚教堂》曾火极一时。今天为了这次约会，他又精心制作了几个新单品。
0: 哈小妮，
2: 哈小妮，哎，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看我给你们带啥好吃的？
0: 带啥了？
4: 哇，这个多漂亮，
2: 好美，
4: 太美了！哎
0: 呀，真可爱，
1: 漂亮！
2: 哇，这还有更小的，这好精致
4: 啊！这慕斯啊，啊，哎
0: 呦，这是
4: 来，这真不真？啊，
1: 对对，啊，
2: 这个真，哎呀，鸡蛋。
4: 行，索菲亚慕斯，咱自己撒雪啊！一秒入冬啊！来来，
5: 太可爱了！
4: 一秒入冬啊！
0: 雪吧，
1: 还有，
0: 当然了，
5: 对，还要六铲啊！啊，
0: 差点塌了，
5: 对啊，
1: 那个卢浮宫啊，那个
0: 对，卢浮宫，卢浮宫，
1: 你看，
4: 主打一个一秒入冬，哦，
0: 太美了，对呀。
1: 这有壳的，哎，
4: 巧克力的。
0: 哎，小妮，你觉得我这咋样？
4: 太好了，
0: 好吧。
4: 我跟你说，走到门口我就觉得，哎，我怎么没早来呢？
0: 他俩都要给我做好吃的，你做点啥？
4: 我也有绝活。
0: 有啥？
4: 一会儿给你做一个短短的东西。
0: 短短的，
4: 短短的。
0: 你看人家短短的，你那是啥的呀？
1: 我那大短短。
4: 你那个呢？
2: 我那一直短。
0: 咱们吃完了甜点之后，可就要各自去干活了，
1: 好
0: 不好？
1: 好啊，
4: 好。
0: 然后谁需要帮忙啊，就喊一声就可以了，好不好？因为今天咱这院子稍微有点大，
1: 各自分工呗，
0: 是吧？对啊，嗯，
1: 好啊。
0: 就是你们一定要把自己的拿手绝活亮出来，东西不好吃，绝对不行。
1: 好啊。
0: 如果这次东西做的不好吃，
1: 下次别来了。
0: 哥，你是不是就不想来了？你说。
1: 没有，没有。
3: 美景只是一个地方的外表，美食才是真正的灵魂。正因为这世上有各种各样的美食，才会使每一个地方更加鲜活，让人心悦诚服。而张可心和江多为了做到让大家心服口服，已经不满足于小院内的食材了，他们要到这个民风淳朴的村庄里去寻找食物。
0: 哇，还这个院子好看呢。嗯，你打算去这儿试试吗？
6: 对，
0: 行，
6: 那你敲敲门，
0: 你带路，慎牛，我跟你说。哇，哎呀，这小院真不错，
6: 真好啊！
0: 哎，这有鸡，
6: 哎，对，
0: 这鸡，这鸡能做啥？
6: 参鸡汤，咱们还剩糯米了吗？
0: 那么多糯米呢。Hello，
4: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叫优雅的姐姐，
4: 你好。
0: 这个好像泡的也是糯米啊，你看。哦。你们泡这个糯米是要做什么？
4: 参鸡汤啊。
0: 参鸡汤。
6: 参鸡汤。
0: 跟我们想到一起去了。那你们做参鸡汤是不是会有什么秘诀啊？
4: 有啊，这是传统的秘诀。嗯。你们要是需要的话，哎，我们咱俩一起去呗。
0: 好啊。哎呀。咱是不是还可以抓一下在院子里的鸡？就是你能给我们去做参鸡汤是吗？

0: 真的是太棒
1: 了。
0: 那除了参鸡汤，你们今天还打算做什么呢？咱们也可以到我们家小院，咱们一起去做呀。
1: 对呀、
2: 啊，可以啊。但是我们那个传统美食特别好的，特别好吃，很棒。

0: 对于江多张可心的到来充满了热情。
1: 可心，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我帮你瞄着这个鸡，去，抓住它，
3: 慢点，小心啊，
1: 加油，哇，加油，哇，
3: 这都会抓，哇，
4: 已经溜达走了，
1: 它都跑了，哎呦呦呦呦，可心，你能抓住一只就行，我们在这给你堵着，我们给你堵，我们给你。他飞了，
4: 我来帮手吧，咱仨一起吧。哇，加油加油加油！哦，抓住了，
1: 抓到了！
4: 哇，一点，一点，
1: 可以可以！哇，
4: 看看，
1: 哎，你们都抓到了，太
4: 抓到了，
1: 走吧！哎呀，
3: 选一个，
2: 这个，哎呀，这个肥啊，
4: 这个沉呐，
1: 肥的，
4: 抓就抓大的啊！
2: 对，好，
4: 好嘞，好嘞。
1: 走吧，
2: 走了。
1: 哎，咱们今天在人家这感觉像是搜刮，
2: 刮一下，
1: 还带了两位优雅的姐姐啊，
4: 丢下了一个东西，
1: 挂啥了？哎呀，
4: 这个神机墙里最好的宝贝是什么？
1: 啥？
4: 神机、啊、
5: 人参、
1: 哦，咱家没有啊，
4: 我得去取去。哎呀妈，给你，
2: 好嘞。
4: 哎呀，这东西可落下了，怎么办？不行啊，必须拿着。生鸡汤里呀、啊，少不了这个东西，这是大宝，必须得放的。哎
6: 呀，人参啊，
4: 不是好吧？鲜吧，
6: 好香。
1: 哎，这个有点那个参汤里面的味道，是不是？
7: 参呢？
6: 对啊，这不参吗？
7: 人参呢？
1: 行，谢谢阿姨，这真的是拿出宝贝了。那咱走吧，
3: 走吧，
1: 走。
4: 又忘了一件事了，还有米酒呢，赶紧去取去。
1: 那咱一起去吧，
6: 走吧。
4: 你们等一会儿啊，耐心等待，
1: 耐心等待。这还得装起来啊，
4: 装米酒。哎哎
1: 哎，这衣服不错，衣服不错，是吧？
4: 一个是我儿子的，儿媳妇的。哦。
1: 酒装好了，
4: 你拿着。
1: 好，
4: 我拎这个。
1: 那咱们这回可就回小院了啊！
4: 走吧，走吧，走吧，
1: 走喽。
0: 意外之喜，意中之时，他们不仅找到了鲜活的食材，还结识了两位性格开朗的朝鲜族阿姨，为今晚的餐桌又平添了一份民族风味。回到小院，第一个登场的必然是一道家喻户晓的菜肴——参鸡汤。从其名称就可以看出，人参和鸡肉是必不可少的材料。实际上，参鸡汤中还会加入糯米、大枣、栗子、黄芪等对人体有益的食材和药材，具有很好的滋补功效。
1: 好了，两位优雅的姐姐，咱们现在开始做参鸡汤了，是吗？
6: 对呀。
1: 第一步要做什么？
4: 把这个鸡洗干净了之后，
6: 放大枣了，
4: 最大大枣。
1: 可惜你学着点啊。
6: 好，
4: 这不有窟窿吗？把这个
3: 大米露出来，
4: 给走窟窿。
6: 然后咱们就开始灌糯米了呗。
4: 对，一勺，
3: 对，
4: 两勺，
1: 灌满为止呗。
4: 不是，
1: 不是，灌一半。
4: 如果说灌满了，它就是膨胀
3: 了，本身就糯米就膨胀。
1: 那大概灌多少？三分之二？差不多，
4: 差不多，
1: 三分之二差不多。
4: 然后呢，咱们再放
6: 板栗，
4: 板栗放，营养非常丰富的啊。
1: 可心，你学会了吗？
6: 学会。
4: 然后大枣，
1: 继续放大枣，
6: 继续放大枣。
4: 先放两个，先留着，
1: 留着。
4: 然后这个蒜，
6: 大蒜啊。
1: 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参鸡汤里，
4: 然后
1: 肚子里还有蒜啊。哦，
6: 枸杞，
1: 枸杞。
4: 然后呢，拿个牙签儿，
1: 给它缝
6: 口呗。
4: 对，
1: 用牙签就可以了啊。
4: 就这样了啊，然后这块还有一个小窟窿，不是吗？
3: 拿大枣哈，
6: 啊，再拿大枣给它填上，
4: 备一下啊，大米不要漏。这块扎一下，然后这个腿塞到这里，把肚子紧一下，然后下锅了，
6: 好，
4: 放锅里，黄芪适量啊，
1: 都放里，
4: 白芝，
3: 当归，
4: 当归，
6: 枸杞啊，
4: 然后还有葱段， 参鸡汤的主要的

0: 灵魂
1: 东西，
2: 灵魂，嗯，
1: 姜。
2: 加水啦、
0: 嗯！两位优雅的姐姐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参鸡汤呀？
2: 从我们的那个奶奶辈儿开始传下来的、嗯。
0: 那您是跟妈妈学的吗？嗯，
2: 我是跟妈妈学的。
0: 所以其实还是说，我们这种是在家庭当中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它是每一家做的味道可能都不一样，
2: 是吗？
0: 嗯。那妹妹跟姐姐做的会是一样的味道吗？嗯，
3: 基本差不多。参鸡汤是我们那个朝鲜族出嫁以后的每个人女人都会，基本都会的一道菜。
0: 也就是说，这个是你们的家常名菜。
3: 对，一到三伏天我们就吃参鸡汤。
4: 关于制作美食，懂的人自然是不甘落后。这边参鸡汤的香气刚开始馥郁四方，那边王赫和哈小妮也没闲着。他们从小院内找到一些米、蛋、肉，准备做一道夏季应景美食。
5: 我先把蛋黄处理一下子吧啊。
2: 行。
5: 这蛋黄咱们加点白酒啊。加白酒是为了就是去去腥味是吧？
2: 这蛋黄看着好油亮啊。
5: 对，然后去腥，然后还能激发出蛋黄那个香味儿啊。咱搁这腌着啊。
2: 好。
5: 然后咱们把肉处理了。对，大块就是顶刀切就行啊。
2: 要这么大块吗？
5: 对，大点块，一煮啊它会收缩一点。哦，
2: 这么大块，我觉得那粽子里是不是除了蛋黄就是肉了，都没啥米啊？哎
5: 呦，对，米很少，就包括一层，你知道吧？
2: 是不是？
5: 对，主要以肉、蛋黄为主。
2: 对呀、啊，感觉就是肉啊。
5: 今天是刀，我是不是得杠一下子？不给力啊，是不是？
2: 呵，你这杠的磨刀霍霍，你看那大鹅都害怕了。
5: 我就给他炖的，铁锅炖大鹅。哎，你看，杠完之后、
2: 啊、是不是
5: 快了很多、啊？
2: 那就快了。一会儿咱俩包完了那个七星粽、啊、你跟我学学做西式的甜品。
5: 哎 ，OK 啊，太行了。
2: 我虽然不做饭，但那我擅长。
5: 我给我媳妇做的。肉吧，咱得加点口味呗、啊。来点盐，来点盐。来点糖提鲜的。在这来白酒吧，咱今天不焯水了，来点白酒去肉的腥味是吧？再来点酱油，上颜色呀，让它红润呐。
2: 红润。
5: 对呀、啊，得多加点。咱搅拌一下子，腌一腌。你把那个叶递给我，你把那个肉帮我拌
2: 好。好嘞。
5: 咱快点是吧？
2: 来，对，我给你打打下手。
5: 是昨晚酱多泡的米啊？
2: 没少泡。啊，它都泡好了。
5: 对，除了还有呢，很多。哦。
2: 贺哥，你看这个肉是不是这样就行了？
5: 对，
2: 基本上均匀上色了。
5: 对，腌它20分钟就行了，让它入味儿、啊，加点老抽，上点颜色。要不是这个咸口的粽子你不上色，啊、瞅着特腻啊，
2: 是
5: 不是？
2: 这么多肉。
5: 对。
2: 那现在这肉也喂好了，咱现在就可以开始包了。
5: 可以了，可以开始。
2: 因为现在粽子一般都是买了，然后要不然就是家里妈妈包。
5: 对。
2: 就我觉得年轻人基本都不会包。
5: 这样的啊，对折过来、哦，然后形成窝兜，把这边这个糯米省着掉出去啊。哦。够了。
2: 七个了。
5: 是不是七个吧？
2: 是。哎呀，这么多肉啊！
5: 很多是吧？嗯。
2: 我感觉这个我好像来不了。
5: 你不能来七星，你来五星。
2: 我可能也就三星。
5: 三星。马莲。啊，
2: 马莲直接绑上就行了。
5: 你帮我拔点这头。
2: 对。哎，这确实有难度啊。
5: 哎，看着这个造型吧。行不行？
2: 出来了，行，挺好，
5: 挺好吧？嗯，
2: 我挑战一下，啊，是这样，对着，
5: 对折形成个窝形啊，
2: 是这样
5: 吗？对对对 ，OK， 就是这样，就这样。
2: 我就浅浅的来个什么三星吧，放三个，三个
5: ，OK， 这
2: 个，好嘞，然后再铺点米是吧？
5: 对。这个漂亮啊，比我那漂亮多。你看翻过来，啊，它板上很漂亮啊。
2: 板着哈，这样是
5: 对，
2: 弄上。

0: 稍微紧一点啊、哦。
1: 这挺好看，这挺好看，
0: 这太行了，
1: 嗯，挺好。
0: 你看跟这一对比，那你这对
1: 一个袖珍的，
0: 很漂亮啊。
1: 行，贺哥，这个我感觉我学会了啊。
2: 意犹未尽的王贺接下来还要把泡好的糯米、红豆、绿豆等食材经过简单的调口后通通装入一个特殊的器皿里，做一道盲盒美食。
0: 开始包呗。
1: 哎，你是不是没拿粽叶啊？我去给你拿粽叶啊。
0: 今天咱是换个路子、啊、来粽叶吧。
1: 啥情况？
0: 来这儿。
1: 啥？哎呦，竹筒啊。
0: 今天用竹筒，这个口味有这个竹筒这个香味，竹子的香味、哦、知道吧？
3: 他俩就看不见了，
1: 真没看见。
4: 你俩真没看见我吗？
0: 真没看，太投入了。
4: 我就是眼巴巴瞅你们这么长时间了。
0: 太投入了。
4: 你们也太
3: 不拿我当小院主人了吧？
4: 整啥呀这是？
0: 竹筒冻啊。
4: 它真的能做成粽子吗？
0: 对呀、啊，咱们拭目以待。现在四个馅儿吗？
4: 这确实看不出来。你放竹筒里，谁能看出哪是
0: 盲盒粽子吗？
4: 你这样，
0: 回头
4: 你给我在外边系个绳儿。
0: 你想吃哪个吧？
4: 我想吃红豆的。
0: OK， 可以。
4: 哎，你这个木塞好啊。
0: 是这样的，放在里边，装吧。
4: 是不是这么装？
0: 对，
4: 这对吧？
0: 对，
4: 很好装的。
0: 好装啊。嗯。
4: 哎，王后，我说行吗？需要装满吗？
0: 不，装到八成满。
4: 两多了。
0: 然后它煮熟会胀一点。
4: 这样是不是八分？
0: 哎，可以 ，OK
4: 了，
0: 可以了，可以了。
4: 把它这样放上。
0: 加水一点，要不然一煮，它容易开，一开你那个就废掉了。
4: 那你们继续做你们的竹筒粽子，我上那边看看。
0: OK。
4: 那你俩忙，我走了。
1: 好，
4: 别太想我。

0: 去弄点那个布丁的东西。
1: 我学你那呗，我看你有那你有没有这个难，行不行？
0: 然后一会儿咱俩试试呗，看哪个更难。
1: OK。
2: 做到这儿啊，斜杠青年哈小妮也要讲究个你来我往，拿出自己擅长的一面教教王贺。
0: 咱们来个抹茶布丁。哎，
3: 这个真没见过啊！
0: 而且还是咣咣的，
3: 非常弹是吧？
0: 特别的弹。我们主要是烘焙，咱们先来称这个牛奶，130克的奶。
3: 有标准比例啊。
0: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中餐和西点的这个最大的差别。然后再来淡奶油，淡奶油100克，哎，100克。然后因为不喜欢糖度很高嘛，所以咱们就放个
3: 糖粉
0: 7克左右就行。
3: 糖粉更细腻，比那白糖啊。
0: 是的，因为它颗粒很小。这时候咱就可以小火开始煮，
3: 点火啊，
0: 点火。
4: 啊、OK， 好了，来了，
0: 好了，小小火就行，哎，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就稍微的让它均匀均匀就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放抹茶粉了。抹茶粉一般我们就是放4克左右，因为我总做嘛，我大概知道这一茶勺基本就是4克。
3: 你看非常精准。
0: 哎，对，给它搅拌，这样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好，现在就可以过筛了。好，然后咱们把刚才滤好的这个液倒回去。这个时候回煮就一定要注意，必须得特别特别小的火。行，这个咱们就可以关膜了。不用灌得特别特别的满，稍微留一丢丢边儿也行。冰箱里冷藏6个小时。
2: 朝鲜族辣白菜是朝鲜族世代相传的一种佐餐食品，没有这道味道鲜美的小菜，总会觉得有些缺憾。腌制辣白菜的时候，家庭主妇们互相帮助，彼此交流制法，像节日一样愉快地忙碌着。
5: 辣白菜的灵魂是什么呢？首先挑好咱们的白菜，黄心的，个头不要这么大的，
1: 就是短而粗，
5: 对，这个一个整颗，一分为二，咱们看看是不是黄心儿的，可心，
1: 好，
5: 看一下，哎，
1: 黄心儿的白菜啊，
5: 非常好，是吧？
6: 漂亮。
1: 哇，就是咱们正常白菜分两种，一种是北方白菜，一种是南方白菜。
5: 对对啊，
1: 咱们北方白菜又称黄芽菜，就是肉比较厚，纤维比较粗，

0: 脆度高，
1: 对
0: 啊，南方呢就是绿叶的白菜，那个含水量比较大，适合拌菜，这个就适合腌菜，对，
1: 然后这个吧，这个棒子还甜呢，自然甜，非常好，把这个蘸点水，
2: 蘸点水啊，
0: 蘸水，
1: 不蘸水的话，这个盐
2: 蘸不上，
0: 蘸不上啊。
1: 一页一页的啊，
0: 一页一页的去撒。
1: 这个叶子上哈，少来点不要紧，但是这根部必须得都
0: 多一点。
3: 明白了。
1: 帅哥来一把。
0: 好嘞。
1: 哎呀，
2: 对，
1: 成熟了啊！是帅哥太好了做的啊。
0: 好嘞，哎。
3: 我也试试哈。
1: 对，这个做辣白菜吧，必须得耐心，
3: 这个过程很治愈啊。
0: 对呀，很解压。
3: 对呀。
0: 好嘞，好，
1: 做的很到位啊，很到位。把那个盐再放一放啊，
0: 放点盐水，
1: 这样搁了，
3: 盐水搞里头，
1: 对，
2: 搞里头。
1: 如果有大石头哈，有的话给它压，
2: 都可以
3: 坐上。
1: 但是现在是没有啊，那你再接水，
0: 接水，好了，
1: 压上，
3: 好，
1: 压上有3-4个小时以后，我们再下一步啦。
0: 好，
2: 做辣白菜酱吧，这功夫
1: 我们需要苹果，还有梨啊，打个皮儿。
3: 好厉害！其实我一会儿也打算挑战一下，看看我能不能一刀把它给削下来。大阿姨真的好厉害，
1: 我不忍心让你干。
3: 不忍心，哎呀，阿姨，
1: 我为什么？我为啥呢？我在家也是，我有俩孩子，俩儿媳妇儿啊，我不让他干，为啥？等以后，他也有事，那个有岁数了，他也会干的，会自己早干的。但是呢，我现在趁着我能干的时候，我还得。
3: 阿姨真好。阿姨是个好妈妈，
1: 这是必须的啊。然后下一步切，你来切块，怎么切都可以的啊。
2: 还有洋葱，
0: 洋葱切了啊，
3: 对，都要放里边碎。辣椒面，
1: 哇。好辣好辣
3: 好辣好辣，
1: 这个东西是那个咱们做辣白菜的灵魂啊，最关键最关键的啊，这个
3: 熬糯米，
2: 熬糯米粉，
3: 好，
2: 用这个烫完辣椒面儿，就颜色就特别红，特别好看。辣椒面儿里边放点味素，
3: 我感觉这些咱们现在都是凭手感的，
1: 对，还有没有绝对，
3: 对，牛肉粉，
2: 对，
3: 哇，这个酱能变成这个样子啊？
1: 是的，
2: 鱼露，对，
0: 鱼露，这个跟我们平时用的鱼露不太一样啊，
2: 这是从韩国的那个
1: 产品。
0: 韩国愿意用银鱼杀，像我咱们用的鱼露，一般用泰国的，就用大地鱼，然后发酵而成。
3: 我闻，
0: 好香吗？
3: 不是，这就是那个辣白菜的那个味儿了。
0: 那废话，这辣白菜酱，不是辣白菜味儿呗？
1: 来，可以吧？尝尝。
2: 对，
3: 尝尝可行。
1: 帅哥，尝尝。
0: 哎呀，太辣了。哎，
3: 那个辣椒有点辣耶。
1: 对。我是这么尝的啊，
2: 就是辣，这个辣的味道，
1: 就是这个味道啊，
3: 就是一定要这么辣吗？
2: 对，
3: 那现在这个酱除了腌辣白菜之外，咱还能干啥？
0: 腌各种泡菜是不是都应该是？
1: 都可以的，
0: 对，这属于泡菜酱。
1: 对，
3: 那咱们一会儿如果冷面的话，能用到它吗？
2: 能。
3: 你看冷面能，
2: 冷面里的辣白菜，
0: 冷面里的辣白菜就是它。
2: 对，
1: 这个白菜哈，一定要这么软的，一层一层耐心一些磨。
3: 这样呗，
1: 好，哎呀，太会了，太像样了。
3: 刚才咱们抹盐的那个规则，
2: 是啊，对，
1: 从里往外，撸一下，多抹抹啊。你尝一个，
2: 尝一口，对，
1: 好不好吃？
3: 好吃，
1: 好吃吧？非常好吃，
3: 那么辣了呀？
1: 好吃，
2: 不辣，好吧？
1: 美女，哎呀，脆脆的。甜甜的，
2: 好吃，
1: 全都是自然甜吧，是吧？
2: 是。

0: 那酱真的是太棒了，
1: 抹完了这个效果，你这个烧你再那个啥、嗯、
0: 烧，嗯，
1: 烧还再来点啊、嗯、
0: 烧还不行、嗯、
1: 来
0: 继续搓一搓。哎呀，
2: 到这里，到这里。
1: 哎呀，这美女做的太好了啊、嗯、
0: 可以
1: 啊，我有食欲啊，太好了，很成功。
0: 我第一次做辣白菜，据说有很好吃的明太鱼，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嗯、拿出来、
1: 啊、闪亮登场。
3: 在朝鲜族家庭里有晾晒明太鱼干的饮食习惯，一条条的明太鱼在饱进了朝鲜族秘制辣油之后显得格外有食欲。
0: 咱们这怎么做，阿姨啊？
1: 撕的啊、嗯，这样的太长了吧，这揪一下啊。
0: 嗯，阿姨，你这个明太鱼，嗯，不用拌了，
1: 不用拌了，
0: 挺好吃的啊、哦。咱俩
4: 撕一条吃半条。嗯，
0: 你知道吗？我这只要一撕短了，
4: 不吃了。
0: 你看、嗯，
1: 咱们边吃完了再唱一首，行不行啊？
0: 行啊。能给我们唱一首吗？
1: 给你们唱一个《阿丽兰》，好不好？
0: 好呀。啊啊啊！

0: 真好啊！真的，这放的啥呀？你醋精，醋精啊！我看到我们崔姐姐，她手里那个明太鱼的颜色，我觉得我嘴里这个明太鱼不香了，是吧？嗯，哇，太好吃了！哎呀，
1: 最开心的环节到了。
0: 对，
2: 酸不酸？
0: 辣，甜不甜？啊，
3: 辣吗？
4: 尝尝好甜人了，太棒了！但是很香。来，咱们要的是就是这个味儿。嗯，
0: 就这个。嗯。
5: 朝鲜族阿姨在灶台前的性格，常常带有举一反三式的热情。说好的做一道参鸡汤，远不能满足自己娴熟的烹饪技巧。
6: 我们现在做的是辣拌牛肉丝。
0: 这个跟刚才那明太鱼丝有什么不一样的味道吗？嗯，
2: 不，这个是咸口的。
5: 咸口的。刚才那个明太鱼是酸甜口的，知道了。对，来，这蒜，
2: 蒜，
5: 白糖，
0: 咱咸口的少点点白糖，
2: 一点糖，
0: 少许牛肉粉，
5: 点盐，
6: 味素，
2: 然后呢？
0: 辣椒油，
5: 哇。
0: 这个也可以，这个好香，刚才它上颜色了，
2: 对，
0: 就漂亮。葱丝儿，大葱，多放点葱丝儿，然后
6: 洋葱，不是洋葱不放，
0: 洋葱不放，
2: 大葱和香菜，
0: 对，
2: 香，
0: 牛肉的味道我们已经忽略掉了，
2: 对，
0: 而且调料的味道更香，
2: 好香，
5: 颜色多么好，
0: 漂亮，嗯。
6: 油亮亮，好，
5: 我打算一会儿把它放冷面里。
2: 嗯，肯定很好吃，
6: 对吧？嗯。可是你的粉蒸肉是不是该上锅了？
2: 那我现在做。
6: 去做你的粉蒸肉吧，好不好？
2: 好嘞。

0: 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佛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说好的做一道参鸡汤，远不能满足自己娴熟的烹饪技巧。
2: 我们现在做的是辣拌牛肉丝，
3: 这个跟刚才那明太鱼丝有什么不一样的味道？

0: 分，就是咸口的。
1: 咸口的，
2: 啊、咸口的。
0: 刚才那个明代是酸甜口的，
1: 知道了。
0: 对，来，看看这蒜。
2: 蒜。
0: 蒜。
1: 蒜末。
3: 白糖，
0: 咱咸口的少点点白糖。
2: 一点糖。牛肉粉。
0: 少许牛肉粉。嗯。
1: 点点盐。味素。
3: 然后呢？
0: 辣椒油。
2: 哇。
1: 哇。这个也可以。
2: 这个好香，感觉。
4: 它上颜色了。
2: 对。
1: 就漂亮。
0: 葱丝儿，嗯，
1: 大葱，嗯，
0: 多放点葱丝儿，
1: 然后洋葱，嗯，
0: 不是洋葱不放，
1: 洋葱放，
2: 啊，大葱和香菜，
1: 大葱和香菜，
0: 对。
2: 香，
1: 牛肉的味道我们已经忽略掉了，
2: 对，
1: 而是调料的味道更香，
2: 好香，
3: 颜色多么好，
1: 漂亮，嗯。
2: 油亮亮的，
3: 好，
1: 我打算一会儿把它放冷面里，
2: 嗯，肯定很好吃，
1: 对吧？
2: 嗯，
1: 可惜你的粉蒸肉是不是该上锅了？
2: 那我现在做，
1: 去做你的粉蒸肉吧，好不好？
2: 好嘞。
5: 张可欣今天给小院带来的美食是一道粉蒸肉，将猪排骨、牛肉片、猪梅花肉改刀后，先用酱油、蚝油、盐、味精等调料简单的喂个口，再给新鲜的食材铺个粉底，锁住食物内部的汁水，口感更鲜嫩，味道更醇厚。米粉预热后的颗粒感与包裹的食材的口感形成一种巧妙的对比，整道菜的层次因此更加的丰富。粉蒸肉将谷物的清香与肉类的汁香融合得最不露痕迹。
2: 啊，咱们这里放了一点料酒，放了点酱油和老抽，一点糖，啊，给它腌制一下，烤够拌匀。
1: 行。
2: 咱们糯米要磨粉啊，磨粉。咱们来点泡打粉，
1: 嗯，
2: 玉米淀粉，嗯，还有面粉，嗯，我去给它打粉啊，
1: 行，去吧。
2: 好嘞，
1: 可以啦，
2: 粉啊打好了，好，咱们就均匀的裹满啊。好，这是咱们的排骨，

0: 好，
1: 这是牛肉，
0: 牛肉了啊！
1: 你看我这下面蝴蝶，
0: 像
1: 来粉蒸蝴蝶上屉。
2: 哇，真好，真好！
1: 行吗，阿姨？啊，
2: 这种做法第一次看，我也伸手呗。来，阿姨，这样就可以吧？
0: 哎，可以。哎呀！
1: 哇，满满一屉呀、啊！哎呀，
2: 好啊，
0: 好嘞，蒸40分钟。
2: 这里边是都是，
0: 这里头是咱们泡好的糯米，
2: 糯米啊，
0: 然后掺上咱们的面粉啊，淀粉，然后还放点泡打粉。
3: 泡打粉就是
0: 啊，让它这样子更蓬松 啊，吃起来口感就会更加的蓬松。
2: 哦，嗯、哎呀，又学会一道菜了。
1: 就是可心那边还有一个糯米蛋，我们可以跟它一起来做。我感觉你这个道具都挺好玩的，
0: 对吧？啊，这是敲壳的，怎、这、么、个、敲壳啊？咱们放到这个，啊，然后
1: 这是咸鸭蛋吗？
0: 对啊，
3: 熟的吗？
0: 生的，
1: 生的、嗯、啊，
3: 生的。
0: 敲三下，看啊，这个壳已经裂开了，咱就用手看，它已经有印儿了。
1: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嗯、
0: 好，然后啊，咱们把蛋清滤掉。哦。控清咱们的蛋清。嗯。然后
1: 啊，把蛋黄放回去。
0: 哎，对，试试。
1: 好，
0: 好，
1: 那阿姨先试，
0: 我来先试。
1: 阿姨先试，
2: 在这个头
1: 固定的啊，
0: 按住啊，一定要按住。
3: 对，
1: 好，松。
0: 好，再来一下。好，再来一下。
1: 再来一下。
0: 好嘞，嗯。哎，这个时候它就已经吸上了，然后用咱们的手，轻轻的啊，轻轻的看。哎呀妈！哇
2: 哇，太成功了，太成功了！
3: 哎呀，
2: 可匀称了！
1: 阿姨太厉害了。
0: 咱们就放一点点老抽，
3: 老抽，
0: 增加它一个酱香味儿。放下，
2: 这不就是魔术吗？
1: 又吸上了。
0: 然后啊，咱们再往里放一点点牛肉粉啊，嗯，哎，咱们拌匀。哇，

0: 咱们开始灌啊，先灌一勺糯米，腊肠，青豆。
1: 哎，你这里还放那么多东西？
0: 对啊，然后放点玉米粒。对，然后咱们顶上啊，再封上一层糯米。
2: 好了，来一个，我来。啊，先来这个东西。
1: 对，先来糯米垫底儿。
0: 然后咱们把馅料啊，根据自己喜好就可以自己放了。
1: 对。
0: 你就一定不要多啊。嗯。好，最后啊，咱们要加点水啊。
2: 哦，好精致哟。
1: 可心永远都是精致的，他是精致男孩。
0: 好，最后啊，咱们包上咱们的锡纸，就可以上锅蒸了。咱们上锅蒸啊，蒸半个小时。
3: 三鸡汤好了，
2: 三鸡汤好了，开锅。哇，好漂亮，好有食欲呀。
1: 阿姨，您尝尝。
2: 阿姨，
1: 她小妮最擅长做的就是甜点。
2: 对，
4: 接着，
0: 好香。
1: 哎，你这是放抹茶做的？
3: 对，抹茶
1: 嘛的。
2: 对，抹茶。
0: 好香啊！
2: 真好，
4: 很有层次啊。
2: 基本上就是用的牛奶和淡奶油，啊，就是都是可以代谢的，而且就用了很少的糖粉，所以它不甜的，一看就是健康，对的。
0: 下一个咱们吃
1: 粉蒸肉，
0: 粉蒸肉吧，
4: 够不够？
2: 站起来够。哎呀，
1: 粉蒸肉，你看我这块大的，
4: 那么大啊，
2: 好香，
5: 好吃，
4: 浓香型。
3: 我跟你说，这盘子太香了。
2: 这么个东西我第一次吃，
4: 是吗？
2: 第一次吧。好，今天晚上有这么好吃的东西的话，我从昨天开始我留肚子好了。太好吃了。
0: 哇，好香啊，
2: 帅哥哈。
0: 谢谢，
1: 做的不错。
2: 右边的帅哥不给，那心里不平衡了。
0: 好，
2: 你今天辛苦了啊！
0: 谢谢阿姨。嗯，
2: 来，
3: 谢谢阿姨，
2: 这是好东西啊！啊，
0: 展示
2: 了，
0: 来吧，
2: 来吧。

0: 辛苦了，
1: 谢谢谢谢。
2: 来，干了这碗汤。
0: 哎呦，汤太鲜了，
2: 好吧，
0: 太好了，我觉得用料太足了，果然是阿姨把家里的神都用上了。
2: 对啊，
3: 在这里有党参吧，
2: 党参
3: 的味道，还有黄芪，
0: 还有当归，
2: 对，
0: 是吧？嗯，
3: 里边还放了一只鸡，是不是？
4: 对，一只飞鸡。
3: 有一句话叫无鸡不腥，
4: 是吧？
3: 鸡的鲜味
4: 很浓啊。
3: 对，
0: 试试。
4: 每人一个，
3: 这是蒸熟的吗？
4: 蒸熟的。
3: 哎，多姐那拔得好。
0: 非常鲜美味儿啊，特别好吃。亲爱的妹妹，来，哇塞，咋样？
1: 太香了！
4: 来哥，我给你夹。
3: 你慢点，
4: 我怕你够不着。
0: 哎呀，这明太鱼好好吃啊！
2: 真的，
3: 哎，很有韧劲呢。
2: 好吃吧？嗯。我跟你说，我们俩在撕这个鱼的时候，其实就吃了好多。
0: 我看见了，那个短短时间的忍不住了，没等扒完呢，多多还给自己找借口，他说我撕的短的我就吃了，
1: 多吃多得啊，多吃多得啊，牛肉
0: 肉啊，哇，这看着可太好了，
3: 白了白了，
0: 这可太好了，哎。

0: 冷面一吃，那解配。
1: 朝鲜族的压轴菜非他莫属，冷面，嫩滑爽口的面条，澄澈味浓的牛肉汤，再加上厚约一厘米的牛肉片，爽辣的青菜丝，对半切的水煮蛋组成的浇头，将冷面装点出满汉全席的丰富感。
2: 我打算把这个菜拌到这个里面之后尝一个，
3: 尝尝。
4: 这面煮的刚刚好，就是它又有筋道。嗯，
3: 很棒的。
4: 我跟你说，吃这个面的时候，必须要配上这个菜。嗯，太香了。嗯。粽子，
5: 我这就要出场了啊！破哥的粽子来了！哇！
6: 你这七龙珠，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呀、啊？
5: 七龙珠，就是七星啊，什么七龙珠？
7: 集齐七个能召集神龙了。
6: 阿姨，您吃过您吃过长成这样的粽子吗？
8: 没有。
5: 猪肉还有咸蛋黄，对，还有糯米。哇，哇，好黏啊！
6: 那你现在要把它切了，给我们每个人尝一块吗？
5: 对啊，对啊。
4: 猪肉，猪肉，
7: 那是猪肉，
5: 猪肉，
7: 梅肉和五花肉。
6: 所以它这个一定更香，
9: 嗯，对啊，
7: 很特别。都
5: 是。阿姨尝尝。
6: 阿姨好吃吗？嗯，
3: 好吃。嗯，咸蛋味的好吃。
6: 咸蛋味的好吃。
7: 第一次看过。
6: 第一次吃这样的粽子。
7: 我给你们来一个糯米的酒吧。
5: 应景啊。
6: 祝个兴。
10: 祝个兴呗。
7: 把这杯子就这么一包，哎，然后把这个马莲就这么一系，把这个蛋黄和奶油放在一起，先给它煮一下，煮冒泡了，然后开始倒白兰地。
6: 都能喝酒吗，阿姨？
3: 可以，
6: 可以。那酒可以稍微放多一点。
7: 这个是糯米酒，
6: 这叫冰火两重天吧？它还热乎着呢，
7: 对，它还热乎着，没事儿。
11: 没什么的。
7: OK。哇，
6: 见证奇迹的时刻。哦，
7: 它有一点冰沙的感觉。

0: 就是白兰地味比较浓郁的哈，
1: 哎，那你
0: 很香。
1: 蛋黄的味道你尝到了吗？
0: 有蛋黄的味儿，还有这一淡淡的奶油的味儿。
2: 是的，
1: 嗯，
2: 就用淡奶油煮的。
0: 对，淡奶油，然后还有那个米酒的米香味儿，
2: 挺香的，
1: 好香啊，
2: 嗯，挺香的，
0: 是吧？挺好喝，奶香，然后还有米的那个香味儿。
1: 对。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友情岁月长，睦邻故事多。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讲述的是一位中国女儿和她的俄罗斯妈妈之间那一份比血缘还要深厚的情谊。
1: 我是62年生的，我妈上年来我之后就是有病嘛，大流血，完了当时姐妹还挺多的，那俄罗斯人看见我之后，他就给我抱养过去，他们要不救我，我就活不了了。
0: 那时候他们多大年纪啊？
1: 他们63岁，当时他们家里头还有一个女儿。
2: 1963年，在哈尔滨第五方园里小区，63岁的俄罗斯老人柳巴尤西科娃收养了还在襁褓中的中国女孩袁丽娟。柳巴妈妈用自己的爱为这个中国女孩撑起了一个温暖的家。
1: 当时就是这么大岁数抱过来，但是那时候家里条件也不好，但是他也没，这孩子都60多岁哪我喂过小孩儿，完了他喂了我两口子就商量，就牵个小羊回来。
0: 啥？牵个小羊？
1: 啊，就是在出来买个小羊，完了就是那个什么，挤羊奶喂我。
2: 1965年，当大批的俄罗斯人踏上归途，柳巴妈妈看着只有2岁的丽娟，果断地放弃了回国的机会。这份选择让原本的家庭骨肉分离，却也成就了另一段感人的母女情。
1: 他们俩可以走，因为他们那时候移民手续都办好了，办好了走了，完了他姑娘等，他说我再等我几天吧，看怎么把我给带走。当时他姑娘就说了，那你看你把他带走干啥，一个中国孩子，你为什么你要带走他呀，那小孩你还不好整。当时他家的孩子跟我一边大，说我家的孩子你为什么不帮我照顾，你就照顾中国孩子。完了当时他也没反驳，他说我就是喜欢，就是这样，完了也没说别。后来一办手续说走不了，在家里我就看着掉眼泪了，就有点上面看不通了，可能是我带不走了。后来十天之后他姑娘先走了，完了最后他俩就决定了留下来，完了就是为了我。我就觉得我挺亏欠他的，因为这么多年他走了之后，等到他去世也没见过他姑娘一面。当时原先现在有微信有信息，当时如果你想去写个信啊，发个电报，咱都得上电信局去，在这边就是
0: 交通没有那么
1: 便利。
0: 但有没有可能是他的女儿对这个事情其实也有一些怨恨？
1: 对，他姑娘走的时候一直就是一开始他们通信说话，等到过了好像是7个年，大概能有7个年的时间没跟他说，你就为了他，你把我就给放弃了，我是你亲姑娘，你没走。后来还有机会，就是你随时都可以走，你这次不走的话，你随时走。后来他姑娘在那边买的房子，就是在那边做的生意、上班都挺好的，完了他还让他回去给他留了一间房，就说他还是放弃了。生气到哪儿，就说那孩子你都抚养大了，你17、18岁了，你可以来了，你为什么不来了？他就一直我们就是不离不弃那个不弃的等我。那时候也没什么经济来源，政府给他补点钱，他也不会什么那个手艺啊，完了就是去磨刀，上外边就是家里有个小磨石，手摇的那种。回来之后，倒不是补什么家用吃的，就买点什么糖果啦、饼干啦。小的时候，我就看他回来之后，就以前上的那个红药水和紫药水往手顶，完了我一看那手顶全是泡，因为你手摇它必须得磨的，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你现在时候也便宜，家里都全用，一天能磨3把2把。就那种他的手就磨出茧了，对，就磨坏了。回来后来都淌血了，我说你别出去了。
2: 从袁丽娟开始咿咿呀呀学说话时，柳巴妈妈就特别耐心地教她。不过柳巴妈妈可没让她叫自己妈妈，而是温柔地说，孩子，你有自己的亲生妈妈，以后就叫我马达姆吧。这马达姆啊，在俄语里就是妈妈的意思。63岁的柳巴收养了这个中国小女孩，她心里别提有多珍惜这份难得的母女情了。她总是想着，一定要把最好的都给这个女孩，把自己全部的爱都倾注在她身上。

0: 他这一看，我天天出去玩就去上学哈，那人家小孩都穿棉袄，我就回来冻得特别冷。他说那怎么办呢？完了就家里头那时候有点什么棉花，有点小衣服，别人给的我的，但是他也不会做呀。有的时候他给的那小衣服他就粘了，他就觉得怕我冻着，就使劲往里续，就像那个棉花就是恨不得就有多少给你续的，但他也不会整。那个俄罗斯从来都没穿过这棉袄，没有这说不好听话棉花这个概念。他就上人家我们那个对门不都是中国人吗，看人家告诉怎么学的，人家就告诉他你就在里头续续进之后，他不会那个裁剪，没有领子，那衣服当时圆领的，就是没有领子，那袖子都是直的，他这么直接就这么就是横着脚上片的，横着脚和竖着脚，那穿完衣服就像咱扎的那个小机器人，这不是机器人就是稻草人似的，那直接穿，穿出去还可厚了，完了套子还没有领子，那个一针针缝，但是他没使过针呢，他没像咱们原先小的时候都是做饭做衣服，孩子都长大的，他没有没缝过衣服，哎呀，当时呢那手啊全扎的那个都是那个口子扎的那个血裂的那口啊，我还那时候还挺小的手，我就拿那手去摸他手去捂他手，我说哎呀太可怜了，他说没事儿，他还觉得哎呀挺感觉，他这么点小孩还挺懂事儿的。
1: 后来穿着这个特别的这个棉袄到上学去了，
0: 对呀、啊，
1: 穿学怎么说？
0: 我穿着棉袄这不直的，还不能写字，不弯不着腰，它是直的，没有像咱们那种这边瘦这边肥的直的。当时就一上学，那个学校进的去教室里的哄堂大笑的，哈哈哈！这个什么人来了，怎么穿这种衣服呢？就这样上学，就觉得天吧。后来我回去，我说的那不行啊，我不能穿呢、啊。那时候那个穿了之后，学生都笑我，他说你冷不冷啊？我说我不冷啊，他暖和吗？暖和。他不要怕那个学生笑你，只要是你不冷就行。咱们不会做，我一想那些小的时候一看，哎呀，为了我缝这件衣服这么这好几天，后来我也没生啥气也穿了。完、啊、还有一次他更可笑的时候穿鞋，人家学你那咱们都是家里做的那种棉鞋，那布鞋厚的棉花的，特别暖和。他一看没招了，就那时候市场里没有别的啥鞋，整的那个就是棉雾了，就说没有地儿了，当时怎么办呢？他就看人家那时候外头整的絮草，他把那个雾了鞋里头，他也不知道买多大号，也不会买，有的穿大。把他们薅的那个草干草给你絮里头了，让你穿上，问冷不冷？哎呀，我说不冷，暖和。哎呀，暖和就行。完了也是一上学走哪儿，你看看他还穿这个鞋呢。哎呀，当时好像好多人笑我，像我现在我就是养成习惯，他就说你不要听人家，就是你不冷不有病就行。所以我从小到大我还现在还就记住了，小的时候我那个体质弱，经常就有病。如果他要是不用一些那个奶营养大，我可能我也活不了今天。完了有一次半夜发烧，那烧了好像有两天了，到一天了，挺严重的。他没有办法了，他半夜那时候冬天的时候下雪，咱们那边那个雪特别厚，就是到膝盖，他就背着我走到那个雪地，有时候那个道不好走，那再背一个人呢，完了他就老是拽根，那时候他都70多岁了，背着我一边走到一边就那个拽根子，拽了一回起来吧，他先不看他自己，我就拽哪块块，先哎我看看你这拽不拽坏，摸摸你啥玩意儿，最后他那边他穿的那时候小棉袄也冷的。收住的完，使劲搂着我，搂我完了，把衣服跟这个时候小的时候把那个扣还解开，给我搂到怀里。那搂到怀里头，你一拽跟头的时候，他先把这手这么先，我就记得那胳膊卡坐这点儿，他这等回去的时候，我一看呢，到那块儿就是这块胳膊肘啊，这块这手啊，哎呀，全是那个当时那个雪地呀、啊，完了全是那个血和那磕的那个地上。我说呀，不用整我了，你看看，你说他不用，完还继续往前背着我。哎呀，我就记得好像卡3-4回，哎呀，特别感动。回来我就说，为了我这看一回病，救的我的命，恨不得就把自己的命都要搭上护着呢。
2: 1995年，当袁丽娟终于有机会去俄罗斯工作时，80多岁的柳巴妈妈可真是牵肠挂肚。她每天都坐在家门口，眼巴巴地望着那条小路，就盼着女儿能够早点回来。这份沉甸甸的牵挂就像是一根无形的线，紧紧地系着母女俩的心。
0: 因为那时候我大了之后，我20多岁，他已经80多岁，我们就相互的在一起，
1: 相依为命。
0: 相依为命，但他。

0: 后来他爱人就是76年去世的，就剩我俩了。那时候我走就剩我俩，他没有别人了，只能把我当成我他最亲，我也摆成当成我最亲的人了。所以我俩从来没分开。这次是他的意见说，你去走一走，出去看一看，看看我的那个家乡，看看人们要能找着活了，要是如果在那能待你就待。他就觉得好像把我给撵出去适应一段时间，让我出去。结果一出去之后，他就在院里这坐着，哎呀也不回家。完了院里天天看着，为什么老也不回家？老知道他也不说。哎呀，我想我姑娘啊，想我干啥？不说。你说我没事儿，我睡不着觉，一直这样。
1: 就硬撑着。
0: 对，硬撑着，硬撑两个月都是到半夜才回家呀，没有说一天。我就是他特别持之以恒的，就那种坚定信心。我就是在外头坐着，
1: 就坐家门口。
0: 对，就家门口
1: 那个回去，
0: 就好像我哪天突然间他回去的时候。当时我回家，我就是打电话问他，好好好。从来不说我在外做，我想你，我想我吗？哎，想就乐想，没有说哎呀，我想你不回来，你必须得回来。他没有，从来没有。他说哎呀，我好好的，你不用惦记。我们邻居一说，我当时我就说我不行，我必须得回家。多么好的事！那边说，那你干工作这样，我说没有办法，我扔不下我的妈妈。哎呀，回家了之后也就真的天天我俩抱头痛哭，好像是100年没见面的那种感觉。哎呀，就天天就说，我说这个。你放心，我再也不走了，我在家我陪你。这回来一段时间特别滋润，精神头也好啊，这上天出去溜达可开心了。
1: 嗯，
0: 哎呀，天天炫耀，哎呀，我这孩子回来了，我孩子回来了，就说特别就是那种特别兴奋的那种感觉。哎呦，现在就是以前不想，现在又去想，哎呀，就是那个时候那么幸福啊，在一起。
2: 2001年，柳巴妈妈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袁丽娟便像当年妈妈照顾她那般，以同样的爱回报母亲。她每天辗转2个小时去学做红菜汤，只为让妈妈喝上一口热乎地道的红菜汤，就像当年妈妈拆了7件棉袄为她做衣裳一样，都是满满无私的爱。袁丽娟心里想着，你养我小，我定养你老，我要把心里的爱都回馈给妈妈。
0: 有病之后就是在床里面就瘫痪的，就是有的时候意识还清醒，但是那时候就是不能下地了，我就是把全部的工作都不干了，就是在家一心一意就照顾他。当时在家里头，我学会了做好多菜，因为他小，有的时候他躺床上，他明白就告诉我你怎么做啊，怎么做，就没啥事儿，因为岁数大了，牙口没有牙了，那时候反正做点红菜汤，所谓俄罗斯人就说苏巴汤，就是那种汤，做点软乎的东西给他，完了买点面包了。你到时候我都是那时候牙口不好，但是他躺床后来就是特别什么都不好了，没有知觉了。反正我就是一口口的喂了之后，他没有牙，有的时候咬不动，我都有的咱也没有不像现在就讲卫生，那个用机器榨汁儿，没有办法，我只能用嘴嚼完了之后，我就再给他吃，就这样。
1: 吃猴菜汤给他喂了多长时间？
0: 三年，我躺着没有办法，都是喝点稀的那种。他愿意还是喜欢那个俄罗斯人。那种
1: 他小时候的
0: 味道，那小时候的味道，我就慢慢现在我做汤可有一绝了，学会了这招了。做完面包慢慢就是这么喂的。他明白的时候一直说谢谢谢谢，从来没说你应该的，我养你一小，你到老了你必须你得负责任，不是。谢谢，我吃什么东西可以随便，你那啥，我说那你吃没吃饱啊，再要一点，那你要有我就给我，没有不要，好不好吃好吃，我说那你再换一样吧也可以啊，他说那就咱再换，没有说他选择余地，没有，而是我选择余地，他问我的多，但是我得问他，但是他从来不选择，只有让我去选择给他，就这样。他给我的这个爱，我把这个爱也得付出他，因为我那时候小，现在到大了懂事，我也得把我把他在他身上得到的爱，我也得付出，也得给他去爱的。他就觉得躺在那会儿，我就觉得哎呀，这有能力了，或者是有人在，我就觉得特别舒服，做点什么事情特别就有劲儿。到最后一段时间，他明白糊涂啊，天天就拽着我的手。哎呀，就说了，哎呀，就说不出话了，就比划，就急眼了，就上我手里挠两下。一清醒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总是微微笑的给我那种概念，说的，哎呀，拽着你的手就觉得。

0: 的，我觉得邻居我挺安慰的，有我在他在。但是我也觉得他这一生当中给我的这么大的爱，我必须去努力的去回报他的这生爱，让他最开心的走完最后的这段行路程吧。他给我的一份最好的回报就是给我现在一直在工作，做翻译工作，所以这都是没有他也没有我的今天。
1: 中国女儿袁丽娟和俄罗斯妈妈柳巴尤西科娃用39年的时光书写了一段比血缘更深的母女情，从一针一线缝制的棉袄到冰天雪地背去医院的背影，从放弃回国机会的坚守到晚年相守的陪伴，他们用爱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家人。这份情谊没有血缘的牵绊，却比血缘更为深厚。哈尔滨专街的街头有一家这样的俄式西餐厅，他的老板是一位中国小伙子，叫李斯。从201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陆陆续续经营了3家类似这样的店。你别看他店面不是很大啊，但这儿呢已经成为了不少俄罗斯留学生还有外教在中国的家，在这里边也发生了很多动人温暖的跨国故事。
2: 这里好多那个外国人离开哈尔滨之后呢，去回到自己的国家之后啊，他们又结婚呢，然后又生孩子啊，然后后期呢他们都会来哈尔滨来看一看，就这个地方就相当于他们的第二个家。
1: 你是什么时候就是意识到或者感觉到咱们的这些食客对这个地方特别的依恋？
2: 因为开了这个店之后呢，就是慢慢我们就成为朋友了，然后不光是在这个店里头我们经常相聚啊，然后走出这个店之后，然后他们也会经常邀请我去他们家里啊，或者说有什么聚会啊也会邀请我去参加，就慢慢我们就成为朋友了。有的时候他们在这边遇到什么困难了，都会给我打电话，然后我会能帮助的我就会告诉他们怎么做。前一段时间呢，就有个朋友他因为踢足球的过程中，然后他那个腿就受伤了，然后他也是不知道怎么去医院呢，然后我是带着他去那个医院，然后帮他去挂号啊这样的。其实我也很意外，但是他为什么要跟我联系？在可能在这个留学生圈子里头，可能我的口碑就是这样的吧，那我确实也帮助了他们很多。这个留学生他在这里头，其实我跟他接触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仍然就是说第一时间给我打了电话。可能我这个人确实是一个比较真诚的人吧，然后他们确实很信任我。
1: 来店里的外国年轻人多了，慢慢的和李斯熟了之后，遇到事儿第一个想到的都是他。有人生活费紧了找他周转，有人生病受伤先给他打电话。现在呢，店里有4位外籍员工，都是曾经受到过他帮助的留学生，在他的支持下，他们留在了哈尔滨，也拿到了工作签证，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安可2020年来到黑龙江大学学中文，第一次来这儿就喜欢上这里的氛围。
3: 我叫安可，我的英文名字是 Angelica， 短名是 Lika。我是03年的，来自俄罗斯。我是今年从黑大毕业的。我来这里和朋友们一起，因为听说这是个在外国人之间很受
1: 欢迎的，
3: 对，很火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来了吃饭，看看这里有什么样的菜，就是那个氛围
1: 到底火在哪儿啊。
3: 对然后我们觉得很喜欢这个地方，在这儿和老板
1: 李斯
3: 认识的，觉得他是个很好的人，是个咋说呢，
1: 对，
3: 是个人很好。
2: 当时呢是就想找一个会唱俄罗斯歌曲的外国人，看能不能给唱首歌。然后呢我就问了一下呢我身边的朋友，因为我认识很多外国人嘛，我说谁会唱那个俄罗斯歌曲呢，能不能给帮唱一首歌，因为他我的朋友结婚嘛。有人呢就帮我介绍
1: 推荐了，
2: 就是说有这么一个女孩呢，她会唱俄罗斯歌曲，可以帮我唱一首。当然没有费用啊，就是朋友嘛，就是说我就对，因为是就是朋友喜庆嘛，
1: 就是你们的相识是因为这首歌的缘分。
2: 对，安可呢唱歌唱得非常好听，确实我以为可能就可能是咱们平常上 KTV 唱的歌曲，但是他很专业，他虽然说不是说专业歌手啊，但是他唱的确实非常好。

15年，李斯自己也记不清楚到底陪了多少留学生去过急诊，又帮助过多少人度过了暂时的难关。他说呢，人在异乡，一份真诚的关心比什么都暖。2024年，安可毕业了。

0: 想留在中国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恰巧呢也正在学习怎么办那个工作签证嘛。然后我说我觉得我可能能帮你，因为你之前安可帮过我嘛，和那个朋友结婚的时候他帮唱歌嘛，我觉得我也可以帮他这个事情。
1: 我一定要留在哈尔滨，因为非常喜欢这个城市，非常喜欢住在中国。我以为如果我不能办签证，工作签证，我不得不要回国，所以我已经开始慢慢和我的朋友们告别。我说，如果我有一天我回家，不要惊讶，这样我真的非常不想离开中国。然后，有一天我和朋友们来这里吃饭，有一段时间，李斯过来了，简单的说话，就是你最近怎么样？不不不，然后他问了我毕业以后有什么样的打算。我说真的不知道，我还没找到工作的地方，所以可能我要回家。然后他说，那你想留在中国吗？我说是的，想，但是听说那个办签证非常难。李斯说
2: 毕业之后
1: 对，你可以开始在这儿工作，我可以帮你办签证，工作签证。我觉得真的吗？我是不是还在睡觉？
2: 因为工作签证是很难办的，
1: 对，非常难，而且我是个外国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没遇到过这个问题。然后他这么说，我觉得非常感动。最后他真的给我办了一个工作的签证，所以现在而且他不仅办了签证，而且给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我现在是个

0: 因为这个办这个签证对你来说作为学生也是来到中国人生地不熟的，
1: 对，
0: 他没有那么多就是了解这些程序的一个渠道，
1: 是的，
0: 所以帮你完成了一个大事儿。
1: 是的，所以我真的很开心我有这样的朋友。
0: 有你的身边的这个俄罗斯朋友羡慕吗？
1: 有，我觉得有，当然有，因为几个我的几个同学，他们也毕业以前，就是他们这么想，我们毕业以后一定会留在中国，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好的朋友，他们，我不能笑，就是
0: 只能羡慕你。
1: 对。但是我真的很开心，他们因为没办签证，他们不得不要回国。
0: 明白。那你爸爸妈妈知道你拿到这个签证也替你开心？
1: 非常开心。对，虽然他们很想我，我也很想我家人，但是因为我们一年的时候只能见面
0: 一次，
1: 对，所以但是他们因为我开心，他们也为我开心，
0: 尊重你的决定
1: 吧。对，
0: 放心啊，孩子在咱们中国肯定好。
1: 是的。而且我妈妈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刚来中国的时候，她真的很担心，她说你习惯了吃他们的菜吗？就中国菜，我说习惯了。然后晚上你不要一个人回家或者什么，你不要出门。我说妈妈你放心，因为中国非常安全，所以现在我才已经习惯了，已经过了两年对吧，两年多，现在才知道我可以晚上的时候一个人回家不会有什么问题。
2: 对啊，我妈妈说你想不想回俄罗斯在这生活，因为我们想你，我们家人真的很想我，我也很想他们。但是我给他说，妈妈，我觉得我上个生活是个中国人。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0: 上辈子是中国人。
2: 对，上辈子是中国人。
0: 不是，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高的一个评价。天哪。
2: 谢谢。然后我的最喜欢的动画片叫木兰，知道吗？
0: 花木兰。
2: 对，花木兰，对，非常喜欢。所以我
0: 中国勇敢女性的代表
2: 啊。对,
0: 对，
2: 所以我从小对中国的文化对非常感兴趣。
0: 哎，那未来在咱们中国有什么样的打算不？
1: 我想结婚。
0: 想结婚哦。
1: 找一个中国的丈夫啊，留在这儿。
0: 这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

0: 期望哈、啊。那工作当中呢，事业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我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所以我有一个中国朋友，他给我说，曾经说过一句话，我非常喜欢，意思是风吹哪叶就读哪叶
0: 啊，风吹哪叶读哪叶，
1: 对，我所以有
0: 顺其自然，
1: 是的，
2: 后来帮他办完工作签证之后呢，还有其他的外国人，他们也想留在中国，然后我也是帮他们办理的，包括我现在的我的属实啊，还有都是也是外国人，也是我帮他办的那一个。
0: 你刚才提到一个词儿叫口碑，所以在这个留学生这个朋友里边，这个圈子里边，你是很知名的。他说：“哎呀，有事儿找思哥。”
2: 还行，反正至少现在他们知道，在办工作签证上那个事儿，我是靠谱的。基本上我现在办理这个工作签证，我也没管他们要钱，全是帮他们去办那个工作签证。他们就是想来中国，他们如果说去找别的中介的话，可能都会要收费的。对，
0: 那你也不会觉得做这个事情？
2: 一是因为我自身我有这个方面嘛，我去有这样方面的需求，所以呢，我们双向就是说，正好我需要这样的一个人来工作，然后他们想留在中国，所以我们属于互相帮助。
0: 从2010到2025，李斯的记事本上写满了一串串来自世界各地的名字，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是一个温暖的故事，让这个小小的俄餐店也成了中俄朋友交流的窗口。友谊不分距离，善意也不分国界。15年里，李斯和这些年轻人用真心攒下了一段段暖人心的情分。
3: 大家好，我是达尼亚，我身后的这个教学楼就是我们的黑龙江大学，我梦想开始的地方。我在中国已经12年多了嘛，你们听听我这个中文是不是嘎嘎地道啊？我是不是可以挑战一下播音员的水准呢？当然，在专业的老师面前，我可不敢显摆。今天特别的高兴，特别开心，能听到邓阳杰来到我的母校，跟我唠一唠我们在哈尔滨的故事哦。
0: Hello， 达尼亚。
3: Hello，Hello。
0: 你的这个中文说太好了，非常的流利。
3: 哎呀，没有，还差得远呢，差得远呢。
0: 我要是不听声音的话，我真的感觉好像你就是我们这个东北人，我们中国人。
3: 有吗？
0: 真的非常好哈、啊，
3: 是不是带这个东北口音吗？
0: 你完全可以做我们台的这个主持人。
3: 好了，带你去参观一下我们这个学校啊。
0: 原来呢，我其实做活动也来过咱们黑龙江大学，但是确实没有特别好的去逛一逛。正好啊，你在这儿可以带我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3: 行啊，咱们去吧。
0: 不冷吧？
3: 怎么
0: 冷吧？
3: 有点冷啊，确实有点冷。
0: 黑大的校园还是挺大的啊、哦。
3: 特别的大，咱们前方是主楼，黑大的主楼，我在读研究生还有这个读博一的时候就在那个上课。
0: 哦，在那边。
3: 对对对，然后国教学院的话，他们的教学楼就是在我们后
0: 方。这边是那个国教，
3: 那个是食堂。
0: 虽然说校园大，但是你如数家珍，像到你家一样。
3: 那可不嘛，我虽然是在黑大长大的一个孩子，我12年来到这个哈尔滨，就是高中毕业就到这边来啊，然后就开始读本科。然后呢，从16、17岁就一直在这里待着。我从本科开始，然后呢一直在黑大待着嘛。本科是12年开始读的嘛，本科研究生啊，现在是一个博士生，博二了已经，都是在黑大这边读的。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5: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6: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7: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你家是在
3: 哈巴罗夫斯克、
0: 就和我们黑龙江省的抚远是隔江相望，
3: 抚远对面的，对对对，隔这个黑龙江啊，你坐船就能到，3个小时。
0: 我经常接触这个俄罗斯朋友，说实话，你给我特别大的惊喜，因为你的这个普通话太溜了。

0: 而且还有点这个东北方音，非常的可爱。哎，
1: 其实我因为我自己也是带学生的嘛，我给俄罗斯那边的孩子们上课嘛，教中文啊。然后呢，平时你说我这个东北口音，我自己感觉不到。
0: 东北人都说自己普通话是最正宗的。
1: 但是其实上课的时候呢，我可不会带这个口音的，
0: 很专业。
1: 对对对，因为上课的时候，我一旦我进入这个上课的这个模式、
0: 这个状态里。
1: 对，然后我就会讲这个普通话嘛，然后我讲得很还挺清楚的，反正我听我这些同事说都是挺，
0: 那你一定是专业
1: 挺标准的
0: 标准规范。
1: 对，我本科的然后研究生的这个专业都是跟语言有关系啊，然后我现在读博士也是跟语言有关的一个专业嘛，然后说出来挺长的一个外国语言及应用语言学。这么长
0: 所以你的
1: 听起来可能有点听不懂，但是都是跟语言有关的，
0: 都是和语言相关的。这也是相当于你这十多年的时间都一直在学习这个
1: 语言。对，语言就是本科的时候是光学习这个中文系嘛，然后呢研究生的时候是学习中俄翻译笔译啊，然后呢现在也是这个英语语言学。
0: 所以你的这个业务很扎实，基本功很好。
1: 平时因为自己还挺喜欢翻译嘛，
0: 你很喜欢翻译，
1: 然后我一直从事翻译啊、笔译，然后就是现在就是一直在做从事这一方面的。其实我教语言也不仅是就不光是教这个语言的啊，因为我喜欢中国，喜欢中国的文化，也是比较了解中国的文化，所以我希望自己可以把中国的这个中国的话、中国的文化带到自己的国家啊，带到这个俄罗斯去啊，然后呢把它传到俄罗斯，就俄罗斯那里去，让俄罗斯人了解一下啊中国这儿，这也是我的一个梦啊，这是我的一个梦想，就是成为一个中文老师。
2: 你可别小看达尼亚，他的身份可多了，他是一名在读博士生，也是一名教俄罗斯学生学中文的老师，还是哈尔滨亚冬会唯一的外籍兵学暖冬大使，名副其实的哈尔滨代言人。
3: 在哈尔滨等你啊，
4: 我在哈尔滨等你，
1: 这个亚冬会的宣传然后他上来找我，就是说明当时是需要找一个中文好一点的，然后可能形象好一点的。
0: 你别谦虚了，
1: 外国人。对，想要让我这个去参加这个项目，我当时就觉得，感觉还挺自豪的，就代表这个哈尔滨，这个外国人的这个身份。再加上也可以代表着我们黑龙江大学来参加这种活动，感觉挺不错的，
0: 类似于巡游的感觉。
1: 对，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对，然后我们十个人当中就我一个外国人，对，就一个俄罗斯人，然后大家都觉得，包括这个我们当时参加这个活动的这些工作人员，包括我们那些就是大师那些女孩子，然后包括这个游客，大家都会觉得我是一个混血，然后听我这个中文一上来就问，哎，你是混血吗？我说不是，纯俄罗斯人。
0: 代表我们这个哈尔滨的一个形象，也代表咱们黑龙江大学的这个风采，还是非常骄傲的。
1: 对，非常的自豪，感觉。对，所以当时他一跟我说这事儿，我就同意了。那肯定是要去参加的。然后呢，当时对这个活动的这个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一是冷，因为是冬天的时候嘛，好像是12月嘛，12月，对，一是冷，然后呢，二是开心，就是特别的开心，虽然是冷，但是心里还挺暖。
0: 你后来有没有自己去想过说中文为什么会这么好？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
1: 那肯定是黑大教的好啊。
0: 我有老师，
1: 对，我有中国的师傅啊，中国师傅啊，那是我本科的时候的班主任，刘老师中文，他专门教这个中文给女学生上课嘛，在国教院那块然后呢，他教的这个中文教的实在是特别的好，我的这个中文的话，我敢说。

0: 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老师可能也是很有方法。
1: 他确实很有方法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光教这个语言，什么语法啊、声调啊等等这些，不光教这些东西呢，他也会一直在给我们找一些锻炼的机会
0: 啊、嗯、
1: 啊，就是对，让我们出去看看世界，用这个中文，跟中国人交流，
0: 交流
1: 对，多接触一点。因为学习语言的话，你光这个学上课。嗯

0: 对，所以刘老师给你创造了很多这样的语言环境。
1: 对对对，他一直在找这种，给我们找这种接触母语者的一些机会嘛，然后呢让我们参加各种比赛啊什么的，这种让我们锻炼一下这个中文。嗯，对，当然是也是跟他说话的时候交流的时候也会一直在跟我们纠正这个翻译的一些问题，一旦你说错了他说嗯你这个
0: 这
1: 不对，那个不准，就再说一遍。
2: 这就是我读本科的时候的这个教室嘛，然后我们当时都是在这边上课，然后呢我大概的位置就是在这块，不是这边的就是那边。
0: 你肯定是因为学习认真。哎，我看这个教室的布置啊，它很有这个中国味儿哈，你看后面这个，
2: 哎呀，是有学生画的嘛。对，你当年也有这个这种，我们这个是上课的教室嘛，然后呢这是第三层吧，对，然后我那个老师的办公室也是在这一层。
0: 刘老师
2: 对，刘老师的
0: 可以去拜访他。哎，
2: 可以，
0: 太好太好，
2: 我带你去，走吧，
3: 请进。
2: Hello，
3: 哎呀，达尼亚，你好，哎呀，
0: 你好，宋阳老师，
3: 哎，你
0: 好，
3: 你好，达尼亚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2: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俩今天也是第一次见面，我就说，哎，俄罗斯姑娘真好看，个子还高，中文还说那么好。
3: 对，她是我最优秀的学生，也是我的亲学生。
2: 对，红了。
3: 我2012年的时候就开始教她，那个时候她17岁，刚来黑大。是我们班里最小的学生
0: 啊，最小，
3: 但是他最懂事，给我当了4年的班长。
0: 我好羡慕你们这种师生姐
2: 啊！对呀，就是刘老师是我中国的第一位老师，一个也是当年我们的班主任嘛。要不是这个刘老师的话，那我可能这个本科读完了，我就回去了，回国了，根本就不会走到这个读博士的这一步。
0: 哎，刘老师，你当时怎么发现这个好苗子？
3: 现在在我脑海里边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班的教室，他呢是经常坐在第一排第一桌的，坐在最中间的第一排第一桌，所以你想想，他的学习态度应该是对对对对，非常努力，非常上进。他每天呢总是很早就来到教室啊，然后呢这个作业每次都是最全的，然后呢都工工整整，真的作业写得非常好，要不然能当班长吗？然后非常懂事，就是你让他做什么事情都非常放心，真是一个用咱们中国人的话讲是非常靠谱的一个孩子，当然现在呢是非常靠谱的优秀的女士。话说起来应该是10多年以前了，我们那时候还很年轻，她毕业的时候我正在怀孕，自己的孩子还没有出生，但是我们的女老师们都说，哎呀，我们是留学生们的妈妈。所以呢就是从这个责任感还有我们的这个职业感出发呢，就是这些年轻的孩子，这么小的孩子，这个不远万里来到咱们中国留学，确实就是说咱们应该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去要求他们，去帮助他们，去教育他们，培养他们。
2: 说到要求这块，我想起一件事情了。我记得当年老师就让我去上台发言，就是作为一个优秀学生代表啊，来上台发言。那个就是
0: 有什么压力？
2: 对，特别压力，反正委婉一点就是压力特别大。对，然后根本就不会背这个台词，但是呢，这个讲完之后呢，下台，有很多中国的学生给我鼓掌，然后当时就那次经历让我意识到我有多热爱这个中文，有多喜欢这个中文，然后呢，就是，有，就是怎么说呢，反正就是我深深地感觉到了我对中国的中文的热爱，有多深。
0: 这个机会也是老师给你。
2: 对对对对，也是老师让我去发言的。
3: 对，当时正在怀孕，他们是6月。

0: 末毕业这个毕业季，然后呢我是九月份生的孩子。
1: 他说了，他说未来在他博士毕业之后，他其实有个梦想，就是希望留在黑大，可以当老师，继续教学生。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种你们之间的一种传承。
0: 对对对，我们学校，我们黑龙江大学也非常需要这么优秀的，既懂俄语啊，然后呢又懂汉语，那像中国通一样的人才啊，真的非常需要。
1: 看到自己的孩子、学生成长了这么多啊，是不是你也
0: 心里很有成就感？
2: 我对刘老师的这个时间确实很长，所以说对刘老师的这个印象特别的深刻。
1: 老师刚才说了，说把你像当孩子了，你有没有觉得他在这边也有像妈妈的？
2: 有啊，就我们在读本科的时候都是这样叫他的。
1: 哦，叫妈妈。
2: 对，叫中国的妈妈。太不好意思了，什么事都叫他亲，什么事都抱着叫他亲。
0: 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像既是师生关系，又是朋友关系。嗯，
2: 然后后来也可以来一个这个同事关系，是吧？
0: 可以啊，
2: 怎么的话是不是？
0: 对，也可以。可是
3: 我想放下了。
2: 我觉得在中国这么多年，然后呢十年以来我所有的这些成就感觉都是归你，都是你的功劳。
0: 哎呀，达尼亚，千言万语我想汇聚成一句话啊，老师希望你在以后能取得更大的成就，然后呢能够变得更加的幸福。
2: 我感觉都是刘老师带我长大的吧。中文的这种关系越来越好。

0: 了，实在是太喜欢中国了，
1: 太喜欢中国。哎，你这么喜欢中国，这个有没有想嫁到中国呢？
0: 顺势自然吧，但是我觉得可能到最后会，反正会的，因为自己也打算留在中国这一块嘛，啊，然后呢，就是。不出什么意外的话，那可能还是会找到一个中国的老公。
1: 你觉得中国男人他有什么样的这个特点或者是优点吸引到你的？啊，
0: 就是特别能宠自己喜爱的女孩子，
1: 宠媳妇儿啊，
0: 对，宠媳妇儿，
1: 东北人，
0: 对，我觉得
1: 是这样的。
0: 东北的男人还是别看他们是东北的，但是他们都是暖男。明白，但是我觉得，反正跨婚姻这一块，他也是比较，反正这个事情也不简单，对吧？
1: 对，
0: 我这一块可能不是我比较了解中国的文化什么的，那我找一个老公，他可能也就到时候也需要了解一下
1: 俄罗斯的，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两个人，就是。怎么说呢？
1: 双向奔赴，
0: 对，双向奔赴的。我希望自己可以就是成为一个中俄的这个
1: 文化使者，
0: 文化对传播者，对，把这个中国的文化带到俄罗斯去，把俄罗斯的文化带来中国这边，就是让俄罗斯人更多的了解中国的文化，让这个中国人更多的了解俄罗斯的文化，因为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对吧？就是文化差异这一块还是有些分布什么的。
1: 就是你喜欢一个地方，你一定要是真实的去过那儿，去感受它。
0: 哈尔滨的话，我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像我的第二个老家，呵呵，第二个家乡，对，我真心喜欢这边的人啊，
1: 很好，
0: 感觉跟俄罗斯人差不多，性格方面啊，很像啊，特别的直接啊。其实我觉得跟东北人，在东北这边的。怎么说呢，跟东北人交流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大家都问我，哎呀，你是个中国同胞，你特别的了解什么中国文化等等等，你怎么跟中国人交流，你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真好。刚才说到你的这个目标，就让我想起，就好像我们做睦邻这个项目是一样的，希望我们的梦想成真。中俄友谊长存。
0: 哎，对，
1: 碰一个吧。
0: 哎，碰一个。
1: 中俄友谊长存。
0: 长存。
1: 从11岁初识中国事的懵懂好奇，到12年后扎根黑大追逐。

0: 博士梦，从语言不通的异国女孩到中俄文化的传播者，达尼尔的故事正是睦邻友好最生动的写照。这个可爱漂亮的大女孩把对冰城的热爱融进了烈士的热闹室友的温情里，而这座城市也回馈给她最真实的温暖。我们希望更多像达尼亚一样的朋友能够在中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热爱与归属。
1: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魂。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上个世纪以来，虎的种群数量减少了95%，致使这一世界上最大的猫科动物如今面临着灭绝的危险。为了保护世界濒危物种之一东北虎的生存环境，人们修建了大型的森林公园，更有一些人充当起了虎爸虎妈的角色，为了珍惜物种的延续来进行人工的饲养和繁育。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去体验给山林之王当虎爸虎妈的工作。
2: 这养老虎的人应该是也挺凶猛的，是吧？
3: 咱得先去找找老师。
2: 四号是王老师。
4: 啊，虎爸
5: 是。
2: 哎，王老师
5: 邓阳吗？
2: 哎，王老师好。
5: 我叫王占军。
1: 王占军，东北虎林园饲养员，1996年从事饲养工作，饲养东北虎近千只，人送外号虎爸。
5: 今天呢，我带领你们下体现我们那个饲养员的工作。
4: 太好了。
5: 我呢，就是这个楼舍的主要负责人，专门给这些待产的老虎啊，还育婴这些老虎啊，做那个保姆的工作，饲养的工作，哎，对，哎哎，咱们呢就开始从这只老虎这块，咱们开始打扫入手。你们不要怕，它主要是见到你们的生面孔。
4: 那里还有一只，它怎么那么凶啊？
5: 它比较激动。
2: 我不扫，不行，太吓人了。
5: 主要他看着你俩是生面孔，因为这虎是带母崽子的虎，带雌虎的虎。
2: 咱找个温柔点的吧，行不行？咱找个温柔点的。
5: 没事，你们到跟前让他看一看，熟悉了就好了。
2: 不到跟前，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这是安全距离，我感觉。
5: 作为饲养员，你必须得克服这种
4: 恐惧
5: 的心里头。
4: 袭来的一声虎吼，关键它这个吼声有回响，就感觉特别吓人，你知道吗？
2: 我明知道它出不来，
4: 但是有点害怕。
2: 我们再试一试吧，好不好？虽然你知道那个笼子还相对安全的啊，但你心里克服不了那恐惧。它是王啊，害怕。
5: 好，咱们现在就把这虎呢穿到隔壁，他拿，把这个插虎拿下来。
2: 哇，这么听话吗？它有条件反射了，我估计是吧？
1: 虽然他们暂时居住在笼子里，但虎爸虎妈们为他们精心准备的食物时时刻刻在保持着他们的血性。他们不是宠物，而是山林之王。
5: 咱们现在就喂这只。
4: 哇，这是老虎。
2: 哎，那边拿几个小老虎。
5: 对，这是虎妈妈啊。
4: 对，我是虎妈妈啊。
5: 对，哇，你看这
4: 上来了，上来了，
5: 到时候就过来了。他就看着这幼了，你看看。
4: 啊，那你注意手啊，是吗？
5: 咱们就对这喂。啊，来，你来试一下，来吧。
2: 我不是。啊，太吓人了！你看我看着我。哇，我不要，我不要，我是给你肉的，我是给你肉的。

0: 去吧。
1: 好，咱们
2: 在哪儿呢？
1: 咱们这口，咱这口投地，咱这口投地。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说他感觉像哪儿？
2: 他是母老虎，你是帅小伙。
0: 说他感觉像拿着自个儿肉呢。
2: 没关系没关系。
0: 我给你送肉来了啊！
2: 别，
1: 没关系，往这边来，这边来，没问题。嗯，
2: 天，没事，你最棒。
0: 我这样扔进去行不行？
2: 不行不行，扔不准，浪费肉了。我也害怕呀，我的天！
1: 不要害怕。完了呢，咱们
0: 我扔的啊，我给的啊，咱俩现在是没仇了，知道吧？我给你喂的肉啊，明显是我不可能吃了，知道吧？
3: 我喂的是老虎啊，这么近距离的呀，我相信很少有人能够有真正的像饲养员这样的就体验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个心情吧，就是懵的，我现在都想象不到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反正就是害怕。
4: 新生对东北虎来说意义非凡，我们有幸在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里见到了一只待产的母

0: 今天呢，这个老虎这行为表现吧，有点反常，那可能有点要产的这种状态。
1: 我们园区的母虎产崽的过程中，我们饲养员是不去接近的，因为我们这母虎呢都是在散放区，常年在散放区散养的。如果有人为的去就是跟它近距接触，对它会用紧张的刺激它，所以它产崽过程呢，我们尽量就是在监控里观察它。
2: 你看它肚子那个呼吸幅度好大啊！
0: 对，
2: 哎呦，你看
0: 这
2: 抽抽了一下，
0: 刚才这是一动的就是胎动。胎动，
2: 那个是胎动啊。
0: 对，因为这个小虎在里头可能是来回翻个儿啊，或怎么样伸手啊、伸脚啊，
2: 真的是手
0: 啊，它在使劲儿、
2: 腿
0: 在使劲儿呢。哎，要产了，你看出来了，哎，小宝，哎、啊，看，
3: 啊，
0: 是出来了，
3: 弄脑
2: 袋。哦天，
0: 这是上面包了一层胎衣，这是。
2: 这样生出来的，
0: 对，
4: 它生的那一瞬间，我就感觉它的腿这么一蹬，小虎崽就出来，觉得既紧张又觉得很奇妙，就是你会发现大自然的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0: 哎，小孔，把咱那个奶瓶啊、孕箱啊，还有一些肥料垫儿，托里面准备一下，好，这防止它如果它要不带的话，咱们做好提前准备，好吧？
2: 它还会不带什么意思？
0: 因为这个虎呢，它是初产虎，它会有点紧张，不知所措。虽然说咱们现在看它可能是在护理崽的，
2: 对呀、啊。
0: 等它虚弱期过了以后，它都产完了，它如果不管它了，我们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如果它没有再有护理崽的这种表现、这种行为，我们就会给人为干扰一下，给它隔离开。
2: 闻到有奶香味吗？
0: 不是，它纯是先是靠气味去闻，在大虎的腹部附近去寻找。它去寻找，而我们呢就需要是仔细去观察它到底吃没吃上。它头回来
2: 这个应该是吃上了吗？
0: 这个没有，你看它头一直在动。吃上的话，它的头就不动了。如果大虎有奶的话，它吃上以后，它的尾巴会往上翘。就是吃上，就是证明这个母虎还有奶。
2: 那它自己就是去养好，还是咱们去给它养好？
0: 那当然是大虎自己养好。
2: 大虎自己养好，
0: 对吧？它照顾的方式啊，比人就是人工啊，还要更好一点。
2: 它可能它一着急，它也没办法呀。
0: 现在吧，我最担心的问题，并不是说大虎，大虎对它护理怎么样，而是担心这地下这两个，它对它俩地下这两个护理有没有护理这种状态啊？因为水泥地嘛比较凉，小虎呢会如果时间长的话，体温会逐渐下降。

0: 损伤，说有可能会出现生命危险，说有可能会出现生命危险。
1: 大虎的体温呢是很高的，小虎在它的周边，小虎的体温是能保证正常的。小虎呢本身呢就是说有一定的营养，现在最担心的呢并不是小虎能不能吃上奶，而是担心大虎有没有这个能力去照顾小虎，会把小虎搂在它的身体周边。
2: 但咱有一个这个时间限制吧，
0: 两小时左右吧，
2: 两小时左右。
0: 对，看对看大虎对小虎的这种照顾程度，如果它对小虎的照顾程度逐渐的在减少，那我们把它干扰就是人工饲养，把它拿出来。
2: 其实一开始我觉得最揪心的可能是生产的那一刻，其实产后那个观察可能才是最关键，而且这个持续的时间很久很久。

0: 那现在这个温度一共是两度。太能吃了。
1: 经过4个小时左右的观察，那发现大虎呢没有照顾小虎这个能力，跟我们担心的一样，那小虎的体温呢在逐渐下降。
0: 行行，都拿这个，拿到冰箱里。你拿一个，我拿俩，你拿一个。

这小伙的体温呢逐渐在降低，那像我们基本上就一个小时左右得观察一下他的体温，看他体温有没有什么变化，你得必须要细心去观察这模糊他是什么状态，那小虎是什么状态。

0: 观察了一段时间呢，小虎的体温状态呢渐渐的恢复了正常。那我们从三只小虎当中挑选一只身体最强壮的放入母虎身边，看母虎能不能带养。
1: 他现在就趴头儿口了。行，你去把那崽子拿过来。

0: 大虎把小虎放入水河当中了，那你的刚出生的小虎如果就是他身体进入呛水了，那对他身体有一定的肯定有一定的伤害，甚至有生命危险，得把小虎赶紧拿出来。行，慢点慢点，拿着擦干，拿脱水棉好好擦。
1: 啊，那是有没有丢坏的地方？
2: 没有。
1: 嗯？没有吗？你疯了？疯了？头没湿，还好，它都是屁股，擦干就好。现在擦在肚脐这儿了，擦的那把水都给擦干的，擦干才能放。给它放鱼箱里了。哎呀，挠我！我们放那去。
0: 都是细肠。那本来呢，我们想尝试让母虎自己带养小虎，但是通过这次呢，这个结果也不是让我们很满意，所以说，那我们又得当奶爸了，让我们自己亲身去自己去找。

0: 把着他的，是吗？
1: 对，扶着他一下。
0: 嗯，这个明显就很饿。
1: 我的手放在他那喉咙那儿，
0: 哦，
1: 能感觉到他那个从有奶从他那个喉咙咽下去。
0: 就喝上，你感觉那奶往下流了是吗？
1: 一吸一下那种感觉。
0: 哦。

0: 从昨天晚上8点到现在2点，10多个小时，
1: 还要再喝一点。
0: 对，量还是不太够。
1: 嗯，
0: 他能喝的话，再给他来一点。
1: 嗯。

0: 你看看这只，那这只睡着了呀，它还能喝吗？
1: 那也得给它按时按点喂养了，是吧？
2: 对，给它应该补充一下。
1: 它不会，你看它好像不太会自己特别自主的那种。
3: 进去不含是吗？
2: 含。
3: 它没有那个咬，它
2: 吸有
3: 吸

0: 块钱
1: 啊，真的
2: 透下来，
1: 真的透下来。
3: 他这个吸乳的这个东西，他想吃这个动作。那这个就是没吃饱就裹手的，
4: 还想在那吃，还想喝奶，
5: 就跟人一样吸手指，你看他还想吃，
3: 对，那没吃饱，
5: 没吃饱，嗯。

0: 因为每个选手就是说要吃点之前，我们都会有提前30分钟到40分钟啊的活动时间，也是促进他的肠道消化。
1: 你看他这不咬，好像有点动作了，我听到喝奶的声音了。
2: 啪的声。
0: 那听哪了？

0: 他一口呢没有咽，直接含在嘴里，又裹第二口。
1: 嗯，
0: 等他就是两口奶一起往下咽的时候，就直接喷出来。
1: 那你再拍一个。
0: 对。
1: 你看的好好细，我刚才我根本没有反应。
0: 这好冷好冷。
1: 哦，这跟小孩一样一样的，你看。
0: 嗯，我给他拍出来，要不就容易呛到肺子，呛到肺子会发炎的。
2: 要不再换回小奶团？
0: 先不喂了，抢奶的先不喂了，再空。还有那个奶往出淌。
1: 哎呀！
0: 先放里吧，你放里等着，等着过一阵儿，等它缓一缓，然后再下喂。嗯，先不喂了。
1: 你吓得出汗了，你知道
2: 吗？很紧张。
1: 很紧张啊。
2: 对。他第一次抢奶了，我对他以后不是很好。
1: 你是担心他是吧？
2: 对，担心的。
3: 本身他妈妈就不带他，就需要人工去照顾他。他喝的这是他的第一次奶，他呛着了，对他很担心。
0: 因为这个火，就是像叫小孩一样，你老呛奶老呛奶，你的这个你的肺部功能啊，会出现炎症，知道吧？
1: 对。老虎和人是一样的，他这人生的第一步也是很重要，所以这个其实不容易。
0: 对，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1: 嗯，所以你别看这老虎啊，他这个额头上成年虎他有个王字，但实际上你看他刚出生就是个小宝宝，他就需要精心的这个呵护。
0: 想要成王必须得从小做起。
1: 听没听见？想要成王从小时候开始得很努力的。
4: 过程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和小孩子一样，虎娃们也会生病。在节目拍摄中，一只小虎被发现肚子上长出个肉瘤，当动物医生赶到时还离得很远，就听到了小虎痛苦的叫声。
5: 哦，这只啊，
6: 这是两个月。
5: 两个月
6: 发现的时候是4个多天发现的。
5: 这是个什么？这是个瘤吗？还是个什么？
7: 脐疝，
8: 是个脐疝。
5: 脐疝，
8: 对。
5: 啊，正常这个应该是在里边的，现在就给掉出来了。
7: 对，它通过这个脐孔可能发育不好嘛，啊，或者到这皮下了。
5: 啊，那咱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把它给塞回去。
7: 咱们就是切口，把这个东西送回去，再把它里头的脐孔，完了咱们给它缝上。
5: 这手术难度大不大？
7: 就是它现在这个日龄比较小，麻醉的风险是有的啊，它相当于是人呢，现在也就婴幼儿。
8: 是它的这个年龄比较小嘛，所以它这个麻醉这一块风险相对高一些，也是我在做手术之前比较担心的。
6: 到我吧，
9: 小爸爸。哎，
5: 我看他能不能挠我。
6: 那是我，你害怕是我。
5: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哎呀，别，好了，你走，溜达，你走吧。害怕了，没见过这么多人。
10: 其实你再长长都怕你，现在。
5: 你这么小就经历个这么大的手术，
9: 再过个几个月你们就过来看。
5: 啊，就不敢那么抱着了。
9: 不行，再过一个月。
5: 再过一个月都不行了。
9: 他现在吃肉长得快。
5: 啊。
9: 一天长到三两了。
5: 嗯。
9: 我快的话能长1斤。
5: 嗯。
9: 他生下来就弱了。生下来刚2斤，
5: 嗯，
9: 一般虎一般都得2斤2.6到3斤，
5: 嗯，
9: 正常。
11: 量下体重
5: 啊，得量下体重啊，这术前的准备呗。
9: 对，
5: 来，咱看一下这多沉。这个体重对于他打麻药各方面都会有些剂量的一些考量。
9: 对，用多少剂量
5: 啊？
9: 完了是还有输液、减重多少量？
5: 4.7，
9: 4.7。
5: 听一下心跳，
9: 得治病呢。
12: 八位的，八位的好。八位的，
5: 找血管吗？现在是要给老虎做什么？埋针。
12: 对。

0: 可怜了，怎么？就你看这个感觉有点像，就给自己的孩子，就是打针的时候，你在旁边看着那个心情差不多。没事，你治病呢啊！哎呀，做完手术就好了。
1: 大量的复健单，抱过来吧。
2: 这啥？
1: 去哪里？止疼。这个要疼啊。接下来
2: 止痛宁啊。
1: 对。
0: 这个会疼啊。
1: 对。
2: 这个皮下稍微有点刺激，但是在宠物上，这个药是非常好的一个止痛药了。
0: 疼的话，它就会有反应啊。
2: 有可能会有。啊。没事，好了。
0: 您之前埋针和打第一针的时候还不疼？
2: 对，就这个药，皮下刺激稍微大一些。
1: 15分钟。
2: 起效以后开始用脑麻醉。
1: 那啥，我就给他放路。
2: 也行。

0: 七号半。
1: 六号半有点粗。
2: 打七号的。这么粗？
1: 对，老粗了。
2: 这太深了，
0: 插进去了。
1: 嗯。
3: 因为氧那个氧气什么都开了是吧？没有开吗？

0: 现在这个老虎的状态就是他现在已经是睡着了还是？
1: 他吧，只要是这个肚皮朝上，自己没有主动意识翻过来，那么他就进入麻醉这个维持期。
0: 没有意识了现在。我看每次做手术都要把他给全身除了创面的部位都得挡住啊。
1: 对，就是这个是医学和数据都这样的，就做手术的时候就看手术的这么一个部位，剩下的人呢或者动物我都会看到。
0: 这是为了什么？
1: 这个就是不干扰这个手术。
2: 帮我穿一下我的皮。不行，后面是那什么，过了。但是它跟那个我们平常做的那个动物的皮下组织
3: 不一样，
2: 结构不太一样。正常的话，它脂肪肌肉层没有那么明显。
0: 好，
2: 这个是年龄比较小这个老虎，不到两个月，50多天。我这也是头一回给这么小的一个老虎去做这个手术。但这个伤口得修一下，因为这伤口已经光滑了。它没有生长能力了，剪一圈。
4: 你得剪一圈。
2: 我看看皮下啊，我看皮下怎么盖，到时候。大林多长时间了麻醉？现在有多长时间了？有10分钟了。好了。行，拆线吧。3个0。
4: 我这也缝，
2: 我缝，把这皮下结构分一下。
4: 老虎的筋肉这么薄吗？
2: 还1升了吗？差不多。
4: 体温35度吧，心率105，高压77。平均动脉压51，抓紧紧。
2: 你别给我增加压力，完事儿。最后一针带下小结节完事儿。行，你对一下。
4: 完事儿。那行吧。
2: 不说话，你说一下就行。
4: 他股动脉怎么这么弱呀？
2: 缩影时间一般在5到10分钟，基本上这个幼虎应该是有这个恢复意识了，但是在第10分钟的时候，他这个麻醉的这个还是比较深一些的，意识基本是没有意识的。然后所以说当时是怕这个有这个麻醉的这个并发症出现。
4: 舌头有点干，滴点水。还是没有。

0: 听一下，
1: 你再等一会儿，
0: 我听一下。这显得比正常动物醒有点慢啊。
2: 至少得30分钟以上。
0: 就术后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比如说超过30分钟以后还是不苏醒的话，它有可能出现的就是血氧血压下降，然后因为机体缺氧造成脑部损伤的这些并发症可能会出现，所以说还是比较担心的。
1: 听这个呀，
0: 血氧也行啊，
1: 都行，都没有问题。
2: 这个地方自然醒，
1: 现在等着醒就行。
2: 对，都正常。
3: 虽然小虎的各项体征指标都是正常的，但是小虎依然没有醒过来。手术室里边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了。
0: 有点，
1: 感觉有，但是这个疼痛，
4: 疼痛本来就
1: 很疼痛，还有牵拉的都没有反应。

0: 响了，快响，耳朵动了，你舌头也动了。
1: 动了，哎，动了，动了，动了，
0: 嗯，
1: 嗯，又了。

有多少人在为他牵肠挂肚，在为他的这个健康一起做着一个考虑。当他梦醒了之后，其实大家和他的愿望都是一样的，希望这个小伙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0: 只小虎是幸运的，它将作为族群中的一员茁壮地成长下去。对于东北虎这个濒危族群来说，每一个生命都弥足珍贵。这所特殊幼儿园充满了温馨，每年几十只幼生的小东北虎都在这里享受着虎爸虎妈们最精心的呵护。
1: 这多大呀？
2: 这个快一个月了。
3: 我终于明白一个词的含义了，叫做嗷嗷待哺。
1: 是，
3: 着急了都。
1: 快，咱俩给你戴手套。
3: 别急啊，马上就来了。
2: 这小虎啊，日龄太少啊，咱们呢进来都得进行消毒。接触它，咱必须得把手套戴上。
1: 多大呀，这小虎？
2: 你像咱们这个日龄就是20天日龄了。
1: 20天？
2: 对。
1: 20天长这么大了？
2: 对，这是20天。你看这窝呢，这窝这个就是，刚七八天。
1: 没睁眼睛的。
2: 你看这眼睛它都没睁。小虎一般都在6-7天以后才睁眼。
3: 那每个性格不一样，你看这个就活跃，那个就能睡觉。
2: 对，
1: 我看到那边的那个多大了？哎呀，
2: 那个都50多天了，你看啊，
1: 50多天长这么大，我天哪！那他们还喝奶吗？他们？
2: 现在喝奶已经，他有点嘴已经含不住这个奶嘴了，因为它大，这个牙齿它已经长出来了
3: 啊，给加辅食了，现在
2: 对，
3: 是吧？
2: 现在咱们就是给它这么大的就是喂油下
1: 那我们现在喂的是哪一只呢？
2: 咱们就喂它
1: 这个。这个是20天的吧？
3: 20天的。
2: 对，
1: 没睁开眼睛的啊。
2: 你看，咱们可以拿出来。
1: 他们
2: 这个奶嘴呢，咱们得倒着拿，它不像因为它这小虎
1: 它会找奶嘴一样。
3: 那为什么倒着拿？
2: 这样式的吧，咱一是护着它别掉下来啊。你看，护着它这个嘴这块别掉下来它就这么。
1: 哇，
3: 这太渴望了。
1: 哇塞，那打嗝的不打嗝的声儿，咕噜咕噜的声儿。
3: 你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幸福啊，虽然闭着眼，其实你能感受得到。
1: 对，
3: 哎呀妈，终于吃到了！
1: 哇，他这个时候特别温顺，像个小猫宝宝。
3: 对，刚才还特别活跃，这一有奶，立马安静下来了。
2: 这小虎也跟小孩一样，吃饱之后呢，他就睡觉了。
3: 接下来喂哪个？
2: 咱们再喂这个。
0: 为了更好地进行饲养工作，饲养员需要了解每一只老虎的脾气和秉性。王占军在这里工作了近30年，经过他饲养的东北虎就有近1000只，在每一只虎宝宝的眼中，王占军就是他们的虎爸。
2: 这个地区呢，就是咱们小虎的活动区啊。每到咱们这个2个多月的小虎呢，就放到这里头散放来活动，逐渐的给他这个野化训练，
1: 有你了。
2: 等到3-4个月呢，咱们就是放到这个大园区来了进行这个活鸡捕食啊，活鸭这样式的，这样式的训练。对，你看这小虎现在就过来跟我闹着玩来了，你看
3: 见了你还很亲的。
2: 对，因为这个小虎也是从小我养大的
1: 小虎虎。
3: 你喊这个名字，我老认为喊我，因为我本身属虎的，我小名叫小虎。
1: 真的呀？
3: 对，你一说小虎，我真的谁喊我？
1: 你不应该叫小汪汪吗？小虎，
3: 平常都怎么和他玩？
2: 咱们这也给他起了个名，你看，这只大一点的呢，叫淘一淘，
1: 淘一淘。
2: 对，这个呢，叫聪聪。
3: 叫聪聪，淘淘聪聪。
2: 为啥给他几个叫淘淘呢？从小他特别的淘气有时候爬上网子，有一次掉下来把腿还摔坏。哎呦，
1: 我还以为他们是叫虎妞，小虎妞。他们俩都是男生还是都是女生啊？
2: 这俩是男生，那个躺着睡觉那是个。
1: 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吗？
2: 因为从小都是我带大的嘛。
3: 哇塞！平常和他玩的话都玩什么？比如说跟他我还有个篮球呢。
2: 对，没事他扒拉扒拉球啊，上这个咱这个搭这个给他搭这个树架子
1: 这属于那个智力开发阶段。
3: 对，早教啊，
2: 对，
3: 拓展训练，这就相当于是宝宝那个淘气王，
2: 让他练习这个咬木头啊，爪子抓住木头啊。
1: 他跟你亲才会跟你互动，是不是？
2: 对，
3: 你看现在。

0: 能变这样，
1: 你看
0: 你再过两个月到后面那种程度的，
2: 嗯，哎，你看这个小手掌，
1: 跟你玩了，嗯，你看，
2: 他们也亲你呢，嗯，知道是你养大的，
0: 哎呀，是不是和他在一块儿感觉可开心了啊？嗯、
1: 是啊，嗯，
2: 我跟汪汪不能进去吧？
1: 嗯，这块因为这个虎跟你闹着玩的时候，现在它的牙你看，哎呦，
0: 你看它的牙、哎、特别尖了，已经啊、哎，容易误伤到咱。哎、
2: 对，但是我其实很想上去碰一碰。嗯，哎，你看那个成虎在旁边转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像是保护着小幼崽儿，
0: 对、啊，
2: 是吧？嗯，尤其是刚才我们人一聚拢过来，
0: 然后不仅是这些老虎保护、嗯，最重要的是像王师傅这样的驯养员在保护啊。
2: 师傅，它这么咬你疼不疼啊？都咬坏了。
1: 这样是的，你看他现在就知道跟你互动了，啊、咬着你裤子玩啊，嗯，扒着玩啊，你看不着，嗯，他比较就是好奇，看啥呢都想叼一叼，嗯，
2: 那会咬到你肉，哎呦，
1: 你看
0: 这么赖皮吗？这家伙、啊，咬着就不走了，嗯，
2: 你别咬着肉喽，
1: 对，咬着就不乐撒口，哎、
2: 啊、呦天哪，
1: 他就是跟你闹着玩现在，
0: 嗯，等他们长大了还能记得你吗？
1: 长大之后通过羽化训练呢，啊、他就有点不认识我，但是我养的虎有时候我居然我还能认识他啊。
3: 对于虎爸虎妈们来说，他们希望自己的虎孩子不乖，保持着勇猛的本性，因为他们本就是山林之王，他们终究要回到属于自己的山林之中。
2: 我们帮你拿着吧。
1: 嗯，好。哎呀，乖啊，到那边又到新的环境了，
2: 舍得，你看，
0: 有点听懂了都啊，
1: 嗯，他我也舍不得。

0: 其实细想一下，王师傅他们这份职业挺残忍的，他们因为爱所以要去养这些小老虎，但同样也是因为爱，他们需要放手，需要经历一次又一次成千上万次这样的分别。
1: 其实这样的把他们送走，就像送孩子上大学，送孩子步入社会一样，你心里有不舍，但是你知道这个是为他好的，老虎终究是要回到野外，回到这种自然状态的，所以他心里还是有不舍有欣慰。
2: 每一次新生，每一次生病，每一份成长，虎爸虎妈都仔细地记录着，每一丝变化都牵动着虎爸虎妈的心，他们用爱书写着东北虎繁衍生息的生命日记。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的身影出现在山林之间，虎爸虎妈的心愿终有一天会实现，东北虎将重回大自然，万兽之王将会自由而又有尊严地生活。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曹先生，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2: 不行，这些零件不能丢啊，丢了以后就很难再组织生产了。
1: 曹先生，要不要我帮忙？浩子，快，工人们都别收拾了，快走吧。
3: 都跟我走，
2: 好，走。

0: 先生，快点，快点！
1: 丹阳，你去通知山鹰车队。
2: 是。
1: 山鹰，快撤！海棠他们安全了，快撤！
0: 撤！
1: 别追了。我们的目标是修械所。
3: 曹先生，我跟你说啊，这回小日本扑了个空，肯定放不过咱们，他们在后面追着呢，所以你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赶紧扔了吧。
4: 什么叫乱七八糟的东西啊？这东西金贵着呢。
1: 你的东西再金贵，能有我队员的生命金贵吗？啊，你知不知道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4: 海棠，你说该怎么办吧。
1: 这些枪械的零件肯定带不走，我们得想办法。我们把他们先藏到林子里，把曹先生和工人兄弟们先护送回去，再回来取。
3: 为什么不先带回咱们根据地啊？
5: 哎呀，为什么为什么，你为什么总问一些愚蠢的问题啊？
3: 你知道啊。行，你知道你来回答吧。
5: 我说我要回答了吗？海棠，你来回答。
1: 我来回答。回根据地的路一定被鬼子封死了。你俩在问问题的时候能不能先过过脑子啊？
5: 我没问，是他问的。
3: 对，是封死了。
1: 那赶紧先把东西藏起来。
3: 就你。
6: 报告，树子小姐，月里河车间已经全部搜遍了，零件已经全部被他们转移了。
0: 什么？舒子小姐，他们拿到零件还可以组织再生产。
6: 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零件，更重要的是曹大年。没有曹大年，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就是废铜烂铁。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6: 继续追击，抓住曹大年。
0: 那此次行动有没有给竹野阁下汇报一下情况？
6: 不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走。
0: 嘿。
1: 去呀、啊！
3: 这日本兵是怎么找到休息所的？
7: 哎呀，我师兄自言自语的有道理呀、啊。那天山青哥被追的时候，他慌里慌张的说了两句话，对吧？
0: 我这次出来是为休息所买材料，小鬼子现在突然袭击我，肯定是事情暴露了，要不就是咱们内部有内奸。
7: 然后他就被小鬼子抓了，然后小鬼子就发现了修械所。
1: 浩子，你什么意思啊？
7: 我没别的意思。
8: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家山青是叛徒了？
7: 哎，我可没说啊，只是大家可以分析一下来龙去脉，对吧？你们敢保证吗？他不会屈打成招，你们谁敢保证？
1: 浩子，你在

0: 乱喷，信不信我拔掉你牙？你信不信老娘拆了你的肋巴骨？
1: 得得得，就算我没说，算我没说啊！
0: 哎，你个小兔崽子，你给我跑，你给我回来，站住！
2: 山鹰，你了解这里的地形，你觉得哪里适合安顿专家？
3: 猪头岭，打猎的时候我去过那儿，那有很多山洞，非常隐蔽。
2: 好，咱们就去猪头岭，让耗子保护曹先生去猪头岭，其他人分兵两路，一部分人绕过封锁线，带着零件运往根据地，还有一部分人乔装吸引日本人的注意力，掩护大家撤退。

0: 今どんな事件を知らないの？行こう。
1: 队长，当时你还真开枪啊，还真够狠的。
2: 我的枪法你还不放心吗？就算那枪里真的有子弹，第一颗保准是擦着你的头皮过的，第二颗我就招呼那小队长。
1: 当时那情况吧，就算你真开枪，我死了我也不怨你，我还算个烈士呢。
2: 真的？
1: 真的。
2: 不过也是，俗话说得好，不入

0: 虎学烟得虎子，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1: 啊。
0: 逗你呢，藏好了漏了，走走走走。
2: 开枪，
3: 都下来。
2: 好了，
4: 打开，おいでくれ，早く早く。
0: 都安排完了吗？
1: 安排完了，丹阳已经在马车那儿布置炸弹了，
0: 估计零件已经运回去了，我们现在必须马上抄小路过去跟曹大年会合。

0: 数字小姐，爆炸声应该是从猪头岭方向传过来的。咱们另一队士兵就在猪头岭。猪头岭，一定是海棠小组的人。他们已经逃到猪头岭去了，可能是逃跑的时候遇到了咱们的人。猪头岭，走。
1: 嘿，张春林。
2: 小日本也太客气了，欢送我们还放鞭炮，动静还挺大。哎，前面就是猪头岭了，大家加把劲儿，走。

0: 哎呀，这个山洞怎么还有苔藓呢？
1: 天快黑了，曹先生在这儿应该是安全的，派几名战士在外面加强戒备。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
3: この間をここに置いて直ないはずだ。
1: 先把他扶下去。
2: 可能开始呢。はい。
1: 地图，地图。我们现在在什么位置？数字小姐，这里是猪头岭，山上有很多岩洞，据我猜测，他们肯定躲在山洞里面。野口。马上通知竹野阁下，派兵增援搜山，快！
2: 哎，我们再去，快点！

0: 日本兵还在搜山，这证明他们还不知道我们具体藏在什么地方。
1: 山鹰，他们那么多人，怎么办呢？
0: 不用拼吧，
1: 当然不能硬拼。我们只有保存实力，才能保护好曹大人和大家的安全。哎，啊，回去之后召集一些人，搬点石头、树枝，把洞口封上，这样日本兵也不一定能找到我们。山鹰，你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哪儿不一样？
1: 你现在遇事冷静、果断、活脱脱的一个女团长作风啊，那是跟日本人交手多了，吃的亏多了，自然就学乖了。回去吧，走。
2: 队长，我们先撤吧。如果再这样耗下去，就会把我们拖垮在这里，而且我们的给养也不足了呀。
0: 撤？说得轻松。

0: 为了抓到这个曹大年，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们虽然很疲惫，可敌人更疲惫。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
1: 那咱们到底现在在坚持什么呢？
0: 他们不可能凭空消失的，一定是在等我们撤退之后，他们再行动。我偏不，等他们弹尽粮绝，自然会浮出水面。
1: 浮出水面。

3天不吃饭我倒不怕，要是3天不喝水那可就要死人了。幸亏这洞里有水，

0: 奥斯去侦查那么久了还没回来，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 哎呀，我这肚子饿得都咕咕叫了。
2: 山鹰，都已经三天了，鬼子应该撤了，他们的补给也没有那么多，我想现在外面应该没有那么危险。
0: 不，我要是日本老鹰，我偏不撤。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给养不够，我们的给养更不够，山洞里又没有吃的，所以他一定在外面等着我们。这样，我出去看看。我从小在林子里长大，比较擅长隐蔽。
1: 哎，你能有我隐蔽吗？
3: 哎呦喂，你还懂隐蔽呢？
1: 你懂什么呀？回来给你们带吃的。
3: 嗯。

0: 哟，感情这两天都在练爬树啊！嗯啊，你懂什么？我不练爬树，怎么给你们放哨？哎，我怎么就上来了？嘿，这有啥呀？这我也能上得去。哎，你别光顾自己吃啊，你给我一个呀！嗯嗯，石头，我差点忘了。 你快一点儿！哎，你张嘴，我看我扔的准不准？哎，你扔准点行不行啊？你快点儿，嫂子！哎，哼，哎，你个嫂子，我打死你！快点儿，给我！别美了你，这玩意儿越吃越饿，赶快找点野兔啥的。
1: 行。
0: 日本兵真的撤了。哎呀，这一天的乌云都已经散尽，仁者要山，智者要水，行走于山水之间，真是惬意。哎呀，你说都什么时候了？我发现你真是没心没肺，啊，这饿得前胸贴了后背了，你还跟这作诗？你作诗能作出吃的来吗？
2: 我不是没心没肺，我是心情大好。古语“民以食为天，国以土为本”，应当把找吃的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那是证明对我有足够的信任。
0: 对，师兄，你呀，就是癞蛤蟆上菜板，把自己当大片肉了。
2: 就怕某些人连癞蛤蟆都不是。
0: 我跟你说，我都没时间跟你贫。
3: 我跟你拼，肚子都不答应，赶紧找吃的了。走。哎呀，好饿呀！耗子二师兄怎么还不回来？啊，我一想到他俩能带吃的回来，我这肚子就咕咕咕。

0: 叫。
1: 你别总想着吃的，肚子就不会咕咕叫了。
2: 你说咱们在这儿与其饿死，还真不如出去跟鬼子拼了得了，你说是吧？
0: 曹博士，这所有的人都会饿死，你不会。
2: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胖啊。
3: 给我一个，给我一个！哎呀，你那不是有吗？我要吃这个。
4: 坐。
3: 曹师兄，你先回去，我再转转。
1: 曹先生，你是国家的财富，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
0: 苏海棠，你怎么动不动就说大话？曹大年要是真的被饿死了，历史难道就被改变了？
5: 历史？历史呢，是个庞大的主题。我祝有为啊，今天就是改变历史的人。这些罐头，还有这些果子，来来来，拿给你们吃啊！来，等，
0: 来。吃
5: 来，如果没有他，这个将来的史书上就会写到，山鹰战队在此洞中全部殉国。一想到这儿啊，哎呀，我就觉得自己简直跟岳飞、屈原一样，名垂青史，岂不壮哉？
1: 你这样就叫名垂青史了，怪不得耗子不跟你在一起，他是怕跟你在一起丢人。
3: 我又哪儿说错了？
6: 淑子小姐，我们都已经找了三天了，他们会不会已经转移了呀？

0: 小姑姑さん、小姑姑さん。うちの二人のムクロが見つけましたが、弾丸などが全部なくなっちゃった。
1: そうか、よかった。絶対絶命になった。続けて探して。見つけたら全部捕まえる。
2: はい、探して。
3: 这个罐头从哪儿弄来的？
4: 这罐头呢，就是啊，我跟耗子摘完果子之后，就发现了两个日本兵。我跟耗子，罐头就是从他们身上弄出来的。
3: 尸体藏哪儿了？
4: 就放在草丛里了。
3: 日本兵的尸体很快就会被发现，他们找到这儿也是迟早的事。这样，明天海棠、一枝梅、我还有二师兄，我们负责引开敌人。一旦小日本被我们引开了，小贝姐，你带着曹先生和工人兄弟们撤离，往哪转移？棋盘镇，棋盘镇离这儿很近，那有一个新四军的地下工作站，负责人叫罗四眼，你找他。
5: 好，那我们就去棋盘镇会合。

0: 你说咱们这招管用不？日本兵也会数数，咱们就四个人，这日本兵能看不出来？
1: 二师兄，你的意思是我们四个人吸引不了他们？朱有为，为什么每次行动你都那么多废话？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2: 我
1: 有就说，没有就执行。
2: 哎，干啥去？哎，

0: なんだ、香りがあるの。なんで女がいる。
1: あれ。
0: 女、女。
1: ふっ、やっ。

0: 小姐，报告，海棠小组的人已经突围出去了。什么？突围了？是所有的人吗？我躲在一边就看到四个人。四个？嗯。专家一定不在里面。他们这是要调虎离山。
1: 调我们这些虎离开这座山？为什么呢？
0: 专家一定在山上，一定藏在某个山洞里，他才是我们的肥肉。啊，曹大年，这些专家里面肯定有曹大年，对不对？啊，我知道了，我说的这个主题很重要吧？啊，曹，
2: 上山，驻扎，走，走。小梅姐，鬼子还没撤。我受不了了。我曹大年宁可站着死，也不愿跪着生。他们不要活捉我吗？你给我个手榴弹，我出去跟他们同归于尽去。你给我站住！
0: 干嘛？
2: 你就打算这样抱下自己的祖国吗？我们这么多人费劲巴拉的把你从兵工厂里弄出来，是为了让你跟鬼子拼命吗？别人不知道你的重要性也就算了，难道你自己也不知道？
0: 重要重要，重什么药啊！修械走都被鬼子毁了，我还重什么药啊！
2: 现在我们的民族还没有失败，没有灭亡，难道你自己就要承认灭亡，承认失败了吗？
0: 我承认失败了，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了，我还不失败吗？
2: 曹先生，我告诉你，你现在必须活着，你活着就能对国家做贡献。
0: 这……
2: 希望你以后别再意气用事，逞一时之快。啊！
0: 燕儿，怎么就你一个人啊？海棠呢？海棠去打前站，留我在这儿，有个重要决定要宣布。
2: 什么事儿啊？
0: 就你，还要宣布重要决定？朱有为，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如苏海棠？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呢，苏海棠跟你能比吗？你看他那样，死板，不苟言笑，动不动就开会，还老说你擅自行动。
2: 嗯，周有为，之前你是不是也跟苏海棠这么说我的坏话来着？
3: 你就是墙头草，随风倒。
0: 有你什么事儿？
2: 山鹰，咱别理他，接下来怎么做？你说，听你的。
3: 答应叔子没有被我们吸引过的，他没有踪迹。这样，小贝姐他们很难突围。我跟海棠研究决定，我们回四明县闹出点动静，逼着答应叔子回去救援。这。

0: 报告，舒子小姐，竹野大佐来电。念，一小队士兵在四名县城被敌军所杀，令你部立刻赶回四名县城。
1: 司空莫多年，
0: 回来。这里我是指挥官。中国有句俗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1: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我绝不会上当。那你的意思是说，他们现在在四明城里弄出动静，就是为了返回来救山里的专家？
0: 难道你还有别的判断吗？那咱们就将计就计，直接杀回去。你很想回去是吧？这儿的苦受不了了？将计就计。 什么烂招？那您现在就给我解释一下，咱们现在赖在这儿，这算是一个什么计？无计。执行命令。哎，原地休息吧。

0: 哎呀，真是可惜了老娘的客栈，以前多红火，现在你看看，这都成老鼠窝了，满屋子蜘蛛网。哎呀，
1: 这小日本怕是没上当，从昨天到现在，四明县城就没什么动静。
0: 我们低估了敌人，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
1: 没有退路了，那咱就跑吧。
0: 亏你想得出来，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给日本人施加压力，逼大英叔子回四明县城。
2: 怎么施加压力呀？
0: 粮食是部队战斗力的保证，只要毁掉他们的粮食储备，大英叔子必回四明城救援。
1: 这个办法好，一下就点中了小日本的死穴啊。
2: 那这个任务谁来完成啊？
3: 当然是我了，这种时间紧任务重的必须有我野山鹰出马。
2: 哎，山鹰，你跑那么快干嘛呀？你知道粮仓在哪儿吗？
3: 鼻子底下一张嘴，我还不会问了？
2: 你问不怕被逮起来啊？
3: 不早说，
2: 注意安全。
1: 注意安全啊，鹰儿。你刚才跟他嘀咕什么呢？
2: 不告诉你。

0: 我军粮仓被炸，如果现在不能马上返回四明县城，就剖腹自尽。
1: 功亏一篑了。
0: 淑子小姐，功亏一篑和剖腹自尽孰重孰轻，你自己心里很清楚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知道这次失败对你打击很大，但是我一定会默默支持你。我们今天先撤吧。
1: 撤吧。
2: 全退。
3: 小贝姐，鬼子撤了。
4: 真的？那看来山鹰在城里有动静了。
3: 收拾东西马上转移到棋盘镇集合。
1: 好，
3: 走走。
4: 哎，走了走了，快快快快，抓紧啊，
5: 走吧。
1: 快快来夸我，多亏了我把日本人的粮仓给炸，小贝姐他们现在应该已经顺利地逃到了棋盘镇。你就是嫂子心目中的大英雄，
5: 你就是二师兄我心目中的女娲。
1: 闭嘴。哎，这叫什么来着？
5: 哎，有词有词有词。声东击西之调虎离山，
1: 是这个意思吗？差不多。
5: 怎么不是啊？哎，我这种文化人能说错吗？是吧海棠？
1: 苏海棠，是这意思吗？
6: 海棠。
7: 最近日本兵对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围剿，我们还是在四明城里搜集些粮食和药品再回根据地。二师兄你负责准备粮食，我和山鹰去采买药品。一枝梅，
8: 哎，让老娘来个轻松点的，我去接应你们，应对一些紧急状况。
7: 嗯，好，今天下午三点我们准时在星河街的牌坊下集合，准备出城。
8: 嗯。
0: 淑子，你终于回来了。
1: 大佐，
0: 你明明知道他们已经进了四明县城，为什么还不撤军？粮仓都被炸毁了。
1: 属下知道错了，我以为大佐您能理解我的临时决断。
0: 你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官，要顾全大局。现在我问你，他们为什么待在四明县城不走？
1: 粮食，给养。
0: 没错。这说明我们对新四军的围剿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现在的给养严重不足，所以不能让他们把半点物资运出四明县城。
1: 嗨，属下明白，请大佐放心。
9: 快点，快点，快点，快跑！
5: 你说这买500斤大米，这点钱够用吗？
8: 哎，这都是一些没过过日子的人呐。现在大米的行情那是天天都在涨价，这点钱也就够买50斤大米的。
5: 那你怎么不早说？
8: 我说有用吗？你看苏海棠那不食人间烟火的样，我说了那不是添堵吗？
5: 哟，哎呦呦呦呦呦，就你这性格你还怕给人添堵？
8: 哎，我怎么了？老娘我成长了，我懂事了不行啊？
5: 哦，既然你懂事儿了，你成长了，那这钱不够的事儿你来想办法解决。
10: 如梦花，星空下花开。
11: 这肖克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12: 聪聪，
13: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14: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0: 既然你懂事儿了，你成长了，那这钱不够的事儿，你来想办法解决。
1: 凭什么呀？凭什么我来解决呀？这事儿怎么就成了我的事儿了呢？
0: 哎，反正这事儿我已经应承下来了，到时候任务完成不了，我就说是你捣的乱。
1: 哎，
0: 看那个野山鹰饶得了你吗？
1: 你个兔崽子，你就死活赖上老娘了是吗？
0: 哎，
1: 你有种！
0: 我先去米行弄米，你去想办法筹钱。到时候钱不到位，我可就晾在那儿了啊！
1: 行，老娘我今天认倒霉，钱我来弄。那赶紧分头行动吧，你也别磨磨蹭蹭，像个蠢蛋。
0: 等等，
1: 兔崽子，你又干嘛？
0: 过来，过来。

0: 老板，哎，这儿呢。你就是老板？哎，是。来500斤大米。500斤？你买那么多大米干什么？你管那么多干什么？我买的多，你赚的多。哟。
1: 我看你这愣头青是不要命了吧？你也不看看这什么年头，干一次买这么多大米，
0: 我就奇了怪了。有钱你不赚啊？你是刚进城的吧？难不成我已经住了半个月了，到现在才来买米啊？啊，难怪，你是有所不知啊。前两天日本人颁布了粮食限购令，我们要是多卖了米，让日本人知道了，准得蹲巴黎子。我管他什么限购令、限猫令的。
1: 我给钱，你卖米，天经地义的。关他们什么事儿啊？
2: 我跟你说，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1: 没店，我也不能赚。咱是老百姓，谁的拳头大，咱听谁的。现在呀，是日本人的拳头大。
0: 奴才命。
3: 哥俩，哎，
1: 你喝，
3: 来来来来来，
1: 喝，
3: 来来来来，
1: 一起啊！
4: 哎呀，
5: 这人抗日的大道理我说不出来，但我好歹也是个中国人，我只知道一句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4: 山鹰，我这辈子除了奶奶，没有佩服过别人，但是今天，我觉得金爷不比我奶奶差，我在这儿给您做揖。
5: 金老板，刚才多有得罪，还望海涵。
1: 以后有需要我的地方。
0: 一定是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4: 谢谢金老板。
0: 对，找金爷去。
1: 历朝历代，奴才命，那都比没命好。
0: 你不是怕日本人吗？哼，我现在就去告诉日本人，你卖米给新四军，这回你该踏实了吧？
1: 哎，你等等。
0: 哎，我也是为了安全起见。哎，这钱呢，再好花也没命重要是吧？我也不知道你买那么多米干什么。干什么？吃呗，我还能干什么？
1: 你要说得出，买这米给谁吃，我就合计合计，做这笔生意。你要真是卖给抗日分子吃，
0: 哼，
1: 那打死我，我也不敢把米卖给你。
0: 大坡村。 邱八爷、邱财主，你知道不？好像听过。我是邱财主家的管家，邱八爷家大业大，不算那些外边来串亲戚做客的。哎，光老婆就8个，再加上家眷几十口子，你说一个月得吃多少米呀？
1: 哦，那是那

0: 8个老婆，有不容易，不容易。那赶快把米装车吧，我立马结账。哎，
1: 得嘞，您等着。好了，老板，
0: 好了啊，你回去吧。啊，哎，邱管家，好了，
1: 啊，好了是吧？
0: 好了，嗯，
1: 走吧。
0: 哎，邱管家，哎，回来，回来。嗯。
1: 你钱还没结呢？
0: 啊，对对对对对，钱还没结呢，多少钱？20块大洋。啊，老板，啊，我这儿出门出的急，没带钱，就2块大洋，先欠着18块大洋啊，谢谢了，谢谢了。
1: 哎，别走，咱这儿做生意不赊账啊，钱不够就歇大米。嘿，他邱八爷敢娶8个老婆，怎么就不敢让你多带些个大洋呢？
0: 你看啊。
1: 我的面子你不给，我们邱八爷的面子总得给点吧？
0: 不行，光天化日，你还想抢啊？哼，你的面子根本就不值钱。怎么回事？
1: 长官，敢在皇军的地方闹事儿？
0: 长官，这个人买米还要少给钱，还要动手抢。
1: 谁要抢你米了？
0: 敢抢米？
2: 不是，长官，误会。
1: 去，买这么多米是不是要给新四军送去？
0: 是。
3: 啥军？
1: 新四军，
0: 不是，长官，你说的那个我都没听过。那你买这么多米给谁？我给我们家老爷啊！
1: 你们老爷是谁啊？
3: 这邱八爷啊！邱八爷什么天天邱八爷，老子不认识，给我带走！
1: 哎，
3: 钱来了，钱来了哈！老张，你出门怎么不带钱呢？你老板，5万斤大米，1分钱不差，1分钱不差。
1: 谢谢啊！
3: 哎，长官，你这干嘛呢你？ 你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呐？
1: 什么人？
3: 我们是邱八爷的人。邱八爷，你知道吧？邱八爷可跟你们太君是好朋友，
1: 好朋友。
3: 哎，
1: 对对对对，
3: 邱八爷，
1: 邱八爷跟皇军是大大的好朋友。邱八爷经常跟那个竹野大佐一起喝酒。
3: 你洗洗，你洗。
1: 上上个礼拜。 邱八爷跟竹野大佐喝醉了，那天去了好多大官，你在这儿？你好像没在，你没在，
0: 我在，你不在，我在，我在，
3: 这不就对了吗？
1: 哦，是这么回事啊？哎，长官，
0: 老小子跑这儿来了，
1: 对不起，长官，
0: 行不行？我把你关起来。
1: 哎，长官，哎，长官，
0: 哎，
1: 等等等等，兄弟。
0: 这米到底是不是给八爷买的？
1: 我说你还不信，要不然咱俩现在去问问八爷。八爷现在正在跟竹野大佐喝酒呢。
0: 别！我不是那意思，我想借这次机会去拜见八爷。
1: 哎呀，都是兄弟，这个忙我肯定会帮的。
0: 走，你们继续巡逻，我去去救回。
1: 是，
0: 走。

0: 全程药品限购，我们必须找到充分的理由才能买药。理由那就给他个理由。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把自己打得头破血流去买药？
1: 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为了完成任务，总要付出点代价。这是您的药。
0: 谢谢啊。
2: 让让让让，
0: 对不起对不起，我让狗咬了。大夫，我让牛犊子一样大的疯狗给咬了，你赶紧给我开点止血药，我怕一时半会儿好不了了。
2: 好，你稍等。
0: 谢谢啊，对不起啊。
2: 哎，怎么回事啊？
0: 哦，长官，那个我刚刚。

0: 狗给咬了。
1: 不会是疯狗吧？
0: 看着好像不像，看着比您还机灵呢。哎，
1: 这怎么说话呢？
0: 对不起对不起，它没您机灵。
1: 这还差不多。走吧走吧走。
0: 谢谢谢谢。

0: 我们明明就是为了救人，明明就是为了救自己，明明就是为了救我假装自残，也骗来药了。
1: 你是很聪明，但有的时候就是太冲动了。你要是不冲动啊，肯定能成大事。
0: 冲动？那见死不救，那就是不冲动了。眼睁睁的看着老百姓被欺负，不管不顾，那就是不冲动了。但我们手里这杆枪有什么用？为什么要闹革命？为什么要打鬼子？
2: 山鹰，
0: 你们总算回来了，可急死我们了！哎，
2: 海棠，你之前给点经费也就购买50斤大米的，这500斤大米可都是老娘我……嗯，那个嫂子赚来的。
0: 你这枚仙子可以啊！哼，哎，
2: 你刚才不是说你成长了吗？
0: 哎，钱够，
3: 干得漂亮，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先走。啊。
0: 现在城门把守得很严，怎么出去啊？哎，你说要不我们演出戏怎么样？好，好，来，走，给我吧，走。
2: 你个死老鸨，臭汉奸！我不要跟你们走，我要回家。你别喊了，你。
4: 你给老娘安静点！
5: 安静点，学学他，多乖！
6: 等一下，有你吃香的喝辣的。
7: 太君，您这是？
8: 奉命给他们吃香的喝辣的，把他们养得白白胖胖的。
5: 好给我们大日本皇军提高斗志。
4: 哎，这事儿是你该问的吗？
5: 哎，是，不过这城门都关了，您怎么出去啊？
4: 那就把门打开。
2: 这个没有大太君的命令，我可不敢开。大太君在上边，要不我给您问问去。不用，太君，您中文说的挺流利呀。走，四老鸨臭汉奸，我管管我们回去，不要跟你们走。
9: 你跟老娘安静点，一般老娘还看不上呢。
2: 那么多事儿，磨磨唧唧，走，走，走。
5: 有人要出城吗？刚才有一个太君带着3个女的要出城，不过被我拦住了。您还别说，那太君中文说的挺流利的，跟中国人似的。
2: 往哪儿去了？
5: 就往那个方向去了。
2: 追！
0: 药和粮食都藏好了吗？
9: 藏好了，我刚刚过来的时候，看见小日本也往这个方向过来了。
0: 咱们撤。

0: 梳子小姐，怎么一直没有追上他们？
1: 我感觉他们一定在附近。
2: 山鹰，山鹰，
0: 带我们来这儿干嘛呀？
2: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你会崇拜嫂子的。地上有个入口，里面是个地窖。快，
0: 你快点啊！
2: 走。我马上就过来。
3: 哎呦，太君住店呐，老娘早就。
1: 我得去救你。
4: 山鹰，
2: 你冷静点，现在出去。

0: 人呢？什么人？啊！山羊，山羊，我也想救梅娘，可是我们这么贸然出去，真的没有胜算。万一被抓，山鹰战队可就全都玩完了。
1: 你现在出去，能救得了他吗？你要是能救他，我们还待在这干嘛？你虽然有时候冲动，又不是没脑子。我们现在出去，不但救不了他，还会害了他。
0: 想怎么样就随你吧。二兄，松手，让他走。海棠小组，现在是山鹰战队。
1: 这个时候，他们早就出城了，你追不到他们。
0: 等我把人搜出来，咱们再说。搜！
2: 快！

0: 我们就让他去速死，他不会死的。答应叔子要找的人是我们，他们会留他活口。全搜了，没有任何线索。
1: 把他带回去。
2: 王八蛋，有本事现在就杀了老娘，否则老娘跟你们没完没完！
1: 臭
2: 混蛋，你把老娘给放了！
1: 一直还活着，他在给我们发信号。

我们去那边看看有没有出口。

0: 你到底是谁？
1: 生不生？早点说出来，就不用受苦了。

0: 给我说实话，否则你这张美丽的脸就会灰飞烟灭，比这个世界上最丑的丑八怪还要丑。
1: 皇军姐姐，我要是知道什么我全都告诉你，但是你让我说什么呀？
0: 曹大年在哪儿？只要你告诉我，我就放了你。还大大的有赏。
1: 原来是那个书呆子，你早说，老娘我就不用受皮肉之苦了。我知道他在哪儿，我告诉你。
2: 完了，这下真的没救了。这就是刚出虎穴就入狼窝呀，梅娘也被抓了，现在根本就没有人知道我们在这儿。可怜我二师兄一世英名，不能上战场杀敌，却要在这小小地窖了死一生。
3: 闭嘴！闭嘴！
0: 谢谢你提供的情报。
1: 慢着，皇军姐姐，刚刚你可是亲口答应，如果我要是把地址告诉你，你不但会奖赏我，还会放我走。那现在我是不是可以回去了？我在这儿好吃好喝的，多浪费粮食啊。
4: 奶奶说过，人之将死，钱也善，钱也真。如今到了这个份上，苏爱棠，我特想问你一件事儿。为了你的顾全大局，牺牲了那么多人，从一开始的刘三儿、王占领、小黑、大傻，到后来为了曹大年，牺牲了那么多工人兄弟的生命，再到雪天，再到一枝梅，都是为了你的顾全大局，为了你的民族大义。你心里真的过意的去吗？
3: 大局不是我的大局。
5: 叶山鹰，你是不是认为所有人都是冷血动物？所有人都不懂什么是亲情友情，所有人都没有兄弟姐妹？你口口声声说在乎每一个人的生命，你真正在乎过海棠小组每一个人的生命了吗？哪一次不是因为你逞英雄，将我们陷入绝境？还有，在战场上，你丢下那些伤兵不管不顾，自己去报私仇，你心里过得去吗？苏海棠。

想一想，咱们出去吧。

0: 没有，撤！想死吧你！给我假情报！
1: 舒子小姐，保重玉体，保重玉体！给我打，狠狠的打！

0: 咱们在这地下待多久了？也许一天一夜，也许两天两夜，不能看表。这里也不能点火，耗费空气，只能估算。
1: 你想干什么？我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死去啊！万一后人发现咱们的尸体，都不知道我是谁。我得写封遗书告诉他们，我叫朱有为，是个抗日大英雄，不能名垂青史，也不能做个无名死尸啊！正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刘举担心赵汉卿。
0: 现在能说实话了？我这两个兄弟已经很长时间没尝过女人的滋味了，要不让他们尝尝你的滋味？什么叫以毒攻毒？从你身上搜出来的毒药，你是不是也想尝一尝？我说的都是实话。你的小嘴真能说呀！ 要不要拿烙铁放在你的嘴上？呲的一声，我看你这个小嘴儿还会不会说？慢着，他的这个嘴还得留着说话呢，野口君。嗯，他的东西呢？
2: 这都是你给别人准备的，我想，你也应该尝尝它是什么滋味儿。我说，老娘，我实在撑不住了，我把我知道的。 全都告诉你，我再说我就死无葬身之地。
0: 只有酷刑之下，他才会说实话。松绑。

0: 抗日英雄是后人评的，又不是你自己封的。
1: 你这么说倒是提醒我了，我得赶快把这身皮给扒了，免得后人发现咱们尸体的时候还以为两个抗日女英雄和一个小日本同归于尽了呢。

0: 都怪那一枝梅那个疯婆子，把这地窖建得这么牢。你说谁是疯婆子？要不是一枝梅，我们现在都死了。也不知道一枝梅现在怎么样，是死还是活。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1: 有人吗？妹子，见主已找到你了，妹子，见主你这么一个亲人了，儿子，为娘找到你了，儿子，你可畜生，你亲手杀了你爹。

0: 山青，我唱的好听吗？哎，山青，你快看，这是你送我的菊花，你帮梅娘戴上好不好？帮梅娘戴上。
1: 野狗，拉住他！
0: 哎，山青，
2: 别动！
0: 山青，你不认得我了吗？哎，山青，你终于认得梅娘了！哎，你帮梅娘戴上好不好？山青，你别走啊！山青，梅娘找到你好苦啊！山青，
2: 怎么，一直没他疯了吧？
3: 不管他真疯还是假疯，已经不可能从一枝梅的身上挖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不过，柳
2: 暗花明又一村。
3: 啊，是的。我们之前抓到的那个叫野山青的人，他和一枝梅的关系非常不一般。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挖到有价值的线索。
2: 现在只有一枝梅知道敌人的去向。也是想利用迂回的办法打破一枝梅的防线。
3: 是的，女人最脆弱的就是情感，

0: 你们饿不饿？我给你们弄点吃的啊。
1: 快快快，老鼠没抓到，倒是翻到了几片肉，尝一尝。哎，苏海棠，你要不要？我说你们这些读书人真是麻烦，现在活命最重要。

0: 叶先生，你的情人已经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了。
1: 梅娘，你说的是梅娘？她欺骗了我们。我给她吃了自己配制的毒药，什么三步散、迷魂草、断肠草。什么？你们太阴毒了！我给你们拼了！拼了！拼了！
0: 我真希望。 你能够站起来跟我们拼了，可你就是一滩烂泥。

0: 小鬼子，孩子，放开我！放开我！你去！
1: 山青，
0: 鬼子，放开我！放开我！山青，山青，放开我！孩子，放开我！你们放了我！小鬼子，你们放了我！放了我！山青，是你吗？山青。
1: 梅娘，梅娘，山青，山青，你回答老娘，你说话呀，山青。梅娘，
0: 是我呀，是我，我是山青，我是山青啊。山青，真的是你啊，真的是你，山青。想不到你也被关到这里，
1: 太好了，你还好吗？让日本有没有打你？你受了没有，山青？
0: 没事，我没事。 他们没把我怎么样，没受伤，你放心，放心啊，没事就好。梅娘，你怎么样？还好吗？他们没对你怎么样吧？梅娘，
1: 没事，我没事。 老娘我在江湖闯荡那么多年，谁能伤到我呀？就算小人儿给我吃几瓶毒药，那又怎么样？那要是老娘我自己研制的，早就习惯了。放心吧，没事儿。
0: 难为你了，让你受。

0: 我们还能逃出去吗？
1: 能，能逃出去。
0: 别骗我了。
1: 没骗你。
2: 我一直没。
0: 这一生在别人眼中只认得钱，可我现在只想嫁给你野山青。我希望有一天看着你骑着高头大马，抬着大红花轿，敲锣打鼓的能娶我过门，亲手帮我揭开红盖头，

0: 为娘，只要咱们能有命出去，我第一件事就是跟你拜堂成亲。
1: 来生再许愿，爱你到
2: 山青，你娶了我吧，就在这儿，
0: 在这儿，
2: 你不愿意吗？还是你反悔了，山青？山青，
0: 我没，我愿意，愿意。
3: 梦幻，星空像花开。

0: 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0: 沈清，你娶了我吧，就在这儿。
1: 在这儿？
0: 你不愿意吗？还是你反悔了？沈清，沈清，
1: 我没，我愿意，愿意。

0: 天地为证，我野善清发誓，就算豁出命也要把你带出去。
1: 野善清，你给我记住了，从现在开始我一枝梅

0: 我知道，你和一枝梅已经在老李拜堂成亲了，可你的梅娘，我会把她赏给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人，做他们的发泄工具。
1: 我只会在她身上呕吐。啊，对了，我会把她做成人肉串。撒上胡椒，还有辣椒。哦，对了，还有盐。我要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让你把它吃掉。那真是人间美味呀！嗯，
2: 畜生，你他娘就是畜生！
0: 我们是魔鬼。
3: 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了，行吗？你们让我干什么都行，只要你们能放了梅娘。
0: 好，那你再去找他，只有他才知道曹大年在什么地方。我要你从他的嘴里套出曹大年的位置，否则……
1: 否则你就记住，人肉串儿。
3: 我去，我去。

你只有5天的时间，如果5天你完不成任务，他就是你的下场。 5天之后，你的毒瘾发作，会全身溃烂，直到自杀身亡。所以这5天的药，你要好好保存。

0: 你不要妄想用你的意志来控制这些毒素，你也不要妄想会找到蚂蚁二号的解药，因为它没有解药。你们中国不是有一句话叫以毒攻毒吗？我给你的药只是能够暂时镇定你身体里的毒素，可时间一过，你的毒会加速地扩散，你会更痛苦，死得比他还惨。估计那时候你的梅娘也认不出你了。带走。
1: 风筝，卖风筝了啊！看一看啊，风筝。
2: 我的毛笔！这臭小子！
3: 先生您好，请问您是鼎鼎大名的铁嘴神算罗四爷罗先生吗？
4: 正是。请问姑娘想算些什么呢？
3: 天地日月乾坤我样样都想算，唯独不算人。
4: 哦，姑娘你这是何意啊？
3: 因为人是变幻无常，只有天地日月乾坤是永恒不变的。
4: 也并非一成不变，这天地日月乾坤也正待改变。
3: 我就是来请先生您改变天地日月乾坤的。
4: 哦。
3: 运筹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唯独少了帷幄两个字。
4: 步不够长，写不下了。
3: 是商议让我过来找你的。
4: 你们终于找过来了。
0: 你已经知道我们想要的是什么了吧？
5: 你们不都烟刑拷打过了吗？梅娘她确实不知道你们说的什么军火专家她在哪儿，
0: 可她一定知道苏海棠和野山鹰在哪儿。只要找到了苏海棠和野山鹰，就不愁找不到专家了。
6: 就不愁找不到专家了。嗯。
0: 当然了，找到苏海棠和野山鹰，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难题，可对一只梅来说却不是个问题。
6: 不是一个问题。
5: 说吧。你们还想让我干什么？
0: 让易之梅带我们找到苏海棠和野山鹰，顺藤摸瓜，再找到专家。
6: 顺藤摸瓜，你懂吗？就是顺着一根藤，抓到了这只瓜。
7: 那你们先聊，我出去看看。
3: 耗子、丹阳，你们两个出去警戒吧。
8: 不，他不去了吗？
3: 执行命令。罗先生，山鹰他们来找过您了吗？
4: 还没有。怎么，出什么事了吗？
3: 说来话长，我们被日军围堵在猪头岭，山鹰过来突围，去四民县城制造事端引开敌人，我们才得以逃脱猪头岭。本来和山鹰约定在这里碰面，可他们现在还没有出现，我很担心他们的安全。
4: 敌人自有天相，山鹰他福大命大，不会有事的。
3: 但愿如此。
4: 这样吧，你们既来之则安之，这个房子一直由我看管着，虽说是简陋了一些，但还算隐蔽，家里什么东西都有，做饭的东西呢也比较全，你们就先在这儿委屈一下吧。
3: 非常感谢您罗先生。
4: 不用客气，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就吱一声，我一定会尽力的。
3: 好的。

恭喜啊，新郎官，我已经为你安排妥当，你今晚就可以出去了。这是你随身要带的东西，需要指路的时候放下一枚，它会散发气味，我们就能知道你的方向，一直跟着你，直到你找到野山鹰和苏海棠，再打探出曹大年的藏身地点。

0: 是不是这样，你们就能放了我跟梅娘？哼，这只是第一个任务。
1: 那你们还想要怎么样？
0: 第二个任务，杀了野山鹰。

0: 我告诉你，让我杀掉山鹰这个任务，我完成不了。
1: ！
0: 山鹰虽然是战队里头的队长，但实际他们都得听苏海棠的话。苏海棠比山鹰的经验丰富，苏海棠才是这个战队的头。
1: 好，那就先杀苏海棠，我要斩断山鹰队的翅膀。袋子里面还有一个红色的药丸，易溶水，含有剧毒，我要你在合适的时候下手，别跟我耍花样，不然你死得更惨。我再给你看一样东西。
2: 都这么长时间了，山鹰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呀？
3: 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2: 能出什么事儿啊？
3: 不知道啊。
2: 你不知道啊？那我告诉你啊，你问吧。
3: 这么晚了，他们怎么还不回来？
2: 他们肯定被小日本堵在四明县城出不来了。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只有一个，就是小贝。来来来，小贝，你回答他这个问题。
4: 你们俩跑那么远嘀咕什么呀？把我们都当外人是吧？
2: 哎，不是，你的问题以后回答你。小贝，你先回答他这问题。
5: 浩子说的有道理。浩子、丹阳，你们两个现在立刻去四明县城接应他们。丹阳，待会儿路上你有什么问题，浩子会回答你的。这
4: 小北，他们那么远聊天你都能听见，我怎么听不见？
5: 曹先生，您想多了，是因为您没有用心听。
4: 哦，
1: 李山青，我会把你关在一枝梅对面的牢房里，到时候会有人来给你送饭，就是通知你可以逃跑。你要假戏真做，可以打上我的人。
6: 记住，不能杀了他。
7: 严山青，开饭了，开饭了！
8: 哎呀，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2: 这、啊、肚子疼啊，怎么回事？
8: 疼，肚子疼，疼，疼死我了。

0: 天哪，他们怎么把你打成这样？你不是说你没受伤吗？这些小日本王八蛋！
1: 没事，不疼，都过去了，活着就好，啊？嗯。
0: 哎，为娘，你头怎么了？疼不疼？啊，
1: 没事儿，你放心吧。
0: 一点都不疼。梅娘，山鹰他们呢？山鹰在哪？
1: 放心吧，山鹰他们很安全。啊，曹先生呢？曹先生，那个山鹰让曹先生去什么棋盘镇？
2: 找谁？但是具体地址我不记得了。
1: 海棠应该知道。
0: 哦，哎呀，完蛋了，完蛋了！怎么了？大鹰叔子把我的通风客栈炸了，我把山鹰他们藏在地窖里面，不知道过了这么长时间，他们还能不能撑得住？
1: 那咱们赶紧去救山鹰他们呀！
0: 可是我们怎么走啊？啊，哎哎，这有日本兵的衣服，我换上，我架着你出去。
1: 嗯。

0: 这不安全，梅娘，咱得先走啊！哎，梅娘，怎么了？梅娘，怎么了？哎，
1: 没事儿，山青。
0: 啊，
1: 我梅娘能嫁给你，这辈子啥都不求了。
0: 我也是，哎，梅娘，山鹰他们还在客栈呢，我背你走。

0: 还有我哥，哪传来的声音？哪传来的？你别吵！好了好了，这边好像是这儿。啊！山青，快点！山青，快！这是另一个出口。
1: 是这儿吧？
0: 是，快点！
2: 你，山鹰，
0: 哥，山鹰，山鹰，一枝梅，你没事，太好了，没事了，太好了，山鹰，
2: 我吸口气啊，
0: 梅娘，哎，太好了，哥，
2: 山鹰。

0: 可以为这辈子再见不着你了呢，善英。一枝梅，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我没事儿，只要你安全就好，你安全就好。善英，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跟你哥在小日本的监狱已经拜堂成亲了，快叫我嫂子。
1: 我不，我要等你给我生了大侄子再叫。

0: 不好，淑子小姐，他们要跑。
1: 就是让他们跑。放长线钓大鱼，找到曹大年，我才能够将功补过。

0: 大娘，姐，刚才大门加强了防守，说是有人越狱，这里根本出不去。
1: 出不去也得想办法出去，冲出去，是死是活，听阎王爷的安排。哎，梅娘，
0: 回来，现在不是应聘的时候。再说，要冲也是我哥冲，你一个女人胡闹什么？
1: 是啊是啊，要去也是我先去。
2: 又偷啥呀？
0: 你去侦查一下。

0: 怎么办？只能硬冲了。同志，后面准备。
1: 开干！

0: 舒子小姐，按照你的命令，我们进行了阻击。
1: 笨蛋！我不是说了虚张声势吗？浪费子弹。汽车没有多少油了，我们现在去追踪他们，在棋盘镇消灭海棠小组，夺回军火专家。

0: 怎么回事？
1: 车没油了，现在怎么办？
0: 我们已经跑出这么远了，日本人应该被甩在后面了。咱们抄前面的那条小路，跟小贝汇合去。走。
2: 哎，山青，快点！
1: 哦，

0: 报告，舒子小姐，前方发现一辆我军的卡车和一颗扣子。
1: 卡车？
0: 朝车头方向追。
1: 等等，舒子小姐，万一他们把车头对准，他们逃跑到反方向，我们岂不是就上当了？
0: 那扣子呢？我们按照扣子指示的方向追，总没有错吧？
1: 扣子？
0: 野口，军犬和扣子才是我们追击海棠小组的致命武器。
1: 嗨，手下愚钝。
0: 我一队。
2: 嗨。
3: 海棠，你不去。

0: 奇怪啊，今天小鬼子跟蝗虫一样多，按理来说会死盯着不放，怎么那么轻让我们突围了？
1: 多加警惕。
2: 沈清
3: 啊，
2: 怎么了？是不是伤口又疼了？
3: 啊，妹，不疼不疼，这点伤算什么呀？就算让我跟你一块去死，我也瞑目了。
2: 呸，别净胡说。
3: 呸，
2: 老天爷是不会让我们死的。
3: 嗯，
2: 老娘我还没给你生儿子呢。
4: 快点走吧，别磨叽了，还生儿子呢，洞房都没住呢，你又不是孙悟空。
2: 你还想不想让老娘给你做红娘了？
4: 想啊，当然想了。那你跟大舅哥先聊着啊。
2: 气死我了。
5: 报告数字小姐，军犬李逵发现了纽扣，指定了追踪的方向。
6: 我不得不说一句我自己都不愿意再说的话，追。

在这里面还有一个红色的药丸，易溶水，含有剧毒。我要让你在合适的时候杀了苏海棠。

0: 山青啊，山青，你怎么了？是不是太累了？
1: 没，走时间太长了，有点渴。梅娘，你带水了吗？
0: 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梅娘特别耐旱，几天不喝水都没事儿。我这也没背包袱，去哪儿给你弄点水喝呢？
1: 哎，梅娘，我刚才看见海棠好像带了个水壶，不知道有没有水啊？
0: 哎，海棠有水啊！马上给你拿过来。
1: 不，我喝人家海棠的水合适吗？
0: 哎呀，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你现在渴着呢，这活人不能让尿给憋死吧？
1: 我跟你去吧。

0: 海棠，哎，那个我家山青有点口渴了，你把水给他喝点呗。
1: 给，
0: 谢谢你啊。来，山青。
2: 哎，你们聊你们的。

0: 你喝人家海棠的水，怎么能不打招呼呢？你这没教养啊！
1: 山青，你说什么呢？不就喝点水吗？你也喝人家海棠的水了，你怎么这么说山鹰呢？不是，
2: 是，我哥怎么这么奇怪啊？
1: 我去看看他。哎呀，山青，你刚刚怎么了？怎么那么对山鹰啊？
0: 梅娘，对不起啊，我这从小鬼子监狱里边出来，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心烦气躁的。我受刑不说，最糟心的就是他们折磨你。
1: 山青，梅娘在江湖那么多年，皮糙肉厚的，这点心算什么呀？你不用担心我。山青，自从监狱出来，老娘就打定主意再也不和你分开了。只要有你在，我就心满意足了。以后咱们的好日子还长着呢。
0: 哎，梅娘，我刚才对山鹰的态度是不是有点啊？
1: 是，
0: 我这个当哥哥的不太称职吧？
1: 没事儿，有我这个嫂子呢，我帮你去看看他。
0: 哎。
3: 逃出监狱后，我们会在后面跟着你。
4: 但是你别想甩掉我们，要不你会死得很惨。

0: 山青，你怎么了？
1: 我没事，我就是肚子疼。我上趟厕所，

0: 苏组长，你在干什么？
1: 哦，我刚才肚子疼，上厕所吧。
0: 你眼睛怎么红了？
1: 刚才进沙子了。

0: 起床了。我说出发了。
1: 出发了就不用正式通知了吧？
0: 你别磨磨蹭蹭的，赶快离开这里吧。
1: 哎，等等我！哎呦！
2: 舒子小姐，前方发现纽扣，野山青果然没让我们失望，继续追。

0: 再愁眉苦脸的了，都这么长时间了还没动静，估计应该没什么事儿啊。
1: 凡是希望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往往偏会朝着反的方向发展。
2: 师父，来，你跟我师父说出的话一样，今天从你嘴里说出这话，我这心里听得直颤抖。
0: 不是不是，你什么时候多个师父，我怎么不知道呢？
2: 你当然不知道了，我那个师父是上海滩的贼王。
3: 你俩能不能不要胡说八道？海棠的意思是说，说不定鬼子已经离我们很近了。
0: 那怎么才能知道日本人到底离我们有多远呢？
1: 丹阳，在布半雷，让他告诉我们日本人的远近。
4: 嗯，明白。

0: 舒子小姐，你说都这么长时间了，既没有发现苏海棠的尸体，也没有发现坟头，这是什么情况？为了以防万一，野口，你立刻带队绕道去棋盘镇，想办法摸清曹大年的下落。我负责继续追踪。
1: 真是条妙计，英明！<笑>我让你笑了吗？海棠，你说的没错，果然有人跟踪我们。听声音，他们离我们已经很近了，他们很快就会追上来了。快，
2: 走，
1: 天津，快！

我是秋山青，虽然咱俩没有正式拜堂成亲，但是老娘这辈子会拼了命对你好的。

0: 我们现在已经抓住了苏子小姐，我们怎么办？要不要就地解决了他们？
1: 先沉住气，我已经把野口派到齐班镇去了。现在杀了他，有可能我们再也抓不住曹大年了。

扔掉。

看来他是撑不了多久了，跟我想的一样。万一二号。

0: 都说，
1: 山鹰同志，快进去，我来把风。海棠，山鹰，你们可算回来了。
2: 小贝，曹先生让你们久等了。
1: 没事没事，我去厨房给你们热菜去。
2: 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把我给急死了。
1: 哎呀，别提了，九死一生，危机重重啊！等吃饱了饭，我再跟你讲啊。
2: 嗯，现在总算可以正式喘口气了。
1: 我得美美的吃一顿，喝一顿。

0: 干嘛呢？进来，让人发现怎么办？哦，快点！
1: 海棠小组已经进入棋盘镇了。
2: 好，你派人把守棋盘镇的两个出口，我带人消灭他们。
1: 是，两个出口，记住了。
2: 走。日本人是一路追过来的，他们会不会追到这儿？
3: 哎呀，你放心吧，罗叔是自己人。再说了，小贝姐他们在这儿这么久都没事儿，我们一到他们就追来，太邪乎了。
4: 不好了，小日本来了！
1: 什么？
4: 我们赶快撤，从后门走。我掩护你们。
2: 山鹰，你快带曹先生走，我和丹阳留下来掩护。
3: 好。大家跟我来，
5: 吃口馒头垫一垫。
3: 快走吧，
1: 快走，快走，快走，我们准备，快！
0: 哎，干什么呀？
3: 你干什么呀？万一有小日本怎么办？
0: 对呀，那怎么办呀？翻墙过去。你怎么知道翻了墙过去，没鬼子就安全啊？
3: 哎呀，二师兄，你跟他解释。
6: 你是不是傻？你不会探头看一看啊？
0: 对呀。
2: 不搬雷，
4: 海棠，石灰都准备好了。
2: 好，我们用我们的招，让日本人尝尝鲜，准备掩体。
4: 是，走，准备。

0: 朕的。
1: 传人

0: 我掩护你。
1: 不行，你们先走，我来殿后。
0: 来不及了，保护曹大年才是最重要的，快走！
1: 海棠族长，快走吧。保重。
0: 好。

0: 我们三个都被冻死了，这下又玩完了。我观察过地形，还有第三个出口——水路。你，
1: 这还不是玩完吗？我是只旱鸭子。
0: 耗子，哎，我们三个先去侦查一下。排长，你随后赶来。嗯，走走。
2: 看到海棠小组了吗？报告数字小姐，没有发现海棠小组的任何踪迹。
0: 对面有条河，派人把守了吗？河？
2: 没有啊。你是不是个笨蛋？你把两个关口都把住了，他们不去第三个去哪儿啊？河边是第三个出口，我不知道。
0: 笨蛋，追呀！
2: 嘿，这边。
0: 二师兄，我掐指一算，我这旱鸭子有救了。哎呀，有救个屁呀！人家海棠不在，你就敢做决定坐船过去？
3: 他不在，这个决定当然由我来做了。
0: 是不是傻？是不是傻？啊！这船漏了，你看不见啊？那现在我以山鹰战队队长的名义命令你，你在这等海棠他们过来，然后我跟耗子往那边走，你等他们，等到了之后过去跟我们会合，听到没有？
2: 哎，别，记住了，英儿，怎么就把我给留下了呢？

0: 哎，这个，等等等等等等，哎，走这么久了，咱能不能原地休息一会儿啊？啊，
1: 好吧，大家原地休息，休息会儿。
0: 沈清，是不是很累啊？等一下再走的时候，让梅娘背着你。哎，
1: 不用不用啊。
0: 没关系，
1: 光听说过猪八戒背媳妇儿，没听说过媳妇儿背猪八戒的。
0: 哎，你个兔崽子，你才是猪八戒呢！
1: 讨厌。

0: 山青，你干嘛呢？
1: 我没干嘛，我解个手。
0: 解手你紧张什么？看把你吓的。
1: 我没紧张，我这不解完了吗？不是，你干嘛来了？你不在那老师待着？
0: 我当然是出来找你啊。你不在，我心里面不踏实。好漂亮的扣子啊，谁掉的？
1: 是啊，你说这荒山野岭的，这谁掉的扣子啊？
0: 也是啊，这荒山野岭的，这扣子怎么就掉在你脚下了？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我衣服上哪有扣子啊？
0: 我又没说这扣子是你的，急什么呀？
1: 谁急了？谁急了？不是，不就是个扣子吗？我哪知道这扣子是谁丢的？
0: 叶山青，好端端的你发什么火啊？我看你心里有鬼吧？
1: 我梅娘，别生气呀、啊！我这不这几天太累了，我紧张的嘛，我。
0: 你紧张就冲我发火？叶山青，老娘告诉你，我不吃你这一套！
1: 不，梅娘。我错了，千错万错都是我错，都是我的错。别生气了啊！这夫妻哪有隔夜的仇啊？咱该走了啊！别耽误了大家啊！别生气了，别生气了。

0: 报告。
1: 嘘。去吧。
0: 哎。
1: 报告舒子小姐，我们的军事顾问狼狗李逵在前边发现了重要线索。
2: 继续说呀。
1: 他闻到了气味，但是没发现纽扣。
2: 在什么地方？
1: 前面工地上。
2: 奇怪，这是为什么呢？
1: 舒子小姐，恕我冒昧的猜测一下，这件事情要么就是叶神清背叛了我们，要么就是叶神清最后胆怯了，在放下纽扣的最后一瞬间他又收回去了，所以才会留下气味而找不到纽扣。
2: 就算你背叛我，野山青也不会背叛我的。
3: 哎，你们两个这又想什么办法呢？
4: 你什么意思啊？
3: 这一路来咱们想了很多的办法去甩掉小日本。
4: 都想什么办法了呀？
3: 比如说刚才那个一条大路和一条小路，咱们为什么选择走大路而不选择走小路？
5: 因为鬼子肯定以为我们不会选择大路而会选择小路，所以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
3: 这样的话就能保证小日本不会追上咱了。
4: 我们已经考虑得很周密了，如果还能被日本人追上，那肯定是有人出卖了我们。

0: 山青，你一个人干嘛呢？也不陪陪我。
1: 突然间醒了，睡不着了，怕吵醒你。
0: 睡不着，是不是有心事啊？
1: 没心事。
0: 口袋里有什么？
1: 没什么，没什么呀。
0: 背着我藏私房钱。
1: 哎呀，梅娘，你想哪儿去了？你放心，我叶山青弄的每一分钱都是你梅娘的。
0: 那你给我看一下。
1: 这个真不能看，这小口袋里的东西动不了，这里是绝密情报，你懂的。我们组织上的纪律，上不搞父母，下不搞妻儿。

0: 不给看算了，谁稀罕？别呀，媚娘，我知道你最懂事了。怎么了你？赶紧回去睡吧，啊，我回去睡了。
1: 都已经进过日本人的大牢了，你还能有什么情报没有被搜出来？

0: 这么多扣子，山青身上怎么会有这么多扣子？难道是扔在地上给日本人指路的？
1: 哎，好漂亮的扣子啊，这谁掉的？
2: 是啊，你说这荒山野岭的，这谁掉的扣子啊？
0: 不会，不会的，山青不会这么做的。

0: 海棠，谢谢啊！哎呦，我也有点渴了，我也喝一口。哎，干嘛呀你？
1: 你刚刚怎么了？怎么那么对山鹰啊？
0: 五哥怎么这么奇怪啊？
1: 山鹰，你怎么了？
0: 我没事，我就是肚子疼，
1: 我上趟厕所。

0: 你在找什么？没找什么，没找什么，什么都没找。是在找这个吗？
1: 给我，你给我！这里都是什么？是药，是胡说！我怎么不知道你有病？我就是有病，我没敢告诉你。那些纽扣又是什么？就是纽扣，就是纽扣。叶山青，你再说谎，我就撕给你看！
0: 梅娘，梅娘，梅娘，
1: 你放开我！
0: 梅娘。 你不能死，你不能死，你不能死！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说实话，我说实话行吗？我说实话，这不是我的稿子，这是日本人给我的。如梦幻，星空下花开。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 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紫谷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D，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

0: 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

0: 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

0: 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

0: 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上海，老城区，最普通不过的一个地方，南昌路东段56号。这里的居民没有人知道，他们居住的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一件大事，一件载入中国音乐史册的大事。时光倒退回到1927年11月27日下午2点，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在此补行开学典礼。1927年7月，北大音乐传习所被解散，专业音乐教育又回到了零点。萧咏梅动身南下，找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主管教育的最高领导，当时成为大学院院长的他的朋友和同志蔡元培，目的不是为了再办传习所，或办附属于某大学的音乐系或音乐院，而是企图因祸得福地实现他心中最高的理想，成立独立的音乐学院。
1: 勉为其难，他要去努力去做。
0: 1927年，军阀割据，几个政府同时管理着中国，几乎所有资源匮乏，人民生活都得不到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下，萧咏梅要办音乐学院，难度可想而知。蔡元培这一关还算好过，他同意成立音乐学院，并批了音乐院开办费及校舍建筑费，预算6万元。当时北伐战争还未结束，国民政府还未完成全国的统一，打仗的钱还未必够用，因此执行预算的财政部回复大学院，于战争结束后即筹划拨给。可战争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呢？
1: 温饱都不能解决，你还怎么去做艺术？
0: 或许是靠裙带关系上下运作，或许是萧咏梅的执着让官场中人动了恻隐。原来曾短暂同事，当时是大学院中层干部的杨信佛，为萧咏梅搞来6万元开办费中的3000元。为了迅速把生米煮成熟饭，萧咏梅急匆匆赶到上海，找老师，找教工，找校舍，在拿到钱2天后登报招生，登报5天后接受报名，报名27天后完成招考，并补办了开学典礼。
1: 零的突破，当年的这个稀里哗啦的勉为其难的这样的起步。
0: 当时中国是个落后的弱国，内乱还没有结束，经济文化都还落后于欧美和日本，却紧随欧美先于日本成立了世界第18个、亚洲第1个音乐学院。萧咏梅、蔡元培是要在这片贫困落后的土地上培植国民美与和的神智及其艺术。
1: 那这个整个民族的这个复兴啊，讲中国梦啊，这都跟这个有关。我觉得先贤们他们都想到了。
2: 这些音乐巨匠他们的贡献是在音乐界，但是又不止于音乐界，超越了音乐界。
0: 经过近百年的努力，中国摆脱了落后挨打的局面，在很多方面领先于世界。而为了让中国从现代文明程度上不落后，让中国国民从修养上、情操上能够与世界接轨，不再被世人看不起，则靠的是蔡元培、

校友梅们近百年前就开始的砥砺前行。现在的上海音乐

0: 已经有了11所专门的音乐学院，另还有30所大学有附属的音乐学院。这些音乐学院每年培养学生以数万计。而90年前，国立音乐院的成立典礼上，老师、学生加上到场嘉宾，总人数才40余人。当年，终于有了独立的音乐学院的萧友梅，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着他的学校。建校伊始，作为学校仅有的6名教师之一，萧友梅事无巨细地处理全院的行政、教务工作，讲授全院的理论、作曲等课程。
1: 他当时说，就要用枪炮来代替弓箭，用火车代替罗马，要以这样的速度，超赶世界。
0: 家国情怀加上长期接受德国式教育，还有一定自身性格原因，萧友梅特别珍惜时间，从不无事闲聊。
2: 萧友梅有一个外号叫 staccato， 这个呢是一个音乐术语，意思是断奏，简短的啊。这也就是说，在人们的印象中间，他就是一个说话非常简要、简明扼要，从不跟你多废话的这么一个人。
0: 几乎所有人都讲萧友梅古板、刻板，过于严谨、严格。有名门望族的子女想入学，但考试不及格，托蔡元培说情，被萧友梅回绝。萧友梅自己的堂妹萧婉寻是钢琴专业的学生，离毕业的要求只差2个学分，萧友梅也不留情地让她退学。
3: 对她来说是个很寻常事，你达不到这个基本要求就不给你毕业，她甚至连动静都不会有，谈不上大义灭亲，不要升华。
0: 萧友梅以自己不太随和的性格，还要完成对于她可能比较痛苦，而对她的学校无比重要的事情。
3: 到南京去讨款，他说去趟南京不容易，他经常去南京，主要工作就是没有经费了。有时候那1/3甚至1/10到位，就很不错。
0: 后来，国家经济好转，政府为大学的校长拨发专款，购买校长专用轿车。萧友梅不坐轿车，每天步行上班。他的校长专款被他挪用购买了学校音乐会上缺少的高级钢琴。因为性格古板，不懂变通，萧友梅容易得罪人，在学校渐渐有了政敌。教务主任一职，他本来要请自己的挚友青竹来担任，但当他发现在校兼职的黄字能力和才干都更适合这个位置时，就放弃了在政治上对自己更有利的清楚，而亲自找上门去邀请未必支持自己但对学校更有利的黄字。黄字留学美国，先后在欧柏林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是当时国内对欧美近代专业作曲理论掌握最为全面和系统的人。一个现代音乐院校的立校之本就是作曲。
3: 音乐史是作曲家的历史，我们为什么称它为一代宗师？它奠定了中国专业理论作曲教学的基石体系，是它建的。
0: 直到今天，黄字带来的作曲教学体系还在中国的音乐学院里发挥着作用。黄字还相助萧友梅借鉴欧美制度制定教学大纲，设置课程。萧黄联手，是从来没有音乐高等教育经验的中国人第一次见到实体的现代音乐教学，为中国音乐人才的培养形成了模板。这些被启蒙者

0: 陆续从这里走出，他们很多都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响当当的人，日后作为音乐家或音乐教育家，深远地影响了中国音乐的发展。
1: 肖友梅先生对于我们中国的这个专业音乐教育居功至伟。

0: 国立音乐院成立不到两年，南京国民政府规定仅传授一种专门技术的学校改为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降格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肖友梅好不容易迈出的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上的一大步又不得已退了班。肖友梅愤然多次辞职未被批准。1928年，武三惨案在济南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7000中国军人轻易被日本军人解除武装，另7000中国军人在与日军的战斗中伤亡，10多个手无寸铁的中国外交人员被杀害，其中最高领导蔡公使被杀前，还被割去了耳朵和鼻子。日军占领济南后，抢夺财物，奸淫妇女，并屠杀平民1000余人。武三惨案发生一个月内，肖友梅连写《国难歌》《国耻》《国民革命歌》3首歌曲。他说：“这里的歌词是我们悲壮的叫喊，这里的曲谱是作战的武器。”
1: 我说我要高技术的，我不管这个国家的这个命运，这个民族的灭亡都要就快要到头了，我还在家里天天搞这个歌舞升平，还在开了个很典雅的这样的这种音乐会，不是的。
0: 1931年9月18日，中国人又一次被无情欺辱，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北大营，视为918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东北三省很快即将落入日本人之手。又一次国难当头，肖友梅又一次迅速投入创作，他写出了抗日歌曲《二部合唱·从军歌》。在他的带动和鼓励下，国立音专师生创作了一批爱国歌曲。肖友梅叫人把1915年曾引发了五四运动的日本试图吞并中国的21条写成条幅，挂在显眼的地方，作为长期提醒自己的警号。
1: 肖友梅是一个非常爱国的教育家，
0: 近卫秀弥，著名指挥家，被誉为日本交响音乐之父。他以工部局管弦乐团客座指挥的身份提出要到国立音专访问演讲，并赠送国立音专钢琴。为了给学校教学增加一架钢琴，肖友梅接待了这位来自敌对国的来宾，但在演讲环节，近卫秀弥被要求不要用日语，而采用肖友梅和他都通晓的德语，肖友梅自己来进行翻译，
1: 保持他作为校长和这个学校的这个尊严。他做了一个折中的这样的一个处理。
0: 身为当时中国唯一的高等音乐学府的校长，肖友梅编纂出版了很多面向大众的普及音乐的书籍。
2: 他一直试图用音乐作为一个工具，或者说作为一个武器，来提振国人的精神。
0: 这些书籍里包括被称为音乐小百

0: 科的普通乐理和第一本由中国人编写的小提琴教科书。
1: 我都不知道校友们会不会拉小提琴，哎，可能是可能会拉一点。他要写小提琴教科书干什么？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他要在不同层面上普及。
0: 萧咏梅48岁结婚，51岁儿子降生，这即便在今天，也绝对属于晚婚晚育。一直为学校奔忙，应该是他顾不上结婚生子的重要原因。他给儿子取名萧琴，取意民生在琴，业精于琴，荒于戏。生下萧琴的1935年，萧咏梅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的她的学校也有喜事。之前在8个年头里一直租赁校舍，平均每2年搬一次家的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终于有了专属于自己的校舍。
1: 江湾校址还是个工地，还是工地啊，就是要拍照片留影。那个时候拍照片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你怎么可以拍张照片呢？他打扮得很正式去拍照片，我们不能体谅国立音专的师生的这种感受。
0: 现在看80多年前建设的江湾校区，不难想象当年其不菲的投入，但很难想象的是，在当时政府有很多事关国计民生的项目需要用钱的情况下，那笔可观的校区建设经费，萧咏梅是如何讨到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国军队奋起自卫，拉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8月13日，日本军队向上海的中国驻军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打响，中日全面战争由此爆发。淞沪会战中，国立音乐专科学校遭到日军飞机轰炸，中国成立的亚洲第一所高等专业音乐学府成了危楼。国立音专是萧咏梅的孩子，江湾校区则是萧咏梅呕心沥血为孩子置办的房产。但房子住了还不到2年，萧咏梅又带着孩子回到了四处租房不停搬家的颠簸

在随时可能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上海，企业关门，学校停课，市民能逃则逃，能躲则躲。在行装简单的逃难的人群中，却有一支满载笨重的乐器和图书的队伍，显得那么不合时宜。这支队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搬家两次，期间还完成招考。就因为这支队伍的领导者坚持，即便耳畔炮声隆隆，但他的音乐学府一定要正常开学。一位音专同学曾记述道，今年也居然有开学典礼，这是意料不到的事。在典礼上，肖友梅讲到，我们的校舍虽在炮火之下，但我们不要悲观，我们要积极准备，我们要建设一个更伟大的音专。同学回忆，校长最后的几句话像春雷一样灌我的耳朵，我看见站在礼台上的校长像一位巨人。813之后，肖永梅开始留胡子，他说那是不妥协不投降的意思。

抗战胜利后，他就剃掉。中国军队付出了阵亡33万人、空军损失过半的极大代价，但日本军队最终于3个月后武力占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全部地区。国立银砖搬进租界，勉强立足。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之后，日军侵入上海租界为止，仅租界内是日军势力未到而英法等国控制的地方，故称孤岛。国民政府一路逃亡，迁都重庆，要给孤岛内的国立银砖经费，只能通过地下钱庄。给予国立银砖的经费要么晚要么少。校友们苦苦守候着他创建的这所学校，期待渺茫的转机。萧友梅本患有肺结核，由于长期在战乱的惶恐中劳碌，供给欠缺，营养不良，导致旧疾复发。1940年，他频繁出入医院，而不见病情好转。中国军队在节节败退，日本对英法美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孤岛越来越有被海水冲垮的危险。上海租界内暴力事件频发，物价飞涨，教职员们普遍入不敷出，国立银砖越来越朝不保夕。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汉奸政府，一些留在上海的文人陆续下水。萧友梅与汪精卫同为早期同盟会会员，与汪精卫的大管家楚明义私交甚好。一度有人传说，汪精卫已经准备给萧友梅当教育部长。无论从他挚爱的学校，还是自己的身体考虑，萧友梅都很容易动摇。学生入学和毕业，在萧友梅手上从来都是严进严出。此时已经内忧外患中的萧友梅以此回应拉拢，学期中期提前举行毕业考试，发给文凭，让高年级学生早日离开这所国立学校，去给他认同的那个中国效力。等到了学校和自己都已经奄奄一息的时刻，萧友梅才在给教育部的信中第一次透露，他本人从1939年8月到1940年10月，长达14个月，每月个人透支200元。1940年12月31日，寒风刺骨，已经弥留之际的萧友梅叮嘱身边的人，考试用的钢琴旁边有一个外通天井的门户，门户有一条长风，会吹到弹琴者的手，使之动弹不得，要用硬纸裁一纸条把门缝封闭。之后与世长辞。这位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之父，在与落后、蒙昧、外敌斗争一生后，56岁倒在了中国现代文明的启蒙之路上。

0: 里以冲突持续，黎巴嫩拟筹备第五轮里以谈判。姆巴佩独中两元，法国队取得世界杯开门红。吉尔吉斯斯坦推出真人秀应对国民肥胖危机。遥想赶至黄毛粽，粽香四溢迎佳节。老人突发心脏骤停，警医携手紧急救助。新兵褪去青涩，佩戴列兵警衔，迎来军旅生涯的成人礼。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东磊。首先进入晨光世界。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军方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造成多人死伤。同一天，黎巴嫩总统与总理会面，筹备新一轮利益谈判。
0: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拦截多枚黎巴嫩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黎南部麦法敦，造成人员伤亡。同一天，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里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谈判核心诉求，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国际边界，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致信伊朗，感谢伊朗推动以色列在全部战线永久停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他说，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伊朗副外长拉万奇称，美国已承诺确保所有战线的战事全面终止，如有违反，伊朗方面将根据协议中设立的相应机制采取行动。
1: 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
0: 伊朗外交部16号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称，目前有3艘伊朗油轮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驶往伊朗南部港口。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号表示，无条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于结束目前的能源危机至关。

0: 全国观众面前跑步、游泳、骑车，这不是综艺游戏，而是一场政府发起的健康实验。叶谢诺夫是真人秀《新道路》的参与者之一，这档节目记录了几名参与者备战秋季铁人三项亚洲杯业余组赛事的全过程。叶谢诺夫说，参加节目六周后，他成功减掉了5公斤。带领叶谢诺夫等人健身的教练表示，真人秀节目证明了普通人、职场人群也可以兼顾生活与运动，旨在激励更多吉尔吉斯斯坦人走出家门开始锻炼。世卫组织数据显示，吉尔吉斯斯坦成年人肥胖率为26.6%，仅15%民众有运动习惯。受传统饮食文化影响，吉尔吉斯斯坦饮食以肉和奶制品为主，果蔬相对稀缺，加上加工食品增多，导致肥胖问题形势严峻。
1: 当地时间15号，法国知名艺术家耗时数月打造的巨型洞穴装置迎来了开放日，游客和巴黎市民蜂拥而至，争相体验。
0: 这个作品名为洞穴，长约120米，宽约20米，最高处达18米。艺术家 JR 用黑白灰色织物覆盖桥梁，营造出岩石洞穴的视觉效果，旨在向1985年克里斯托夫妇包裹新桥的作品致敬。装置内部配有法国电子音乐人托马斯·班加尔特创作的声音背景，让游客身临其境体验山脉纹理和洞穴结构。艺术家 JR 表示，他希望通过这件作品将粗犷狂野与巴黎的精致优雅并置，创造过去与现在的对话。洞穴艺术装置将展出到本月28号，全天候免费向公众开放。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来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当地时间16号裁定，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爱德华多·博索纳罗因非法干预司法、游说美国方面对巴西施压，判处4年0个月监禁。根据判决，服刑期满后，爱德华多·博索纳罗8年内不得在巴西竞选公职。爱德华多目前居住在美国，他返回巴西将面临被捕风险。去年9月，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前总统博索纳罗策划政变罪名成立，刑期27年0个月。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15号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坠毁，8名成员遇难。这架轰炸机当时正在执行雷达现代化项目，成员包括军事人员、政府承包商和文职人员。坠机导致跑道受损，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已停飞所有任务。据韩联社17号报道，韩国多地当天将再次迎来酷热天气，一些地区白天最高气温或将达到32摄氏度。有韩国民众表示，今年比往年热，部分地区的高温天气预计将持续到18号，或将触发今年首次高温预警。此前，京畿道黎州和巫山地区出现了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越南警方近日逮捕了9名嫌疑人，他们涉嫌加入了一个专门盗窃宠物猫的犯罪团伙。执法人员在其中一个涉案场所查获了400多只活猫，另有约80只猫已经死亡，被冷藏保存，原计划用于食用。此外，警方还从另一处场所查获了21只猫。这批宠物猫被解救之后，由于健康状况不佳，约有100只猫陆续死亡。近日，澳大利亚动物园野生动物医院收治了一只绿海龟幼龟，它在澳大利亚昆士兰东南海岸被游客发现，当时它的颈部被塑料渔网缠绕，送抵医院后兽医为它做了手术。目前这只绿海龟幼龟身体状况良好，动物园计划待天气好转后将其放归。
1: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开始，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2: 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

0: 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
1: 这就是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考生呢可以依据自己的高考选考组合位次信息，点击智能筛选志愿，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信息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呢就能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
0: 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为了满足不同考生的使用需求和习惯，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招，它支持智能对话，可实时解答考生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也能快速给出简易志愿填报参考方案。据了解，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实现了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均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同时，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
2: 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3: 经贸市场诚信计量评价规范明年1月1号起正式实行，这是我国首个经贸市场计量信用评价规范性文件。
4: 集贸市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农贸市场，数据显示全国现有集贸市场约2.7万家，涉及商户约200万家。集贸市场中存在的缺斤短两等行为不仅侵害消费者权益，还影响市场整体诚信环境。
5: 以往监管多聚焦在计量器具本身，属于治标，而本次规范直击问题根源，从事后查处转向事前预防，事中规范，真正压实市场主办者和经营商户的主体责任。
4: 新出台的规范建立集贸市场诚信计量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基础管理、器具管理、行为规范、纠纷处理、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经营异常和严重违法失信处置等6个1级指标、15个2级指标。评价工作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开展。规范对评价申请、组织实施、结果异议处理、确认结果、评价频次等全流程作出统一规定。评价结果分为 A、B、C、D 4个等级，用于对集贸市场实施差异化监管。
3: 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6月30号结束。针对纳税人在办理个税汇算时咨询较多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税务部门的提示。
6: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1.6亿人完成个税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不少网友积极晒出退税红包，有人也在咨询提交了退税申请，但是退税迟迟未到账怎么办？税务部门提示，在申请退税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两种情况。税务审核不通过表示纳税人的申报信息存在问题，税务机关会在个税 APP 里面列明审核不通过的原因，纳税人可以在个税 APP 中及时查看，并对申报数据进行检查、修改、完善，确认无误后重新提交申报。国库退库失败表示税款无法退到纳税人的银行账户中，纳税人需及时关注申请退税的银行账户是否为本人账户，并且是否能够正常使用。如果是银行账户存在问题，需重新填报符合条件的银行账户，系统会重新发送国库办理退库。
3: 端午临近，福建莆田仙游县丰亭镇一年一度的龙舟民俗如期启幕。15号，当地举行了龙舟采街下水仪式。
4: 一大早，伴随着阵阵鼓声，两艘装扮一新的龙舟在村民们的簇拥下开启采街巡游。亮相的这两艘龙舟，船身是全新的，但高昂着的龙头则是传承了600多年的风亭明代古龙头。两个龙头保存完好，造型威严庄重，每年只有端午的时候才会被抬出来展示。区别于其他地区，风亭龙舟龙头仅有下牙，当地称其为长寿龙，寓意福泽绵长，平安吉祥。
7: 我们的龙头已经传承了有600多年的历史，我们每一年的5月初1都会请出来进行呢点睛仪式和重生下水仪式，我们会把这个活动一直传承下去，越办越好。
4: 巡游祈福结束后，队伍抵达峡桥龙舟下水点，在鼓乐声中，两艘龙舟缓缓入水。风亭地处风慈溪入海口，龙舟赛依托西海汇流的独特水域开展，多在退潮时举行，划手需逆流竞渡与潮水赛跑，这不仅提升了赛事难度，也极具观赏性。今年风亭镇的龙舟赛将在本月19号举行，为了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参赛选手们早早就开始训练了。
8: 我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有20多年时间了，我们从1个多月前就开始训练，希望把最好的状态展现出来。
3: 端午临近，粽香渐浓，在广西桂林宫城瑶族自治县，当地群众正在赶制端午节的传统特色美食黄毛粽。
4: 制作黄毛粽的每道工序都颇有讲究，精选本地优质糯米，用草木灰水浸泡一晚，再将清洗修剪好的黄毛草编织成草编，将糯米置于草编之上，外层再包裹一层黄毛草，用6根绳子捆扎成形。包好的黄毛粽每个重达1斤多，外形酷似龙舟，每个还配备一根专属背带，方便携带。包好的黄毛粽需加入草木灰水，用大锅熬煮至少9个小时。长时间的炖煮让糯米充分吸收黄毛草和草木灰的天然香气。食用时，晶莹透亮的粽肉蘸上熬制的红糖水，入口弹牙，香甜糯滑。如今借助快递物流，村民制作的黄毛粽已销往全国各地，远在他乡的姚家儿女也能品尝到这份独特的家乡风味。
9: 端午节的前20多天就开始做了，目前的订单量就是200多根，然后到端午节的那个那一个礼拜就有每天量就有300-400根。
3: 近日，山东德州临沂县的一位老人从乡镇卫生院取药后，刚走出大门便晕倒在地。一名正在买药的辅警发现了异常，迅速呼叫医生展开救治。
4: 当天下午5点左右，一位老人在卫生院取完药后，刚走出大门，突然失去意识，摔倒在地。正在卫生院取药的临沂县公安局宿安派出所辅警张志禄听到门口传来响动，立即出去查看。
10: 走出去看到老人啊，打大堆瞪大眼，呼吸困难。这时候吧，我就返回了医院，叫来了医生。
4: 医护人员赶到后，迅速对老人进行检查，发现其颈动脉搏动消失，血压无法测出，初步判断为心脏骤停，随即展开心肺复苏，并使用除颤仪进行电除颤。与此同时，张志禄拨打120急救电话，并通知老人家属赶往现场。经过20多分钟紧急抢救，老人逐渐恢复了呼吸和心跳。随后，120救护车赶到现场，众人合力将老人抬上车送往医院。目前，老人已脱离危险，转入普通病房继续治疗。
3: 近日，江苏徐州一处露天晾晒的小麦眼看就要被大雨淋湿，一位路过的老人及时的帮忙盖好了防雨布，守护住了这份来之不易的收成。
4: 6月10号，徐州市铜山区唐张镇突降阵雨，一处路边晒场上正摊铺着刚收割的小麦，一位老人正好途经晒场，他赶紧拿起一旁的防雨布开始遮盖麦子。老人快速行动，不一会儿就将整片小麦全部盖住。此时雨点越来越密集，老人还在来回检查，确认小麦不会被雨淋到后，才默默离开。
11: 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发现电天了嘛，就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0: 通过调取现场监控，大家才发现这位好心人是本村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陈伟。得知真相后，陈杰和母亲上门

0: 致谢。
1: 这个鱼才能得来嘛，你得赶紧给抢，农民啊都以种地为生，你想想，咱不能叫他被到手的东西了，搬了你，那都管了嘛。
2: 看新闻，观华夏，来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3: 市场监管总局6月16号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护航公平竞争四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6月16号，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6月16号，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16号，内蒙古、山西、宁夏3地8家景区跨省区一票通联票线路在内蒙古乌海市正式发布。这次推出的联票涵盖勐晋峡谷探秘、内蒙古黄河精品、勐宁草原沙漠观光3条线路，串联3省区8家景区，包括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准格尔黄河大峡谷景区、偏关老牛湾景区、宁夏沙坡头旅游区、乌海湖生态旅游区、腾格里通湖草原旅游景区、响沙湾景区、伊犁健康谷，联票票价从90元到168元不等。近日，四川甘孜芦霍县雪豹种群2期野外科考收官，当地依托100余台红外相机，首次捕捉到成年雪豹带着2只幼崽活动的珍贵影像，证实了当地存在稳定繁育的雪豹种群。这次科考还首次记录到了野生金钱豹的踪迹，证实了2大珍稀豹种同一分布。
2: 现在大家做饭都图个省时省力，长辈打工人都想轻轻松松做出可口米饭、软烂硬菜。这款 AI 语音电饭煲专为居家烹饪设计，不用动手按键，语音喊话就能操控，内置智能程序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焖米饭、炖肉、煲汤一锅搞定，不用手锅看火，煮出来的米饭软糯喷香，炖肉软烂入味，日常做饭省时省力，一键解锁多种美味，现在参与活动就能1元领取，福利难得，千万别错过。
4: 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语言。

0: 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2: 稍后您将看到，黑龙江省迎来持续性大范围降雨，各地精准部署筑牢安全堤。新兵褪去青涩，佩戴列兵警衔，迎来军旅生涯的成人礼。
3: 戴上小孩之后，那一刻就不一样了，因为我是一名军人现在。
2: 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6月17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第51次集体扩大学习。省委书记许勤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特别是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提供坚强保障。梁慧玲、蓝绍敏、刘慧等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学习交流。16号，省长、省招商引资领导小组组长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招商引资领导小组会议，她强调要充分发挥招商专班作用，着力提高招商引资质效。
0: 近期，黑龙江省迎来持续性大范围降雨，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精准部署、全域排查，筑牢防汛安全堤。
2: 进入到6月份，哈尔滨的天气似乎耍了一些小脾气，雨是一场接着一场的下，大家的体感温度呢还是偏低的，早上出门的时候都要随手带上一件外套。尤其是这两天降雨的是更加的频繁，我们可以看到在松花江哈尔滨段水位呢也是肉眼可见的抬升了，
3: 比头几天呢能大概涨2-3个台阶，准备到现在吧，涨了能有半米，水流速比头几天是急了。
4: 19号、20号，中部部分地区达到大雨，局地呢伴有较强的强对流天气，有这个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到22号呢，中东部地区依然是有阵雨、雷阵雨的天气。
1: 为有效应对雨情汛情，黑龙江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常备2000人加紧备战训练，围绕急流救援、断路架索、山洪搜救等任务场景，加强空天地一体化演练。在国家东北区域应急救援中心水域救援训练场，一场水上舟桥架设与救援舟艇驾驶的实操训练正在进行，应对桥梁公路损毁等极端场景，快速搭建水上应急生命通道。

0: 道。
1: 从6月15日起至9月15日，我们正集中组织内蒙古、吉林、辽宁、黑龙江四省区消防救援机动队伍共900名指战员，分批开展轮值轮训工作。一旦辖区发生重大灾情，参训队伍可即刻由训转战。
0: 集贤县整合各单位2700人成立联合应急预备队，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对地质灾害点、在建项目、危化企业、老旧房屋建立点位台账，统筹做好风险防范。嫩江市立足沿江地理水情，提前部署细化预警建设、河道清障、巡护值守、物资储备等防汛措施，针对15处联合低洼风险村屯老人多、住户分散，广播通知存在盲区的问题，为农户逐户安装汛情警报器，一旦雨量水位触及警戒值，报警器立刻引导大家转移避险。七台河市现有山洪灾害点58个，这两天各山洪灾害预警站的工作人员正集中开展预警系统设备检修，各水库设置雷达水位计，第一时间将信息汇集到水旱灾害决策支持系统。
2: 通过雷达水位计测量之后呢，可以大大缩短时间，通过10分钟监测，数据更精准，研判更准确。
3: 16号，武警黑龙江总队新兵团授衔暨宣誓仪式举行，1300多名新兵正式佩戴上烈兵警衔，迎来了军旅生涯最庄重的成人礼。
4: 2026新兵授衔暨宣誓仪式现在开始。
0: 小小的一道拐肩章，成为新兵们军旅生涯的全新起点。
5: 戴上衔之后，那一刻就不一样了，因为我是一名军人。现在
6: 我是在小时候看到爷爷之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退伍证，小的时候就对部队产生了比较深刻的向往。
0: 部分新兵家长也参与了这场庄严的授衔仪式，人群中新兵卢维汉的父亲一身藏蓝警服，与儿子的橄榄绿相互映衬。
7: 我当年没有当上这个兵，想让儿子能继承我们家这个军警情节吧，必须给国家培养。
8: 本身就愿历练，自己还给自己加码。前阵给我看了他那个手啊，哎呦，真是，我看他手特别心疼，真是挺心疼的，我这眼泪都出来了。他告我没事妈，没事的，啥事都没有。
0: 新兵刘存新的父亲刘占一是一名退伍军人，到刘存新这一代，家里已经是4代从军。
9: 说说这3个月来，感不感觉到儿子有啥变化？
10: 那这3个月变化可大了，跟着原来。当时孩子戴上衔给我花抱过那下，我拍着孩子说句话：“儿子大了，是一个从社会青年转为一个兵的真正的开始了，有着精气神了。”
0: 3个月集训淬火成钢，这群年轻的战士即将奔赴全省各地，用自己的热血青春筑牢祖国北疆的安全屏障。来自哈尔滨市住建局的消息，今年哈尔滨将全面推进12条断头路、瓶颈路打通工程建设，其中南岗区尤家街、道里区哈双北路2个项目将分别于6月末和7月30号前通车，另有多条道路计划年内建成通车，将有效化解周边居民出行难题，优化区域交通格局。2026年度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项目名单近日公布，东北抗联14年系列短视频和文脉寻踪穆陵市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宣传歌曲 MV 2个项目成功入选。
3: 现在大家做饭都图个省时省力，长辈打工人都想轻轻松松地做出可口米饭、软烂硬菜。这款 AI 语音电饭煲专为居家烹饪设计，不用动手按键，语音喊话就能操控，内置智能程序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焖米饭、炖肉、煲汤一锅搞定，不用手锅看火，煮出来米饭软糯喷香，炖肉软烂入味，日常做饭省心省力，一键解锁多种美味，现在参与活动就能1元领取，福利难得，千万别错过。
1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

0: 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

0: 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哈尔滨多云，27到19度。哈尔滨明天雷阵雨转多云，30到21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小雨，27到11度。黑河小雨转中雨，26到17度。齐齐哈尔小雨转晴，28到18度。绥化小雨，28到19度。大庆多云转阵雨，29到21度。伊春阵雨，25到17度。佳木斯阵雨，26到19度。鹤岗阵雨，24到17度。 西西

0: 小雨转多云，25到15度。牡丹江小雨转多云，26到16度。双鸭山阵雨转多云，26到18度。七台河小雨转多云，26到15度。哈尔滨多云，27到19度。哈尔滨明天雷阵雨转多云，30到21度。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风景。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现场。那今天邀请到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呢，依旧是我们的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哈。欢迎张博士，你好。
1: 梁涛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磊，非常高兴呢又和大家见面了。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特别欢迎张磊博士哈，继续来到我们的现场。其实每天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啊，最为期待的时刻就是跟着您来学习生活方式医学哈。哎，早早的准备好了纸和笔，然后呢，也不一定坐在小板凳上了。啊，有
1: 现在都坐沙发，
0: 沙发来，对，哎，也不一定哈，会有坐小板凳的习惯哈，譬如我，对，都有很大的这个收益，然后呢，随着我们的节目进行呢，大家会发现，哎。越来越喜欢张磊博士，然后呢就发现哎，很多朋友啊在说这个张磊博士讲课的过程当中啊，虽然很深奥很高端，但是大家会惊喜的发现哎，我能听得懂，我能运用在生活当中，而且尝到了这种先进的生活方式医学的这个健康的甜头。哎，我相信这个就是我们特别满足的一点了。
1: 其实我们的工作呢还是有很多的不足，这个呢不是我跟大家客气，我一直想让大家去多了解我们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最技术的这些营养素，那还忽视了一些大家有认知上的错误啊，需要及时的纠正，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工作还是任重而道远的。
0: 哎呀，让张磊博士能够在节目当中发出这么大的感慨，是有什么事儿吗？
1: 因为前两天呢有位观众朋友们咨询了一个问题，我发现和他呢有同样问题的朋友还挺多的那这个问题呢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对我们健康又有很大的隐患，所以今天我就准备拿出来和大家去讲一讲。
0: 这个我还真挺期待张磊博士给我们讲一讲哈。
1: 这个其实呢也不奇怪我要讲的这个病呢就是脂肪肝，因为我们肝功能受影响哈，在国内呢经常比较见到的是各种肝炎，比如说乙肝、丙肝，像脂肪肝，它的危害呢其实是非常大的。
0: 脂肪肝
1: 但是对，往往容易被我们中国人所忽视。
0: 哎，这个脂肪肝好像在我们以往的节目播出过程当中啊，好像我们回答这个微友的问题，
1: 对，
0: 包括打电话，好像有朋友问过这样的问题，但是好像我们还没有开办过一档专门针对肝的这样一个讲解哈。
1: 对，
0: 那刚才您说的这个脂肪肝，我也有，
1: 你也有是吧？
0: 对，哎，我前段时间去体检嘛，然后那个医生啊就往我身上抹那个东西，
1: 耦合剂
0: 啊，对，
1: 做 B 超那个
0: 耦合剂，对对，然后拿那个东西开始啊，他那东西刚上这儿哈，哎呀，你有脂肪肝啊？我这么快就看出来了啊，没事，轻度脂肪肝。我说用吃药吗？你这个应该是不，就一边滑了，你知道吗？一边说啊，你这个应该不用吃药，你这个平时注点运动饮食差不多。
1: 所以我们大多数查出来。

0: 脂肪肝的这些人哈，就是似乎没有那么焦虑，是吧？我们可能查出来结节，哎，有点紧张
1: 啊。对，
0: 查出来这个哪个地方有个囊肿，会有点紧张。但是查出来脂肪肝呢，哎呀，是脂肪肝，哎呀，有点着急。
1: 反正都有嘛。
0: 哎，对。另外一个呢，你去看医生，医生说我脂肪肝怎么办呢？医生大概率是不会给你开药的啊。实际上，我们国内呢，成年脂肪肝的患病率在30%，总的人数已经超过了2.6亿。
1: 2.6亿，
0: 嚯啊！
1: 那我就是其中了，
0: 对，
1: 有我一个，好吧。
0: 再给大家一个知识点啊，我们中国大部分的肝癌是怎么引起的？肝炎啊，乙肝、丙肝，但实际上在外国，尤其是美国，它大多数的肝癌都是由脂肪肝引起的，所以这个病不是小病，而且脂肪肝呢，它不能通过药物的干预。是吧？只能通过我们去运动、去减重，让我们脂肪肝还有可能去逆转，逐渐恢复正常的肝脏
1: 啊，就是还有逆转的可能。
0: 对啊、哦，那这位观众朋友他的问题呢，就是他本人很瘦，而且呢不爱吃肉，但是为什么还会有脂肪肝？
1: 我就特别不理解。
0: 你看，我们很多人认为脂肪肝不应该是脂肪多胖的人才会得吗？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啊，
0: 只有这种胖子才容易得脂肪肝啊。
1: 是这样的，
0: 对。
1: 哎，我特别好奇，我相信刚才张磊博士说这个问题啊，应该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也特别的好奇啊，因为脂肪肝，我们顾名思义，这个人一定是这样的，
0: 对，
1: 他一定不是我这样的。
0: 所以你看梁涛啊，虽然他有脂肪肝，但是呢，你一看你肯定不会觉得他特别胖的特别明显，
1: 对，
0: 对，是不是是一个大胖子？但是他仍然是有一个这个脂肪肝的。
1: 对，我有轻度脂肪肝。
0: 对，所以他这个和体重不是这个挂钩的。
1: 哦，
0: 所以脂肪肝并不是一个胖人的专利。这个是大家认知的一个错误。有的人看着瘦，实际上呢他是肌肉少，脂肪率并不低。脂肪呢内脏里面还多，所以这样人的特点就是肚子大
1: 啊，肚子大，
0: 哎，像是一个纺锤体，中间大，然后四肢呢胳膊腿都细，运动量少，代谢能力差，脂肪代谢不出去，那脂肪代谢不出去，最容易堆在哪儿？一个是内脏里面，是吧？我们整个这个肚子里面啊，这个内脏的间隙啊，包括大网膜等等。那如果我们沉积在某一个脏器，那就是肝脏，最终就会形成脂肪肝。
1: 你刚才说到堆到肚子上哈，好像在说我。哎，对，哎，因为你在做节目嘛，对不对？因为你肯定要做的比较直，大家会觉得，哎，梁涛还好哈。衣服没解开，想看吗？解开
0: 想啊，不想啊。
1: 那个一解开之后啊，那肉啊就不是出来，是淌出来了哈。
0: 对。
1: 但是我发现很多咱们的叔叔阿姨哈，上了年纪之后，他可能年轻时候很瘦，到了年纪大之后，你会发现，他的胳膊腿都很细。
0: 对。
1: 但是你看叔叔阿姨很多这儿就比较，
0: 老年人肌肉流失是
1: 非常严
0: 重的。
1: 哦，原来这个原因。哎，这个是怎么得的呢？
0: 我们刚才说了一个运动量少，是吧？然后肌肉流失，再有一个呢，我们现在常常吃的都是这个白米白面
1: 啊，对，
0: 它是一个精致的碳水。
1: 对，
0: 另外呢，有一些加工类的食品，你像小蛋糕啊、饮料，这些呢都属于精致的碳水，它快速的吸收之后，变成糖，然后糖呢在肝脏又变成了脂肪。这些呢没有地方去的这些糖，这些能量都堆到肝脏当中，就变成了脂肪肝。
1: 你说太对了。那可能很多朋友说了，说哎，你刚才说那些东西好像年轻的专利，其实真不是。我们所有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哈，因为他整个现在物资的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你避免不了吃点精的细的这些粮食，所以它已经成为你的生活习惯。所以说刚才张磊博士这么一说，我听明白了，也并不是吃肉多了才会这样。包括一些精致的碳水，精米精面，你看现在到超市，大家可能不吃蛋糕，您吃面吧，您吃大米吧，对不对？
0: 对，
1: 越来越好吃，
0: 没错，
1: 越来越精细
0: 啊、
1: 哎，真是这样。
0: 而且呢，反而是因为我们不吃肉，不吃这些蛋白质含量高的，才更容易得脂肪肝。
1: 这我第一次听说哈，不吃肉能得脂肪肝。那我这么爱肉的人，那我就多吃点肉呢？这什么道理？这个
0: 我们确切的说是应该摄入足够的蛋白质，肥肉可不是哈，肥肉里面都是脂肪。咱们人体的各种营养素必须要摄入均衡，不吃肉就缺少了蛋白质。那有一种蛋白质呢，叫载脂蛋白。
1: 载脂。 带着脂肪来的。
0: 对，它就是专门来运载我们脂肪的蛋白。嗯，少了它。

0: 我们肝脏就会缺少运送蛋白的工具啊，运送脂肪的工具。
1: 嗯，
0: 脂肪运送不出去，堆积在肝脏里面，就得得脂肪肝
1: 啊，就那个肝上面挂的全是油腻腻的啊。
0: 对，而且确切的话呢，还不是肝脏挂在上面的
1: 啊，不是挂的，
0: 它直接进入这个细胞了。
1: 哎呦妈呀！
0: 我们考虑一下哈，你比如说我们吃过鹅肝，鹅肝其实就是一个脂肪肝。
1: 哦，
0: 那为什么我们再去做 B 超的时候 ，B 超往上一扫，它就发现你是脂肪肝，是因为你肝脏的密度啊，而且得了脂肪肝之后，它每一个肝脏的细胞都变性，
1: 嗯，
0: 都发生一个气球一样的变性啊、
1: 嗯，
0: 所以呢，那些吃的很少，那如果重症脂肪肝，下一步就是肝硬化啊，它发生的这个坏死是不可逆的，
1: 嗯，
0: 肝硬化是啥？这一坨细胞死了，然后呢，它要填充进去，就跟我们手上有一个受伤产生了斑痕一样，
1: 嗯，
0: 这个其实是纤维结缔组织哈，它既不是皮肤，也不是肌肉，
1: 嗯，
0: 那你想想我们吃的那个猪肝是吧，跟我们人肝是比较像的，
1: 嗯，
0: 这个里边细胞死了之后，它填充的呢，实际上也是纤维结缔组织，
1: 嗯
0: 啊，那这个纤维结缔组织多了，就会取代原有肝脏的功能，出现了硬化。那我们可能看一些科普的这个视频啊，包括这个材料啊，肝硬化就是整个肝都是硬的，一个球一个球一个球的，这个实际上就是纤维结缔组织这个填充了原来肝小叶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1: 那我现在，我这个真不是为了人设啊，
0: 嗯，
1: 我真是有轻度脂肪肝
0: 啊，大家都相信你。
1: 对这个，那就是说我也不要太乐观了，
0: 是
1: 他会如果不控制的话，再吃肉的话，或者再生活不太好的话，这个
0: 在生活方式不注意，
1: 不注意的，
0: 然后你的脂类的代谢呢继续出现异常，
1: 它会往下发展，
0: 由轻度变中度，由中度变重度，
1: 嗯、
0: 重度下一步就是肝硬化、
1: 嗯，
0: 肝硬化的下一步就是肝癌，啊，其实这个呢，我们想一想，我们肝硬化之后会出现肝衰竭或者肿瘤，它整个这个过程就是一条线
1: 啊，它就没有例外，
0: 对，
1: 没有例外，
0: 没有例外。
1: 嗯，
0: 这个脂肪肝它是一道分水岭，
1: 嗯，
0: 即使呢到了重度脂肪肝，
1: 嗯，
0: 那你可能还有逆转的这个空间啊，
1: 嗯，
0: 但是呢，重度脂肪肝已经出现了一个肝细胞的坏死了，
1: 嗯，
0: 我们查肝功主要看哪个指标啊？重要的是要看转氨酶
1: 啊，转氨酶，
0: 转氨酶是在我们肝脏的这个细胞里面帮助我们去代谢蛋白质的啊，帮助我们起代谢的作用的。
1: 对，
0: 那为什么我们肝功不好，转氨酶会上升呢？就是大量的肝脏细胞出现了坏死，这个肝细胞破了之后，里边的这个转氨酶入血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转氨酶升高是因为肝细胞坏死导致的。
1: 哦
0: 啊，那如果肝细胞不断的坏死，转氨酶升高还不注意，再往前那就到了肝脏的纤维化、肝硬化、肝衰竭、肝癌。
1: 哎妈，不行了，我就是有点冒汗了，讲有点冒汗了、
0: 嗯、
1: 确实哈，因为刚才我们听完张磊博士讲完之后，我是前段时间刚刚参加咱们这个单位体检，都挺好的，就是人家刚上机器、
0: 嗯、
1: 还没出结果呢，你有轻度脂肪肝哈，我当时就是我还没当回事儿，但是今天我们听完张磊博士讲完之后啊，我大家也都明白了，其实这个脂肪肝它就相当于一个炸弹的一个引线哈，
0: 对，
1: 要是不及时掐灭的话，放任不管，最后就会被炸的这个粉身碎骨。
0: 对，
1: 所以呢，观众朋友们啊，一定打起精神，认真听我们今天关于脂肪肝的讲解。因为讲着讲着，怎么对付它，一定有高招啊。
0: 嗯，我们在学医的人里面哈，有一个说法，就是胃实际上是个大喇叭。
1: 嗯，
0: 它稍微有点不舒服呢，我们就能感觉得到。
1: 嗯，
0: 你看我们吃点硬的东西，
1: 嗯，
0: 是吧？胃痉挛，疼的不行了，胃反酸。
1: 嗯，
0: 所以它的症状出现的是比较早的。
1: 以前那广告不就是吗？胃酸、胃胀、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怎么怎么着。
0: 对，那反过来我们肝脏、
1: 嗯、
0: 你看即使肝功非常不好的人、
1: 嗯、
0: 他也就是厌油腻啊，闻点油烟觉得有点恶心、
1: 嗯、
0: 肝脏很少出现疼痛的啊、
1: 哦、
0: 它只有肝脏，就是肝脏的这个里边神经，只有肝脏表面的那个膜它才有神经，它才有痛觉，
1: 它不吱声，
0: 对，
1: 疼也不吱声。
0: 你看我们想那个焦裕禄是吧？电影《焦裕禄》里边，它是肝癌，然后疼的倚着那个椅子呀之类的，它只有这个肿瘤已经突破了肝脏表面的那个包膜，它才会疼痛。其他的呢，像脂肪肝啊、肝炎，甚至呢早期的肝硬化、肝功能异常，它都没有什么明显的这个不适的感觉，
1: 一般是没有感觉的，
0: 对，
1: 但也就没感觉，并不代表它没事儿。
0: 是，
1: 哎，对了、
0: 嗯，
1: 所以呢，梁涛呢，在这里提醒屏幕前的

0: 观众朋友们，如果检查出譬如梁涛有轻度脂肪肝了，一定要立马干预了，不能放任不管哈，这个后果太严重了，而且不可逆的，千万别说我没有感觉，我的肝没事儿，不疼不痒，就不要去管它，这个是一个大错特错。
1: 对，所以像你啊，每次吃饭也得自己控制控制啊，这个别两碗三碗的那么吃，吃个一碗啊大半碗的就行了，
0: 能够留点面子吗？都直播出去了
1: 这个都是为你好，让我们观众朋友一块儿盯着你来鞭策你。
0: 好好好，
1: 尤其是呢已经发展到这个重度脂肪肝了，可以说要争分夺秒，因为重度脂肪肝的时候它本来想要逆转就很难，而且重度脂肪肝的时候你看它的肝功已经有异常了，已经开始出现这个比较明显的肝细胞坏死，
0: 就能检查出来了，数据能体现了。
1: 对啊，一般中度其实肝功能都能够体现出来，转氨酶都在上升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争分夺秒的去抢救我们的肝细胞。那重度脂肪肝呢，它的脂肪含量已经占到肝的总重量的25%以上，
0: 哎呦，那基本被糊住了的感觉。
1: 对，
0: 是吗？
1: 所以我们在解剖的时候啊，这个肝的颜色已经不是正常的深红色了。
0: 那什么颜色？
1: 而且是那种黄啊、灰白呀、有点发腻啊、如果大家不知道呢，可以去上网搜一搜鹅肝、或者是像这个，你就直接搜那个脂肪肝。而且它是会有点肿胀的，有点像黄泥一样，没有弹性。切开来之后，就是你看那个表面都是比较油腻的，比较细腻的，
0: 全是脂肪的糊。
1: 对，我们看普通我们平时的时候吃那个猪肝，它实际上是有颗粒感的
0: 啊。对对对对，
1: 到了脂肪肝之后，它的整个的质地是油腻和细腻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肝细胞被脂肪已经撑破了，那肝细胞就破裂了。破裂了之后，肝细胞里边的转氨酶就会入血，所以我们再去查，肝功的时候，转氨酶是上升的啊。而且重度脂肪肝再往前走一点，其实它跟肝纤维化哈、这个时候是这个界限不是那么明显，
0: 就是一脚门外，一脚门内，
1: 对，
0: 就差一点点了。
1: 然后肝纤维化的量足够多，就是肝硬化。哎呀，肝硬化再往前走就是肝癌。
0: 哎呀，这猪肝、鹅肝短时间之内不能上桌了，我也不敢吃了啊！这开玩笑哈。那刚才我们张磊博士提到这个脂肪肝的危害哈，大家已经意识到了。那么下面的时间哈，不光梁涛要注意认真听讲了，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认真听了，因为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候了。就像一位孝星曾经说过的，我不想知道这个病怎么来的，
1: 我就想知道这个病是怎么没的。
0: 哎，对了，那下面时间我们讲一讲哈，这个脂肪肝到底该怎么没，我们请张磊博士给我们讲一讲哈。
1: 那我就给大家几条建议哈。首先就是要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我们饮食方面呢，少吃这些精米精面精制糖，多吃粗粮蔬菜和肉类。
0: 我明天开始吃窝头。哎，你这个笑，哎，
1: 我只笑不语，我什么都没说哈。
0: 我笑了是吧、哎、
1: 我们就在这个旁边默默的观察。
0: 你先给我找哪有卖窝头，我肯定吃。
1: 我们这个精米精面吃了之后呢，因为它升糖指数高、它就快速的入血是吧，变成糖。那这个糖分其实正常我们在肝脏和肌肉里面给它储存成肝糖原和肌糖原。那如果我吃的是精米白面，它入血的特别快，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变成糖原，那可能有一部分就要转变成脂肪了。那我们粗粮呢，它吸收的比较慢，所以给我们身体足够的时间啊，它就不会转变成脂肪。第二一个呢，就是要运动，增强我们代谢的能力。
0: 这个运动太好了啊！
1: 除了运动呢，我们还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晚上11点之前一定要睡觉。那我们中医认为呢，子时就是11点到1点之间，这个时候是我们胆经值班啊。1点到3点呢是肝经值班，所以我们说肝胆相照哈。11点到凌晨3点这段时间，是我们肝脏在充电和恢复，也是我们养肝护肝排毒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呢，足够的睡眠很重要。除此之外，还可以用上对肝细胞有保护作用的营养素。
0: 哎呀，我就等这句话呢哈，因为刚才我觉得张磊博士说这几点哈，我的进步空间还是很大的。
1: 那相当的大呀。
0: 这个运动啊，包括这个饮食啊，包括这个各方面，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啊，这个不需要花钱啊，不需要花钱，我们自己自律一下就行。

0: 包括我们去超市，现在好像什么糙米饭呐、
1: 对，
0: 哎，挺多的哈、我们也改变一下这个方式。但是刚才哈说到，因为比如像梁涛，我还好。那对于我们屏幕前，比如说有一些重度脂肪肝，包括肝的问题已经形成实质性病变了，这时候光靠这个外加干预，其实火候已经不到位了、那就得说缺啥补啥，看看。因为张磊博士，我们研究的是主要是营养学哈，这个营养素。那么到底吃什么样的营养素能够一针见血的马上把咱这个肝的问题能够解决掉？我需要，大家伙也需要。那下面时间我们我挺好奇的，对肝保护吃什么东西了？这个
1: 我们对肝脏保护作用到底是什么呢？我先跟大家卖个关子。
0: 哎，好，
1: 我们先讲一件呢发生在我们观众朋友身上的事儿。那这位观众朋友呢姓王，50多岁，我们就称他为王大姐。那这个王大姐呀是我们的忠实观众哦，每期都看。
0: 王大姐现在也在哈。哎，王大姐你好。
1: 她就觉得呢自己身体挺好的，也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去帮助的。那就默默地关注我们啊。突然间他们家发生了一件大事儿，他儿子呢检查出来很严重的肝病，发现的时候已经肝衰竭很严重啊，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只能做肝移植了。
0: 哎，这个跟你讲的基本差不多啊，就是肝病一旦出现明显症状了，你难受你疼了，就已经很严重了。
1: 对
0: 啊、
1: 不管是难受啊、疼啊，还是黄疸呐、其实都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程度
0: 啊。
1: 那作为我们这个外人哈，如果听到这个事儿，第一个想到的那就是我们到底去哪儿找肝儿
0: 啊？就那肝源哈。
1: 对、
0: 哦，
1: 那这个得花多少钱？那王大姐作为母亲，她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我要救我的儿子，我要把我的肝儿给他
0: 啊。
1: 那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啊，割肝救子的母亲，
0: 对对对对
1: 啊，有一个暴走妈妈是不是？
0: 哎，对 对, 对，
1: 哎，你记不记得那个暴走妈妈？
0: 我知道那个。
1: 那个暴走妈妈为啥要暴走？你还记得吗？
0: 啊，就是这个要置换他的那个，
1: 是因为他在想给他的儿子捐肝，但是捐肝之前他是脂肪肝，他就需要暴走让他的肝脏健康，
0: 对，
1: 脱离脂肪肝那个状态，然后再把他的肝移植给他的儿子。
0: 哎呀，所以说其实挺感慨的哈，人这辈子啊，你可以没有这个没有那个，但你一定有个妈妈，对吧？哎，都说这个，如果世界上有一个人能为你拼命的话，那一定就是你的母亲。哎，这个母爱真太伟大了。
1: 而且大家听到没有？就如果这个肝脏是脂肪肝，捐肝都不接受，
0: 你都没有这资格。
1: 对，这个肝脏的质量不行啊。那他就是在术前检查的时候发现有中度的脂肪肝
0: 啊，中度的，
1: 对，就不能做肝移植。
0: 中度也不是很严重啊，哎，这都不能捐。都不能作为肝源来利用，
1: 因为到中度脂肪肝的时候，这个时候肝细胞呢已经被脂肪撑得很脆弱了。如果手术的时候啊要切掉一部分，血流呢要阻断一段时间，就很容易出现术后的肝衰竭，死亡风险极高。
0: 性命攸关啊！
1: 对，
0: 哇，怪不得。
1: 所以说呢，医院是不能够让这个捐肝的人出事儿，医院也不敢冒这个风险。然后呢，你这个质量没有那么好的肝啊，像这个脂肪肝，去换到这个受体啊，也就是像王大姐她儿子这个身上，他的存活率也会大大的降低。
0: 就你捐了，好像这个失败的概率比较高。
1: 对，
0: 啊，
1: 移植之后就是很容易出现各种问题，原发性的这种肝没有功能，排斥的很严重，所以他当时的情况是不适合的，只能是恢复到正常才能做手术
0: 啊。就算是中度脂肪肝不是很严重，但是想要恢复到正常也不短时间啊。你梁涛还是轻度脂肪肝，
1: 你这个说法呢其实也不太正确。中度脂肪肝已经比较严重了，
0: 比较严重了。
1: 对，
0: 哦，对，
1: 所以呢他要恢复到正常呢也需要不短的时间，所以我们想想之前的那个新闻，
0: 能坚持住吗？
1: 他也担心这一点，
0: 等待。对，
1: 所以发愁的头发都白了不少。你看，突然间想到每天都看我在讲课，然后呢在这个国内外啊接触的这些技术等等可能也比较先进，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联系了我们。那我了解了他的经历以后啊也非常感动。你看一个母亲真的是为了子女啊啥都能豁得出去，
0: 对，
1: 是吧？那我也要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帮助他。那其实我最想这个最理想的就是解决他儿子这个肝病的问题，那就不需要做移植手术了。
0: 不需要做移植手术。
1: 那如果他儿子这个肝脏还有抢救的希望，这个手术不就能够避免了吗？而且呢做了这个肝

0: 肝抑制之后终身都要去吃抗排斥的药啊、免疫抑制剂、但是我看了这个检查报告以后发现问题确实很严重
1: 啊，有点严重，
0: 对，那治疗的方式除了做移植手术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1: 是性命攸关。所以呢刚才我们张磊博士这番话呢也是在提醒大家，那肝脏出问题了一定要尽早解决，一定要重视起来，别说是轻度了中度了你更该重视，如果拖到严重了目前现在的医疗条件也是无法逆转的，这就是一个事实了。
0: 是的，所以呢，我就将重点转移到了解决帮助王大姐她的脂肪肝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就要争分夺秒了
1: 啊，解决她肝源的这个问题。
0: 对，
1: 那
0: 首先第一个，我们刚才说就是要调整饮食，是不是？第二个就是增加运动量，然后呢？发动了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资源，在美国找到了一款顶级的营养素，去帮助他解决脂肪肝。这款营养素
1: 啥东西啊？
0: 就叫水飞激素。
1: 啊，水飞激素，
0: 对，
1: 哎，这个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啊！这它针对脂肪肝这个问题，吃它这个营养素就好使呗，就能够解决呗。
0: 是的，是的。
1: 那给咱讲讲吧，我觉得。漂洋过海啊来看我们了，能找到这款水飞激素它一定有它的过人之处了啊。
0: 没错，那经过了一系列的努力呢，最终王大姐的一半的肝脏啊，三分之一到一半的这个肝脏移植给了她的儿子然后母子俩呢一起用水飞剂去保肝护肝，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再去检查，那母子两个各自一半的这个肝脏
1: 都一半
0: 都生长得很好而且呢肝脏已经长到了正常肝脏的大小
1: 啊，它还可以长呢。
0: 肝脏的这个繁殖的功能啊，就是这个增长的功能还是比较强的。
1: 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这个结局了。
0: 对，
1: 哎，我听着都感到高兴啊。
0: 肝脏是所有器官当中唯一一个可以重新生长的。
1: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场外的朋友们都有哪些留言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好，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了，张博士、梁涛两位健康的带头人，你们好。我高血压特别严重，常年都得吃药，而且吃药比吃饭都勤，把肝也吃坏了。医生说我是药物性肝损伤，每天浑身没劲儿，只想躺着，也吃不下饭，脸也黄，嘴里比心都苦啊。医院给开了水飞剂啊，开始呢我也没想。过能有这么好用，我吃上没多久脸色变过来了啊，这非常明显了哈，人也没那么懒了，看饭都亲了，但是就一个地方不好，这个水飞剂是胶囊的，我打小吃胶囊费事儿，每次喝很多水，但那个胶囊呢还咽不下去。哎呀，你吃药这个水平跟我姑娘差不多啊，这个胶囊瓶呢一直粘在这嗓子眼儿哈，一打嗝就一股烟儿，最后呢也吃不下去多少，顺嘴飞了出去。我还不敢不吃哈，我得把肝养好才能安稳的吃降药哈，不然这肝不干活不排毒，我也不敢吃那么药哈。您说是这个理儿不？
0: 一说的一点都没错，
1: 听着挺像那么回事儿。
0: 我们治疗高血压的药物呢，确实能够稳住血压，但是长期吃下来对肝脏是有明显的损伤的。那像你高血压呢这么严重，常年吃药，甚至药吃的比吃饭还勤，肝脏天天都要帮助你代谢这些药物和毒素。
1: 对。
0: 时间一长，肝细胞呢就持续受到侵害，形成了典型的药物性肝损伤，
1: 恶性循环啊。
0: 对，你像这个没劲儿啊，嘴发苦啊，全是典型的肝细胞受损、肝功能下降的表现。那肝脏一罢工，解毒的能力就没了，
1: 完了，
0: 那人呢自然就虚，是吧？气血呢也运化不上来，解毒的能力也没有了。那我们用了水飞剂，就是用来保肝的。我们整个世界范围内啊，水飞剂本身就是公认的养肝草本，它的核心价值呢就在它的活性成分，主要就是水飞激素。
1: 水飞激素，
0: 对，还有呢水飞激冰这类黄酮的化合物啊。水飞激冰呢能够稳定肝细胞膜，水飞激素能够抗氧化，帮助我们肝脏去代谢毒素，专门针对常年吃药带来的肝脏负荷过剩，帮助我们肝脏呢 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代谢功能。那我们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吃这种干粉硬胶囊难咽卡嗓子，不仅遭罪，吸收呢也不完全。其实水飞剂想要效果好，吃着舒服，就是油性的这种软胶囊是比较合适的。
1: 哎，这个很高级啊。
0: 对，它不粘食道，顺着水呢一滑就进去了。那油剂载体呢能够大大提高有效成分的吸收利用率，比干粉胶囊作用更加持久，对肠胃呢也更加温和。
1: 我觉得这个剂

0: 机型也是比较好很新的一个机型、啊、
1: 是的、哦、这样呢解毒功能就恢复了，后续的这个降压药你就能够吃得安稳，吃得放心，吃得有效、嗯、不然我们肝脏先受损加重了，毒素排不出去、嗯、血压控制得再好身体也扛不住。
0: 好了，那这位朋友听到了吗？这个张磊博士针对您的解答哈，当然了我们近段时间也会针对肝脏的相关的健康话题我们展开专利的讲解哈，同时也会给大家提到过哎这个专业补充的营养素保住大家这个肝啊一生平安。那此时此刻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朋友也在饱受着各类肝病的困扰，走不出这个困惑，走不出这个治疗的这样一个误区，该怎么办呢？这两天每天同一时间锁定我们的环球购哈，我们的张磊博士呢将会针对肝的问题通过国际的这样一个视角来告诉大家。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我们的张磊博士哈，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1: 再会。

0: 冈村队长可以作证，他亲眼所见。
1: 这次布防是以警备团为主，民团只是协助，飞虎队神秘消失，警备团必须负主要责任。
2: 我岩夺对皇军一向是尽心尽职，冈村队长，我希望您要一碗水端平，凡事都要讲公正才对。
1: 你是说我不公正吗？
3: 你们两个都下去吧。

0: 飞虎队上了岸，就等于老虎冲出了铁笼。你们俩下一步有什么新的举措？
1: 大佐阁下，我将派宪兵队严加封锁各个交通路口。
0: 你以为他们会走大马路吗？宋卫军，说说你的看法。
2: 大佐阁下，飞虎队即使上了岸，也不会冲出我们的封锁范围。我们的假铁道游击队已经发挥出作用了。飞虎队目前没有固定的栖身之处，每天只能东躲西藏。
0: 说下去。
2: 因此，他们的生存条件十分艰苦。用不了多久，他们内部就会分化瓦解。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实施下一步计划了。

0: 哎，把你干粮袋给我。哎，胡哥，就这么些了。
1: 我关键的二妹子长得个年幼轻，
0: 就这么点，可不。
1: 在军哎，我的妹子为什么不
0: 锁
1: 门？乖乖，爱见了多少人？二月里来，本是个龙抬头。
0: 这大伙啊，在湖里差点被鬼子和伪军困死。

0: 上岸又没吃没喝的，你还有心思唱歌是吗？哎，怎么的？这个困难是暂时的，但是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嘛，对吧？哎呀，虎子，睡觉去，睡着了就啥也不想了。
1: 我这肚子，哎，
2: 虎哥
0: 啊，
2: 哎，咱们这个小组啊也够倒霉的，这么些天了，你说连个村子都进不去。
0: 就是嘛。
2: 哎，虎子哥，咱们得想办法搞点吃的呀。
0: 嗯，走，快！嗯，
2: 哎，大队副，
3: 嗯，
4: 大队副，
0: 大队副，
3: 这是吃的。
2: 怎么又是地瓜呀？
3: 嗯，有吃的就不错了。人头不对呀、啊。你们组长呢？
2: 啊，在那边。
1: 在那边。
3: 醒醒！
0: 嗯。大队副，
3: 王虎和柱子呢？
0: 哎。刚才还在呢。
5: 包子了，热乎的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
0: 哎，我跟你说啊，你就撒开了吃吧。哎，这两天把我饿坏了，咱俩呀好好吃一顿。
1: 嗯，
0: 来吃，来喝酒喝酒，
1: 来，
0: 撒开了吃啊，不过咱再要。来，
1: 你吃啊，
0: 来来。
3: 嗯，
2: 哦，王队凤，王队凤，
3: 是不是想给日本人报信儿？
2: 哦，我不敢，走，不敢。
3: 老实点，
0: 强哥，
6: 请，
3: 快坐。来几个包子，
7: 来吃包子
2: 啊！不，
3: 吃。
7: 吃包子呢，
3: 虎子。
2: 太君。
8: 你的什么事情？
2: 我，
7: 太君，他想请太君吃包子呢，是不是？
2: 是是是，我想请太君吃包子。
3: 丫头，
8: 嗯，
3: 我毙了丫头！
2: 哎呀，王副队长，王副队长，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哎呀，
3: 我饶了你咋谢我呀？
2: 啊，王副队长，怎么谢都行，怎么谢都行啊！我的命都是你给的，你说啊。
3: 胡杨，你见了日本人骨头怎么那么贱呢？老板，来50斤馍馍，50斤包子。
2: 哦，不，我请客，我请客。
3: 还不赶快抬包子去？
0: 来，给，来吃包子，吃包子。
9: 对
0: 呀，来，
9: 哎呀，咱吃包子，
0: 来给。
3: 哎，行了，别急了，这袋包子给鲁汉他们中队送去啊，快点。
0: 来，给你，给你，
9: 来，
3: 一会儿过来。
0: 嗯、来来来来，吃吃，
9: 就喝水，喝水，我噎着了。
0: 来来，
9: 休息，
3: 来，再来。你咋带队员的？
9: 再来两个
3: 。现在情况多复杂呀，你不知道？咱队里是不是有规定啊？队员白天必须隐蔽，晚上可以活动嘛。今天王虎和柱子擅自离队，差点惹出大麻烦来。去，王虎过来。
0: 大队副，
3: 哼，你小子可以呀，啊，早就有人给我汇报过了，整天东喝西吃的，小嘴油乎乎的，是不是？还像个游击队员吗你？咋了？

0: 不服气是不是？啊！告诉你，小兔崽子，你再这样发展下去，那就手榴弹捣蒜，危险了。哼，
1: 你这小子，都是你，吃包子。
2: 哎，慢慢吃，别噎着了啊，环保。看来啊，你们真是饿坏了。
3: 大爷，实不相瞒，俺们猫在山里啊，已经两天两夜没吃东西了。
2: 同志，说实话，不是老百姓不拥护你们，都是让那假铁道游击队害苦了。要不是朱三保长说你们是真铁道游击队，说什么我林木匠也不敢让你们来家呀。
3: 这帮狗汉奸，俺一定要为乡亲们报仇。等俺抓住了那帮畜生，亲手扒了他们的皮。
2: 别说了，别说了，老伴儿，拿煎饼，煎饼。
4: 哎，来了。哎呦，
3: 吃不了了。
4: 不行，你们还是得吃，往后就住在这儿了。大娘没什么好吃的，可是呢，能让你们天天吃饱了。
3: 大娘啊，你看把撑的。
4: 吃。
3: 大娘啊，自打下山以来呀，俺鲁汉还是第一次痛痛快快的吃了顿饱饭呢。
4: 你是鲁汉啊？
3: 俺就是鲁汉。
4: 你真的是鲁汉啊？你这个畜生！哎呀，
3: 大娘，
4: 畜生！
3: 大娘，
4: 你畜生！
3: 大娘，
4: 你把吃下去了，
3: 大娘，
4: 给俺们吐出来！
3: 哎呀，大娘，
4: 喂猪喂狗，
3: 你这是怎么了？大娘，大娘，大娘，
5: 老伴儿，
3: 大娘，大娘，
5: 老伴儿，你别想，
2: 大娘，
5: 听我说，哎，老伴儿，
3: 大娘，
2: 哎呀，你看又犯病了。那天晚上，假铁道游击队到了刘庄，敲开了俺闺女家的门，把他们全家带到了临城，守着俺女婿的面儿，把俺闺女糟蹋了。俺闺女一气之下撞墙死了，敲俺闺女门的叫鲁汉。带头糟蹋俺闺女的也是这个鲁汉。打那以后，俺老伴听见鲁汉这个名字就犯病。
3: 他奶奶的，是哪个龟孙子敢冒用俺的名字败坏俺的名声？
1: 大爷，假铁道游击队真有叫鲁汉的吗？
2: 有啊，不光有鲁汉，还有林中。
1: 我就是林中啊。
2: 你就是林中，不光有你，还有李正、刘红、王强，哎，你们有谁，他们就有谁。
6: 大娘，大娘，大娘，大娘，
3: 大娘，
4: 你还俺，你还俺闺女，你还俺闺女啊！
3: 大娘，就打吧，就打吧，你就痛痛快快的打吧。
2: 老伴，他是真鲁汉，是咱们自己的。

0: 大娘，大爷，俺要亲手宰了那个畜生，俺要不为你二老报仇，俺就不是人。
1: 小鹏自己在那儿呢啊！
2: 小鹏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臭小子，你又想干啥？我觉得吧，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情况啊，不是被鬼子打死也得饿死，所以啊，所以我想，你想什么？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家。你是想叛变？
1: 哎，这叫什么叛变？咱把钱给他留下不就完了吗？

0: 反正这事儿，既然你也知道了，要想活命，就跟我们走。别，柱子，咱们都是兄弟，用得着这样吗？老实说吧，我早就不想受这份洋罪了。哎，这不是一直找不着机会吗？哎，那好，今天可就咱们哥仨。 他们都出去执行任务去了，要想走，现在正是时候。行，咱走。<笑>我说小坡哥是自己人吧？走。哎，哎，虎子，我想，你看咱要走，肯定要走远道。
1: 那是啊，
0: 这肚子空着，他腿没劲儿啊。<笑>这你不用担心，李庄有我个堡垒户，要不咱哥仨先去那儿垫垫肚子。行啊，走走。
2: 来。
0: 来，虎子，
1: 到上。
0: 没了，没有了。哎，来了。哎，三位，你们还要点什么？
3: 不用了，你去忙你的吧。
0: 哎，好。嗯。哎，虎子，这刘宝长可靠吗？
3: 哎呀，我的小坡哥，你就放心吧。
0: 我们以前吃两条线的时候，经常到这儿来落脚放货啊！哦，那就行。哎，来，小波哥，以后我们俩就跟着你干了。咱们还吃两条线儿，嗯，没说的，来干一个。
4: 小波来，
0: 来，嗯，哎呀，舒服。虎子，我想起件事来。 我在王大娘家还存了三块大洋呢，哎，我想咱这一路上总不能没俩钱吧？小峰哥，你还存着私房钱呢？大哥就是大哥，比我们俩想的周到。哎，虎子，要不然你们俩先喝着，我去把钱取回来。那好，你去，我们在这儿等你。好。 你们俩慢慢喝着啊，等着我，
5: 快去快回啊！哎，我们等你喝酒。
6: 好嘞，
7: 哎，喝。
8: 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喽，热包子嘞，
7: 包子。
9: 大哥，向你打听个事儿，你见过假铁道游击队吗？
10: 没有，没有。
11: 大哥，
12: 假铁道游击队里有个叫鲁汉的，跟俺模样长得差不多，你肯定见过。
13: 没有，没有。你买就买，俺可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人呢。
14: 大哥，
15: 哎哎，走。嗯。
16: 刘海，咱们这样做是不是太危险了？
17: 怎么，你怕了？政委和洪哥让咱们三人一组分散隐蔽，不要到处抛头露面。嗯，不抛头露面，怎么能把他们引出来呀？
16: 咱们这样做也得跟洪哥请示一下。哎呀，用不着，这事摊在谁身上都得这么做。俺鲁汉这一辈子就讲究个名声，你要是怕，你可以不参加。你张口闭口说我怕，我啥时候怕了？
17: 不怕就好，现在的任务就是引他们出来打得够日子，尤其是那个冒名顶替的龟孙子，俺是组长，俺说了算，你们俩都得听俺的。
0: 好，
17: 起来！
0: 大队长，
17: 大队长，
0: 小兔崽子，你胆子不小，竟敢想当叛徒！ 叛徒，大队长，我没有想当叛徒啊！
17: 没想当叛徒，环儿当初也说没想当叛徒。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吗？
0: 开小差就是当叛徒。大队长，
17: 你给我跪下！
0: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吗？
17: 跪下！田六子的脸让你丢尽了。
0: 游击队的脸也让你丢尽了，我今天非崩了你不可！大队长，我没有想当汉奸的。好，既然你要崩了我，我啥话也不说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没有想当叛徒，也没有想当汉奸，我从来都没想过。你开枪吧！